0: 就是要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的招商引资，盲目跟风算项目，乱烧钱。
1: 意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分主要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2: 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了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
3: 从要素支撑看，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引育。从规模应用上看呢，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2: 专家表示，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3: 人工智能工具驱动企业组织范式深刻变革，把企业创新从经验驱动线性推进推向了数据驱动生态协同，让企业创新更有效率、更加敏捷、更加开放，进而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4: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6: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7: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

0: 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实物量的一个增长。
1: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2: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那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5: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4: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5: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6: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我们来看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3: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7: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4: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

整体规划进行建道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现实生活当中，像李女士这样在车位周边或者车位里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并不少见。有的网友认为，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如何划定？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啊，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啊，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啊，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啊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实际上严格的讲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啊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他的共有权。
1: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3: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0: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受到精神障碍影响，比1990年增加了95.5%。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增幅尤其明显。
1: 当我们的情绪发出信号的时候，身体往往更早察觉。那么，不同年龄段这些信号有怎样的特点？来看报道。
2: 就是我们不光用药，其实很多的睡眠的问题来自于可能我们白天的蓄积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放松。
3: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她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她进行了评估。
4: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睡嘛，就半夜里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来。
3: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2: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这个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3: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2: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3: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

0: 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专家建议，家人除了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也可以多让他们参与家庭和社区事务，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1: 老年人他就喜欢讲话，他没有人跟他讲话，一个人其实很空虚很孤独，就老年人深度的孤独，我觉得是所有人需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2: 让老人感觉被尊重，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你这个菜杀得很好，你能不能教教我，或者说这个情况帮帮我，很多时候很多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对他是一种被需要感，他也可以获得这种一种我们说价值感。
3: 过去抑郁症、焦虑症等问题的诊断和治疗主要依靠问诊、量表和医生经验，但情绪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大脑功能的变化。
4: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正在探索一种结合脑功能检测、算法分析和神经调控的诊疗方式，希望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治疗选择。
5: 这里是国内第一个精神科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治疗室，这里的门诊自去年十二月份推出以来一号难求，这里可以治疗焦虑、抑郁、失眠等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能够做到一人一方，甚至有的患者不用吃药。
0: 以往的诊疗中，医生主要依靠患者描述症状、量表评估来判断病情，而在这里，医生还会借助磁共振、脑电、近红外等技术进一步观察患者的大脑状态。也就是说，除了听患者怎么说，医生还能多看一看脑子里发生了什么。
6: 常见的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包括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这些患者在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呢，其实是大脑功能状态的改变。那我们可以看到，抑郁的患者是表现出大脑皮层的这个活跃度降低。
0: 找到存在问题的脑区后，医生还要进一步确定治疗靶点，再有针对性地进行无创神经调控。所以，即便是同样的抑郁症或焦虑症，不同患者最终对应的治疗方案也可能完全不同。
6: 一个环节是对大脑的功能进行全面的扫描，包括磁共振、电生理、近红外、眼动等一系列的脑功能成像的方式，把他的大脑形态、功能、结构完全的这个记录下来。你看到哪里有问题了，对应的磁场调控就要对应这个点进行治疗。
0: 目前这项技术在抑郁症领域应用较多，比较适合部分不愿意用药或不适合用药的患者。不过医生也强调，它并不是人人都适用，也不能完全替代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而是为患者多提供了一种选择。记者了解到，目前一次神经调控治疗大约90元，相关检查和治疗费用中部分项目已纳入医保。对于已经完成脑功能检测的患者，医生还可以用 3D 打印制作个体化定位设备，帮助治疗更快对准靶点。未来这项技术还将进一步向基层延伸。
6: 我们现在已经逐步下沉到全国各个省市，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福建省的精神卫生中心，包括马上要在苏州广济医院等等做这个三级医院的下沉，然后再由三级医院再往下下沉到社区。
3: 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要等到症状严重才去医院。
4: 如今上海市正在把精神卫生服务向医院之外延伸，24小时心理热线接住情绪危机，600号画廊让更多人理解精神心理问题，学校和社区也在逐步加入，让心理问题能够更早被发现，更早的被接住。
0: 上海这条心理热线已经运行了36年，自2025年一月起，它全面接入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如今热线每月来电超过3万通，实际接通约1.2万通，求助者遍布全国各地。婚恋、亲子关系和职场压力是大家最常提到的困扰。
1: 像今年截止到9月30号，我们处理的这个高危来电已经将近1200多例了。也其实换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1200多例的生命留下了一个气口。然后让他们在很绝望的时候，然后想想看，还有一个人，虽然是陌生人，但还在牵挂我，还在提供一些支持和安慰。
0: 除了日常倾听，这条热线更重要的功能是危机干预。面对高风险来电，接线员需要在通话中迅速评估和研判，必要时联动警方等力量，从一通电话延伸到现实中的及时救助。如果说热线是在接住最紧急的求助，

0: 那么六百号画廊则是把心理健康服务悄悄融入了更日常的生活。在这里，患者的画作被挂上墙，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有了被看见的方式。
1: 我们六百号的画廊其实应该算我们心理治疗的大的一个范畴，特别是现在在我们把这个疾病诊疗为中心要转向健康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关口尽量的前移，让大家只是可能出现一些初步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尽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尽早的进行干预，那我们就是通过心理疗愈的这种方式帮助到更多的人的情绪问题。
0: 而要真正把防线前移，还需要专业力量走出医院。上海正在加强学校和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能力，今年全市还将在5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心理门诊，让专业支持进一步走进居民身边。
2: 当下不少年轻人向 AI 倾诉心事，释放情绪压力，舒缓焦虑。
3: 专家表示， AI 仅能够临时疏导，不能替代现实的人际交流。
4: 长期来说啊，还是不好的啊，因为这种零银河式陪伴就容易产生一些依赖，对现实这种期待落空以后呢，它更容易回避这种现实的交往。
5: AI 没有真实情感，容易固化认知，人与人交流中真诚的接纳 AI 无法复刻。
6: AI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学习的便利，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那可能会损害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和社交的一些功能，甚至他们的睡眠和运动的一方面的一些功能。
2: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结束，北京铁路运输任务也圆满完成，期间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全力护航旅客平安出行。
7: 节日期间，北京铁路警方针对客流量大、峰值集中、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实时掌握客流潮汐变化，紧盯各大客运站旅客集散区、接驳换乘区等关键区域，科学优化警力资源配置。通过在馆内各次重点列车及各大客运车站候车大厅、进出站口、售票区域、落客平台、站前广场等区域动态投放警力，全面落实网格化布警值守模式，期间累计投入警力3.8万余人次。同时，严打盗窃、诈骗、扒窃等侵害旅客财产安全的盗抢骗违法犯罪行为，累计破获各类案件11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22名，有效净化了辖区治安环境。
8: 依托大数据平台，提前预判客流峰值，动态布警，精准覆盖，通过多维巡控实现警力部署与客流变化同频联动，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7: 在风险防范方面，紧盯安检、线路安全隐患等关键领域监管，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期间监督检查700余次，督促整改问题隐患38处，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
2: 随着国庆长假落下帷幕，国内民航机票价格迎来大幅下调，不少老年旅客选择错峰出游。
9: 10月9号上午，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看到，不少老年旅客、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准备错峰出游。
10: 长假嘛，人多，现在九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我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9: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杭州机场运送旅客14.8万人次，相较国庆假期高峰客流减少1万人次。
11: 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老年旅客的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已经超过70%。我们杭州机场推出了多项适老化服务，在航站楼值机区域设置爱心柜台，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
2: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

0: 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2: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1: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临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避暑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3: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4: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5: 金秋十月，辽宁东部山区迎来最美时节，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的绚烂秋景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山赏秋，拥抱自然。
0: 进入十月，辽宁本溪老边沟、关门山等景区红叶渐入佳境，受山区小气候影响，高海拔向阳扑面枫叶率先泛红，背阴区域依旧青绿，红绿交织铺满山谷，景色层次分明，五彩斑斓。
6: 这里漫山红叶，景色非常的震撼，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是一家人出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除了赏美景，这里的山货也让游客青睐有加。
7: 全都是那种说山里面采出来的，真的就是大山里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我想买一些回去，然后给朋友啊和家人都带一些。
0: 在辽宁丹东凤城赛马镇，醉人秋景同样吸引游客走进山野，赏红叶，品尝地道乡间美食。络绎不绝的游客也带火了当地的乡村餐饮、民宿康养和特色农产品销售。斑斓秋色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5: 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的先头部队，新一季观鸥季开启。目前先期抵达的红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8: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红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9: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8: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红嘴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9: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8: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5: 红嘴鸥的先头部队如约抵达昆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追鸥而来。国庆假期过后，

0: 后，滇池畔依然游人不断。今年是昆明与红嘴鸥相守的第42年。专家表示，市民游客要科学投喂，文明观赏。
1: 国庆假期结束后，滇池边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人们寻鸥而来，或拍照打卡，或漫步赏景，尽享秋日美好时光。
2: 一眼看到还是很开心，非常的幸运，刚好碰到了他们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嘛，很直接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3: 第一次看，所以就比较感觉兴奋吧。
1: 今年已是滇池边人鸥相守的第42年。自1985年昆明与红嘴鸥结缘40余载，候鸟年年来此赴约。滇池持续改善的水环境，市民游客的热心守护，为红嘴鸥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越冬家园。工作人员提醒，科学守护这群老朋友，才能让这份跨越40余载的约定延续得更久。
2: 尽量还是要在陆域的地方进行投喂，不要把它的食物抛洒到水里，一个是它吃不到，也会污染水源。然后喂的话，就是尽量要到官方指定的一些鸥粮贩卖点买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些鸥粮，不要给它喂一些什么高油高糖的面包，还有一些猫粮狗粮，吃了它是消化不了的，对它可能也会造成伤害。不要追赶它，也不要想着拍照好看要把它抓住。

0: 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据彭博社8号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价飙升，连日来超大型油轮正争相驶往中东，而此举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运力的短缺局面。
2: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10月7号，波斯湾至东亚的超级油轮运费创下每日近140万美元的历史记录，较冲突前水平上涨约540%。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至日本航线运费同样飞涨，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总费用达到8200万美元，较3周前上涨50%。全球约85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中，超过40%位于波斯湾及其附近。船东为了高运价涌向中东，进一步收紧全球运力。运价飙升的核心原因是，中东原油出口被迫采用穿梭转运方式，也就是买家的船不愿冒险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产油国只能派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进入海峡装油，再到阿曼湾外围，船对船过驳给等待的出口油轮。这种方式效率低，占用大量运力。一些石油贸易商被迫转用较小型油轮，但这些船型的运价同样在飙升。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8号宣布，自10月12号起，将紧急燃油附加费的比例上调至20%，实施范围仅限英国、爱尔兰地区的内陆运输环节，并不适用于远洋海运业务。分析人士指出，眼下中东局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运力紧张、运费上涨的情况可能短期内难以缓解。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4: 根据公告，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0点。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普京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讨论。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供应50万吨，之后再供应100万吨。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特朗普称，这将推动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迅速下降，并降低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等群体的燃料成本。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据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随着部分炼厂结束检修恢复运行，俄罗斯柴油出口将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增加。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

0: 日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
1: 国际油价九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85美元，涨幅为0.3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72美元，涨幅为0.42%。
2: 当地时间九号，受多数行业板块上涨和科技股提振大盘的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收盘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8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5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64%。当地时间九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而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上升。
0: 调查数据显示，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九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十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44.7，低于九月的50.9。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47.3，略高于九月的46.3。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原因是这类群体抵御物价上涨的资源更少。与此同时，受中东局势导致能源成本上升的推动，通胀预期有所上升。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升至4.7%，远高于二月报告的3.4%。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九号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九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3: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2: 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影响。
4: 马来西亚环境部门数据显示，截至九号15时，全国68个空气质量监测站中，有37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 其中雪兰莪州、柔佛州和

0: 美兰州等地受影响较为严重。因烟霾导致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教育部八号宣布部分学校停课。截至九号，马来西亚柔佛、雪兰莪、森美兰和马六甲四个州，以及吉隆坡和布特拉加亚两个联邦直辖区已采取停课措施。同样是九号，新加坡空气质量也持续转差，全国五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攀升，均达到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政府表示，正密切关注烟霾情况。当天，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练习赛举行。主办方表示，眼下新加坡的烟霾可能导致比赛期间的娱乐和其他户外活动受到限制，但比赛本身不会受到影响。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文化类节目《舆图探山河》今天正式开播。节目每周六19点在央视财经频道、央视财经客户端首发首播，共12集，每集60分钟。
1: 舆图及古地图，《舆图探山河》是国内首档聚焦古地图的文化节目。一幅幅古地图打开的不仅仅是山河湖海的地理坐标，更是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了杭州湾一项古代国家水利工程。清代描绘黄河决堤的洪水情形图记录了历史上开封城被洪水围困的危急时刻，揭开林则徐鲜为人知的治水故事。明代郑和航海图不但记录了15世纪以前亚非地区的地理信息，更是验证了一位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传奇经历。节目以实地探访、古今对比及 AI 复原等内容表达方式，以向海而生、因水而兴、山高道远三大篇章为结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与历史故事，舆图探山河将带观众踏上一场按图索骥的文明之旅，打开古地图上的中国密码。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已经进入到寒露节气，今年寒露节气开场天气并不寒，反而主打晴暖。未来几天，我国降水整体较弱，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像是明天陕西、甘肃、山西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降水稀少，以晴为主，尤其是南方将会迎来难得的持续晴朗天气。天气晴朗的同时，气温也偏高，从河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25度，长江以南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0度，多地暖热程度相当于常年的9月甚至是8月下旬的水平。不过在晴暖之下，有两点需要留意，一是南北方的昼夜温差普遍都较大，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可达到15度左右，局地甚至会超过20度，南方也可达到10度以上，一天如两季，早晚注意添衣。另外，由于天气静稳，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今后3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会有轻度的霾，华北中南部局地有中度霾，同时江苏北部、安徽北部、辽宁中东部等地夜间到早晨时段会有大雾天气，预计13号起上述地区的雾和霾天气才会自北向南的逐渐减弱消散。最后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3度，长春小雨转晴，7到18度，沈阳多云转晴，7到23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8度，银川晴，8到23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18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西安阴转小雨，17到26度，拉萨多云，3到14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3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济南晴，16到29度，郑州晴，17到30度，合肥晴，14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25度，武汉晴，16到30度，长沙晴，18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8到27度，福州晴，21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多云，24到30度，广州晴，22到32度，香港晴，25到29度，澳门晴，26到29度，北京晴，14到25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0: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听船员们说，那些灵活的船帆组合起来，顺风能走，侧风能闯，连逆着船头的偏风都能借上三分力。春天南风就从上海出发，每年我都跑三趟，入冬贬薄挡歇脚，北风太厉不敢

0: 风是木帆船远航的动力，也可能是致命的威胁。就在打捞团队因风休整的时候，陆地上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查明古船沉没原因，华东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接受委托，对沉船区域沉积环境展开研究。他们获得在沉船处钻取的13余米长的地层样本后，进行了沉积构造、力度、有机碳稳定同位素、光视光测年等多项分析测试。
1: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沉船的环境，它是沉没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的，然后去推测它就沉没可能的原因。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它沉没的时候，当时长江口这个北港还没有冲开，是以一个涨潮流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今天长江入海口分为南港、北港双航道体系，北港水道在150多年前尚未完全贯通，船舶只能从南港主航道入海。长江口二号古船为何会沉没在北港浅滩区呢？
1: 在这么一个水动力很弱的这个一个环境里，它怎么会沉没了呢？

0: 首先就是这些力度分析结果，
1: 嗯，
0: 就是粘土和粉沙它都是比较细颗粒的，然后这些黄色的就是那个沙是粗的嘛，
1: 嗯，
0: 这就是沉船的那个地层嘛。然后在这个接触面上，你看这个沙就一下子变多了。
2: 技术人员在研究中发现了重要线索，沉船所在地层存在明显的粗颗粒沙层沉积，与常规潮汐作用形成的均匀细颗粒沉积层有着显著差异，呈现出典型的风暴沉积特征。更关键的是，此前复旦大学团队在船体淤泥中检测出了蛾类和蚊子的 DNA， 将沉船时间锁定在春夏之交，这正是长江口海风活动最为频繁的时节。
0: 地方这里有一些记录的，那个正好同治年间的话还正好台风事件特别频繁，并且呢他这个记录里面也有讲到有沉船啊、冲决决口啊，这些都有记录。
2: 综合所有证据，这场150多年前的悲剧终于浮出水面。一艘满载希望的商船，在突如其来的台风袭击下，永远长眠于长江口的波涛之中。

0: 台风过后，大利号在长江口二号古川遗址现场重新完成精准定位，弧形梁安装工程正式启动。施工人员将首根弧形梁装入发射架，他们将一同下沉到海底与纵梁框架对接。尾部的推进装置驱动头部的盾构机头向前掘进，完成穿底。这是专为长江口水域条件研发的盾构系统。平潮期即将来临，吊机缓缓启动，将巨大的发射架吊起，在空中翻转成竖直状态，再精准调整到预定位置。虽然弧形梁的穿引主要依靠自动化设备，但要让这个220吨的庞然大物准确下放到海底，并与纵梁框架严丝合缝的对接，离不开潜水员的引导。
1: 郭春，你这边摸好了吗？你指挥吊机啊。
2: 好的，来，谢谢，慢慢起钩。
3: 对，慢慢起钩。
1: 人全部让开，人让开了，告诉我，准备插销了，机尾这先插。
4: 机尾就要好了，应该到位了，应该到位了，找人开一下。
1: 好的，那你弄机头好了，推机头好了。
3: 停掉了，停掉了，停掉了。
5: 好的，两个都到位了。
1: 好的，好的，上来，上来。
0: 在潜水员的帮助下，发射架成功完成对接。
1: 潜水员出水了啊！
6: 这挺水了。
7: 重心跳，所以跳会跳燕尾机。
0: 但谁都没有想到，弧形梁还没开始推进就出了故障。
8: 我都开始转了。
9: 还跳，
10: 还是跳，
8: 通讯还跳。
11: 因为我们是所有电气系统是一用一备的，我们是用的不是以前等比例实验的，就是新的那套系统。它有一定的电流的冲突，所以是一直在报警。
0: 经过彻夜排查，通讯系统异常终于被成功修复。然而，另一个隐患也随之浮现。随着潮位持续上涨，发射架顶端的电气阀组因架设高度不足，存在被海水浸泡的风险。
11: 我们的江底离江面预定的话是7米，但是实际上受天文大潮的影响，它达到了8米，所以我们只能把我们的阀组老早在8米的位置，现在的话往上抬，抬到9米。
0: 为确保万无一失，发射架只能吊毁进行升级改造。整整一个昼夜，工程团队没有一刻

0: 停歇。万事开头难，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1: 两个全部进了是吧，刘博啊？
0: 9月29日凌晨2:30，发射架再次成功完成对接。
2: 你开你的，我开我的，没事的。开30%一路。

0: 不对，推进到位，请潜水员摸一下，应该是距离是蛮接近的了，应该潜水员可以摸一下了。早上还没到九点，第一根弧形梁顺利安装到位，施工团队率先将发射架调离水面。 天色渐暗时，在潜水员的协助下，机头部件也被成功回收至甲板。然而，在清理排泥孔里的淤泥时，意外发生了。
1: 老大，有什么固步的东西搅进去了？怪不得有可能堵住。里面还有，这里多的地方，这个图片都有，下面呢，就是。
2: 我们打捞的是一个木质沉船，我们也会感觉到就是说呢，是否我们跟我们预定的目标不一样，是否碰到了沉船。哎呦，
3: 反正幸亏啊！
0: 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紧张的气氛几乎凝固了时间。
4: 不对呀，哎，怎么不会这样子的呀？
5: 一群人在那儿看，就是开始分析，抓着打捞局的工程师，他不是有个轨迹的吗？然后轨迹根据我们之前探摸情况，船体大概是在多少深度，它距离那个弧形各角度有多少多少距离，就是那天也一直就是算算算算算。
2: 卡住了，
6: 在哪个？
2: 这
6: 抓板的地方，一百最底下，
2: 最底下
6: 最底下哪个？我挖的没这么深。
2: 不，这个地方你挖不到。
0: 我们抄底的，最抄最次抄底的。根据工程设计方案，弧形梁与沉船之间保持了2米的安全间距。理论上，穿引作业对船体造成损伤的概率微乎其微。可这些木头是哪儿来的？这个疑问如同阴云般笼罩着现场考古人员。由于潜水员也无法完成有效勘查。
1: 只能将木质样本送检，通过树种鉴定，确认它是否和沉船存在关联。
0: 要判断它是不是漂浮状态的，还是说它是船体的一部分，我们要排除的，它只要不是船体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1: 我们回顾了一下，检查一下，应该不是木质沉船，应该是就相当是在江底这种漂来漂去的一些沉积的一些木材。
0: 早在2019年。 打捞团队就在沉船周边找到了断裂的桅杆，它长度超过9米，材质异常坚硬。经实验室分析鉴定，木材是产自东南亚的优质梭罗双木。这一发现表明，长江口2号古船可能有两种来源：要么直接由东南亚船厂建造，要么采用进口木材在中国本土打造。 这是2016年长江口2号出水的第一件完整瓷器。这是典型的越南水烟罐。由于目前只发现这一件，考古人员推测，它很可能是船员随身携带的日常用品。这一发现暗示着长江口2号上或许曾有东南亚籍的船员。 这些跨越江海的物质交换与生活的流动，让上海成为当时全球贸易网络中最生动的交汇点。

如今，我们已很难寻觅到一艘完整的清代沙船实物。正因如此，所有人都期待着长江口二号能早日重见天日。这项历史性的打捞工程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每一个进展都备受瞩目。

0: 130。
1: 恶劣天气屡次阻碍施工，而技术难题也一个接一个出现。随着弧形梁的逐步穿引，新的问题来了。
2: 这个管线跟这个上下错位的。我大量传统
1: 弧形梁与纵梁的相对位置逐渐偏离设计值，导致销轴无法正常安装。更麻烦的是，水下测量发现，由于泥土的挤压力，整个弧形梁结构呈现向外扩张的喇叭口趋势。
0: 弧形梁它那个销孔的直径只比我们销子大了就2-3公分左右，所以说这个精准度要特别高，就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或者往上往下偏一点，有可能就插不进。
1: 面对挑战，打捞团队迅速应对，他们设计专用液压千斤顶工桩，嵌入弧形梁锁扣之间，逐步矫正它的姿态，同时推进装置加装垫板，确保弧形梁精准到位。
3: 施工每一根弧形梁，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弥补前面的误差。所有的东西现场永远比我们预料的要复杂。

0: 从夏末到深秋，22根弧形梁中的21根已成功就位，只剩最后一根。但就像最初预料的那样，前面累积的误差让最后一根的安装变得极其困难。
1: 它一开始就是有点外八，上面窄下面大，22根梁我们也考虑到整个重量会下垂，但是没想到会下垂得这么厉害。
0: 经过反复计算和建模论证，现场团队最终决定仅保留最后一根弧形梁的单侧锁扣，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缝隙制定了多种封堵方案，确保整体结构安全稳定。
2: 考虑到工程的风险，宁可要一个缺焊的美，也不要要一个碎的花瓶。
3: 1号点动，继续。
4: 1号导板正转，2号导板反转。
0: 为了避免杂物进入排泥泵堵住的情况，进排泥孔上已经加上了网格。
3: 1号停，2号停。好的好的，烧制结束，等待起吊。
0: 2022年11月14日下午4点，随着最后一套弧形梁发射架精准就位，穿引作业正式启动。初期推进一切正常，旋转的刀盘高效破碎着前方土层，排泥泵水流畅通无阻，表明弧形梁前端的切削系统运转良好。然而当弧形梁推进到大约20度倾角时，泵口出水突然出现异常。
5: 泵开着，泵开着，泵开着，泵开着。
6: 整个一圈有没有渔网灯带之类的，有可能有渔网也很正常。如果口上有什么东西啊，该清的清掉，
5: 好吧。
1: 弧形梁松开，然后潜水员下去探摸，当时底下有几个墩带，我们保护的那个墩带，当时被泥沙全部埋掉了。这个如果是不清理，后续这个后果就是不敢想象了。
2: 因为它的这个墩带里面上面有2根绳子，它可以吊起这么几吨重的一些沙子，所以上面这个吊带这个力量还是蛮大的，很容易缠击这个刀盘。
0: 这些带来阻碍的墩带，原本是为了保护古船而设。

0: 置的防护装置。它们由高强度纤维材料制成，内部装满沙子，堆放在古船四周。尽管打捞施工前已进行清理，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墩带深埋在江底泥沙之下。时间已到午夜，工程再次陷入困境。
1: 整个墩带可能全部在上面。上来。
2: 上来，我改改刀口。
3: 既然我们打到这个角度上，里面还有墩带呢，是不是我们一出？
0: 为了彻底解决墩带造成的施工障碍，上海隧道团队提出了刀盘改造方案。但重回甲板作业将消耗大量时间。
1: 我先放下去，你再推到那个角度看看，如果不行再收到了。
3: 可以。
0: 面对效率与安全的双重考验，
1: 如果有问题，没有。
0: 胡建决定在做好备案预案的同时继续推进，力求能创造出转机。
1: 谢谢朋
4: 友。往长道回，之前那个老线往长道回，我先不解。行
5: 了，谢谢。抱歉。来，20。
4: 20。
5: 我现在都40了。
0: 从深夜到黎明，又从黎明到正午，人们终于等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5: 胡队，胡队，推进结束，角度166.9。
6: 到位。
0: 经过近两个月日夜不停的海上奋战，22根弧形梁终于成功围合成一个巨型沉箱，将古沉船和遗址原生堆积完整包裹。这个装满历史密码的时间胶囊即将提升出水，踏上回家的旅程。为了让古船安全破土出水，上海打捞局量身定制了一艘专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它长130米，宽34米，配备了46套液压提升设备，总体提升能力超过17500吨。这些设备就像一双双精准的机械手，通过计算机控制可以同步协作，将古船直接从海底抱紧船体中央的跃池。
1: 奋力轮主要是做提升的事情、运输的事情和安放的事情，把我原本需要几条船做的事情来一块来做掉啊。特别是它提升的过程，原本我们提升是需要两条船来做这个提升工作，放到一条船上，它们之间的运动就不会差距太大。
0: 2022年11月18日，奋力轮在古船水面上方完成精准定位，但能否顺利作业，还要等待风平浪静的好天气。11月20日晚上8点，海况达到预期要求。随着1426根钢绞线将沉箱与奋力轮牢牢连接，提升正式开始。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等待见证中国水下考古的历史性突破。
7: 上升，上升，你终于来了。
0: 11月21日凌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0:30，古船的桅杆率先破水而出。3:30，经过7.5个小时的连续作业，重达8800吨的古船沉箱终于完整出水。这艘沉睡150多年的商船，在奋力轮的怀抱中重见天日。

长江口二号古船缓缓驶入长江入海的第一道门户吴淞口，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航海灯塔静静矗立，它阅尽千帆，此刻正凝视着这场跨越世纪的归来。今天国际航运中心已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上海杨浦滨江的百年船坞已完成灌水，正静候它的新主人。穿过水门，五船沉香平安落座新家，这里将建成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未来考古学家将在这座船坞中继续探索古船奥秘。

0: 每当海上的风车、戈壁的光伏板以及遍布全国的发电厂在源源不断输送电能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输送电力的网络正在经历挑战？每时每刻，国家电网就像眼前的景象，根据气候条件调集不同地区的能源汇入浙江，保障全省6500万人口正常生活以及70多万家企业运转。如此复杂的能源分配任务，数据计算工作需要国家电网浙江电力的数据库高速运行，每秒运算量达到1000万次级别，这使通用集中式数据库面临巨大压力。若数据系统出现故障，社会能源保障将出现风险。
1: 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个单机系统，一台机器您做的再大，有一个物理尺寸上的限制的，它也没有足够大的能力能支撑你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用户。
0: 单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用无数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共同处理海量信息。这就是中国自研分布式数据库的基本原理。
1: 其实是存储本身它也不是个单点，多个节点其实可以挂在多个存储上。
0: 在分布式数据库支持下，国家电网的这个数据中心可以说毫不费劲且安全地完成了海量的数据计算和电力分配任务。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优势不止于此，凭借海量计算机的优势，顺便解决了现代社会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融保险服务的准确性。当我们拿出手机或者银行卡，快速完成一笔支付，这个过程仿佛一个简单加减法，但在数据库上可没这么简单。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支持下，每一笔金融交易都有5处机器群起响应，其中至少有3处不同的计算机同时确认，交易才能成功。这种技术最大限度降低了硬件突发故障造成的数据错误，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安全和保险精算领域。今天，数据资源就像工业时代的石油，如果无视其存在，将会错过整个时代。中国的分布式数据库以高效和准确的特性，为我们开采、存储、提炼数据提供了全新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奇妙中国。

0: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
2: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2: 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科学指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造美学之城。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五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今晚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3: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4: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

0: 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四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1: 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从2023年9月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今天出台顶层文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而当下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丽言先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3: 是的，新质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新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字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质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的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2: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意见是提出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四条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四条原则的提出核心又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周老师。
4: 我个人理解呢，就像刚才郭所所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条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它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2: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五

0: 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五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2: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1: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3: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0: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立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4: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五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性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呢，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珍视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现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0: 对，立言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5: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地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

0: 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人们更有信心的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丽言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个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2: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不同的区域和地方，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再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0: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那么这两年呢，我也参加了好些各个传统产业的一些研讨会，比如说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去纺织行业的这个研讨会上，大家都讲纺织行业是一个传统产业，那么这个传统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没有

0: 有它的发展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讨论的话题都是用什么新材料，用什么新的面料，用什么新的技术去减少碳的排放。我觉得他们谈到的都是一些非常新的话题。那么另外呢，像这个炼钢产业啊，黑色的这种金属产业，他们也在讲，他说我们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减少碳排放，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效率，怎么样应对全球的供应链的这种重构。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要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欢迎回来。十五开局之年，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这一文件出台，为新动能培育做出了顶层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新质生产力还处在培育成长期，技术成果转化、各类要素配置等环节仍然存在不少的堵点、卡点。意见出台可谓恰逢其时，当中明确提出的工作部署和工作原则环环相扣，方向明晰。关键在于各地要找准自身禀赋，切忌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尊重产业和科技创新客观规律，务实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新质生产力步入加速成长的良性轨道。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每个燃料球里都是充满能量的核原料二氧化铀。在这个直径约六厘米、重约200克的燃料球内部，包裹着约12000颗二氧化铀核心颗粒。其裂变反应后产生的热量约等于1.5吨标准煤，能满足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与自然能源比较，核能不受时间气候影响，几乎不产生任何温室气体，但人们依然担忧它的安全性。让我们先看看工程师是如何确保这颗直径六厘米的小球内部核原料的安全性。首先，12000颗微小的核心颗粒，每颗都被4层特殊耐高温材料包裹。之后，工程师在使用基体石墨粉，将12000颗核心颗粒全部包裹在一起。经过1900摄氏度高温热处理，形成一个直径约6厘米的核燃料球。现在，这个经过多重保险的燃料球，即便在核电站防护措施全部失效，燃料球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其辐射量也是在安全可控范围内。然而，我们制造核燃料球并非只是为了控制它，而是要利用它的能量来发电。这种燃料球在反应堆内最高能散发1200摄氏度高温，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池。然而，这些能量如何能被我们所利用呢？奥秘在这些巨大的罐体中。工程师将罐体里的氦气注入核反应堆。当氦气穿过由燃料球组成的核反应堆时，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使注入的氦气瞬间到达1000摄氏度高温，而一路向前的高温氦气可以将蒸汽发生器中的水瞬间蒸发，形成力量巨大的气体，最终推动汽轮机发电。高温氦气传递热量非常安全，作为惰性气体，氦气除了带走核燃料的热量，很难与核燃料产生化学反应，从而有效控制核泄漏事故的发生。长久以来，我们既希望利用核能的高效，却又担心它带来的风险。今天，中国的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就是我们安全利用核能的最新成果。发展科技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更有勇气，面对未知的将来。这就是奇妙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财政部最近安排使用地方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3: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十五量的一个增长。
2: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已完突破400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了新台阶。
2: 乙烷是天然气中的重要组分，是生产乙烯的核心原料。乙烯进一步加工就能制造塑料、化纤等各类日用和工业材料，是现代石化产业的基础原料。位于新疆轮台县的塔里木能源公司，年处理天然气能力达250亿立方米。其轮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
4: 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2: 塔里木盆地天然气乙烷含量丰富，把这部分重组分从外输管道气中深度提取出来就地转化，既让资源身价倍增，也为我国乙烯工业

0: 增辟了一条自主可控的低成本原料通道。工程投产以来，已累计处理天然气560亿立方米，生产乙烷408万吨，氢烃液化气28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推动天然气资源规模化深度处理，延伸下游化工产业链。同时，油田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70亿立方米。
1: 今天开始，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果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的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了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2: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3: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2: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1: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5: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4: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避暑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6: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7: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1: 今天是第三十。

0: 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数据显示，在受到精神障碍影响的人群当中，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增幅尤其明显。情绪发出信号的时候，身体往往更早察觉。不同年龄段，这些信号又有哪些特点？来看一下。
1: 就是我们不光用药，其实很多的睡眠的问题来自于可能我们白天的蓄积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放松。
2: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她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她进行了评估。
3: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睡嘛，又半夜里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来。
2: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1: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这个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2: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1: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2: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专家建议，家人除了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也可以多让他们参与家庭和社区事务，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1: 老年人他就喜欢讲话，他没有人跟他讲话，一个人其实很空虚很孤独，就老年人深度的孤独，我觉得是所有人需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4: 让老人感觉被尊重，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你这个菜杀得很好，你能不能教教我，或者说这个情况帮帮我。很多时候很多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对他是一种被需要感，他也可以获得这种一种我们所谓价值感。
0: 过去，抑郁症、焦虑症等问题的诊断和治疗主要依靠问诊、量表和医生经验，但是情绪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大脑功能的变化。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正在探索一种结合脑功能检测、算法分析和神经调控的诊疗方式，希望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治疗选择。
5: 这里是国内第一个精神科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治疗室，这里的门诊自去年12月份推出以来一号难求，这里可以治疗焦虑、抑郁、失眠等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能够做到一人一方，甚至有的患者不用吃药。
2: 以往的诊疗中，医生主要依靠患者描述症状、量表评估来判断病情，而在这里，医生还会借助磁共振、脑电、近红外等技术进一步观察患者的大脑状态。也就是说，除了听患者怎么说，医生还能多看一看脑子里发生了什么。
6: 见的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包括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这些患者在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呢，其实是大脑功能状态的改变。那我们可以看到，抑郁的患者是表现出大脑皮层的这个活跃度降低。
2: 找到存在问题的脑区后，医生还要进一步确定治疗靶点，再有针对性地进行无创神经调控。所以，即便是同样的抑郁症或焦虑症，不同患者最终对应的治疗方案也可能完全不同。
6: 一个环节是对大脑的功能进行全面的扫描，包括磁共振、电生理、近红外、眼动等一系列的脑功能成像的方式，把他的大脑的形态、功能、结构完全的这个记录下来，你看到哪里有问题了，对应的磁场调控就要对应这个点进行治疗。
2: 目前，这项技术在抑郁症领域。

应用较多，比较适合部分不愿意用药或不适合用药的患者。不过，医生也强调，它并不是人人都适用，也不能完全替代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而是为患者多提供。

0: 未来这项技术还将进一步向基层延伸。
1: 我们现在已经逐步下沉到全国各个省市，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福建省的精神卫生中心，包括马上要在苏州广济医院等等做这个三级医院的下沉，然后再由三级医院再往下下沉到社区。
2: 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10月7号到9号，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及时开展防汛排险工作。
3: 据气象部门监测，10月7号8时至9号15时，万宁市全市平均降雨量223.1毫米，东澳镇降雨量最大，达348.2毫米，共有6个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的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过往车辆、行人只能缓慢通行。交警部门对积水较深的低洼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物，加快排涝作业。截至9号19时，万宁累计转移群众5902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2: 为了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万宁水库昨天16点30分加大泄洪，下泄流量增加到600到8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介绍，受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是暖冬里同样可能会出现间断性的严寒天气，公众更应该关注气温的间断性起伏。同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在明年春夏季。来看专家分析。
4: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0: 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了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说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该地区的救援和民防队伍已经前往酒店建筑群和沿海社区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在可能发生新的灾害风险下疏散住客和居民。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止到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另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以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然保持正常，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声明说，地震发生以后，运河方面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了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的核实信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受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据美国媒体最近报道，美军已经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3: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4: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3: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几个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说，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是没有能够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到大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在通过控制支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经被警方找到。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了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盗走了4幅画作。10月7号，警方抓捕了多名嫌疑人，其中2人被怀疑直接实施了盗窃。

今天开始，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七期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135亿元。第八期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165亿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要认识一群特别的创业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人刚刚踏出校园，有人做实体制造，有人瞄准科创前沿。他们的国籍不同，赛道不同，规模不同，却做出了同一个选择，在中国创业。是什么吸引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在中国创业最核心的吸引力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迪，来自也门，我就一个思路，做一个自己的公司。
2: 西安的这家钻探公司，车间里摆放着各种钻探设备。来自也门的安迪正一边看设备，一边向销售人员询问设备的相关情况。这位长安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开启了他的创业。
1: 能不能给我介绍那个头，那个钻的头是钻哪儿的？
3: 他这边这是这个钻机的整，这是一个钻机的主体。
2: 今年36岁的安迪学的是结构工程相关专业，他打算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将矿山、隧道等中国的专业机械设备销售到中东地区。
1: 我的想法就是先找产品，拍一些视频，有可能会有兴趣的，就是联系我了。
2: 安迪的创业不是一时冲动，从今年3、4月份他就开始跑手续，办理创业签证，注册公司。在他看来，创业在中国是最好的选择。
1: 博士毕业的时候已经准备做自己的公司，找一下外贸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个环境确实非是做外贸最好的一个机会。
2: 安迪看中的是中国门类齐全的机械制造业基础，在这里找货比价发货是做外贸最好的选择。从学生到创业者，安迪一边写论文一边创业，但刚迈出第一步就被名字卡住了。
1: 在银行办理银行账户的时候，名字有一个刚，所以银行就是银行那边的政策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护照的不是跟那个公司的那个名称不一致，那就是不行，就是办理不了了。
2: 外国人的名字都是英文字母，办理相关手续必须与护照完全一致，哪怕名字中间的一个横杠都不能错。随后安迪找到了西咸新区的相关部门
1: 负责人，他就理解我们，说可以当天就是一个小时把营业执照答应好了。我没想到3天工作日的事情在一个小时能办理完。
2: 安迪的创业能够顺利起步，离不开政策的托举。2023年4月，西咸新区出台外籍人才创新创业试点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让西安本地留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创业。
4: 我们需要在这块做一些怎么样的制度性的突破，所以当时呢是在省自贸办的统筹协调之下，看能不能在西咸新区做一个外籍人才创业的试点，我们才动手开始起草这样的一个规范性的这个创新创业管理办法。
2: 政策有了，谁来承接？西咸新区遴选了6家外籍人才创新创业孵化载体，由载体带

0: 体用人单位身份筛选项目，全程陪跑，帮助安迪办理营业执照的李义阳便是其中之一。
1: 我们需要给他提供这些整体的信息，抹平这个信息差，能够让他们更好留在这里，能够像中国人一样留在这里。下一阶段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们的需求落到实处，把中国的产业送出去，这样一个过程。
0: 就在安迪独自一人刚刚开始创业的同时，来自非洲的英勇正准备开始自己的二次创业。2020年，英勇从长安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毕业。
2: 有一座城市带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
0: 一首陕味十足的西安人的歌火遍全网，但他自己却并不想只做一名网红。
3: 两个月达到了92万的粉丝量，
4: 我就想了，外国人在中国只能做网红吗？
3: 只能拍一些搞笑视频吗？
4: 我们也可以学更多的技术，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3: 我也想留在中国，但留在中国有一个方式，你现在开公司去创业。
0: 英勇说，外国人在中国创业，第一关是语言，第二关是文化，第三关是技术。2021年，他成为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个拿到创业签证的外国人，开启了公司主营广告与视频制作等业务。今年，英勇决定把 AI 短剧出海作为二次创业的方向。他一边钻研 AI 相关技术，一边寻找中国合伙人。
5: 你觉得这个女主这块演的咋样呀？
6: 我看一下，再播一下，
5: 再播一下，再放一下。
0: 今年6月，英勇和中国合伙人共同成立了这家公司，投资了几十万元。目前共有30多名员工，分为内容创意、视频生成、后期剪辑、质量审核4个组。
5: 在海外市场的时候，就面临本土化的一些问题。他作为一个更熟悉非洲和外国市场的外国友人，他更理解外国人需要啥。对于我们来讲，他是更加专业的，对我们的技术呀，对我们的内容呀，进行一个质的一个提升。
0: 从6月份到现在，他们共同完成了10多部海外短剧，6、7部国内短剧。在英勇看来，中国迭代迅速的 AI 技术和短剧成熟的工业化制作能力，是他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
6: 最终目标，挣钱，大家都会这么说的，这也就是实话。但是我的思路是不一样的，让更多人去了解真正的我们，给非洲一个机会，能有人去那边，哪怕是旅游，哪怕是去创业，也让那边的一些部分去发展。
0: 就在英勇忙着制作短剧的同时，刚从苏州谈完生意返回西安的美丽便马不停蹄来到这家新能源汽车公司了解情况。
7: The price is quite expensive. So I am not decide on the government side to bar purchase.
0: 美丽这次负责采购的订单，从之前的44辆已经增加到了100辆。听完美丽的顾虑，坐在美丽对面的负责人李宪环当场给出了回应。
8: 价格我们就是初步报价，就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0: 美丽来自埃塞俄比亚，2023年开始在西安做国际贸易，主做汽车进出口。他在中国创业看中的正是中国制造的性价比和快速交付的供应链。
7: China is the brain business of the world. China is the brain market for the world. Anywhere you go, when you say China, people know about business means. Xi'an, where it start, this one belt, one road start. I also from Silk Road country, one road, one belt.This is the best place for me. Xi'an is like my home, my second home.
0: 为了能发掘更多外籍创业者和好的创业项目，西咸新区科技局的副局长韩平几乎每周都要前往西安的各大高校进行外籍人士创业政策的宣讲。
9: 非常高兴在这个场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西咸新区外籍创新创业政策。
0: 上午10点，在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的这个教室里，韩平正在做创新创业政策宣讲。
10: For starting business, do some investment too, or like the company do that.
0: 宣讲现场，留学生们关心的问题很实际：提前多久筹备创业？毕业前能不能先？

0: 实习起步又需要多少启动资金？
1: 我还有5年，结束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工作吗？
2: 在毕业前的2-3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我来提交你的创业申请，然后我们就会走我们的审批流程。
0: 办宣讲就是为了提前告诉留学生有绿色通道、有导师、有资源、有市场对接。如今通过这类活动，西咸新区对接的留学生已有上千人，储备项目200-300个，但最终还是要一层层筛选进行落地评审，让安迪、英勇、美丽留下来创业的离不开这套取消门槛、全程陪跑的创业服务。
3: 更多的我们需要搭建一系列的科创的这种产业的生态，除了创业方面的服务，其实我们还更多的在做生活方面的服务，让外国人能够融入到本地生活。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国际教育学院的推荐，还有一些国际医疗设施的这种推荐，总之呢就是让外国人能在中国安居乐业。
4: 来给我唱一首咱心爱人的歌。

0: 说，西安让外籍创业者感受到的是创业起步的服务温度。那么，在制造业底蕴深厚的江苏，他们体会到的是中国产业链的支撑力量。约翰是江苏一家电梯公司的创始人，最近公司接连收到几笔大订单，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也有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眼下他正忙着开足马力赶生产。
1: Delivery time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at's also why we are in China, to be more flexible and be able to supply quickly.
0: 今年47岁的约翰是瑞典人，2020年来中国创办了这家电梯公司。2021年投产首年，公司销量仅6台，2025年全年销量接近900台。在约翰看来，公司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速度。
1: If we receive the order, let's say today, we could probably, produce and ship it out already next week.
0: 如今，公司生产的电梯70%的组件已经采用本地供应链，保证了公司的生产效率。
1: We source glass, metal, aluminum from China to benefit from better price and quicker supply.
0: 约翰落脚的太仓有1.2万家工业企业，1800多家外资企业，背靠长三角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又兼具临港区位、路网密布的物流优势，让约翰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十足。
1: We have many important suppliers in China, so we've been here for 5 or 6 years, but we are investing more and more into China.
0: 长三角完备的供应链体系撑起了约翰的电梯生意，在更加细分的工业制造赛道，这份产业优势又会有怎样的创业故事呢？在江苏常州的一家金属制品加工厂，公司创始人戴赛维正拿着图纸对刚下线的一批围栏进行仔细检查。
2: 这个是单个设备的围栏，有很多种呢，这个客户有点紧，我们呢下午需要发给他们。
0: 这批围栏将用在法国客户的高空作业平台上，把人和工具送到10几米高的地方。
2: 这个是我们的11年前的客户呢，我们老客户嘛，我们老客户嘛，他带我们来联系多一点，对，2天1次差不多呢。他可以看他的件，他这件包装好了，他这件马上出去。
0: 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戴赛维的订单增长了20%，订单也已经排到了年底。一个月之后，这些零部件将出现在欧洲的发电厂、登高设备和建筑工地上。戴赛维稳定交货的底气又从何而来呢？
2: 你可以相信一下这个件，我们的供应商到这边两个路，快到这边两个路，你联系他呢，到大概20多分钟，他可以送给你件。
0: 戴赛维的几十家供应商全部都在常州本地。从下料、机加工到表面处理、喷涂，再到压铸配套，一条完整的供应链被压缩在半径20公里范围内，这就是戴赛维敢接长单的底气。
3: Now it's much more easy to work.

0: different countries. I've bee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ve been living in Brazil. Here in China, I mean, so you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re always very safe.
1: 朱塞佩的公司能这么快在北京落地，离不开这个叫马赫的阿富汗创业者。这位90后小伙子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2年，18岁那年，他考进了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什么来北京读书呢？中国是世界第二最大的经济体，然后我又想学经济学，那一定要来中国。
2: 校园就像一扇窗口，让刚踏出国门的马赫在北京看见了全世界。
1: 我们小院里边有来自18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北京让我在这里认识到全球，让我就是开拓了我的世界观。2020年，马赫报名参加了北京的朝阳国际人才创业大会，这是北京面向全球的招财引智创新创业平台。 他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与，没想到最后居然获得奖。就在那一年，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两项重大开放政策落地。之前可能外国人都不知道北京都有哪些钱。
3: 那两区之后呢？它很明确，比如说啊，我重点要发展，比如说数字经济啊。 科技创新啊，高端制造业等等等等。
2: 两区还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人才便利举措。
3: 你了解两区政策之后，你会发现，哎，他们考虑的很全面，就是外国人或者是中国人，任何创业者想要的或企业家想要的，都在这个政策框架里边了。
1: 接触的海外创业者越来越多，马赫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全球科创人才源源不断来到北京？
3: 北京是国内的科技创新的上游，最好的高校在这里，很多的金融机构在这里，很多的跨国企业在这里，很多的媒体机构在这里，很多的人才在这里，所以。
1: 从各个维度上来说，北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城市。
3: 来自马德里理工大学的考察团专程到访，实地探寻中国创业机遇，对接产业合作。越来越多的外国创客希望在北京寻找到创业机会。说实话，我偶尔会忘记自己是外国人，然后很多外国朋友也没有把我当成外国人。
4: 然后很多中国朋友更没有把我当成外国人，我跟很多人开玩笑，我说，现在我做梦是中文的。依托两区政策优势，叠加丰厚的科教人才资源，北京正成为全球科创人才与企业来华发展的创新热土。外商纷纷选择中国，并非偶然。首先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其次是完善的产业链支撑，更重要的是开放的政策环境。 今年以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让中国的开放大门越开越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2026年1至8月， 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2,582 家， 数次的背后是外国创业者用脚投票。中国给世界的不只是一个大市场，更是一个稳定开放、可预期的创业场。 当越来越多外国创业者在这里把公司开起来，把产品做出来，把日子过下去，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吸引力就有了最鲜活的注脚。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当年上初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曾为背诵那篇叫做《爱莲说》的文言文而发愁犯难，但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想必你再熟悉不过。淤泥之上，花朵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技艺。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

0: 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
1: 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就是典型的理科女吧，因为我是学的生化专业。那么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我们是就是不管做任何实验都必须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以求达到实验结果的一个标准化和精确度。我觉得我这次的话也想以同样的方式，以一种科研式的方法，以准确的一种量化把它呈现出来。
0: 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他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绒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藕泥、猪肉末与一众配料走到了一起。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置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否希望他成功，其实结局早已注定。

0: 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子。终于藕圆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是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昌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
0: 藕圆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它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
3: 我是一个云南人啊，我本身是比较爱土豆的。土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像我这样这么一个人哈，就是土土的，但是它是从大地里面长出来的，然后它给人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可以创造无限种可能。
4: 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吃土豆泥

0: 一系列的，像比如说云南那边的，有一个就是老奶洋芋，还有一个就是贵州那边的有一个土豆蛋堡。
1: 从网友变成恋人，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2: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3: 对呀。
2: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3: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2: 对呀。
3: 是怎么做的呀？
2: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1: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威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体型。面粉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很多人偏爱这种色泽诱人、内外口感有鲜明层次的食物，但邓威还有点睛之笔。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各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都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接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炙烤则为其加了一层美艳的滤镜。这是袁斌最爱的肉肉土豆派，它香气馥郁，绵延厚重。丝丝缕缕皆是快乐。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0: 我自己呢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一些小吃啊美食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之前去云南他们家乡那边就吃到那些土豆的小吃特别好吃，然后再加上自己一直梦想就是想开一家这样的小店，然后就想说把这个土豆融入进来，所以最后就行动起来了。
1: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袁斌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

黄油化开，散发出迷人的香气。袁斌继续验证着自己的创想，鸡肉、土豆和芝士依旧是老三样，但泡椒圈与泡椒汁的融入又将给味蕾带来新鲜感。最后薄饼收场。小妹和藕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大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0: 人们将所有浪漫偶遇都归结于两个字，相逢。
1: 来，正确。
0: 透过历史，透过时间，透过江水，眼神相遇的一刻，千百年的聚散悲欢凝汇一处，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何处不相逢。古人对于相逢有着不同的领悟，既有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淡然，也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释然。而一生颠沛流离的白居易对于相逢

0: 成二字的盼望，让其成为邀请老友的行家里手，一首惊艳了千年的问刘十九，馨香闲适品出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深情。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全诗寥寥二十字，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辞藻，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意。寒风瑟瑟，大雪飘飘，让人感到冷彻肌肤的凄寒，越是如此就越能反衬出火炉的炽热和友情的珍贵。白居易用红泥小火炉里温鼎的温情发出对友人的邀请。宋代的《岁时杂记》里以为作暖炉续写合家团圆，而火锅一词始建于唐代杜佑传通典中，火锅与相逢的想象始于此处，也难怪到了现代，问刘十九这首诗会成为了人们心中绝美的火锅邀请信。重庆火锅在火锅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更是重庆这座魔幻之城的名片标签。街头巷尾浸润着一种与香辣重逢的气息。嗯，
1: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0: 云南洞品交易市场是重庆火锅食材批发市场。重庆的火锅界大佬以及老饕们都聚集于此。于勇，钻研重庆火锅文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挑选新鲜的火锅食材方面经验老道。
2: 这个毛肚呢，确实非常重要。火锅店生意好不好，就是毛肚非常关键。我觉得
3: 黄喉是主里面的动脉血管，不是喉管。
2: 这个非常好吃，非常脆。
3: 哎呦，这个鹅肠。
0: 白居易和重庆有过一段相遇相知的时间。公元818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亮以中州刺史。初到此地，他痛心于中州百姓的民生疾苦。随后时间里，白居易实行复苏政策，醉心于记录山水与民同乐，爱中州荔枝，便说：“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吃。”对中州土地和生活的热爱溢于诗里行间。这个火锅店似乎也把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专注传承到了美食中。夜色已晚，众客归去，于勇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火锅底料。
4: 懂吃火锅的人都知道，底料才堪称火锅的灵魂。
5: 各家有各家的秘方，各家有各家的特点。在重庆这座城市的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0: 腰片儿刀刀平滑，切成片状。鸭肠鹅肠洗净备出。毛肚水泡一天，切去肚门边沿。将毛肚

0: 片儿烧的火锅盛会最基本的尊重。
1: 品鉴一下，看我昨天晚上炒的火锅底料味道怎么样？螃蟹，
2: 螃蟹，螃蟹。
3: 那我先尝品尝一下。
0: 拿出精心挑选的新鲜食材，与曾经一起驰骋火锅圈的老友一起品尝。
1: 它毛肚的话，最好是夹到这个地方，不要夹的，不要这样夹，这样夹的中间可能没有烫熟。
4: 就夹它的边缘的。
1: 夹的边缘。七上八下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有点卷了，有点起泡了，一定是好了。
5: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人饮一杯无，真正具有那种诗和远方那种感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吃饭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饭。
0: 这或许就是当年白居易诗中描绘画面的现代版。家酒新熟，炉火已生，备上佳肴，只待志趣相投之人乘兴而来。
5: 这个历史一代一代的记录记载下来，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又与这个白居易相逢了。
0: 《问刘十九》这首诗有着期待相逢的别样浪漫，而在早于白居易几十年前《江上的一叶扁舟》之中，伟大诗人杜甫则用另一种现实手法表达对于相逢的期待，更是带出了美食的密码。

0: 公元764年，受成都府尹老友严武之请，诗人杜甫再次南下与其相逢。在阆州前往成都的途中，杜甫凝望江水，回忆起数年前在成都的悠然过往，憧憬以待。杜甫提笔写下五首诗寄予严武，其中一首提到了在草堂吃过的鱼鲜。江赴成都草堂途中有座，先寄严正公五首《得归茅屋复成都》，直谓闻翁再剖腹，但使吕岩还依让，敢论松竹酒荒芜。鱼之秉穴由来美，酒亦皮桶不用污。秉穴鱼究竟为何能让杜甫在江水之上发出如此盛赞？雅鱼古称秉穴鱼，为雅安周公河一种重要食用鱼，体型似鲤，鳞细如鳟，肉多质嫩，为川中鱼鲜烹饪原料中之上乘者。川西之地雅安，一座与江流不可分割的城市，青弋江从中横穿而过。陈和平，四川雅安市餐饮烹饪协会会长，砂锅雅鱼传承人，1999年到了雅安，从此对雅鱼开始了20多年的烹饪研究。雅鱼这道舌尖美味在雅安早已成为了城市符号。
1: 雅鱼呢，它生长在常年水温在16度以下，它是吃苔藓以及苔藓里面的微生物，它生长呢十分的缓慢，一般长到一斤呢需要3年左右。
0: 今天陈和平将与共同打拼了十几年的

0: 换装伙伴们相聚。这场相逢他期待已久，亲自下厨做一桌地道的雅鱼美食。大战一触即发，雅鱼性格凶猛，表面还附着粘液，几轮交手，胜利最终还是被陈和平获得。今晚的大菜定了，
1: 天然的山泉水是煮雅鱼最好的搭配。
0: 砂锅雅鱼不仅是一道菜品，更是不动声色的风味传承。说不动声色，主要指的是装菜的器皿低调可靠。一路传承的是具有2000多年土与火艺术的结晶。瀛京砂锅因其独特的透气性，成为烹饪雅鱼的不二选择。
2: 瀛京砂是大致呢分为七大步骤，但是它细分的话就是70多道工序。
0: 朱庆平从事这门手艺已经40多年，特殊的拍皮手法将泥团拍成车盘大小的泥饼，反扣模具将两者完美贴合。传承了2000多年的陶土砂器，没有图纸和固定的模式，全凭朱师傅日积月累的经验，熟练掌握泥土的可塑性和拉坯的掌控力。

烧制砂锅所用的是馒头窑，窑内的温度一直飙升到1200摄氏度至1230摄氏度，才是泥坯产生质变的最佳温度。

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夜色，身穿防火厚衣、头顶竹笠的烧窑师傅，如同江湖侠客，即将投身于一场高温炽焰的厮杀中。不等杀气冷却，眼疾手快的师傅将一个个匣钵从底部挑起，放入旁边的还原坑里。坑内高温与杀气再次相遇，慢慢自然冷却，经历生命的蜕变，一只完美的银晶砂锅制作完成。砂锅雅鱼传承的配料极其简单，猪油、盐、葱、姜、蒜，只需五种。猪油在砂锅中融化，放入配料，倒入融化的血水，大火猛攻，简单至极，是为了追求雅鱼极致的本味与鲜味，所以炖煮的时间成为一个关键。时间才刚刚开始，处理了内脏的雅鱼，鱼肉纤维活性依旧存在。按住鱼背，顺着背中脊骨剖为两面，两面各剁四刀，血水烧开，将雅鱼放入沸腾的水中，鱼肉的纤维

0: 逐渐放松下来，雨水交融，感情越来越浓。此时汤色从雪水的清澈变为奶白色，享受着时间的历练，美食与杀气相逢，彼此交换着自然的馈赠。
1: 哎，朋友们，鸭鱼上桌了。
2: 莲藕汤，鸭鱼就是汤圈，把这个鱼头给我们最漂亮的美女啊。
3: 好的，
2: 鱼头里面有一把宝剑。
3: 好嫩啊，哥。
4: 嗯，这个鸭鱼
3: 在这里吗？
2: 啊，就是。哇，
3: 这一把宝剑呀！
2: 啊，
3: 快看，
5: 真的好香啊！
3: 就是。
2: 啊，相传我们，雅安天龙，你看这天天都在下雨。啊，女娲娘娘念五彩石去补天。最后把五彩石连进了个壕，他就拖着最后一块石头去补天，但是火药失去，此时女娲将身上的佩剑就扔入了这五火里，镇住了火药，每个火药都变成了这个温顺的鸭鱼，而每一条鸭鱼里面都有一把宝剑，这是女娲娘娘的神剑。
0: 不知千年前唐代的杜甫，他也是否吃到了这口宝剑。古时的一座山，一条河，也许就是永不可相见的障碍，所以相逢总是情浓的，阔别的心为相逢时的每一刻跳动，味道更是为记忆增色，让迁徙流转的人有了心安的归属。水一程，山一程，也许相逢才是人生。

爱情，人类永恒的话题。它能让人肝肠寸断，也能让人甘之如饴，能让人形容憔悴，也能让人重获新生。为你写诗，为你相思，中国式浪漫的含蓄与热烈，让爱的品味从不落俗套。人生百态，苦辣酸甜，最后方能醒悟。人生在世，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0: 如果爱情有味道的话，会是什么味儿？又甜又苦吧，
1: 辣的。
0: 由苦到甜的味道，
2: 我觉得是一个很甜的东西，
3: 是甜味的，
0: 甜吧。甜蜜甜美，一个甜字就可以描绘人们对爱情的所有美好想象。 早在南宋时期，便有用甜品咏诵爱情的诗词，其作者还是以文风豪放激昂闻名的陆游。如此反差，让这首词广为流传，吟咏至今。只不过甜品虽甜，见证的却是一段凄美的爱情。 钗头凤，红酥手，陆游。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陆游的这首词是为前妻唐婉而作的。 二人原本伉俪情深，无奈陆游的母亲棒打鸳鸯，将其二人拆散。几年后，唐陆二人在沈氏园中相遇，此时的唐婉却嫁作他人妇，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抚今一夕。 陆游提笔写下这首《钗头凤·红酥手》，以排解心中愁绪。这首见证了凄美爱情的词，被题于沈世元的墙壁之上。红酥手揭开了这段凄美故事的序章，但红酥手到底是什么，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0: 唐维奇，作为绍兴本地人，对于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他早就烂熟于心。最近，唐维奇想要考证一下红酥手究竟是什么。在翻阅了多篇文献之后，他似乎找到了答案。
1: 红酥手它指的是一些像佛手酥，然后也有说到的是唐婉的那个手。我就去查了一些古书，然后就发现红酥它其实是一个像我们古法烹制的一种酥类的东西。
0: 不同于现代人对酥的理解，古代的酥是一种奶制品，直到北宋，奶制品还是仅供贵族士大夫享用的稀有食物，而它成为寻常百姓可以负担的大众食品是在南宋。笔记小说《白塔髓》里便提到，浙江以牛乳为素食，也就是说，当时都城所在的浙江一带，百姓皆以牛乳为日常食品。对文人雅客来说，各式各样的奶制品更成为他们精致生活的点缀，而红酥便是其中之一。在了解了红酥的来龙去脉后，唐维奇决定试着复刻这道消失已久的美食。早在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酥的制法，烹酥法。
1: 古时候的话，它是用那些生牛乳，但是生牛乳我们现在去买可能不常能买到，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复刻啊，去做这一些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奶油，因为奶油里面它会有乳脂的含量，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是可以就通过那个离心力去把它那个油水分离出来，然后提炼油脂那一块的部分。
0: 烹酥之后，便是做造型的阶

0: 段，汤唯琪选择用现代工具完成这个步骤。在唐宋时期，给酥做造型的过程叫做点酥或滴酥，将制好的红酥加热至近乎融化，握在手里，让酥不断从手中漏下，同时借助手中的巧劲儿，让酥在滴落过程中形成各种造型。苏和山赋中曾经记载这种滴酥技艺。在唐维奇的手中，失传已久的红酥得以复现，几乎还原了陆游笔下红润而细腻的色泽质感，但在形态和口感方面，他认为今天人们品尝到的佛手酥能更填补人们对诗歌内容的想象。佛手酥是一道传统的中式面点，红豆是制作佛手酥经常使用的馅料。将红豆浸入水中泡发，入锅煮至软烂，放入黄油，滤出红豆的多余水分，在不断翻搅的过程中，红豆中的淀粉会形成蛋白质膜。这样的粒子一个个组合起来，赋予红豆绵密醇厚的口感。水油酥和甘油酥是制作佛手酥的主要原料。甘油酥创造更为酥松的口感，而水油酥的延展性则是佛手酥成型的关键。将面团揉到盆光、手光、面光，醒发后擀开，两种不同的油酥相互交叠，层层包裹。在面坯剂子中包入豆沙馅后，就到了佛手酥凹造型的关键时刻，也是这个步骤让红酥手终得跃然盘中。看似简单，却是面点师的审美的重要展现。
1: 两边其实是就是像我们一个六的一个手势一样的，可以稍微切得长一点，就让它手指是纤细一点的状态。
0: 刷上蛋液，撒上芝麻，送入烤箱。15分钟的等待后，酥松香甜的佛手酥便制作完成。
2: 来吧，
3: 来了来了，
2: 来吧来吧，
1: 就是陆游词里面的红酥手，就是这个复刻版。
4: 还有点甜，
1: 那是因为心里甜，给狗子吃一点。
0: 爱里的甜蜜令人神往，却绝不是不变底味。爱情平人经营出各色滋味，爱在心头，爱也出自善于烹饪的巧手。董小宛，明末秦淮八艳之一。因缘际会，他意外结识江南才子冒辟疆，从此这对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成为千古美谈。朝朝暮暮烟火气，杯盏温柔慢人间。如高水会员见证了董小宛与冒辟疆的爱情故事。明月清风下，一位温酒泡茶，一位吟诗宋词，花前月下，诗意盎然。在冒辟疆所著的《影梅庵一语》中，爱侣董小宛不但善作诗词歌赋，食谱菜经也是样样精通。他常亲自下厨，为心爱之人烹制各色菜肴名点。

0: 一些极普通的素菜也能方止盈席。更难得的是，他还会为每道菜都配上诗诀。鱼酒盘烹阁，双魁抚歌扇，
1: 生尊黄享健，逆后白虾鲜。
0: 相传这是董小宛隐居水会园时执笔写下的莲宴当中的诗句。只可惜这本仙境清丽的书单如今已经难觅踪迹，而流传下来的只言片字也似极光片语。但董小宛所精心烹制的各色菜肴，后人以董菜冠名并流传至今。
2: 今天把这道菜一定要做好。
0: 蔡平，著名厨师，从事烹饪50多年，对董菜有独到的见解。在众多董菜中，蔡平最拿手的就是董肉。
2: 12片，刀刀要匀称。
0: 董肉又被称为虎皮肉，制作这道菜油炸是关键。
2: 这样油锅炸出来以后，通过温度的上升，然后放在100度的沸水里面，它的表皮可以瞬间起泡，这就是虎皮肉的来源。
0: 油炸煮蒸轮番上阵，五花肉中的脂肪被大量分解，少了肥腻之感，多了香酥软烂。淮扬食疑中曾记述抗清名将史可法对董肉的评价：肥而不腻，咸中甚甜，酒味辛香，虎皮纵横。水会园近日将重启一场董菜品鉴会，蔡平是首邀大厨，但做哪道蔡师傅还在斟酌。
3: 这本韭菜了，这就是本韭菜，这韭菜挺好。
1: 生尊黄享健，逆后白虾鲜。
3: 白虾吗？
4: 大白虾。
3: 哦，白虾不可以。
0: 蔡平师傅最终选择的这道董菜，便是这最后一句“逆后白虾鲜”，也就是醉白虾。但要想在夏天找到这新鲜白虾，可没那么容易。
2: 白虾呢，是我们长江里的虾种，又叫江白虾，它的特点，肌白如玉。虾壳很薄，虾肉鲜美，它的季节性特别强，也就在初春时节才有。
0: 离如皋不远的静海区域是白虾的原产地，清末贡生张正廉寓居皋地，特为白虾赋诗一首：
1: 草蕨捞来煮水滨，灯盐风味一时新。
0: 如今渔民们已不再穿草鞋，但黄海水养殖的白虾依然肥美。白虾通体晶莹剔透，煮熟后则洁白如玉。这种白虾相当娇嫩，一旦离开海水，生命就急速进入倒计时。所以要想品尝到口感最佳的醉白虾，就必须尽快将它们送上餐桌。醉白虾的做法并不复杂，真正的功夫体现在选材用料上。白虾的个头必须大小适中，太大难以入味，太小则会失去口感。受爽烈白酒的刺激，白虾们一跃而起，更增鲜活之态。汪曾祺曾描述过一种醉虾的吃法：解放前，杭州楼

0: 外楼呛虾，是酒醉而不待其死，活虾盛于大盘中，上覆大碗，上桌接碗，虾蹦得满桌，客人桌而食之，用广东话说，这才真是生猛。蔡师傅所用的配料有其独特之处，其中的精华所在是红腐乳泥、蒜泥的使用。配料的分量都必须精确控制，以防遮盖白虾甘甜细腻的本味。在近代诗人郭雍南的笔下，白虾是灿烂红卤溢清波，破碎浑酥去若何。
1: 你们可以，
2: 这个下方黄都是这个调料，
1: 不就直接蘸这个调料吃。
0: 醉白虾肉质丰腴鲜嫩，加上酱料的加持，唇齿间不断上演层次丰富的味觉盛宴。虾肉嚼食之间无傲骨，展示最后一秒的鲜活后，一口软嫩滑进喉咙，
2: 鲜。
1: 你们把这个虾肚子朝着嘴里，哎，来一个。
0: 食客当中的高手，在吞去虾肉的同时，还能保持虾壳完好无损。如果是在古代，这样的食客大概就会被称为君子了。从红酥手到醉白虾，从肝肠寸断到甘之如饴，爱的解读不胜枚举。在诗里寻找爱，维系爱，告别爱。一生爱吃的中国人，一蔬一饭里也藏着告白。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1: 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志。
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

0: 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五项重大任务。意见还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五项重大任务。此外，意见还围绕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等方面部署一系列发展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1: 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原则？如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0: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把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把改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把坚持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
2: 意见针对片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四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0: 意见提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
2: 重点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有所为呢，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有所不为呢，就是要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的招商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
3: 意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分，主要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了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
4: 从要素支撑看，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引育。从规模应用上看呢，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0: 专家表示，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4: 人工智能工具驱动企业组织范式深刻变革，把企业创新从经验驱动、线性推进推向了数据驱动、生态协同，让企业创新更有效率、更加敏捷、更加开放，进而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5: 匠心凝造牛源防水更耐久，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了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4: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5: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6: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

0: 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实物量的一个增长。
1: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2: 九号，爱达邮轮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这艘邮轮将于2027年正式以香港作为母港运营。
3: 据介绍，爱达花城号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这艘邮轮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在航线设计上，将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
4: 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把国产大邮轮带到了香港，让香港及大湾区的客人能够感受这个国之重器的魅力。我们也希望能够增进香港的邮轮供给，像我们在香港进行短中长航线的邮轮产品的组合，为不同的客人带来不同的邮轮旅行的体验。
3: 据了解，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5: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价格下降明显。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0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酒店价格也纷纷回落，错峰流进入到最佳窗口期。
6: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7: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6: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2: 国庆假期结束，云南旅游的热度不减，跨境游、山水游、岩学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了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满足游客们的需求。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
8: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9: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10: 是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国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

0: 就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用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1: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建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十月底。
2: 十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1: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

0: 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两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禁”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
2: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的妙招。然而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不久之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但是呢，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4: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
3: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5: 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根据公告，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点。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普京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讨论。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供应50万吨，之后再供应100万吨。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

0: 特朗普称，这将推动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迅速下降，并降低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等群体的燃料成本。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据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随着部分炼厂结束检修恢复运行，俄罗斯柴油出口将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增加。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 6.2785 美元，同比涨幅达 70.8%。
1: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临近，欧盟正面临着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2: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3: 据彭博社8号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价飙升，连日来超大型油轮正争相驶往中东，而此举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运力的短缺局面。
4: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10月7号，波斯湾至东亚的超级油轮运费创下每日近140万美元的历史记录，较冲突前水平上涨约540%。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至日本航线运费同样飞涨，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总费用达到8200万美元，较3周前上涨50%。全球约85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中，超过40%位于波斯湾及其附近。船东为了高运价涌向中东，进一步收紧全球运力。运价飙升的核心原因是，中东原油出口被迫采用穿梭转运方式，也就是买家的船不愿冒险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产油国只能派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进入海峡装油，再到阿曼湾外围船对船过驳给等待的出口油轮。这种方式效率低，占用大量运力，一些石油贸易商被迫转用较小型油轮，但这些船型的运价同样在飙升。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8号宣布，自10月12号起，将紧急燃油附加费的比例上调至20%，实施范围仅限英国、爱尔兰地区的内陆运输环节，并不适用于远洋海运业务。分析人士指出，眼下中东局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运力紧张、运费上涨的情况可能短期内难以缓解。
1: 从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较相前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

0: 燃油附加差价。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与此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上升。
2: 调查数据显示，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九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十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44.7，低于九月的50.9。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47.3，略高于九月的46.3。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原因是这类群体抵御物价上涨的资源更少。与此同时，受中东局势导致能源成本上升的推动，通胀预期有所上升。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升至4.7%，远高于二月报告的3.4%。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五至九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受厄尔尼诺影响，印度尼西亚今年以来多地降雨明显偏少，旱情不断加剧。在西爪哇省德波市，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当地一个叫支那雷湖的湖中央。为什么我可以站在湖中央呢？过去连续三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呢，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
4: 记者看到，在面积约等于三个足球场大的支那雷湖湖底，只有少数几个低洼处还有一些滩涂，周边偶尔有民众在捞鱼，捞出来的小鱼混在泥泞中挣扎，空气中弥漫着死鱼的腥臭味。湖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
3: If we are now
5: there.
3: Oh, the water should be here. Oh.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湖的湖底的中央啊，大家可以从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可以看到，这个干裂的程度是非常的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呢，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这个小鱼的尸体。
5: ikan ini masih kecil, jadi ini enggak diambil. Biasanya dua minggu yang lalu, waktu airnya ini masih ada, masih segini itu, kita mempersilakan warga-warga yang mau mengambil ikan silahkan diambil. Nah itu masih banyak yang besar-besar. Jadi ini sisanya aja kecil-kecil yang enggak dibawa, ya akhirnya ini kering, jadi mereka mati, tidak terbawa.
3: 沿着湖边一圈啊，有不少的餐厅。那么在平日里啊，民众可以来到这里欣赏湖景、吃饭、就餐。但是由于现在啊，整个湖水已经干涸，那我们也看到岸边的这个商业区啊，基本上也是处于歇业的状态。
6: Kalau untuk situasi hari ini dalam sebulan terakhir sih sepi ya, karena pengaruh kekeringan, kan danau juga lagi musim kemarau.
4: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几台挖掘机正在湖边作业，这是印尼政府公共工程部门的湖泊疏浚项目，正好趁湖底干涸的时机抓紧扩容，以应对下一次干旱危机。
5: Pengerukan itu supaya danau ini lebih dalam lagi nantinya. Jadi kalau nanti sudah apa namanya?Sudah turun hujan, ini dapat menampung lebih banyak lagi air. Dan kalaupun beberapa tahun kemudian musim kemarau kembali, jadi di sini tidak kering.

0: 的水库蓄水式的一个水电站，在雨季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会用来主要是存储水，这样到冬天枯水期的时候呢，就可以调节发电量，来保障整个电网运行的稳定。
1: 现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库勒卡尼水库的水位高程达到海拔 1526.21 米，距离1530米的最高设计水位仅差不到4米，雨季蓄水目标已基本达成。尼泊尔的山地地形让这里的降水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一些相距仅四五公里的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却相差了约2000毫米。在这里，洪水泛滥与干旱缺水经常交错出现，而这种气候和水资源上的脆弱性可能进一步放大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
0: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呢，距离刚才这个库勒卡尼水库实际上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左右，但是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下面的这个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它这个旁边的这条用来灌溉的这个小河流几乎完全是干涸的，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水库这种几乎蓄满水的状态其实 是天壤之别的。面对今年的枯水期，还有可能会叠加厄尔尼诺的这种双重挑战，所以这一个枯水期对于尼泊尔来说，不是有水或者没有水的难题，而是如何更好的蓄水，更好的把不同的水资源在更合适的时间和更合适的空间来进行调配，这可能是这个山地国家需要面对的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难题。
2: 位于南美大陆北部的委内瑞拉也面临着本次超强厄尔尼诺所带来的挑战。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目前当地的咖啡种植户正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干旱。委内瑞拉也在和各生产部门制定应急方案，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业以及粮食安全的影响。
3: 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一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
4: Este año verdad que no hemos tenido invierno, ha caído unos palitos de agua de vez en cuando, pero aquí no el agua no favorece porque no tenemos manantiales. Si no nos tuvieran las matas tuvieran no tuvieran la carga que tienen, tuvieran feísimo.
3: 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4: El efec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se ha visto muy afectado en los cultivos de ciclo corto, como es hortaliza, legumbres, todo eso. Y en el café, por supuesto, como la arañita roja, muy famosa la arañita roja que.
3: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5: No tenemos suficiente oferta para, o en este caso, embalse para generar energía eléctrica o plantas de generación termoeléctrica para suplir el déficit de energía hidroeléctrica. No tenemos tampoco embalse suficiente para ofrecer más cantidad de agua a la población o para el riego, y eso nos ha

0: es bastante vulnerable, ¿no?
1: 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加剧，这可能改变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又意味着什么？对我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看气象专家的分析。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 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 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海界的这个现象呢？ 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2: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 可能有时暖，有时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种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呀，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晚，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当地居民严阵以待，提前采取了防御措施。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9号发布消息，当晚8点半左右，伊萨亚斯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佛罗里达州德斯廷附近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部分地区断电。为了防范飓风带来的损失，居民和商户用木板加固了房屋，部分民众选择提前撤离。
4: I think this may be about the sixth or seventh time we've left because of hurricanes. It could be that you lose power, utilities, and you never know just how bad it's going to be.
3: 此外，另一场飓风狮蒙正在逼近墨西哥西部沿海地区，预计将于11号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透露，9号晚上9点左右，狮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7公里，在墨西哥科利马州曼萨尼约海滩入口已被关闭。
5: 气象部门预计，狮蒙可能给墨西哥带来强降雨，多地有发生洪水和泥石流的风险。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大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 他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据
3: CNBC 9号报道，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过去3年，美国家庭偿债能力持续恶化。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期还贷的家庭占比从上一轮调查中的约12%升至近20%，增幅约为67%。逾期时间达到2个月及以上的家庭比例也显著上升，从2022年的5%升至8%以上。报告指出，自2010年那轮调查之后， 美国家庭未能按时履行财务义务的情况从未如此严重。报告还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有所加重，偿债支出超过收入40%的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6.5%升至8.6%，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净资产大幅增长。 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的实际净资产中位数上

0: 升了31%。75岁及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长尤为显著，而35至44岁家庭的收入则下降了25%。这份报告覆盖的2022至2025年间，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但期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罕见的高通胀。据悉，美联储每3年发布一次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涵盖大量家庭财务数据，旨在全面反映美国家庭的财务健康状况。
1: 根据彭博社9号报道，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比意大利同期限的国债高出了30个基点，达到欧元创立以来最高水平。
0: 彭博社报道指出，法国削减预算赤字的进展不及市场预期，其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7.6%，且暂时没有下行迹象。与此同时，2027年4月总统大选临近，潜在的极右翼与极左翼党派候选人增加了政策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降低了法国国债的吸引力，推升其收益率。相比之下，意大利持续推进财政整顿，兑现对欧盟的财政承诺，获得部分投资者认可。法国对意大利的利差扩大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意大利过去多次成为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焦点，而法国国债曾被视作欧元区核心安全资产之一。2012年7月欧债危机期间，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比法国高出400多个基点。分析指出，如今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才愿意持有法国国债，显示市场对两国相对财政与政治风险的判断发生变化。
2: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以来的关键突破。
3: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有27人受轻伤，尚无人员死亡报告。
4: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n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eportes.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3: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 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根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奥纳海滩的一家酒店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经过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的运营仍然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5: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聚集了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根据英国卫报8号的报道，由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高额薪资推高了当地本就高企的房租，不少租客被迫搬家，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环境恶化。
6: 英国卫报指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约2/3的居民租房居住，目前当地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达4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比去年同期上涨超过25%，几乎是全美均价的3倍。两居室每月房租平均达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而在市中心区域的部分四居室，月租金已经突破1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万元。借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不少房东钻房租管控的漏洞，驱逐老房客，从而涨价或者出售房产。有房东以房屋升级改造为由抬升租金，还有故意放任虫灾、电器故障不维修，或是制造噪音骚扰，逼迫租客自行搬走。很多租客被迫合租，餐饮、保洁等服务业员工越搬越远，甚至有清洁工住进收容所睡在车里。今年9月，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宣布租金紧急事态，提议提高遭驱逐房客的法律援助资金额度，并限制新进清空房屋的租金涨幅。不过，就如何解决旧金山市严重失衡的住房问题，目前社会各界还难以达成一致。有人希望建造尽可能多的住房， 也有人希望市政府承诺推出更多平价房。

0: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9号凌晨，在坦桑尼亚东部，一辆载有木材的卡车与一辆客车迎面相撞，客车在碰撞后起火，完全烧毁，造成至少28人死亡。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事故由卡车司机违规超车引发。当地时间9号，一场龙卷风袭击了意大利西西里岛部分地区，大量物品被卷到空中。龙卷风造成数人受伤，一些树木倒伏，车辆被掀翻，部分建筑受损。当地时间9号晚，2026柏林灯光节在德国首都柏林开幕。柏林市内多个地标建筑被灯光点亮，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打卡。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本月18号，每天晚上7点到11点亮灯。近期，红牛山地车坠山赛在美国犹他州举行。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大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当地时间8号，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她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完成360度平转特技，惊艳全场。

0: 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文化类节目《鱼图探山河》今天正式开播。节目每周六19点在央视财经频道、央视财经客户端首发首播。节目共12集，每集60分钟。
1: 鱼图及古地图，《鱼图探山河》是国内首档聚焦古地图的文化节目。一幅幅古地图打开的不仅仅是山河湖海的地理坐标，更是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了杭州湾一项古代国家水利工程。清代描绘黄河决堤的洪水情形图记录了历史上开封城被洪水围困的危急时刻，揭开林则徐鲜为人知的治水故事。明代郑和航海图不但记录了15世纪以前亚非地区的地理信息，更是验证了一位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传奇经历。节目以实地探访、古今对比及 AI 复原等内容表达方式，以向海而生、因水而兴、山高道远三大篇章为结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与历史故事，鱼图探山河将带观众踏上一场按图索骥的文明之旅，打开古地图上的中国密码。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2: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1: 再会。

0: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创新之地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5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5: 街上砰砰直跳啊，
6: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5: 生理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
7: 还可以再讲。

0: 一场，
1: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2: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3: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4: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3: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4: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3: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4: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十一黄金周您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是赏美景品美食，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相聚，或者和影视图书相伴？我呢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今天来这儿呢要欣赏一出话剧，不过不是纯欣赏，我还带来了对话的任务和使命。我在这儿要约见一位老朋友，听一听他聊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正在做着什么样与时俱进的努力和创新，以便更好地让消费者得到全新的体验。我感觉我今天来早了，提前了半小时，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观众。

0: 叫你不懂。
1: 钟良，活着原本就是一段悲喜交缠的长路。
2: 血债血偿，还我何生？
3: 血债血偿，还我。
4: 欣赏完了演出，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啊，整场戏包括中场休息时间大概有3个半小时。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能够踏踏实实地坐在戏剧场里看一出3个多小时的话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了，欣赏完了话剧，我现在得去执行我的任务了，我们一块儿去找一找我那位老朋友，看看他在哪儿。王院长，哎呀，
5: 李红啊，特别欢迎你，
4: 谢谢谢谢，
5: 到国家大剧院来。
4: 我其实本来想先跟您打招呼，后来他们说先去看戏，然后刚才看完，我觉得全场的这个掌声雷动啊，就是对这部戏最好的一个反馈。
5: 对，
4: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知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5: 对，
4: 当年也是有万人空巷的感觉。
5: 我们从几年前，我们推出的黑白电影，三部曲，
4: 对，
5: 《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
4: 对，
5: 然后这次我们是《
4: 一江春水向东流》，
5: 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这部戏。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实也是象征着永远要向前走，
4: 是
5: 永远要让人民去期待着未来的理想。
4: 我刚才在走出剧场的一瞬间看了一下表，包括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内啊，整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间是3个半小时。其实我在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我说我待会儿见到王院长，我得问问他，3个半小时，他有可能对于观众的观赏话剧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门槛。您一点不担心，这部话剧会让习惯了刷短视频的那些观众坐不住？
5: 这部话剧的它确实展现着深入的内容，它既有抗战时期，又有抗战胜利时期，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发展，所以内容啊本来就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呢要让大家更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把这部戏要做的让大家更了解每一个细节，能够更有深刻的感受。
4: 现在演员刚刚演完啊，我有一个心愿，您能

0: 能带我去探探班
1: 啊？可以啊，
0: 听听这些演员们的心声。
1: 行。你看，这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戏剧的文创。
0: 每天来这儿购买这些文创的观众多吗？
1: 多。
0: 您参与这些设计吗？
1: 当然，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体验啊，体现这个文创的作品。
0: 而且品种还挺丰富的
1: 啊。
0: 对，明信片一张，看一下。待会儿我们就要去见我们的主创了。
1: 对，
0: 哎，好，
1: 看一看我们这个道具啊，这个刚才这部戏的道具，
0: 刚才全在舞台上嘛。你看，虽然是话剧的这个道具啊，但是每一个都做得非常的细。
1: 对，
0: 你看当年的报纸，它的这种做旧感，完全的让你觉得好像手里拿的就是当年的这个报纸啊。
1: 对，
2: 然后这些呢就是当时整个剧中的
0: 那个舞会的那些
2: 啊，舞会的。
0: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家队的精益求精啊，虽然你在观众席上肯定不会看到这个铜钱的质感，但是它的这种做旧感，
1: 对
0: 它的这种使用感，你看全都有了啊。行，咱们看看演员们他们卸妆吗？
1: 各位演员们好，大家好。
0: 刚刚欣赏先生表演
1: 啊，你来访问他们。
0: 对对对对，
1: 看看，
0: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要代表所有的观众问一问，演了三个多小时累不累啊？现在
3: 刚才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
4: 还可以再演一场。
0: 三个多小时之后咱们还能再上场再来一次。
2: 对对对，
0: 哎呀好厉害。而且刚才你们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那份热情，
2: 嗯，
0: 是不是这种喜悦现在依然还藏在你们的心里？
3: 哎呀，心脏砰砰直跳啊。
5: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0: 对对对对，
4: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部戏我们在走进剧场之前一直有一个担心，说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习惯于短视频，你的剧情要强刺激，要快反转，但是如此沉浸式的在这里面感受三个多小时其实不太容易。你在台上演的时候会不会也时时刻刻在通过一些细节感受一下今天观众的现场反馈是什么样的？
3: 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到观众的反应的，
0: 嗯，
3: 但我们能听到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
0: 嗯，
3: 就说明他是非常沉浸的再去全神贯注，
0: 嗯，
3: 关注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起伏和脉络，
0: 嗯，
3: 关注故事的发展。
0: 对，
3: 我们又能听到在台下的哭声，
1: 对，
0: 是，
3: 而且还有笑声。
0: 对
3: 啊，
0: 就是那种人间悲欢被你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3: 曹禺先生说的嘛，说活着就是让你忍不住想一想就想笑，想一想又想哭，
0: 真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震撼。
3: 嗯，
0: 今天我们在现场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其实
4: 不敢，
0: 其实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
1: 对，
0: 丁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和发挥，就是演电影、电视剧跟在话剧舞台上诠释一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5: 我觉得作为话剧和这个影视，他们有不同处，
0: 嗯，
5: 但是不是对立的，
0: 嗯，
5: 还是统一的相对，
0: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这部戏是多元化的，
0: 嗯，
5: 它既需要影视当中那种最细微的表演，
0: 对，
5: 能够在这部戏里有很好的体现，
0: 是，
3: 对，
5: 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语音，通过你的表情，你一下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0: 对，
5: 对不对？同时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形体啊，
0: 嗯，
5: 这种表达音乐呀、舞蹈，我们这里元素很多，
0: 对，
5: 他又运用了舞台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它挺多元的。我觉得影视和话剧应该是相辅相成，
3: 都是塑造人物形象。
4: 我觉得话剧是一气呵成的艺术
0: 啊，
4: 电视剧可能更多的是可能今天拍的是前半部，明天就拍后几场了，突然拍结尾了，没有那么连贯。对，但是在话剧舞台上你是一气呵成的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命运，你会觉得很累，就像刚才说问我们累不累一样，其实是会很累，心会很累，因为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在走过这三个半小时，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它是很过瘾的。
0: 一直绷到现在演完了还绷，
4: 对，还得绷着，
0: 还打算再演一场。你看您的演员多敬业啊！
4: 对，直到谢幕的那一刻，其实你还没有属于你曾黎，还是属于素芬的，跟观众谢幕，还是带着这个角色和情绪在里面的。
3: 戏还是给当代观众看的，
0: 对
1: 对。
3: 我们想让看过那个老电影和没看过老电影的人，首先看一部话剧，它是好看的，
0: 嗯，
3: 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老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 这个老先生啊，还有一些老电影人的致敬，这才是真正意义

0: 上的致敬。
1: 我特别在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排的这个戏其实是给现代人看的，
0: 对，
1: 就时代不同了，大家的
0: 79年前了，
1: 关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让这部戏真正的走进更年轻一点的观众的心里？毕竟他们可能才是今天戏剧观影者当中的主要的力量。
0: 我觉得呀，一个艺术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好看，能够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的走进剧场，这是一个戏剧带给大家的一个魅力，但同时呢又能引发观众的思考，我想剧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思想性，如果看一部剧我们只是看一个情节，那看看短视频刷一刷就好了，
1: 对，
0: 那到剧场他就想看一些真人的表演，而真人的表演是现在 AI 是目前还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活人演活人，演给活人看，我觉得真是台上台下是相亲的，
1: 对，
0: 所以我说戏剧是故乡，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观众啊走进剧场，去感受，是吧，喧嚣之外的一片绿洲的这种氛围。
1: 丁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是表现，让现代的观众可以非常容易的走进咱们这部戏？
2: 我接这部戏之前啊，其实我想过这个，有担心的，因为现在这个观众，年轻人尤其，他每天接受的是短视频啊，
1: 对
3: 对，
2: 碎片文化接受的更多。我们这部戏呢，确实长度有长度，
1: 对，
2: 故事又厚重，但是呢，我想编导他们之所以要拍这个困难之处，他一定也想到了，他要没有这不想到这个，他是不会拍这个戏的，
1: 对。
2: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起码就是来到这儿拍电影以后，就刚才曾黎说的，我们也是一开始也是有顾虑的，这个现在能接受吗？年轻人，但是通过排练以后，突然觉得哟。我们这回其实等于像我对我来说，我就好像来进修一次吧。过去的手法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领略一个新的东西吧。班院就是这回这个，你看看他的观念呐、这种多元化的演出，我感觉
1: 让您又年轻了一次。
2: 哎，我真的，我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
1: 对。
2: 就我也充满了活力，我
1: 也
2: 充满了
1: 年轻人，
2: 充满了活力。这样的就是说呢，我相信，一个是呢。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沉浸式的
2: 来领略一下。
1: 对，
2: 这毕竟是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
1: 对，
2: 我相信也通过我们这个团队这种独创的演出形式，大家精良的表演，共同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成为大剧院一个保留剧目。
1: 哎呀。这个说到王院心里了，保留剧目这四个字，
2: 我也相信年轻人会呢，被我们这些元素吸引，走进剧场，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感受我们这部话剧。
1: 谢谢，谢谢三位主播，
4: 谢谢
1: 谢谢，早点休息，早点。虽然你们演完了不觉得累，但是还是早点休息，期待着明天继续精彩上演。
4: 好嘞，好嘞，
1: 再见再见再见。王院，我们两年前就在这儿做过一场对话，
3: 是
1: 当时的主题你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当艺术遇上市场。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市场变化这么快，我们的这个艺术怎么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了。
3: 是啊，因为我常年做艺术工作啊，我在也在不断地想着创新创造，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
1: 持续到了现在，是吧？
3: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永远要向前创新创造，比如说像大剧院啊，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其实还是要做综合文化和艺术，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平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平台，我们有综合理念，所以在这儿呢，不仅仅是演出，我们还有综合的艺术的展现方式啊。
1: 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这个肖邦艺术展就特别的火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在大剧院里有一个肖邦艺术展？这事儿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综合平台里边的一个重大的平台啊，就是综合艺术展示平台啊。所以这个展览和展现也是一个和艺术相融合的综合的一个方式。这个呢，我们每年都有50多个这个展览，也是让大家啊，既体验着艺术的展现，又体现着综合艺术的相互融合。
1: 我觉得您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应和了我们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变化。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0: 场景消费、沉浸式的消费、悦己消费就出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
1: 是。
0: 那对于我们的大剧院来说，我们不仅仅让大家看戏剧表演，欣赏

0: 肖邦艺术展，我一直在想，它应该可能就是瞬间和永恒的一次完美的对话，所以迫不及待要请您带我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0: 走。
1: 我们这个展呢，不仅只是遗物展
0: 啊，
1: 同时我们和科技这个相融合，
0: 哇，
1: 用科技展现了人类的历史。我也向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策划人，
0: 你好，怎么称呼你？
2: 您好，我叫单双。
0: 你带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馆藏珍品，
2: 好，
0: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2: 对，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介绍的是肖邦的生平。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裸眼 3D， 向大家展示肖邦39年的人生。
0: 所以这个地方是技术和艺术的一个完美结合。
2: 对。
0: 大幕拉开，来，我们看看肖邦的生平就呈现了，直接把大家带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里面。
2: 对，
0: 这个音乐厅也很富丽堂皇啊。
1: 对
0: 啊，这是他的出生地啊。
1: 对，
0: 华沙
1: 啊，后来到了维也纳，
0: 到维也纳
1: 啊，后来到了这个
0: 德累斯顿，对，
1: 啊，布拉格，啊，到了巴黎，
2: 这是他后半生，生活的城市。
0: 这个裸眼3D是不是所有的人进来？就会被他所吸引，
2: 对，
0: 先声夺人的一个部分，
2: 把他生命当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都选取了出来，
0: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展示内容，把他对于音乐的热爱、祖国的热爱，也通过你们的展品呈现出来？
2: 是的，
0: 这里一张票卖多少钱？
2: 这一次我们正价票是98，但是我们还有亲子票
0: 啊，
2: 128是一大一小，
0: 对，
2: 很多观众他已经预定好了周末的行程，就是来这里先看展打卡，然后再吃一个我们的特色西餐，然后最后来看演出，这个是他们全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
0: 所以你看，这个消费变得多元了，我们的收入也日益增加了，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1: 是，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强调这个，国家大剧院呢还是一个综合文化平台，
0: 对，
1: 不光是展现节目，我们还要展现各种艺术，
0: 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一个新的需求吧。
2: 是，
1: 然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可以聆听，让所有的观众聆听肖邦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都能去听。
0: 来，那我来试试看哈。
2: 不但能听，还能看，就点击左边的那个曲谱，就能看到它的电子乐谱。
1: 然后这样，
0: 我选一个吧，降 A 大调圆舞曲。声音已经出来了。
2: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文字的手稿解读，可以边听边看边想。
0: 哇，边欣赏着音乐，然后边看着大艺术家的当年的手稿，
2: 是，
0: 这的确是非常沉浸式的一次观展体验。
1: 对。
0: 那未来这个地方还会办什么样的一些展吗？
1: 所有的，包括的一些文物展、艺术展、美术展、文创展，都在这些办，
0: 让大剧院成为并不是单独只能欣赏艺术表演的一个场所，
1: 对，
0: 而是这样更多艺术形式去赋能的一个场所，
1: 对，
0: 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啊？
1: 我们这个艺术呢，是一个叫综合艺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要举行画展，我们要体现音画融合，这样呢，可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他呢认识文化不仅仅是演出，还是要综合的去认识。
0: 是。
1: 另外呢，像这些文物展也是让大家怀念历史，回望历史。
0: 对。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种展览是一个综合的一种展现。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经常有一些钢琴家在这儿演奏这个肖邦的钢琴的作品。
0: 钢琴是古董吗？这架钢琴？
2: 对，这个是也是一架19世纪的钢琴。
0: 真的可以弹吗？
2: 真的可以弹。
0: 王院说了，这个古董钢琴在这儿是给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准备的。对我这样一个钢琴小白来说，不知道王院是否允许我去触摸一下琴键，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触摸时光、触摸历史、触摸音乐、触摸艺术的一个绝佳机会。
1: 对，
0: 真的可以啊？
1: 可以。
0: 那我真的来了啊！
1: 来，
0: 好，来。哎呀，国家大剧院，业余选手，弹奏马上开始。那个兜在哪儿啊？
1: 对，
0: 忽略指法啊，听声音就行了。
1: 这是中音啊。

0: 然后呢，高音继续在上面，是吧？
1: 往这边走
0: 啊，往这边走，
1: 对，
0: 往这儿
1: 继续的，很好，
0: 很好，
1: 这个音色也很好。
0: 谢谢场外的艺术指导王院长。其实我刚才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一听这架古老的钢琴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这种灵动之声哈、啊，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跟艺术相伴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谢谢，我赶紧离开，谢谢。
1: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哇，
0: 哎，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哎，
1: 钢琴的声音也不断。
0: 还真的有琴声出来啊，
1: 是
0: 太神奇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很多我之前到大剧院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想过说大剧院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态势。这个空间主要做的是什么？
1: 我们在不断的推进啊这个艺术创新，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艺术家，这样呢就是艺术加科技的展，一会儿都可以体验，亲自体验，也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艺术和科技是能够融合的。
0: 王院，那您带我体验一下。
1: 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艺术啊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的我们的一个展厅。
0: 期待期待啊，来，
1: 好，先让我们解说员给你来介绍一下。
0: 你好，哎，
2: 你好啊，您可以站在我们的指挥台上。
0: 哦，这个是个指挥台啊。
2: 对，哦，然后呢，可以拿起我们的指挥棒。
0: 哇，人生当中第一次拿指挥棒就在这儿了。
2: 对，
0: 这个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训练，在这儿能体验一下指挥家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选这个红旗颂吧，开始游戏。

哦，这还有番曲谱。行吗，王院长？我这样可以啊？哦，哦，哦，它有拍子的这个提示。大家以为我在看乐谱，其实我在看这儿有一个提示，就进入抒情段落了。

0: 好像到这段结束了。
1: 好，哦，哎，这个我就是培养很多的观众来喜爱艺术，
0: 对，
1: 来你看体验艺术。
0: 我刚才体验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手的称号啊，所以大家在这种场合里来体验，就是和艺术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亲切的握手。哎，这个后面还可以扫码。然后珍藏刚才的指挥视频，是吧？
1: 刚才的指挥视频
0: 太棒了，考虑的太周全了。嗯，然后给我一个评价，叫我是激进型的指挥家。
1: 激进型的指挥家哦，
0: 然后说您指挥的交响乐团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1: 完美的演出，您是艺术家了。这个呢也对观众啊给予鼓励。
0: 对，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鼓励了。哎呀，谢谢谢谢，这个今天体验太棒了。
1: 到我们的情绪剧场。
0: 情绪剧场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也是科技的啊。您把两个手搁在这儿啊，目打开，然后就要我们和这个歌剧和您一起我们演唱。
0: 我应该就张嘴对口型就行，您出真声。啦啦啦啦啦
1: 啦，这个你看这个关了。
0: 这让我们过了一次瘾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种数字加艺术实际上是让艺术更加的鲜活一些，
1: 对，
0: 也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的创作者。
1: 对，也是让观众更多的既体现到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嗯，也是更深刻的了解的艺术。
0: 您是怎么想到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做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这件事儿？
1: 这个呢也体现大剧院我们的向未来的发展，嗯，要不断的推进艺术和技术的这种融合。
0: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艺术加了科技和技术
1: 哈，
0: 这个加号未来还可以加什么内容呢？
1: 艺术加技术艺术加文创，
0: 对，还有。

0: 艺术家、旅游啊，都是我们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哈。
0: 是
1: 这个意象新生，果然名副其实。
0: 对。
1: 王院长，您这又带我解锁了一个大剧院的新地方。
0: 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虚拟影棚。哦，
1: 哎呦，哎，
0: 你看，这个
1: 出来了
0: 啊，展现的国家大剧院啊，大剧院的本部，
1: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0: 我们
1: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
0: 是啊。我也让您看看我们的一院三址，
1: 一院三址，
0: 这是第一址。
1: 好啊，
0: 这是我们
1: 北京艺术中心
0: 啊，这是我们的第二院址。
1: 对，这个在通州哈。
0: 通州，
1: 在通州啊。嗯，
0: 这是我们的第三院址，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是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哇
1: 啊，这个瞬间就已经看到了一院三址的这个壮美哈。
0: 对，
1: 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就是演播厅。
0: 好，来，
1: 你看，如果我们坐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对话的感觉了。
0: 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剧场。
1: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把对话的现场设在了大剧院的现场。
0: 对，
1: 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完成的。
0: 对，
1: 王院长，其实今天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您解锁了大剧院的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创新，其实我还带了一个我们对话的老朋友，他叫数字人小圆。
0: 小圆，
1: 他每一次都出现，您肯定见过他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有一个绝技，和咱们大剧院有关，表演啊，他很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场来看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吧。
0: 好的，
1: 给他几个不同的角色，让他来试一下。小圆，我觉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先演一个求职者，因为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一职难求。你能不能进入到大剧院来工作，可能就看看你的求职简历写得好不好，以及王院长现场对你的考核到底评价如何，好不好？来，开始你的表演，小袁。
0: 我特别想认识小袁。
1: 好，没问题。
0: 来看，
1: 来，
2: 王院长你好，我叫小袁，我能24小时在线，几秒钟读完一部戏的所有资料，可以帮编剧生成人物关系图，帮导演做舞台调度预演，帮宣传写传播文案，帮观众做个性化推荐，还会多国语言，能当同传。那么如果我来国家大剧院应聘，您觉得有适合我的岗位吗？
0: 我今天太欢迎你了，而且我非常希望啊，你能来国家大剧院。来国家大剧院，我们推进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嗯，特别是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嗯，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哎呀，为什么您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一开口说话，你的眼前就一亮？哎呀，你觉得这个数字人到底哪儿吸引您了？
0: 当然，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科技人才，嗯，也是艺术人才，嗯，他能够来到大剧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哎，所以呢，我们大剧院我们也是希望像他们这种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剧院。
1: 如果说刚才的小袁是本色出演，因为他本身就是诞生于科技的土壤啊，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扮演一个文化评论家，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小袁有请。
2: 王院长，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从策划、编剧、排练到上演，国家大剧院走的是典型的传统制作流程，一部戏从立项到首演，动辄两三年。而 AI 短剧一天能产几十集，在您看来，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这套传统流程在今天这个时代还适配吗？比如观众画像滞后，决策周期太长，传播不够快，你有想过这些现实问题吗？
0: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现在有的观众都想看的是短剧，所以呢，我们大剧院呢，我们还是在既要有我们的短剧也要有我们的大剧目。您刚才看的我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对，
0: 就长达3个多小时。嗯，那么这个呢是各有各的艺术的风采，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步的向前发展。
1: 小袁接下来的角色呢，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艺术表演都需要都离不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购票入场的观众。
0: 对，
1: 不过呢，小袁真的很年轻，也许他就是00后，所以站在他的视角，我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王院长，我是一个00后小青年， 我们这代人崇尚的是悦己消费。

0: 场景消费。对于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部超长的年代感话剧，您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零零后的审美诉求吗？
1: 我们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够享受我们的剧目和艺术，比如我们用过科技的方式，我们举行超现场直播。超现场直播呢，现在已经成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那么超现场直播呢，不光是在大剧院现场来看，还有在各地都要能够看到我们超现场直播的这个播出。不光是看到舞台，还要看到各方面的角度，
2: 对，
1: 来把这个艺术能够提升上去。
2: 对，确实现在年轻人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仅仅满足导播给的统一的视角，
1: 对，
2: 他们需要有个性化的直拍的视角。
1: 对，
2: 也许我喜欢张忠良，我就只看他一个人的表演，我喜欢素芬，我就所有的镜头所有的机位就是卡在素芬的这个表演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更年轻化更新鲜化的一些呈现方式吗？
1: 对，
2: 我觉得你们的创新和探索啊，的确让大家看到了消费市场很多新的景象。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来欣赏，但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个街区也好，或者是我在尝试的指挥也好，
1: 对，
2: 真的就是把体验经济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产品当中。
1: 对，我们的变化就是永远是创新创造，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另外还有一个不变，我们就打下深厚的艺术的基础，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不断的向前有这个创新创造。
2: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3: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4: 心脏砰砰直跳啊！
5: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4: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6: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7: 通过我们这个场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这个台阶儿都是钢琴，
2: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2: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2: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院长，你看昨天我们在大剧院里面是边走边看边体验边聊，今天就完全换了一种感觉，
1: 对，
2: 到大运河上来坐着船聊哈，
1: 对
2: 我来说这个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之前没在大运河上坐过船。但我听说您这不是第一次了哈。
1: 我经常来，包括在这个大运河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也经常到这儿来
2: 其实这条河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1: 是的，你看这个大运河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2: 是
1: 同时也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一些风光。现在呢北京的这个大运河在整个的大运河当中是个终点。
2: 对，
1: 我们可以一直向东走向南走，
2: 这边
1: 要走到走到杭州，走到南边的终点。这个呢整个的是1000多公里，在建的也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
2: 对，
1: 在世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2: 对，其实今天在大运河上的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昨天咱们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某一个意象的拓展或者是延续。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2: 太绝妙了
1: 就是走向我们的未来。
2: 因为我们在传承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历史的影子，也有今天的一个创新，就很像您在大剧院推出的这三部曲一样。
1: 对，
2: 我们从

0: 从黑白影像当中，去继承一些传统，
1: 对，
0: 又在今天的现代舞台的呈现里展现一些创新。
1: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玉坤的两岸啊，现在都是一些当代的一些建筑，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古迹，
0: 是，
1: 所以到这儿来体验啊，既体验中国的历史啊，又体会到当代中国的发展，
0: 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穿梭，这样的一个时空之旅，真的会让我特别有感慨。
1: 一会儿我们再往前走一下，就是我们大剧院的新的院址，北京艺术中心。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我们在运河之畔的北京艺术中心。
1: 对，
0: 这也是您给大家介绍过的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院址啊。
1: 对，大剧院的我们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啊，我们当时展现的叫历史的粮仓。因为呢，当时把这个粮食啊从南方运来，还有一些植物从南方运来，都要从大运河，但是呢当时还运不到都城里边，
0: 对，
1: 所以都存在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呢建完大剧院以后，我们就仿佛既有现代的风格，又有历史的风格，建立起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艺术中心叫文化粮仓啊，
0: 还真是名副其实。在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从咱们这个角度就能看到北京艺术中心了吧？
1: 对，你看，哇，前面已经看到了，
0: 看到了啊！
1: 你看，确实像我们的文化粮仓。
0: 对，啊，对，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所以这个船，你看不断的向北京艺术中心开过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1: 所以来到北京艺术中心的很多的观众都希望坐着船能够到达北京粮仓，连世界啊各国的艺术家曾经都坐过这个船到了北京艺术中心。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北京艺术中心。
0: 这边主要的演出类型是舞蹈、音乐剧，还有
1: 我们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呢，是按照当代艺术的定位，
0: 当代艺术啊，
1: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像音乐剧，流行音乐，像我们在这儿演出的一些爵士音乐，还有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展现都在这儿。
0: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地标。
1: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首都的副中心，那么在副中心呢，我们还要发挥副中心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作用。
0: 看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不断地生长出来，看到那么多精品的艺术之作呈现在我们一院三址，对于院长您来说，您内心最感慨的是什么？
1: 最感慨的，我还是希望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综合文化平台，不仅仅是做成演出，这样呢，我们才能让中国成为文化强国。这个呢，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从这儿就是上岸了啊，
0: 下了船，上了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对话节目也即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1: 对，
0: 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用留白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今天不妨也暂时留白一下吧，我们就远眺北京艺术中心，它内部的精彩和它的魅力，留待下一次您在做客对话的时候带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好不好？
1: 那我是一定的啊！北京艺术中心的里边有很多的艺术亮点，
0: 是
1: 要看的，还要看很多的时间。
0: 对，所以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对话。
1: 对，
0: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心上砰砰直跳啊！
3: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2: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4: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5: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 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

0: 上了时代，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有人问我，这个十一黄金周，人们都在为什么而买单？我想，是为一场值得奔赴的演出，是为一次心动的体验，也是为了一段能安放自己的时光。从剧场到运河，从看戏到逛展，一张门票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掏钱的那份信任。国家大剧院要做的上心上的不只是剧目和舞台，更是让艺术走进大众、走进消费场景的每一种可能。把殿堂的门槛放低，把体验的分量做足，让观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一段值得记住的美好。艺术这条河要一直向着观众的方向流，而观众投出的每一张票都会让这条河流得更远，流得更久。

0: 这里山多地少，族群众多，明末清初更是兵灾匪祸频现。为保家族平安，客家人创造出一种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建筑——围屋。今天，在赣南现存的600余座围屋建筑中，有370多座位于陇南县，因此，这里又有“围屋之乡”的美誉。李明华今年60岁，是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在过去10多年中，他参与修缮了多座围屋建筑，对陇南围屋有深入的了解。赖尚达，燕以为的开基族，早年因在广东经营绸缎和盐而发达。据族谱记载，清顺治3年，匪患又起，赖尚达携家人进山避乱，寇夜奉府归庐舍，以为灰烬矣，旅井萧索，鸡犬不闻，乃请渔父筑楼，以为保家计。燕以为于1860年开建，1887年竣工，历时27年。
1: 你这本事先我给建造出来了，必须我按照这个部件做个东西，再出来了试验，一天我用自己。
2: 在当年祖先他们住这个围屋的时候，他们的选材就是因地制宜。他这边山上防土比较好，他筑出的砖比较坚强。
0: 燕以为坐西朝东，围高14.3米，长41.5米，宽31.8米，全为4层，共136个大小均匀的房间，以围门及其相对的祖堂为中轴线，对称布局，中间是一块330多平米的公共和平，总占地面积1367.58平方米，最多时可住数百人。而与其向心性的宜居布局相比，燕以为更注重围体的防御能力。
3: 你看，现在又出问题了，
4: 还是老毛病呢。
5: 现在是冬季，好久没下雨了，都还出现。
4: 春水
0: 这天，钟学红不得不再次把工匠罗师傅请了过来。
4: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5次了。
6: 对呀，我就说是5次的。
4: 头大。
6: 这样吧，先不管它，先去别个房间先查看一下，看会不会每个房间都会。

0: 钟学红改造的仁寿庄，坐落于眉县松口镇，是一座有着80多年历史的围龙屋。围龙屋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梅州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客家族群另一种聚族而居的封闭式大型民居。仁寿庄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呈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格局。由庄门进入，下堂为门厅，中堂为议事厅，两边建有供族中长老居住的堂屋间，上堂为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祖堂，是整座围龙屋的礼制中心。堂屋两翼侧门后，则是族中各个小家庭居住的横屋。这种以堂屋为轴线往外扩张的空间组织形式，体现了客家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生活伦理。堂横屋身后，由围屋围合而成的半圆形庭院，称为画胎。此处是整座建筑的最高点，地形微微隆起，不仅利于排水，更寄予着客家人对人丁兴旺、宗族繁盛的渴望。
1: 要有些器物哦，比如看看水缸，水桶配上去会不会有点乱？
0: 自己拿想法出草图，然后请老画工画出来。2015年底，钟学红开始系统学习有关围龙屋的知识，经过1年多的筹备，才正式动工。
2: 在改造中呢，我也遵循了一个理念，外立面那些都不要去变它，房间里面要适合现代人居住的需求。局部先做一下试验，做出来如果效果行，那我再复制各个房间。我们说围龙围龙啊，其实围龙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弧形啊，弧形看上去像龙一样嘛，所以叫围龙。
0: 围龙屋的外墙一般以石灰、黄泥、沙砾搅拌的三合土夯筑，内墙则是稻草泥砖砌成。这些就地取材的做法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潮湿多雨的天气。建筑外观一般较少装饰，室内的柱、梁、方、门等部位却多是有精美的木雕和彩绘。
2: 没有钉子的哦，
3: 是没有钉子，
2: 全都是榫卯结构。那么这个红带呢，装的是五谷。其实呢，它并不是代表五谷丰登，按照我查的资料呢，是五代同堂。仁寿庄呢不大，但它精致，无论哪一个区域，它都做到了极致。包括房间大小的误差，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它的中堂那些石柱直径40公分，就40公分，没有误差。
4: 你现在啊，只有在下面这里埋暗沟啊。
5: 挖暗沟？
4: 对啊，你把下面掏空，然后做一个暗沟。
5: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让里面的水汽形成水珠以后往暗沟里面排。
4: 对对对对。
0: 经多方努力，钟学红和罗师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墙壁受潮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
2: 仁寿庄的房间原来都是有木棚的，木棚呢是有缝隙的，湿气可以通过瓦面排走，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但是
5: 围笼区域的房间的木棚呢破坏掉了。我在改造的时候呢，材料用的是石膏板，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墙体就容易发霉。
1: 一光光小财郎，奇葩马过脸堂，脸堂拜中韭菜，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后一后堂。
5: 其实我岳母和妻子的内心呢是不支持我改造的，但是我是传承的心态。在我们梅州地区，这种传统民居绝大多数都没有人居住了。如果这种以屋养屋能够成功的话，这里面也是有个社会效益的。
0: 在梅州东北370多公里的福州一带山区，这些民居的宜居性与围笼屋相似，但其强固的防御性却是围笼屋不能比拟的。
3: 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有特别多的文书，我当时特别震惊。后来我就跟他们建议，我们就做一些展览，通过这个文书你可以讲你们仁义礼智四房的这种家族的故事。
0: 锦安皇室的先祖唐末自河南光州入闽，辗转迁居永泰也已数百年。作为永泰本地人，张明珍对这个家族清末父子三庄寨的佳话早就耳熟能详。而此次发现的200余件文书，主要涉及的就是庄寨建造前后这个家族的诸多事项。更重要的是，这三座庄寨至今均保存完好。他们分别是锦安皇室第15代族人黄孟刚建造的古仪堂，其长子黄学书建造的少安庄，以及三子黄学友建造的积善堂。这种聚族而居的堡寨式建筑与梅州围笼屋体量相当，同样靠山而建，层层递升，平面则多为方形。其特别之处在于，建造时需以当地的毛石或卵石先垒砌一圈厚2至4米、高数米的承重基墙，然后以生土夯筑寨墙和主体建筑外墙，使整座庄寨就像在一个石头基座上建起的院落大厝，易守难攻。基墙只开门不开窗，寨墙内眼见环通四周的走马道，道旁设内宽外窄的瞭望孔和射击孔，有些庄寨还在四角建有哨楼。永泰离福州不远，但山高路险。明清时期，每逢山贼倭寇祸乱，官府往往难以及时管控，这些堡寨式建筑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居所。起初，这种源自兵寨的建筑多由众人集资兴建，仅用于临时避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大户人家赖以保护族人、彰显身份的一种大型民居形式。庄寨内水井、粮仓等设施一应俱全，平时是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所，遇到敌情闭门自卫，可固守数月甚至更长时间。为了确定最终的展陈方案，张明珍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团队又聚在了一起。几年来，他们就是靠着对这些文书的不断解读，逐渐揭开永泰庄寨背后的秘密。
6: 在山沟沟里，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

0: 多的钱去做这些大型的建筑。以前我们只知道三七整天都在动乱，但是看这些文书我们就非常清楚，他们找到了很好的经营这些山的一些办法。宋代以后，因为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是需要山区提供这个大量的建材。
1: 文书记载，清咸丰年间，黄孟纲趁桐油跌价大量买进，来年价升卖出发家，由此带领四个儿子通力合作，创造了父子三庄寨的传奇。
0: 早期的很多庄寨其实都是很多家族联合起来做的，家族经济是起庄的一种类型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合作的智慧，不同的人群之间什么合作，这是文明里面最根本的东西。
1: 张明珍长期致力于绿色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曾加入中国乡建院，参与多个乡村综合项目。2015年，他创建东南乡建，专注家乡福建的乡村建设。就在这一年，永泰县全面启动古村落、古庄寨的修缮和保护，并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鼓励、引导村民成立发展理事会，自发参与进来。
2: 2015年年底的时候，哎呦，我刚进去的时候啊，里面就是很荒凉，房子也是破破的。他们后来就是不停的在修嘛，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很好了。
3: 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些这种比较有公共性的一个事情。
2: 我81年的嘛，他们有79的回来了，80的回来了，青壮年都回来了，这个就特别好。
1: 尽管父子三庄寨修缮保护的道路还很长，但在如今的锦安黄氏族人眼里，这些灵动飘逸的燕尾脊，这些高耸厚重的石头山墙，还有这些往往浸润了能工巧匠们数年光阴的精雕细刻，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和家族曾经的荣耀。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周韵。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15-5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一建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
2: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1: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要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

0: 及根基。而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我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接下来，我们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实施两个计划：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五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2: 李忠表示，十五五期间还将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制度机制，以实现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3: 我们将持续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促进经济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良性循环，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1: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 今天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七期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135亿元。第八期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165亿元。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新的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正式开通。由于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4: 黄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投用，原来深圳、香港两地分设查验设施，旅客需在两

0: 座口岸大楼之间乘接驳巴士通行。2019年起，两地政府推进原址重建计划，以应对原有设施扩容空间有限的问题。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30分钟压缩至5分钟。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为保障10月12号首日通关顺利进行，新联检大楼的202条旅客通道、26条车辆通道全部投用，人员服务保障全部到位，
1: 各项监管设施均已调试到位，并完成全员业务培训及多场景实战演练，全力保障口岸安全平稳开通。
0: 同时，口岸交通配套同步完善，深圳巴士集团定制2条接驳线路，将于口岸开通当日启动试运行，保障旅客出行接驳需求。
2: 12号开通当天，我们也立开通2条夜班的接驳线，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这个国贸大厦，另外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竹子林，先进行一个试运行。
0: 据介绍，原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与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在新口岸开通时同步停止。
3: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2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9号，爱达邮轮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这艘邮轮将于2027年正式以香港作为母港营运。
4: 据介绍，爱达花城号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这艘邮轮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迹，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在航线设计上，将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
5: 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把国产大邮轮带到了香港，让香港及大湾区的客人能够感受这个国之重器的魅力。我们也希望能够增进香港的邮轮供给，像我们在香港进行短中长航线的邮轮产品的组合，为不同的客人带来不同的邮轮旅行的体验。
4: 据了解，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3: 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伤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客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6: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7: 中秋国

0: 近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2: 国庆假期结束，但云南的旅游热度不减，跨境游、山水游、岩学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满足游客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
3: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4: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一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5: 使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广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3: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
6: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3: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2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
6: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
2: 中央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摄氏度，降温还将伴随大风，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此外，今天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将有降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的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这可能改变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意味着什么？对我国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

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

0: 相关的。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啊，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1: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应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呀，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详细情况，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1: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n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2: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0: 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之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

0: 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2: 据CNBC9号报道，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过去3年，美国居民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持续恶化。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期还贷的家庭占比从上一轮调查中的约12%升至近12%，增幅约为67%。 逾期时间达到2个月及以上的家庭比例也显著上升，从2022年的5%升至8%以上。报告指出，自2010年那轮调查之后，美国家庭未能按时履行财务义务的情况从未如此严重。报告还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有所加重。 偿债支出超过收入40%的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6.5%升至8.6%，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净资产大幅增长，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的实际净资产中位数上升了31%，75岁及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长尤为显著。 而35至44岁家庭的收入则下降了25%。这份报告覆盖的2022至2025年间，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但期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罕见的高通胀。据悉，美联储每3年发布一次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涵盖大量家庭财务数据，旨在全面反映美国家庭的财务健康状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信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8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晚，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当地居民严阵以待，提前采取了防御措施。美国国家飓风中心9号发布消息，当晚8点半左右，伊萨亚斯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佛罗里达州德斯廷附近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部分地区断电。 为了防范飓风带来的损失，居民和商户用木板加固了房屋，部分民众选择提前撤离。
3: I think this may be about the sixth or seventh time we've left because of hurricanes. It could be that you lose power, utilities, and you never know just how bad it's going to be.
2: 此外，另一场飓风狮盟正在逼近墨西哥西部沿海地区，预计将于11号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透露，9号晚上9点左右，狮盟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7公里，在墨西哥科利马州曼萨尼约海滩入口已被关闭。气象部门预计，狮盟可能给墨西哥带来强降雨，多地有发生洪水和泥石流的风险。
1: 据韩国消防部门通报，今天上午韩国大邱市北区一家超市发生天花板部分坍塌事故，消防部门随后展开救援。据初步统计，有36人受轻伤，其中部分人员已被送往医院，另有66人被疏散。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9号凌晨，在坦桑尼亚东部，一辆载有木材的卡车与一辆客车迎面相撞，客车在碰撞后起火，完全烧毁，造成至少28人死亡。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事故由卡车司机违规超车引发。

0: 当地时间九号，一场龙卷风袭击了意大利西西里岛部分地区，大量物品被卷到空中。龙卷风造成数人受伤，一些树木倒伏，车辆被掀翻，部分建筑受损。当地时间九号晚，2026柏林灯光节在德国首都柏林开幕。柏林市内多个地标建筑被灯光点亮，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打卡。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本月18号。每天晚上7点到11点亮灯。近期，红牛山地车坠山赛在美国犹他州举行。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大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当地时间8号，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他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完成360度平转特技，惊艳全场。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播出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从盘古开天辟地，
2: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故弄玄虚，
1: 对于三十年前五十万这事儿，
0: 还是哄抬市场，
1: 单独出一题，
0: 海淘市场雷点多，
2: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0: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3: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0: 宋代锤碟工艺，
3: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0: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3: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
0: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欢迎陈建明老师、张如兰老师，欢迎李晨老师，坐镇现场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王二辉老师，欢迎。
1: 王二辉，高级工艺美术师，篆刻功底扎实，在业内颇具口碑，后进入北京玉器厂，得到国家级玉雕大师名家指点，博采众长。他最擅长保留玉料本色，营造诗意画面，创作题材涵盖文人高士、山水、佛造像、仙侠、花鸟等，既有北方玉雕雄浑大气的格局，又兼具江南玉雕细腻流畅的线条。代表作《和田青花玉雕山行》以玉石再现杜牧唐诗意境，是其文人玉雕的标志性作品。
0: 王老师您好，介绍一下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名称是竹音高士，选自我们和田玉黑青，主题雕刻的是文人雅士自由闲适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这件作品，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精神自足，志存高远。
0: 谢谢谢谢，鼓掌鼓的最热烈的就是这六位了啊！你们是今天的夺宝人，其实夺的呢就是
3: 老师
0: 的这件宝，但需要证明的是你们也有属于每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祝君好运呢、啊！好了，我们的藏品轮番登场，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件藏品，您先睹为快。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儿。以您的眼光看，是真还是假呢？请判断。一上来啊，尤其第一件呢、啊，都信心满满。为了打击你们的信心，我们先请教王老师，您看真还是看假呢？
2: 我感觉上面有贼光，而且底足包浆也不对。
0: 您平时都这么不会说话的吗？太直接了。行，尊重您的选择，同时尊重每一个人的眼光，请评选一下他们的判断。哇，五位看真，一位看假。三号，你是因为跟大师坐得比较近的原因吗？
4: 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箍线打得也不够圆，都整体都是歪的。如果是清光绪的话，我觉得宫廷的要求应该不会这么低吧。然后那个中间的寿字纹它也是不对称的。
0: 一个人心中的宝贝就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贼光，你知道了吗？我看你们合言以对，来吧，热烈的掌声请上宝主杜荣才。杜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0: 您好。跟专家老师也打个招呼。
5: 老师好。
0: 反正都好啊。
5: 大家都好。
0: 就您都听见了吧？
5: 啊，听见了。
0: 您有什么反驳他们的吗？
5: 我以为啊，这个小碟啊，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光绪年间的粉彩吧。哦，而且它又也是一对儿，而且它这个

0: 这边儿还不是不是旗边儿，他说注意花边儿、是吧？
1: 花边儿，对，
0: 凹凸的，做工比较精致。
2: 我觉得这对小孩吧，挺开门的，哎，所以我不知道三号为什么那么确定他是不对的。我觉得特别符合晚清时期粉彩的这个风格特点，而且这种纹饰的小牌也挺属于常见的一个画片吧，按八仙那个画片。他刚才说的那个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手工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跟机器东西那样那么的严谨，
1: 不是工业化生产，
2: 对，再加上晚清的国力可能也不满足他们严谨的这个需要了啊，所以这也是正常。
3: 我觉得宝老师说的这个有贼光可能也跟光有关啊，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釉面比较盈润的一种体现了。
4: 是你点一个让他们谁说
0: 五号吧，
4: 点号五号是吧？
0: 对，
4: 好，来五号。
5: 我觉得笔触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像这样的藏品呢能保持一对儿能留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4: 无论怎样既然来到了一锤定音，相信你对我们节目组是有基本的信任跟判断的，那么就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真的是王老师和三号判断对了，专家也断他是假的，就您得稳住，
0: 没问题。
4: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被描述为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它是。怎么就打开门了？门怎么那么容易开呢？此件是真品，对的，
1: 祝贺祝贺。
4: 除了三号和王老师，每人加一分。那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张老师。
6: 这对小盘，如果你常在市场看或常去博物馆看，这是一目了然的，是一件真品啊。这是一件，民窑。在瓷器上，这种暗八仙图案表现还是比较多的。碟是大清同治年制的图章款，我们为什么定为光绪？因为这种款是同治的晚期，已经到了光绪朝了。但是景德镇的瓷器的工人呢，因为是民窑，所以他还接着写的这个同治。实际上这就有一个年代衔接的问题，同治和光绪还略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说这个盘子的造型非常好，它是一个花口，而且它的花口做得很细。这就这种小盘，就是过去南方都是家庭实用器，一摞一摞的很多很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存世量也不是这么多了。
4: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对的，没问题。接下来六位夺宝人要估价啊，这咱得聊聊了。就花了多少钱？
0: 花50万块钱吧。
4: 50万？
0: 对呀。
4: 我说那是哪年？
0: 那有30年了吧。
4: 30年？
0: 对。
4: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大家单独出一题判断一下真假。咱直接还是从价格吧。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为他估价，请动手。要一会儿连一个到50万的都没有了，
0: 那我继续收藏吧。
4: 那还能怎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估价，估价最高的是五号，你跟他有缘。他刚才就听你点评，结果你出价还最高，解释一下您出价的理由。
5: 我主要啊，怕一会儿结果公布的时候，持宝人别太伤心了，安慰一下。
0: 五号这个出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4: 多新鲜呢！要来个1000万的，我更满意呀。对，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6000元，所以祝贺二号，你的出价最为接近，加上一分。怎么样，这个价格？
0: 哎，挺满意。
4: 张老师啊，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价格。
6: 它是一件民窑，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价格？第一，它这个还比较完整，另外这个造型比较好。但是我们官窑多钱？大家想一下，官窑光绪的盘子和同治盘子多钱？所以它不能像他说的值那么多钱。
4: 感谢您出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欢乐，掌声再次感谢，谢谢。
0: 哎，谢谢你们，谢谢，
4: 谢谢。 那这便是今天的第一件藏品，那我们快马加鞭直接为您奉上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7: 清代宫廷有很多专为文房装台收纳打造的收纳盒，辨识度极高。这件宝主收藏的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是三联并置海棠式造型，三格独立空间，分工收纳小件饰物香料。盒盖分三段镶宝，左右两块天然翡翠，正中镶嵌一颗红玛瑙，红翠交相辉映，三联一体的器型打破传统方圆单盒制式，兼顾实用与装饰。此件融合了鎏金、錾刻、镶宝石三大传统金属工艺的清代收纳盒，它的年代材质都符合宝主描述吗？
4: 先断真假，请动手。请呈现结果。午后只有你一个人看假，听听理由。
5: 我觉得虽然啊，一看就是手工制成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那个跳蚤市场上卖的都是假货，所以我认为是假。
4: 那万一捡着路呢？
5: 那我回去再看看。
8: 这两块翡翠它很符合那个清代时期的那个翡翠的形状，大概就会磨成这个比较随形的样子。
3: 两块翡翠应该是清代翡翠，没问题。然后中间的这个玛瑙呢也很老。
4: 翡翠很脆，玛瑙很老，对吧？
8: 翡翠的话在那个古代时期可能会比较看重翡翠的颜色，不像当代会去注重它的种水。我也主要是从这三块石头去判断的。
4: 了解了解，好多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具体到这件宝物，它的宝主是受伤了呢，还是捡到宝了呢？哎，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六位判断正确的，每人加一分。五号，很可惜啊，很可惜。陈老师，您给解解吧。
9: 咱们六位夺宝人啊，有没有仔细看它内部的组成的结构？这个收纳盒的盒身、盒盖以及里面量身定制的三个独立的铜瓶盖子和它的身上呢，都用剪地羊雕的方法雕出了非常精美的八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纹饰。盒盖上呢，刚才夺宝人也说了，说这个镶嵌的这个珍宝啊很漂亮，两块呢是飘绿的翡翠，中间这一粒其实它不是玛瑙，它是一粒红碧玺。那么这件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小片当中说是装香料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三联的鼻烟壶，分装三种不同味道的鼻烟。那么我认为这件东西应该还是一件文房的三联的水陈，
4: 对，大小也合适。
9: 哎，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这种缠枝莲纹啊，它是非常符合清代中期乾隆时期造办处铜作的那些雕刻的技法和工艺，它应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真品。
4: 几位老师都应该发现了，如果您在断它真假的描述的时候太投入感情的话，直接影响后面他们的出价。现在从云端下来吧，收回情绪，为它出价，动手吧。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了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一题一题过后，可就比较明显了。请评选一下价格。出价最高的是一号，10万元。
10: 这件就不值10万吗？你们觉得都？这件重工重料，而且刚才确实也受到一些老师的
4: 影响。你看看，
10: 这件它的工也确实很细，是不是啊？老师也没夸张。包括上面翡翠的材质，就这些东西加一块儿，成本也都得有10万了。在当时，
11: 咱现在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也是零成本，所以这个定价 还是看市场价格。
4: 他刚才本来就快已经自我凋谢了，你知道吗？你再这么一催花，他现在就剩一花杆了。
2: 你得考虑当时它的生产成本。哎，为什么官窑贵啊？当时生产成本高啊。
4: 到最后一刻，价格没见光之前，都应该保有信心，
2: 必须咬住。
4: 五号，我跟你讲，你就国外那事影响你一辈子。为什么那么你最低？
5: 好像总跟大家不一样啊。我看到右边的那块翡翠上面有裂痕，
4: 别有裂痕。生活爱情啊，包括这些都别有裂痕，是吧？有裂痕就折价了。好了，那么这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连收纳盒，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00,000元。真棒，这都不是接近的问题了。但你刚才那理由啊，实在是打动不了人。我们还得听听专家解释一下这个估价的理由。陈老师，
9: 不管瓷器、铜器、竹木、牙角、金银器，它只要是做工有益于平常的那种造型，那么它的价值、它的设计的那种巧思、它的制作的工艺的难度、花的功夫，自然也跟着无限的增大。正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加上这个山在清代的时候啊，它一直都是非常良好语义的一种展现。比如说山多山有山财，乾隆皇帝他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山西堂
4: 啊，
9: 对呀、啊、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命题作品。哎呀，因此啊，我们搞收藏就是一定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评估它的价值。
4: 谢谢，谢谢陈老师的解析。最高兴的就是一号了，对吧？但是五号你也别受打击，好吧？这并不代表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您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尊重，尊重。好了，那两件藏品已经呈现完毕，下面我们相对换一下节奏啊，照片鉴宝啊，天下藏有太多了。来，请呈现第一样，它被描述为粉彩松鹤延年小碗，宝主对这个年代断定的非常具体。那宝主认为呢，这是清代雍正朝的粉彩碗。张老师，您给断断。
6: 这件东西有本啊，在我们博物馆有，但是大家看这个松树画的这一团糟，鹤都成鸭子了。另外，从这柚子上和我们看底下这胎子和这写的款上，都应当是一个现代仿品。
4: 不太对。接着下一样，请呈现。他描述的倒非常简单，李老师，那就这么简单。说李苦禅的话，您给断断。
12: 这个我们知道，李苦禅先生啊是擅长这种大写意的这种作品，而且很霸气。但这件作品我们看啊，无论是石头的画法和这个鸟的画法呀，过于柔弱了。呀，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这个鸟的嘴，表现得过于刻意了，
4: 是
12: 没有那个灵动性。哎哎，整个的描述啊，也呈现一种松散性。所以这一件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件仿品。
4: 也挺遗憾的，是件仿品啊。接下来呢，该咱们了，咱也断一断。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可扣1分啊。
7: 犀牛望月题材源自道家典籍，元明至清三朝从铸造、流金、塑形、纹饰工艺上区分度极强。先看这件铜鎏金犀牛望月镜架，施蜡法一体铸造成型，金水分层均匀，局部磨损处可见黄铜金铸胎体。犀牛呈俯卧回首姿态，体态圆润，没有雄健凌厉的筋骨感。背部祥云托举弯月镜托，云纹婉转细碎，构图饱满繁复。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繁入装饰审美
4: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抢。答，谁呀、啊？是一号，你现在是顺风顺水呀、啊。目前为止，你已经3分了。答对这题，您可就5分了。可是如果错了，抱歉，落2分。现在告诉我您的判断。
10: 我选 C，
4: 您选 C。五号，如果刚才您抢到了，您答哪个呢？
5: 我也想答清代。
4: 你为啥没抢着呢？
5: 也不一定对呀。
4: 他现在呢是顺风顺水，嗯，您需要给自己翻一下盘了，来吧，评先一下，

0: 正确答案。给一号加上两分，来，抖擞精神了。下一件要上场的藏品呢？啊，花口盘一枚。
1: 宋代民间金银器也有精工之作，宝主认为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就藏着宋代百姓独有的美好期许，薄胎垂叠成型，外壁与内底通体錾刻，一池莲花舒展，白鹿翩跹，莲花谐音莲，白鹿取鹿，组合寓意科举顺遂，仕途通达。宋代商品经济繁荣，金银作坊打造大量用器，这件花口银盘既体现宋代金银器成熟的垂叠錾刻工艺，也直观映照宋代崇文重举的社会风气。这件承载民俗吉祥文化与金属工艺的珍贵实物，会是从宋代流传至今吗？
0: 六位请判断。目前为止分差已经有一些了，得奋起直追了。好的，谢谢，评选一下判断结果。五位看真，一位看假，偏心一下五号，你先来，为什么看真？
2: 它的这个字体呀、很细，这个跟宋代的那个瘦金体我感觉有点像。
0: 没事，这回你相对安全，站在一块抱团取暖，五个人总该对吧？
3: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器型
0: 啊
3: 啊，那个花口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它那个錾刻的工艺啊，以及说是这个底部的磨损啊，这个都是特别关键。
0: 嗯哼，
3: 这个应该是那个宋分题，我不知道二号怎么想的啊，因为那个底下带着拍卖的标签呢。啊，
0: 二号，你怎么了？
4: 我觉得这个盘子到不了宋，没有一千年的这个感觉。我对这个名字啊有点疑问，它叫一路连科。宋代没有这个叫法
0: 啊，
4: 这种表述啊都是明晚和清代时候才有的，这个顶多能叫满池蛟，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啊。
0: 我倒无所谓了，旁边那三号啊是频频点头啊，
5: 对他的自信的点头。
0: 哦，替他自信的点头，
4: 就剩自信了是吧？
5: 总体的话，通过他这个垂纹不是那么的光滑，它反光面都是一些凹凸的，
0: 嗯，
5: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包浆应该是倒带的。
0: 好了，那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事之前告诉过你，惊喜不断。是一件真品，祝贺，五位加分。二号些许有点遗憾啊，不过也不吃大亏，目前三分在握啊。陈老师，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6: 两宋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望海潮那个诗当中啊，当年就说钱塘自古繁华，稍微富庶一点，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几件金银器的话，在那个社会啊，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个八瓣的这个银盘的造型来自哪里？来自唐代。在宋代的时候，你说它一路连科，当时有没有这个语义？我认为有，而且两个鹭鸟在一起，它有兄弟同登、连中三元之意。你看当年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就是同榜进士啊。它上面细细錾刻的这个纹理，包括它的卷草纹，包括荷塘啊青趣，更倾向于这件东西它是南宋时期临安的那种金银工匠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东西无论造型上面錾刻的纹饰啊，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保存的这种悠悠的宝光，它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南宋时期的一件花口银盘。
0: 谢谢，谢谢陈老师。来吧，该到我们出价格了，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请动手。这个体量倒是不大，

0: 大哥从来不仅仅是以体量为衡量的。
1: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2: 这位情商不低的堡主，眼力水平又当如何？
1: 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2: 他拒绝压力，
1: 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2: 用信心对抗质疑。
3: 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
2: 是谁过关斩将，又能否一战到底？健保不枯燥，故事超有料。广告之后继续来听藏友们的故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请评选各位的出价。我先来一个手最紧的，三号啊，您只出16000。
5: 因为我觉得先算了这个银的成本吧，然后再往上加朝代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就算了这个价。刚刚老师也没说是个宫廷用器，所以给的价格也不高。
0: 您也给的不高啊，一号3万元，
1: 3万元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价格，在我看来，因为结合它几个关键点嘛，宋代的，银的啊，有三颗工艺，嗯哼，啊，然后又有一花口，嗯哼，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
0: 差不多，差不多分跟谁比？四号。
6: 那我记得以前我拍过有唐代的铜镜，大概的价格就是13到15万、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宋代呢，那我稍微再减一口，我觉得12万也差不多。
0: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宋代银簪一路连刻纹花口盘的市场估价为36万元。我以为就我嘴张得大呢，三号你那嘴张得比我大多了，你看36万，掌声祝贺四号，您那都给低了，加一分。陈老师啊，陈老师，这口他们是谁都没想到啊。
3: 宋代的金银器在宋代呢，可以说是工艺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嗯哼，它这种制作工艺，它是用一张银板，采用反复的锤叠。一体成型的啊，在当时称为一张打。第二，上面的篆刻的纹样，它是照着宋代的皇家的那个画院啊，花鸟工笔绘画的技法，非常写实。
0: 是，
3: 而且它的这个层次啊，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
0: 不仅仅是图样那么简单。
3: 哎，对，所以它的这个美学，包括制作的这个篆刻的工艺。都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个就是宋代器物仿画美学的一个很经典的表现。我觉得30几万的价格，应该是它本身应有的价格。
0: 就受教了，受教了，它值这个啊！所以一样，它跟咱们一样，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啊。它也一样，小小的一个盘子，它也经历过千锤百炼呢、啊，一张大啊。好了，今天的第四样展品呢，咱来一样的书画作品，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懂与不懂，反正比我得懂。您先上眼瞧，顾廷龙篆书作品《东景回文诗》。我们先这个请教一下李老师，这样方便你们判断真假。
7: 顾廷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是一个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哇哇哇，书法并不是他的基本的特长。我们说，但是呢，他由于长期研究金石学、研究文字学，所以他就积累了对古文字的一种意识，所以写的呢应该也是非常好。而且我们看他写的是九一老人，那就是91岁，啊，这个顾廷龙先生活了94岁，所以应该也是一件这个晚年的作品。
0: 如果他描述真的话，也是在创作的晚年。对吧，来完成的一件。
7: 对，
0: 请做出您的判断，是真是假。谢谢谢谢，来评选一下判断结果。只有两人看真，
5: 这个我其实还真的看不准。 91岁。

0: 我觉得也不可能写这么稳吧，可能会有点抖，所以我判断的时候就……
1: 凭啥91就得抖呢？
0: 可能稍微的没那么稳。然后还有就整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吧，也挺新的。
2: 本身呀、啊，我也是拿不太准，结果三号一说他拿不准，完了我心里头更拿不准了。
3: 这回二号回敬他一下，哎，是不是他跟你平时印象当中也不至于是这水平啊？
4: 可能就是这个水平吧。开玩笑，开玩笑啊！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顾廷龙是金石学家，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字儿的。完全没有金石器啊、哦，写的就非常的软、嗯。
2: 不，他这个不是没有金石器啊，他是这个就是有着金石的味道，然后又非常的规范。
4: 从这个字儿上，我感觉他就没有那种笔锋，没有那种力道。
3: 我觉得你不光不了解顾先生，你也不了解六先生。
2: 接下来继续。
4: 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款写的确实是不好啊。
3: 关键现在这谁都不能改了。嗯，来吧，经由一吹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顾廷龙篆书《东景回文诗》的藏品，它是真的是91岁就该手抖吗？亦或是真的稚嫩古拙，各花入各眼吗？并非真品，遗憾，遗憾。
1: 其实啊，这个字啊。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哎，一号、二号、四号、五号，眼力那真是上鞋不用锥子，哦，真好，
3: 真好，
1: 真好。我们看为什么说它假呢？太规矩了，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变化，哇，而只是方块字的堆砌，所以这个我们说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嗯，另外呢，我们看最后它这个款，刚才二号说的也对，它这个款啊写散了，就是顾廷龙三个字，另外整个字的这个金石味儿。也差了一些，可能是个写过一段写会写这个篆书的这么一个人的，
3: 起码也是个会写的
1: 会写的人的这么一个仿品。嗯嗯嗯，
3: 就有点遗憾了啊。
1: 对，
3: 来吧，又到了我们照片辨宝的环节。嗯，第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吴越风格铜鎏金簪花观音坐像。陈老师啊，您给段段呢？
5: 这就是吴越国的一尊佛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头冠，丝绸的针带啊，它在两边像两个小的帽翅一样，哦，沿着肩膀垂下来，
3: 垂下，
5: 披在肩上，哎，只有吴越国的造像，特有，吴越，严格一讲就是唐晚期的风格的一种延续，它没有像唐代造像显得非常雄壮，它带有了江南的一点点的婉约的风格，但是呢它又不像宋代的造像，宋代造像呢完全世俗化了，这种造像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年春拍一件大名品，东西相当的棒，
3: 谢谢。那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嘉靖鱼藻纹将军冠。张老师，这得您来。
6: 这不就跟故宫那差不多啊？我说差不多、啊。樊宏画的鱼，这是青花鱼藻纹，一眼货就是现在做的，而且还做的太不像了。
3: 现代仿品，非常遗憾啊。那接下来该我们了，各位抢答，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减1分。
7: 眼前这套清初西制茶室重器，为西茶壶配铜系西茶罐完整成套，垂叠锻打成型，器身呈细腻青灰亚光质感，盖钮嵌一颗南红圆珠，壶流把手均选用温润和田玉套接，玉溪结合是明清高端西壶标志性工艺，壶腹浅刻阴纹诗文，茶罐灌溉顶面浅俊小字，与壶身书法笔法錾刻深浅完全统一，可见为同一匠人同期成套打造，一壶一罐配套存世，在清初西器中十分罕见。这套名为《藏之名山西茶壶》和《不堪赠君西茶罐》，出自于清初哪位名家之手呢？
3: 单选题 ：A. 陈洪寿 ，B. 卢奎生 ，C. 归复初 ，D. 沈存周。我觉得你们也许碰到大难题了，也许啊，听到那三个字就

0: 三个字呢，请抢答。
1: 有人敢抢？六号，来告诉我您的选择。
2: D 沈村州，
1: 解释一下理由。
3: 猜的。
1: 你觉得你现在的分数只有三分，你能承受得了减两分的这个压力吗？
3: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大家都带到沟里。
1: 你什么时候猜不好？你非得在这抢答题猜呢？这是要扣分的呀。他的判断是，
4: 祝贺，对了，
1: 正确判断 D， 加上两分。好胆识。
5: 那今天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对，
5: 为什么呢？ A 陈洪寿，我们都知道他是做曼生十八式紫砂壶的，卢奎生也是清代做七杀器的一个高手，归复初同样明末清初的，他也是做西器很有名的。哎，沈承宗，哎，做西器相当有名的，
1: 就四位都是名家。哎，
5: 对，这一壶一罐的西器，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当中，可以说是出了大风头了啊！它落锤价115万，西器拍出如此的高价，开天辟地第一回。哦哦哦，这个沈承宗做的这个西器呢，它题诗刻画的功底又非常的好，不像其他的一些工匠，他只会找名家来给他题上，他再刻。他很多的诗，包括上面的刻画，都是他自己自创。那么市场目前对他的这种觉醒，我觉得值得所有热爱收藏的朋友们啊，重点关注一下。
1: 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有的时候被描述为行情，但其实背后是对认知的重新的刷新。对审美的重新的回归，赋予它的价值。那么下一件藏品，它也是一样书画作品。您，上眼瞧，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知道各位想什么呢？没事，有专家在场啊，还是请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称其人。
6: 朱琛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他是全能型画家，都能画，山水
1: 人物花鸟，
6: 他最擅长的是画这个花鸟。朱琛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突破，古人画这个一般来说画松树和菊花，他不画这个鸟啊，所以这个他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而翠鸟呢是代表一种幸福，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这种活力。他把这几种吉祥的东西呢，他凑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创造。朱琛这张作品呢，应该也是啊，相对来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1: 哎，好，谢谢。来吧，请判断真假。好，谢谢各位，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哇哦，只有一位看假。二号，你先来看这个。
2: 我觉得首先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它这个墨色浓淡，然后构图的比例都特别的合理。它这只翠鸟的那个羽毛，那真是点睛之笔。另外它最后呢，就是它的落款，落款写得非常写意，
1: 它那个风范有了，对吧？
2: 对的。
7: 其实它的落款看起来也是比较写意，我赞同二号。不过整体我还是不太看好。它的这个绘画的习惯呢是墨骨打底，兼工代写，而且它的笔触呢，尤其在画到枝干的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苍劲有力的。那么我们看鸟底下的那几个枝干，我觉得并不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1: 可是就你一个看假，你不慌吗？
7: 我不慌。
1: 自信，有的时候自信是一号总是莫名其妙自信，但他8把都能赢，挺好啊。哎，王老师静观其变，请教一下王老师，六位看真，一位看假，您看他是真是假呢？
8: 我看他是真品。您看这个用墨遒劲有力，对吧？花鸟写生，人物写身，山水写意，留一片空白，疏密得当，色泽淡雅，从任何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真品。
1: 好，谢谢王老师的表达。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它是一件，你看那鸟，你看那翠。

0: 但是有人不看鸟，他看鸟站的那树枝儿，觉得不对，各看各的，是一件真品，祝贺，一块加分，丝毫保留。
1: 朱琛呢，早年是学这个花颜，上海开埠之后，这个西洋的这个绘画的传统也传进来的，所以我们看这幅画画的呢，它有一个透视感，这个人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我讲他最擅长画花鸟，这个翠鸟画得非常的精彩，几种颜色的配合呀，造型的那种准确性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一件作品啊，应该还是朱琛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
0: 对，有另外一种清新向上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而且跟传统的那种中国文人画哎不太一样。哎，
0: 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要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了，请出价。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那就四号你先来。
2: 这样尺幅的一件朱琛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基本落锤就是在2到3万之间。啊哈，所以我觉得给到这个价格。
0: 有出处的话，那么二号你就给的太高了，8万。
3: 这个不高，一点不高。哎呀，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本身这个市场啊，对于清代的这些画啊，给的价格过于低了，
0: 在我眼中高大起来，改变市场的男人就是你，这都低了。应该
3: 客观的来讲啊，我觉得那个8万块钱不贵，
0: 所以价格是人赋予的。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为平线36000元，所以我们祝贺六号给他加上一分。哎呀。
1: 整体的海派的这种风格呀、或者说这种价钱或者画家的这种能力啊，都不均匀。哎，市场啊实际是走低的。这个朱琛呢又是在海派里呢不能算一流画家。一流画家是任伯年、吴昌硕。目前的市场呢一般的价钱是20000多块钱。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画的比较工细，给了一个比平常价格高一些的这么一个价钱。
0: 总之我们的专家老师也难，他们更需要综合的考量。谢谢专家老师。来吧，本场常规出现的最后一样的藏品，换句话说，如果您分数落后，现在还有机会，祝你们好运。
4: 青釉，釉色可分为三类，其中豆青釉色最深，冬青次之，粉青最浅。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代的豆青釉月牙罐，罐高22厘米，跟底部篆书款一致，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实用器。罐通体是豆青釉，釉底凝厚平整，釉色均匀深沉，口微敛短颈，封尖鼓腹，两侧模叶双月牙形耳，扁圆形盖。宝主认为以上这些特征均能证明这件月牙罐是官窑出品。宝主的认知是否跟这件月牙罐的历史背景一致呢？
0: 都挺美的啊，但是我们也却要断真假。掌声欢迎宝主登场，欢迎邹超。您好，
5: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读网上。
0: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是愿意第一个出来，还是最后垫底这个宝主压轴出场呢？
5: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0: 你觉得它是一件重器？
5: 对，因为是官窑嘛。哇
0: 哦，天哪！您讲一讲它的故事和您想让大家知道它的信息。
5: 这件呢是我父亲在多年前收藏的一件官窑。大家都会说称之为月牙罐儿啊，然后呢也有叫它是日月罐儿的啊，没有看到太阳，因为它缺了一个盖儿啊。那在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的这个是一个豆青釉的茶叶罐儿，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重器。
0: 这个多年能够多到多年之前呢？大概
5: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20年前。
0: 你成年那么多年了。
5: 是。
0: 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对吧？故事是故事，请判断。您估一下这六位，几人看真，几个看假？
5: 分低的都看假。
0: 好犀利啊！好，评选一下判断。

0: 望宇浩。你看他现在那个放肆的表情，他简直是跟你在挑衅呢、啊。来，先听你的，一号，你怎么就看假了？
1: 是这样的啊，我通过审题，因为这个题目特别说了他是乾隆官窑呀。如果按这个题目来算的话啊，我觉得他还够不上官窑啊，尤其是乾隆官窑的水平。
0: 是不是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或者怀疑呢？有吗？
2: 有的。

0: 够达到你的预期吧，就是群众的眼睛基本雪亮，对吧？
1: 是的，
0: 五位看真，一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清乾隆官窑窦青釉月牙冠的藏品，它是一件家里老先生得来的，在几十年前得来的，它是一件真品，祝贺！给除一号以外所有人加分。来让张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2: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官窑，特别着重了这官窑啊，所以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东西只有官窑，而且是康熙到道光这个阶段，两条路，要不就官窑，要不就现在仿，在市场上也有见到，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秋拍当中有这个罐的出现，但是现在市场上仿的也很多，而且现在市场仿的那个釉子也不见得比这个不好看，底足的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现在新仿的这个胎子比这个疏松的多了。官窑的东西你一看，我们叫做眼前一亮，你一定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0: 就您刚才在点评完了之后，我再看它就觉得哎，格外的雍容端庄，谢谢您。哎呀，东西是对的，下面你也知道就剩价格了，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能够出价到多少，亦或是您可以说说您心里的估价。
3: 我心里的估价预计在30到50之间。
0: 30万到50万之间，这是你们每人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出价。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这最后一轮的出价。
3: 就是我现在有点站不住的，就是
0: 他，
3: 这个2000，
0: 这人出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是不是少按了？
4: 哎，我就觉得是少了盖，
0: 少个盖儿。
4: 对，
5: 嗨，
0: 不理解但尊重，好吧？
5: 有一部分的藏家可能心里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缺那么一点东西。
0: 是是是，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乾隆官窑窦青釉月牙冠的市场估价为15万元，所以我们掌声送给四号，祝贺你。
6: 这15万我觉得有点低了吧，
0: 张老师啊，连他们都觉得这15万的估价是不是有点低了？张老师，
2: 最终啊不是最高价格，这第一，第二，这个月牙冠啊，就是你一买一饭碗2000块钱都买不了啊！今天价格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刚才像四号说的那个美中不足的，就缺一个盖儿。估价文物的价值一定和它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来结合起来看，而且这是官窑啊，在我们今天来收藏当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最高的价钱，因为展现了这个清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如果你要是粉彩或者是豆彩，肯定比它的价格就更高了。你就是老百姓使一个盘子，我们现在出口瓷2000块钱也不卖你。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从此以后，人生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俩字儿，哼，找盖儿。再次掌声感谢，谢谢。算算咱们的账吧，报报分数，最高的两位他们能够进入最终的对决，分别是1号和6号，先行掌声鼓励祝贺。但是呢，由于一会儿对应的是两件藏品，所以呢又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咱还是通过一道题，抢答题来决定吧，好吧？出题，请听题。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礼器，关于仪的描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仪为古代盛酒器， B. 仪为古代冠席礼器，选项 C. 仪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请抢答。哎，好的，一号就知道你胆儿大，来吧，请告诉我答案。
7: 我选 A。
0: 评选一下正确的答案。B， 非常遗憾，抢到但错了，优先权属于六号，掌声欢迎二位登台对决了。

0: 这件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完美延续先前仪的经典器型，又融入乾隆朝精工金属工艺，采用标准错银工艺，錾刻着层层叠叠的祥云纹样。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这时仪同时兼顾了礼器象征与陈设功能。这件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器型遵循经典三段式花箍结构，通体满鎏赤金，錾刻仿古饕餮兽面纹，回纹蕉叶纹辅助装饰。乾隆一朝制作仿古铜鎏金礼器，用于宗庙供奉与御苑陈设，二者同为乾隆宫廷仿古铜礼器。乾隆朝的仿古器物不会过度繁复，可从铜胎纹饰上分辨真假。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1: 请出巅峰对决，两位选手，掌声欢迎樊少博，欢迎黄飞登场。
2: 这真是一路拼杀，走到现在，你还不走得潇洒一点？面前呢有两件藏品，它们分别是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另一件是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经由刚才那一道抢答题，所以获得优先权的呢是樊少博。您选一件您有感觉的。
3: 我选的小的吧。
2: 好的，来交换一下位置，距离终于拉近，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对应的这样藏品，计时开始。

0: 好，双方真假牌在手，好吧，请判断。好的，有优先选择权啊、樊少博认真，相对应的这边也认真，这样您先表达一下您的理由。
1: 离他很远的时候我就看上这件了，我说如果是在这地摊上或者在古玩市场，我肯定是要一举拿下的。
0: 有什么可说的，收，对吧？很好，谢谢。来，您也表述一下为什么是真。
2: 我觉得这件挺体现乾隆时期仿高古器物的那种特点啊，它里边錾刻的也非常的细。
0: 二位都看真，但凡有一个判断错误就直接产生冠军了。我们请教陈老师，您先断一下这一件
3: 啊，因为你是凭感觉上来，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要保持这种敏锐的直觉啊。很好，鱼的原型它出现在西周，当年呢它是贵族啊行卧冠之礼，就是洗手的时候用的一个浇水器哦。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呢又这个开始啊从古摸古，那么把这种鱼做成小一号的，用在文房当中作为注水器，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咱们舞台上这件鱼呢，它的做工还是很精致的，山竹、兽头、龙柄，身上呢它还有用银丝掐出的那种非常精美的祥云的纹饰，仿的明末清初福建一个做嵌银铜器的高手石首这样的一个工艺，铜质炼得很精，银丝呢嵌得相当的灵动。
0: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析。他的真假判断是对是错呢？陈老师，
3: 这位国宝人，他的判断同样很正确。
0: 祝贺祝贺！
3: 乾隆一朝仿古很厉害，为什么仿古厉害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他仿制上古的这种礼器，是表明他们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完美继承了华夏的礼仪文明，
0: 还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喜好的，
3: 对，
0: 有着江山社稷呀，
3: 对呀、在乾隆13年的时候，他颁行了皇家礼器图示，上面就明确规定仿古的花箍纳入皇家的礼器的行列。那么底下它有一个款，乾隆年制的款，这个款在这个铜器上，在玻璃器上，在玉器上，在铜胎恰似珐琅器上都有相

0: 同的出现。溜了京以后，他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代表了他们皇家的那种高贵呀。东西没问题，就是乾隆宫廷照搬出的一件器物，东西很棒，
1: 掌声祝贺，这一关都过了，
2: 最后一关了，为各自对应的藏品给出自己的价格，价格越接近的就是今天的胜利者，请作答。

0: 谢谢两位，来评选一下两位各自对应的出价。樊少博出价90000元，
1: 其实要是稍微冲动一点，给到11-12万也是可以的。
0: 来，这位，哎呀，黄飞啊，黄飞啊，没想到你直接原地起飞呀，40万，好吧，究竟这两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的专家组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分别是80000元以及150000元，对应的差价误差率相对最小的是樊少博，祝贺！您的眼光可真准呐！为什么是这两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先听听专家老师这个出价的建议啊。
2: 铜鎏金的花估，它的市场调整，尤其是对于铜器的认知，它始终处在一个跟它本身的那种文化内涵啊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当下，这样的估价呢显得比较高了。而樊少博的这个90000块这个文房器，尽管市场调整，但是做的精致的那一类，它的价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像这种文房的仿古的错银的铜仪，它的市场认知基本上在8-10万。
0: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专家的表述，再次掌声祝贺樊少博今天的冠军。来，我们也掌声请上王二辉老师，为他颁发自己的作品。

0: 再次掌声祝贺。首先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辛劳的付出，谢谢，有你们在真好，谢谢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下周再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3: 至少是晚明，
4: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5: 我坚持它是宝物。
2: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6: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7: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8: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2: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9: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5: 现在的书法家才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2: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至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1: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0: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1: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2: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
1: 嗯。
2: 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1: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2: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90吨货物。
1: 对，所以才有了那一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2: 对。
0: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

0: 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1: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2: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3: 对，
2: 白马浪啊，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呢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漫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诗和浪漫。
4: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啊？
5: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0: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4: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七八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0: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6: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7: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3: 对，
7: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8: 是的，有奶皮。
7: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圆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8: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着这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万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8: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0: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9: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1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00-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
8: 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
0: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

0: 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型气口彩陶瓶，您看他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1: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
2: 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两个耳朵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武器去使用的。
1: 这件彩刀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0: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3: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是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4: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0: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
5: 哎呀，王平

0: 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 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0: 对，
2: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0: 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2: 是。 这地方我觉得特别像狮子，你看像不像？
0: 是是，
2: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打翻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0: 嗯，
2: 而且它的行程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0: 上亿年。
2: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0: 对，
2: 等于是一个转换。
3: 离兰州不到1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啊。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一至八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
2: 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4: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0: 对，而且肉很厚实。
2: 是，
0: 嗯，
2: 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3: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 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园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儿呛拌。

0: 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虾，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尖钻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
1: 在百合宴当中啊，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它的头菜——百合烤鸭。
2: 我们把百合放到烤鸭的肚子里，百合那些元素呢，进入到烤鸭中。
1: 两者相互融合。
2: 对，别人家的烤鸭呢是蘸的是白糖，
1: 对，
2: 我们是把兰州的玫瑰和白糖相结合蘸着吃的时候，那个风味更独特。
1: 那么在我们当地也是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早上牛肉面，晚上百合宴。
2: 我们兰州莎莎呢，就是吃这些养成的。
1: 兰州莎莎指的就是兰州美女的意思。
0: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1: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一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3: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3: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3: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1: 对，
3: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3: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1: 哎，对，是，
3: 是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3: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0: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0: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4: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伯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营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0: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虹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即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5: 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6: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5: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虹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6: 要3年，从鱼卵

0: 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红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1: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2: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3: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去称为鸳鸯锅。今年1到7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2: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费场黄河之约。

0: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15、57，我国环境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5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
2: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1: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要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而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我国将进一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
3: 截止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

0: 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李忠表示，15/57还将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2: 在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15/57期间，我国将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
0: 力争15/57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
1: 15/57期间，我国将加快建设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新职业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风向标，同时也是就业扩容的蓄水池。未来，我国还将紧跟产业岗位的变化，完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和新职业发布制度。
3: 我们计划在15/57要自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我们将依托新的职业标准，同步开发培训的课程、实训的资源和评价的规范，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的培训，打通技能提升、等级晋升、岗位适配、待遇提高的成长链条，带动更多的劳动者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职业。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7部门推出专项行动，重点围绕5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举措，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4: 这些具体举措包括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统筹各方力量，推动电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2: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相关情况。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是指竞争风险低、不会明显影响市场竞争格局的企业并购。这套分类分级反垄断审查机制为竞争风险低的企业并购开辟简化审查快车道。来看报道。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自2014年实施，是反垄断法分类分级审查的重要举措。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数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数的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至89.3%。检疫案件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检疫案件需填报的信息事项从53项精简到38项。
5: 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其中附条件批准3件，禁止1件。另外呢，对5起经营者集中提出了集中关注，有力防范市场垄断行为，维护好市场公平竞争。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者集中审查体系，兼顾企业正常并购需求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2: 全国铁路将于今天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有哪些具体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让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调整西部陆海兴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更有保障。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清洁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此次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信息，客户可通过铁路95306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
1: 记者今天从司法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0: 据介绍，法通网目前设置了包括涉外法律法规、域外法律查询、法律服务人员等在内的10项功能，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方便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过程中遇到涉外法律问题时，可以找到相关法律条文和对应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用户可以在电脑、手机、浏览器中输入网址，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法通网进行访问。
2: 法通网开通涉外法律法规、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域外法律查询、典型案例等栏目。目前啊，法通网已集中收录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余部，收录覆盖全球187个国家的法律资源约1500余篇，包括976部域外法律的中文译本、512篇国别法务指南、140个典型案例等。初步建成了汇聚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
0: 发布会上，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走出去企业公民遍布全球各地，会面临许多涉及不同区域国别、不同领域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需要针对性、专业化解答实际法律问题。法通网为用户提供了法小通 AI 智能体和法通咨询2种途径提供咨询服务。
3: 网站的法小通可以提供 AI 智能咨询服务供用户参考，比如说我要在越南开设工厂，需要注意什么，那么你看 AI 基于网站的整体资源快速给出了答复。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法通咨询栏目进行留言咨询，网站后台有专业的团队进行研究并给出参考意见，针对疑难复杂的问题可以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会商后予以答复。
1: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挖出来宝贝卖了吗？河道内捡到国家文物私自卖了，是否涉嫌构成犯罪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显示，这样的行为的确构成犯罪。
0: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 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二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侵占倒卖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及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供应50万吨，之后再供应100万吨。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

0: 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据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随着部分炼厂结束检修恢复运行，俄罗斯柴油出口将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增加。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 6.2785 美元，同比涨幅达 70.8%。
1: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2: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1: 据彭博社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价飙升，连日来超大型油轮争相驶往中东，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运力短缺的局面。
3: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10月7号，波斯湾至东亚的超级油轮运费创下每日近140万美元的历史记录，较冲突前水平上涨约540%。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至日本航线运费同样飞涨，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总费用达到8200万美元，较3周前上涨50%。全球约85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中，超过40%位于波斯湾及其附近。船东为了高运价涌向中东，进一步收紧全球运力。运价飙升的核心原因是，中东原油出口被迫采用穿梭转运方式，也就是买家的船不愿冒险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产油国只能派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进入海峡装油，再到阿曼湾外围，船对船过驳给等待的出口油轮。这种方式效率低，占用大量运力，一些石油贸易商被迫转用较小型油轮，但这些船型的运价同样在飙升。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8号宣布，自10月12号起，将紧急燃油附加费的比例上调至20%，实施范围仅限英国、爱尔兰地区的内陆运输环节，并不适用于远洋海运业务。分析人士指出，眼下中东局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运力紧张、运费上涨的情况可能短期内难以缓解。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晚，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当地居民严阵以待，提前采取了防御措施。
0: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9号发布消息，当晚8点半左右，伊萨亚斯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佛罗里达州德斯廷附近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部分地区断电。为了防范飓风带来的损失，居民和商户用木板加固了房屋，部分民众选择提前撤离。
4: I think this may be about the sixth or seventh time we've left because of hurricanes. It could be that you lose power, utilities, and you never know just how bad it's going to be.

0: 另一场飓风狮蒙正在逼近墨西哥西部沿海地区，预计将于11号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透露，9号晚上9点左右，狮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7公里，在墨西哥科利马州曼萨尼约海滩入口已被关闭。气象部门预计，狮蒙可能给墨西哥带来强降雨，多地有发生洪水和泥石流的风险。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沙姆希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希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据彭博社9号报道，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比意大利同期限国债高出30个基点，达到欧元创立以来最高水平。
0: 彭博社报道指出，法国削减预算赤字的进展不及市场预期，其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17.6%， 且暂时没有下行迹象。与此同时，2027年4月总统大选临近，潜在的极右翼与极左翼党派候选人增加了政策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降低了法国国债的吸引力，推升其收益率。相比之下，意大利持续推进财政整顿，兑现对欧盟的财政承诺，获得部分投资者认可。法国对意大利的利差扩大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意大利过去多次成为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焦点，而法国国债曾被视作欧元区核心安全资产之一。2012年7月欧债危机期间，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比法国高出400多个基点。分析指出，如今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才愿意持有法国国债，显示市场对两国相对财政与政治风险的判断发生变化。
1: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以来的关键突破。
3: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

0: 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9号凌晨，在坦桑尼亚东部，一辆载有木材的卡车与一辆客车迎面相撞，客车在碰撞后起火，完全烧毁，造成至少28人死亡。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事故由卡车司机违规超车引发。当地时间9号，一场龙卷风袭击了意大利西西里岛部分地区，大量物品被卷到空中。龙卷风造成数人受伤，一些树木倒伏，车辆被掀翻，部分建筑受损。当地时间9号晚，2026柏林灯光节在德国首都柏林开幕。柏林市内多个地标建筑被灯光点亮，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打卡。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本月18号，每天晚上7点到11点亮灯。近期，红牛山地车坠山赛在美国犹他州举行。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大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当地时间8号，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她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完成360度平转特技，惊艳全场。

0: 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国庆假期刚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0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1: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2: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0: 国庆假期结束，但云南的旅游热度不减，跨境游

0: 山水游、研学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满足游客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
1: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2: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3: 是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国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用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1: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
4: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1: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2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
5: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
0: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7: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6: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避暑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8: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9: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0: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深圳皇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皇岗口岸启动重建，新的皇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正式开通。由于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

0: 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投用。原来深圳、香港两地分设查验设施，旅客需在两座口岸大楼之间乘接驳巴士通行。2019年起，两地政府推进原址重建计划，以应对原有设施扩容空间有限的问题。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30分钟压缩至5分钟。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为保障10月12号首日通关顺利进行，新联检大楼的202条旅客通道、26条车辆通道全部投用，人员服务保障全部到位，
1: 各项监管设施均已调试到位，并完成全员业务培训及多场景实战演练，全力保障口岸安全平稳开通。
0: 同时，口岸交通配套同步完善，深圳巴士集团定制2条接驳线路，将于口岸开通当日启动试运行，保障旅客出行接驳需求。
2: 12号开通当天，我们也拟开通2条夜班的接驳线，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这个国贸大厦，另外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竹子林，先进行一个试运行。
0: 据介绍，原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与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在新口岸开通时同步停止。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摄氏度，降温还将伴随大风，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此外，今天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好天气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将有阵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外，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加剧，这可能改变全球大部分地区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意味着什么？对我国又会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一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2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海界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啊，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5: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呀，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3: 受厄尔尼诺影响，印度尼西亚今年以来多地降雨明显偏少，旱情不断加剧。在西爪哇省德波市，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的水库蓄水式的一个水电站，在雨季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会用来主要是存储水，这样到冬天枯水期的时候呢，就可以调节发电量，来保障整个电网运行的稳定。
1: 现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库勒卡尼水库的水位高程达到海拔1526.21米，距离1530米的最高设计水位仅差不到4米，雨季蓄水目标已基本达成。尼泊尔的山地地形让这里的降水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一些相距仅4-5公里的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却相差了约2000毫米。在这里，洪水泛滥与干旱缺水经常交错出现，而这种气候和水资源上的脆弱性，可能进一步放大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
0: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呢，距离刚才这个库勒卡尼水库实际上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左右，但是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下面的这个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它这个旁边的这条用来

0: 灌溉的这个小河流几乎完全是干涸的，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水库这种几乎蓄满水的状态其实 是天壤之别的。面对今年的枯水期，还有可能会叠加厄尔尼诺的这种双重挑战，所以这一个枯水期对于尼泊尔来说不是有水或者没有水的难题，而是如何更好的蓄水，更好的把不同的水资源在更合适的时间和更合适的空间来进行调配，这可能是这个山地国家需要面对的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难题。
1: 位于南美大陆北部的委内瑞拉也面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目前当地咖啡种植户正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干旱。委内瑞拉也在与各生产部门制定应急方案，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2: 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一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
3: Este año verdad que no hemos tenido invierno, ha caído unos palitos de agua de vez en cuando, pero aquí no, el agua no favorece porque no tenemos manantiales. Si no nos tuvieran, las matas tuvieran, no tuvieran la carga que tienen, tuvieran feísima.
2: 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4: El efec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se ha visto muy afectado en los cultivos de ciclo cortocomo es hortaliza, legumbres, todo eso. Y en el café, por supuesto, como la arañita roja, muy famosa la arañita roja que...
2: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5: No tenemos suficiente oferta para, o en este caso, embalse para generar energía eléctrica o plantas de generación termoeléctrica para suplir el déficit de energía hidroeléctrica. No tenemos tampoco embalse suficiente para ofrecer más cantidad de agua a la población o para riego, y eso nos hace bastante vulnerable, ¿no?
1: 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往年通常在十一月才正式开始的雨季，今年在九月底至十月初就已经在部分地区提前出现，这给当地的水稻收割造成了严重影响。
6: 现在正是坦桑尼亚水稻收割的季节，水稻成熟后需要尽快收割并进行晾晒。然而在今年，一些地区在水稻尚未完成收割和晾晒时就迎来降雨。在巴加莫约地区，降雨压缩了农民收割水稻的时间窗口。
7: We've got just only one hectare. That's why I say the government told us that this is coming some so rains, heavy rains. What do you call that rain? El Niño. So this is our fear.
6: 巴加莫约地区通常每年可种植两季水稻，但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雨会促使水稻病虫害频发，影响生长。因此，当地一些农民今年决定放弃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此外，巴加莫约地区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灾害的影响。
8: Second season will seem to be in this October. The next season we didn't do due to the warning we have given by our government leaders.Due to the fact that from here to the Indian Ocean only 9 kilometers, and here global warming affects the river come down, water tide of the river come in a river, so it come up to the our main source there. So the salt water mixed with the cold water affects our product here.
6: 坦桑尼亚气象局局长表示，印度洋西部海温升高、东部海温降低的现象正在不断发展。 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也将进一步加剧，两者相互作用或将导致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出现强降雨、洪涝等灾害，对基础设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9: This combination

0: is sometimes devastating in terms of enhancing rainfall activities over the entire East African domai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cross sectors, across all the countrie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we effectively manage the challenges of El Nino in a best way possible.
1: 气候变化使得农业生产对极端天气和降雨节奏变化的适应能力将成为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课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据CNBC9号报道，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三年，美国家庭债务偿还能力持续恶化。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期还贷的家庭占比从上一轮调查中的约20%升至近67%，增幅约为67%，逾期时间达到2个月及以上的家庭比例也显著上升。 从2022年的5%升至8%以上。报告指出，自2010年那轮调查之后，美国家庭未能按时履行财务义务的情况从未如此严重。报告还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有所加重，偿债支出超过收入40%的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6.5%升至8.6%，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净资产大幅增长，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的实际净资产中位数上升了31%，75岁及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长尤为显著，而35至44岁家庭的收入则下降了25%。这份报告覆盖的2022至2025年间，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但期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罕见的高通胀。
2: 据CNBC9号报道，美联储当天发布一次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涵盖大量家庭财务数据，旨在全面反映美国家庭的财务健康状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聚集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由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高额薪资推高了当地本就高企的房租，不少租客被迫搬家，低收入群体居住处境恶化。英国卫报指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约1/3的居民租房居住，目前当地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达4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比去年同期上涨超过25%，几乎是全美均价的3倍。两居室每月房租平均达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而在市中心区域的部分四居室，月租金已经突破1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万元。借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不少房东钻房租管控的漏洞，驱逐老房客从而涨价或者出售房产。有房东以房屋升级改造为由抬升租金。 还有故意放任虫灾、电器故障不维修，或是制造噪音骚扰，逼迫合租客自行搬走。很多租客被迫合租，餐饮、保洁等服务业员工越搬越远，甚至有清洁工住进收容所睡在车里。今年9月，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宣布租金紧急事态，提议提高遭驱逐房客的法律援助资金额度，并限制新进清空房屋的租金涨幅。不过，就如何解决旧金山市严重失衡的住房问题？ 目前社会各界还难以达成一致，有人希望建造尽可能多的住房，也有人希望市政府承诺推出更多平价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信顾问，曾协助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
1: 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传闻在萍乡有一位时尚大厨，每天奔走于田间地头，只是为了让游客吃到地道的辣味。
1: 嗨，
0: 大厨曾伟每天驱车30公里，亲自把关辣味源头，确保每一道菜都辣得新鲜。
1: 嗯，要辣几瓶镇江鸭哦，快！
2: 哎，
1: 今天我有的辣，有的。
2: 嗯，有的嘞，有的这些。
3: 我这边的辣椒跟别的辣椒不一样，比较带甜味，咸甜味。
0: 本地青县椒虽然辣度不高，但是善于做辣的大厨们有他们的办法，物理增辣。将辣椒切碎，增大接触面积，释放更多辣椒素，辣度直线飙升。一半辣椒一半肉，肉在这一刻都成为了配菜，辣味夹着肉香上桌，米饭又得多吃几碗。
1: 辣椒放饭，把辣椒放到肉里，放到饭肉里，把辣椒一起掐开去。
0: 萍乡的辣，碎辣椒炒肉只是前菜，另外一道菜才是辣味巅峰。

0: 本地散养的麻鸭，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是这滇风辣味的基础食材。鸭肉准备妥当，距离滇风还差一点点辣椒。
1: 做一瓶咸酱，虾米椒一起剁碎了，包着的放包进上个粉辣椒。
0: 本地茶籽油爆炒辣椒鸭肉，鲜辣直冲鼻腔，辣味醇厚，辣椒素有效中和鸭肉腥味，化解鸭肉油腻，口感清爽。
1: 做一瓶咸椒带甜味提鲜，虾米辣味就带辣，溜的辣椒整个吃一鸡，这就形成了一个是独具一格的口味，又辣又甜又鲜。
0: 出锅前，鸭血搭配着米酒登场，酒精溶解辣椒素，辣味随鸭血均匀包裹每块鸭肉，辣味直击骨髓，连鸭骨都透出灼烧感。
1: 前天把饭干，还用不光去放饭去，还用不多的吃辣椒肉的放按钮，一股股的吃，一拨你平常的吃多的人，外手外到窝里放饭去。
0: 原来在萍乡，辣椒不是点缀，而是与鸭肉平分秋色的主角呀。
2: 这萍乡的辣，它就是一种鲜辣，就是辣椒本身的那种鲜味。
3: 因为萍乡它属于纯辣，就是辣椒本身的味道。
4: 萍乡有一句话，辣椒不倒萍乡不辣。
0: 萍乡以其鲜辣的美誉闻名遐迩，而干辣椒同样不甘人后。萍乡的干辣椒不只是调味剂，更是塑造独特风味的魔法粉末。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独家的辣椒粉配比秘方，这是他们在热辣江湖中立足的秘密武器。
1: 这是印度椒吗？哪个？
3: 是吧？这是臭的。
1: 啊，啥辣椒？辣椒。哎呀，啥辣椒？这辣椒搞得蛮辣。这是搞点春的椒，搞得蛮好。以前就是炖下的，是冒得太空酥脆，可是把这粉辣椒炸好。炸到以后就晒干了，等下你没得新鲜辣椒，手机就下干辣椒。
0: 鲜鸡爪便是干辣椒的灵魂搭档，同时叠加湘赣两地吃辣基因，五椒联动，朝天椒增辣，美人椒回甜微辣，湖南黄贡椒甜辣，干辣椒激发香味，辣椒面增色，营造出立体多元的辣感，让每一只鸡爪都均匀地裹上这热辣的外衣。爽滑软糯的口感伴随着热辣的冲击，瞬间点燃味蕾。
1: 普通的辣椒按个辣度参差感不一哦，把这骨开敲了以后啊，更有风味些。
5: 萍乡的辣度吧，就感觉它能在嘴唇中留有余香，就在口腔里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1: 加不个比赛，就是把这鸡爪拿起出去，多个时间慢敲喂，不给敲虚，预备，开始。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为了让萍乡吃辣文化火速出圈，大厨曾维放大招，不定期组织吃辣挑战赛，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萍乡辣文化。
1: 没得，那就是牙签都没得放进去的。
7: 还不拿我拿死你！
8: 快加快加，加油加油，快吃快吃！
0: 萍乡人吃辣，怕不辣，在挑战最能吃辣的路上越走越远。辣文化也在一声声太辣了的嘶呼声中，名扬四海。
2: 几位呀？
9: 三位啊，
2: 三位是吧？哎，来给你请。
1: 那萍乡里有个基本上都是抹面了，加萍乡个辣，我只能把自己个菜做出自己个特色。我希望我的萍乡个辣味饭、山药味饭，从萍乡走出去，让更多个地方来品尝到萍乡个辣。
10: 萍乡的辣。

0: 山西人买醋，非打散醋不可。
1: 买过来都是这，
2: 四十多年了，
3: 从小吃大的东西。原来蒸汽车不是，变得没可费劲了，吃吃吃吃吃。
0: 只要是能装醋，别管它前身是什么，通通都给满上。
1: 我们在这边打工回去的时候，专门跑到这边来买醋了。
4: 香吗？
5: 甜酸甜酸。
0: 不过这位酸打尻的模样可不止山西一个地方有。
6: 没吃过酸菜不算东北人。
7: 哎呦我天哪，这家伙
8: 贵州的酸好吃得无法形容。
9: 三天不吃穿就不打穿穿。
0: 发酵的酸是所有味道中最有韵味的那个，它不但能防止食物腐败，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让食物的形态和风味都沉淀出新的模样。它会让平淡转为生动，让沉闷变得鲜活，酸不溜溜的让你的口水不争气的泛滥。而那些在味蕾上探险跟时间较真儿，玩得转酸食还有俘获了人心的冒险家，暂且可以称为酸味大师。不信，走，去看看。

0: 在东北，吃酸有一种明确的季节性倾向。每年立冬前后，东北有两大颇具仪式感的群体性活动，一边是冬泳的大爷大妈们已经准备好月入江面，
1: 感觉太爽了；
0: 另一边是腌酸菜小分队开始准备冬储大白菜，大爷大妈们通过冬泳保持身体的活力，大白菜通过发酵保持更久的生命周期。

0: 在这嘎嘎冷的冬季，东北人既可以勇敢地享受冷，也能热乎乎的暖和胃。
1: 他这酸菜吧，真的一个字好吃，太好吃。
0: 这入冬仪式感真是杠杠的。
2: 这天冷的不能冻掉下巴。不，那就想进去凉快凉快。
3: 别闹了，闹啥呀？
0: 李宝珠，哈尔滨厨艺界的老炮，以前是哈尔滨北方大厦国宴主厨，跟厨房打了60年交道。
4: 同志们好。
0: 现在，他叫自己老尹，一个在网上教大家做饭的小老头。
2: 这里要搁香油行不行？
3: 哎，肯定不行，多味儿了。
2: 就是，白茫茫一片。
3: 真有点冬天的感觉了，是吧？
2: 那你
0: 小尹王鹤是老尹的徒孙，这俩人在一起每天都跟说相声似的。
3: 我建议啊，现在来点热乎的，这样
2: 咱就来个啥呢，穿过底儿了，
3: 今年没腌酸菜呀，你说那个，
2: 那你老舅家那个地窖里头不有白菜吗？咱去就给他腌成酸菜呗。
3: 行，这蹭吃蹭喝呗，上老舅家
2: 蹭啥吃，我真大岁数了，我上那儿蹭啥去，
3: 你蹭蹭行。
0: 宇宙的尽头不一定在东北，但东北的尽头，哎呦，不就在这儿吗？地窖。
3: 你要不要下去了？还
2: 我下去。
3: 下去啊，你拉倒吧，我捞完白的还得捞你，别扯了。哎呀，哎，里边不凉啊。
0: 地窖不冷，因为啥？

0: 一般有3到5米深。这种地下的圆形坑洞可以隔绝外界的超冷空气，在冬季仍然能保持4到10摄氏度。好家伙，说它是天然保鲜柜也没毛病吧？
1: 你上来吧，宝顺。
2: 你白的上去了，你可以不用上来了。
0: 东北的冬季很长，要是搁以前，即便开春了，鲜菜也下不来，所以一年有7、8个月都在吃酸菜。就因为这个，酸菜在东北人心里的分量重得很。
2: 哎呀，你看看我这白菜。
1: 好，
3: 腌白菜必须得要是薄薄了，这个绿一点的，变得太白了。我这白菜都得刷掉以后，它吃着它才甜。
0: 地道的东北人把制作酸菜称为鸡酸菜，我寻思，这和腌不是一个意思吗？
1: 腌呢，盐分大，就是腌咸菜；鸡酸菜啥呢？它这个盐分少，产生发酵，发酵的过程中产生酸。
2: 对，
1: 所以说这个酸菜叫酸菜，
2: 叫鸡酸菜。
0: 鸡酸菜看起来简单，其实也不难。码一层白菜，撒一层盐。要说讲究，
1: 我们一定要选用大粒盐，那个精盐腌这个酸菜不好使，
2: 因为苦。然后大粒盐是慢慢融化，是不是？
1: 对了，
2: 哎呀，这大石头，这是祖传的吧？老舅，石头地我说40来年了。
1: 哎呀，我天哪，这40来年！
0: 这压菜石比小尹年纪都大，它的作用就是给白菜压力，让大粒盐把白菜内部的水分全给杀出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到3天。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盐分抑制了腐败菌，白菜正慢慢蜕变为酸菜。我们要做的就只是等待。
4: 这一两是不是？
5: 对，
4: 那多肯定给你多了啊，
5: 咱这关系在这呢。
0: 逛得了东北早市的都是狠人，怕冷的食材还有个塑料棚子，不怕冷的刚好，只需要摊放在外面就冻得梆硬。
6: 东北就是个天然大冰箱，各种东西都能冻。扇贝肉做那个穿锅底儿啊，你家里有条件就来点这个。我最近比较紧张啊，就来点虾得了。
0: 要做穿锅底，也就是说酸菜能吃了。半个月，酸菜已经由翠绿变得焦黄，由生脆变得柔韧，里里外外都被乳酸菌包裹，酸味更加醇厚。白菜的这场修行总算是结束了。
2: 下面有请老尹师爷闪亮登场。
7: 同志好呢，
1: 同志好，你说呀，
7: 词儿别忘了，是不是？
1: 对，
7: 来一起起点呗，是吧？哎，来3、2，
2: 同志们好，今天做一个家喻户晓，而且呢鲜味十足的穿锅底儿。
0: 自从开始做自媒体，俩人雷打不动的天天在这小厨房拍视频。
7: 这块酸菜其实是宝贝啊，这样来一个尝尝味儿，够不够意思啊？
1: 比你那心儿甜。
0: 酸菜切了丝，要过水洗去过多的酸汁儿。穿锅底的鲜离不开虾兵蟹将，也离不开上等羊肉卷。
1: 这个呢，海鲜下进去，
0: 虾蟹熬出浓汤，再放酸菜，海鲜的浓郁瞬间多了酸的清爽。所谓汆，就是用水稍微煮一下，不用太久，汤汁儿就已经你浓我浓，而酸菜依然脆口。加入栗黄与羊肉片，酸菜中的乳酸巧妙地平衡了肉类脂肪的油腻，整锅菜肴更加香而不腻。

比酸菜更懂拿捏人心的是贵州酸汤。在贵州，没有比红酸汤更招摇的，它酸得七零八落，眉飞色舞，酸得突如其来，人尽皆知。你看看，落入深水区，哪个不是昏昏沉沉，意乱情迷？

0: 成千上万的发酵菌造就了五花八门的贵州酸。
1: 夏天你拿来提神的话，还有解暑的话，还是蛮重要的，
2: 会让你很开胃。
3: 炒蛋炒饭的时候他们就会放一些作为调味料，然后就不用放盐。
0: 酸萝卜、酸泡菜、酸汤土豆、酸串串，若是不分个轻重缓急，那是真吃不完。红酸汤在贵阳接受度最高，可以说是一拳打在了众多贵阳人的心上。大叔，不是这位大叔。对喽，大叔，抒情的叔。来来来，认识一下。
4: Hello，Hello，Hello。
5: 首先，我们两个是两岁的时候就成了邻居，高中的时候认识了方老师，我就成了一个中间人，然后把大家联络在一起。
0: 打小就认识的三个闺蜜，长大后一起开了这家艺术餐厅，主打红酸汤。
5: 回忆起这辈子吃过最好的酸汤，就是这一位的妈妈。小的时候在她家蹭饭的时候，
6: 味道
5: 对，有妈妈的味道的酸汤。
0: 眼前这个小果子，是被当地人称作毛辣果的野生西红柿。常温发酵20天左右才能得到这坛红酸酱。要做出来自童年味道的酸汤，秘诀之一是要用猪油。细腻爽口的果酸跟醇厚浓郁的猪油相交相融，发生酯化反应，为汤底增添了类似花香的复杂香气，熬出一锅可以煮万物的红酸汤。红酸汤的酸味源于乳酸菌代谢产生的有机酸，酸汤的酸度能软化肉类纤维，文火炖煮，通过渗透作用提取食材中的鲜味物质，形成酸中带鲜的独特口感，让这酸汤火锅拥有了更醇厚的风味层次。
7: 好好吃
5: 啊！你吃别的东西饱了就是饱了，但是酸汤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上一顿应该和朋友吃了别的，马上又约了一个酸汤局，然后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来两碗饭，
6: 开胃，
5: 对，超级开胃。
0: 对他们三人来说，这口酸爽温热的酸汤牛肉，是一封来自味蕾深处的时光情书。
7: 哎，快点！
5: 杨老师，我们
0: 最近他们正在筹备一个以酸来诠释贵州的品鉴宴，为此专门去拜访了两位老师。杨金秋，黔东南苗族人，是苗族剪纸传承人，制作白酸汤对他来说手拿把掐。
5: 叶老师，
8: 对对，你好你好。
0: 叶青，十几年前把黔南的独山三酸带到了贵阳，
9: 现在还有了一张名片，那就是我们的虾酸牛肉，
0: 如今变成了贵阳必吃榜。如果说红酸汤是热门的流行文化，那白酸汤就是苗族的土著文化。以往是以酸代盐，现在这酸已经变得不可被替代。
10: 老那一代都是拿酸汤来刮痧，还可以照药呢。3天不吃酸，走路打哮喘。
0: 白酸的发酵算是最不耗时的，泡过一夜的糯米水放入坛中，自然发酵2-3天，就变成了乳白色半透明的白酸汤。唯一的秘诀是
10: 高干糯米，这种米才是酸汤才好吃，
5: 更酸一点，
10: 更酸。我们没得糯米都接不了亲来，
5: 接不了亲。
0: 发酵好的白酸与鱼冷锅同煮，可以避免高温快速收缩肉质。白酸汤清新柔和，酸味适。

0: 中，能轻微软化鱼肉纤维，但不过度破坏结构。有机酸有效分解鱼腥味，慢慢炖煮渗透，提取了鱼肉中的谷氨酸等纤维成分。最后放入红萝卜菜，增添一丝清香。一口下肚，那叫一地道
1: 啊！小姐，哇，
2: 非常的鲜。
0: 但看着卖相，不是我说，怎么清汤寡水的？
3: 生活本来都是清汤寡水的，
0: 还得是杨老师。
3: 白鱼一大模拟跟大排大横和大白红大椒白鱼大五杂。
4: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三个东西就是我们了解的独山三酸。
0: 独山三酸剑走偏锋，可以说是小众文化。
4: 然后这个就是叫盐酸，这个绿色的就是臭酸，红色的这个就是虾酸。在成品的虾酸之前，它还有个更生猛的样子。
0: 其中最上头的得是虾酸。虾酸的头道发酵，选择用沤的艺术，将独山小河虾与盐和酒混合在一起发酵。河虾起初只是由青转红，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后，色泽青褐，面目全非。乳酸菌通过分解虾肉中的糖类，只产生了少量乳酸，
4: 差不多快一年的样子才会出现现在这种形状。
0: 要想酸得更突出，还要经历二次发酵。辣椒粉、醪糟是让虾酸华丽变身的两大法宝，此时需要一只刚劲有力的手，把发酵过的河虾跟醪糟、辣椒粉揉开了，捏碎了，碾趴了，不分你我，再次发酵数月。乳酸和脂肪酸相互作用，终于酿造出这酸鲜杂糅的纯美虾酱。
4: 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咸鲜风味。
0: 牛肉和肥肠最懂虾酸的美味。虾酸酱经过复杂的发酵过程，拥有丰富的味道层次。有机酸和发酵产物不仅可以中和腥味，还让牛肉嫩而不柴，肥肠弹而不腻。再加入配料，文火慢煨，让虾酸的风味不断逼近食材。一边吃一边煨，越吃到后面越是香的带劲。

0: 贵州人在岁月沉淀中酸来酸去，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一口又一口的酸食。贵州的酸千变万化，山西的酸单刀直入。在山西，醋就是酸的代名词。山西的每一个包子都逃不过被醋腌的命运。
1: 山西人离不了醋，
2: 每桌都有醋，不管是卖啥的。
0: 陈醋慢慢浸透包子馅，直到包子底部逐渐渗出黑色，眼看要醋满为患了才停手。你瞧瞧，这一口下去，也不知是在喝醋，还是在吃包子。
3: 越酸越好吃。

0: 有几根牙。
1: 郭老，知名醋厂的掌门人，研究了30多年的老陈醋，专攻谷物酿造发酵。有人说他，人醋合一，与醋融为一体。不是，郭老，您这是干？

0: 我用复习粮，用复习了以后感到皮肤又黏又滑。
1: 我要说这是73岁的皮肤，你敢信？
0: 东湖老葱你真好，闻了你就忘不了。东湖老葱你真妙，吃的酒又忘不掉。
1: 人醋合一，此言不虚啊。试问谁敢像郭老这样为醋痴狂？山西爱醋确实称得上是一场全民性的狂欢。
2: 就不吃就感觉心里头不得劲儿那种感觉，
3: 嚼枪不嚼醋了是吧？
1: 从4岁到94岁都在吃醋。一项调查显示，太原人人均一年要喝10多斤醋。嚯，果然是泡在醋缸里长大的。

0: 碱让面条变得更加筋道，但碱水面吃着涩口，咋办？这时候醋就派上了大用场。山西人把醋与面的结合方式玩出了花样，含蓄点的可以在卤子中加入一些醋，让卤子变得酸里酸气，粗暴点的就直接在面里加上几圈醋。你没听错，山西人加醋不是几滴，而是几圈。一口下去，酸得你直甩头。但要让醋既不失本色又更有风味，那还得是醋调和。醋调和制作简单，但不可马虎。葱白切断，跟干辣椒一起煸炒，焦香扑鼻的时候，立马将陈醋沿锅边淋下，滋辣作响，醋香与葱香迅速交融。陈醋热烹会降低酸的口感，却让汁香味更加浓郁。煮好的面就只等被腌上满满的醋条，醋的酸中和了碱的涩，这味道不多说，都在碗里了。
1: 我给做醋的人点赞，我也给吃醋的人点赞。
0: 做醋有两个有趣的步骤，一是发酵，二是熏制。前三天有氧发酵时，你甚至能听到微生物兴奋地载歌载舞，这是醋酸菌正努力将酒精转化为醋酸的过程。
2: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来闻一下这个味道。
0: 这液态发酵真是够上头的，郭老快跑！发酵完还要熏。山西老陈醋颜色重，纸张强，全靠熏的过程。
2: 这是第一天的变化，你看，第二天这个颜色就稍微深一点，那么到了第五天完成以后，颜色整个深，你看和第一天相比差多少？这两个一对比，就知道它这工艺的特色。
0: 要成为老陈醋，还要经过冬捞冰、夏伏晒，至少一年时间的蛰伏，才能形成酸味强但不刺喉，并且伴随绵长回甘的口感，最终走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山西人做醋讲究，用醋也讲究，锅边醋是山西人用醋的独门绝技。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过油肉就是锅边醋的得意之作。里脊过油，回锅和木耳大葱爆炒出香气，在出锅的前一刻将醋液从锅边淋入，瞬间化作一股轻盈的酸香之气。老陈醋遇热，酸味变得柔和，

0: 醋香入肉，酸而不冲，柔而不柴。一道过油肉，一时竟分不清是肉香还是醋香。
1: 我们山西人就号称我就是自己就是醋篓子、醋罐子，因为它本身从我们大脑记忆和肌肉记忆来啊，我们生理上等于需要这种酸味，而且我们做醋的来讲，可能比我们一般山西人更割料。割料就是这个人骨骼偏直，钻进牛角里去了，这是我们山西人这个特色和特点。
0: 郭老做醋一定要坚守传统，这很割料，但论潮流他也不输年轻人。
1: 在我们醋宴当中，醋炒鸡蛋是我们头盘菜。我们原来只是吃面、吃饺子、吃包子用点醋，那么我们现在做点心都要醋，做饮料要醋。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吃出醋来，但回味必须有醋味。
0: 郭老跟醋的交情，在一轮又一轮的发酵中不断沉淀。他不仅是那位为山西老陈醋赋予灵魂的匠人，更是调味江湖中一位永不止步的探索侠客。
2: 上饺子啦！
3: 哎呀，坐着就麻烦，
4: 快坐着。
2: 六六大顺呐！
5: 吃饺子必来饺子汤，是不是呀？
2: 对，
5: 你来不来？
2: 来，
5: 人汤，
2: 化缘石。
0: 东北的酸是冬日序曲的先声夺人，东北人回到黑土地，家门一迈，吃上一口地道的酸菜饺子，心窝子都暖上了。老铁，这嘎的才算真正到家呀。
6: 美味它需要时间的发酵，那么我们的感情也同样是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升华的。对，
0: 贵州的酸最懂日常的陪伴，他知道各类食材的发酵时长，正如友谊需经年累月才能醇厚绵长。
1: 一日一杯醋，健康友好醋。
0: 山西的酸以柔克刚，你看那郭老西，还是那么爱醋啊。还是喜欢跟小年轻比划比划。那令人垂涎的独特酸味，起初不过是发酵界的一次小小意外，但因为热爱探索的人加入其中，就让发酵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历经时间的沉淀，食物产生了令人惊叹的质变，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运绵长，踏浪至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今天家里要来一位特殊的客人，王淑芳格外用心地准备这顿晚餐。

0: 吃饭了，宝爷，吃饭了。
1: 我在。我就走了。
2: 这个井给做了点子，脚水边就可是个手干的。
0: 这井也吃不完。
2: 啊，下着了，再就差点。那就是水果。再把点肉煎着吃上去。
0: 嗯，你说。
2: 肉煎着吃。
3: 我要上他就这十天，给他姑姑，给他姑姑就让他姑姑给我抓药。
2: 那这上面给他这些，这是给江头上的江水湾腌酸菜香吧啊？
0: 哦哦，
2: 好。
3: 他的姑姑非要让认认我，他就回来。来过几次，他就和他们的姊妹在一起，他从不和我在一起的。
0: 这今天吃饱啊？
3: 说起这些我特别惭愧。
2: 吃饱啊。
4: 自我之前我就是知道的，就是没有瞒过我这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也比较幸福，也没有在那边就是说受过什么特别的委屈。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但是你可能还是有一点那种隔阂的，我也不知道隔阂在哪里。

0: 啊，这个很完的静候啊。
1: 是啊，啊好。在成职之前，金色还能撑。
0: 嗯。
1: 去抓紧黑点子啊。
0: 那行。
1: 孩子吧，是吧？
2: 再回到正阳村，欣喜多过隐忧。应弟弟的极力邀请，原本在上海工作的郭宝正式回乡发展。他之前做直播电商，万物奔涌而来，但斑斓的网络世界并未链接西北老家的地道风物。
3: 人家这个就做得挺好的，
4: 买到了400多吨的米奇蜜瓜，羡慕不呀？啥时候我也能买400多吨的农产品？

0: 进文明的民间地方。
1: 事业的压力自不必说，但这一程血脉之间的牵缠恐怕更耗心神。准备一日三餐是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
2: 先擦这一块啊。
3: 好，这是潮州里的凤虾。好，
2: 这小大些了，
3: 四十岁小。
2: 怎么
3: 小？哎，这样洗了。啊，就这样洗了。哎，所以刚这就有开水这一套哈。
1: 母女俩颇费周章，为的是这一锅水的转化。面汤持续加热，质地愈见发稠，奶白色的汤汁包含乳酸菌最钟爱的淀粉。菜叶并不入锅，平铺

酸味的滋长依赖这一碗自家的老姜水。混合了新与旧，变化在热气中轮回。随后的时间，丰富的微生物开始活跃，定西人用更生动的词汇描述这个过程：养姜水。

0: 养出来的江水酸味只是基底，各家微妙而细腻的差别沉淀了彼此不同的家庭记忆。
1: 那时候水水不是就好了的，
2: 搿类料，搿类料就搿叫搿垃圾盆煮酸菜啊，就垃圾盆煮锅烧的饭、干饭、热馍馍啊，都是搿类料就好的。
0: 寒露，天已微凉。作为盛夏解暑佳品的江水，自然转入秋季菜单。杂面搅成糊状，这种浓稠的碳水似面，又有饭的影子。据传是诸葛亮屯兵西岐时的发明。一勺酸水解开厚重的口感，也正呼应了它另外一个名字——水围城。如果天气再转凉，江水暖锅便是绝配。
3: 一个演员，你能？其实这样就是不存在，就对。

你找周少爷，你在家房上，你在家里头打工人不是？周少辈分是哥，好，周少叔叔，周少你大伯是？你家里就找八十几了哇，做他的家水小的很。好。

0: 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会很拘谨。
1: 哎呀，各位别给孩子这是在讲生意。
0: 现在的话，
2: 下去吧。
3: 下去吧，小哥。
2: 下去吧。
0: 你就好像感觉跟自己家里面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种。
1: 哎呀，小心小心小心。
2: 给喝了点碗碗。
3: 给喝了三碗。

时间点化出风物，时间也掩藏出秘密。或许家人之间需要的不是开诚布公的谅解，而是异地而处的体谅。隐而未掩也是另一种修复。

令西土豆质地松软，淀粉含量高，下热水烫熟，由漏勺滴入凉水定型。巧妙的加工方式换来这碗形状精巧、质地柔滑的小吃。一勺呛姜水的加入，让这碗独属于西北之地的鱼鱼活了过来。同样由土豆转化而来，凉粉切块，姜水调味，酸香清爽，恰好疏解秋燥。再做姜水，锅宝已得心应手。芹菜打底，红白萝卜陪衬，随心而自由的搭配，正是姜水的灵魂。这也意味着，在代代相传的故乡味道里，有了锅宝的印记。

0: 还要给他们宝宝画了，就是你这么勇敢的这个字。
1: 我现在是陕西过去的，在这边就给他包个黑十万吧。哟，伤都歇了，就这就直打，就直打，直连都疼。
2: 对呀、啊，这湿乎乎的窝窝是片片的得疼。
3: 确定吗？
1: 嗯，确定吗？
3: 这是破脚脚子伸出去的。
0: 哎，看宝宝，爸爸就
3: 是。这是不是走太快了？
4: 就是挺珍惜的吧。他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接近他，这么接近他，给他这么细心的说，他也细心的听。
1: 你看我们的两个小宝贝。
5: 你
0: 知道奶奶骂你。
6: 三天前投下的芹菜浆水到了可以出缸的时候，丰富的纤维适合与肉类搭配，带来更充盈的口感。

0: 来吃饭啦，饭好了。
1: 吃饭了
0: 。我们吃饭啦。
2: 鱼。
3: 把你手撕掉！
2: 我们家贝贝
4: 爸。
2: 行，
4: 今天做的菜
5: 香
4: 着吧？
5: 香，太凉快，还
4: 香。手机能行吗？哈，
5: 能行。
6: 这一次吃果果做的饭，妈说真的假的？
0: 对，二虎也上了。
7: 如果人生是一条长长的路。总会在一些路口我们彼此分开，满眼酸楚，那些深深的牵绊在心里打满细节，却也总会在重逢的时候情牵一念，付之一笑。

0: 凌晨三点，村里的好手开始齐聚。
1: 没问题，不然怎么被水多给包了，多么难呢？
2: 你们把东西找过来嘛。
0: 郭寒炳买下了这一整头黄牛，他要用这个傣族传统里规格最高的食物招待宾客。宰杀分解持续到日出，郭寒炳寸步不离，丝毫不敢松懈。牛肉按需分解，
3: 终于完成了。
0: 郭寒炳独留下一个特殊的部位，准备亲自加工。如此心思，是因为两天后，远在老挝的弟弟和侄子将前来共度傣历新年。

0: 曼旦村，云南省最南端。
1: 啊，像郭炮小姐啊，老挝的这个弟弟，还有一个是侄子。
2: 不啊，不贪书呐。嗯，
3: 这边乱通关了，应该挺好。
4: 嗯，知道哈吧。嗯。
0: 得以重聚的喜讯，也意味着波寒饼需要即刻开始准备。按照习俗，接下来的香宴将持续三天三夜，50多桌，平均20道菜。为了完成那道最重要的菜品，他要前往雨林深处。
5: 做酸的那个要大一点，这不行，太小了。
0: 山高路远，午餐需要就地取材。小米辣、蒜头、小葱，过火，冲碎。这种复合味蘸料，傣语称为“南咪”。刚采摘的野生柠檬，将为这份蘸料注入灵魂。巧妙利用酸性水果调味入菜，傣族人对此游刃有余。

0: 果酸中含有大量有机酸和单宁，初入口酸爽无比，加速分泌的唾液激起食欲。在西双版纳，以柠檬为代表的酸味水果无疑是应对湿热天气的种子选手。
1: 在山上干农活就容易出汗嘛，很累，就吃酸特别过瘾，好吃。
0: 竹筒，波寒饼从雨林带回来的关键器具。
2: 不管各种腌的都一样，腌鱼啊，腌肉啊，什么都要，找最合适的那个竹筒嘛。

0: 整张牛皮分切成小块，炭火炙烤，高温清除汗腺和腥气，冲洗，刮去焦化物。紧实弹韧的牛皮胶质丰富，但风味寡淡，不易入口。催熟的糯米水解后成为乳酸，清新酸甜。码入切片的柠檬，更为激烈的果酸，给这道菜肴锚定风味。所有的转化将在竹筒中进行。
1: 夏天呢，最低要留到三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0: 刚忙完，波寒饼抓紧驱车赶往口岸。
1: 我父亲是老挝，66年之后他就回国了，就我们就在这边跟妈妈在一起嘛，就那边吃了很多我的弟弟妹妹。

0: 哎，麻辣，哦，大大大，哦，为了很不来汉干呢，哦，这里这里，喏，这里这里，这里，啊，我听嘛，你看，我就分了。
1: 久违的重逢，却羞于言表。旷日的思绪都在等待着时机，才好切切袒露。
2: 多少？多少？
3: 过年
1: 有喜庆贺年糕。哎，行。不香艳进入开席倒计时。全族四十多口，男女分工，悉数上阵。各式傣族菜肴争先亮相。

0: 现在有酸味了。
1: 嗯，
0: 合适了。
1: 嗯，太好吃了。
2: 三天的发酵，柠檬酸浸入其中，牛皮软化，换来更柔的口感。但波寒饼还要给它增添上傣家的特色风味，芭蕉叶，另一种天然材料，将接替竹筒成为下一个炊具。

0: 芳香物质随高温渗透，牛皮和各色调味在其间翻滚融合，这种特色烹饪方式称为包烧。这道颇费功夫的菜肴也将为盛大的香宴拉开帷幕。
1: 祝我们的新的一年，祝我们的一家人永远幸福，高歌
2: 岁岁岁岁岁岁
1: 干了。
0: 四年的离愁在舌尖触碰到故乡风味的那一刻荡起，又温暖的消散。岁月里心存思念，来日并不方长。

0: 姐姐家里了。
1: 哎，哦，哎呦，有了，哎呀，有了。

腊月，又一场婚宴到来。这是大厨莫启生一年中最忙碌的一段日子。然而，这场布依族婚宴尚缺一位主角。在老莫家里，他发酵已将近一周，现在是验收的时刻。酸肉，布依族最传统的风味之一。切薄片，加萝卜

丝、小米辣、干辣椒、豆豉后拌匀，这道凉拌酸肉即可直接登上餐桌。入口皮脆肉弹，嫩而多汁，浓郁的酸味清爽解油生津，这道独特的凉菜帮助打开味蕾，也打开族人们的味觉记忆。

中国西南，潮湿的气候阻碍食物，尤其是肉制品的保存。区别其他地区，贵州因天然少盐，缺少腌制的传统。为此，早在1000多年前，人们另辟蹊径，寻求谷物的帮助。一种叫做醋的方法得以发明。

0: 平均一周左右的腌制时间。在陶罐内部，碳水、乳酸、蛋白质分工协作。玉米和淘米水富含糖分，作为养料，它们将源源不断地滋养乳酸菌的繁衍，形成的酸性环境抵御了各类杂菌滋生，肉类也得以避免腐败变质。剑走偏锋的发酵方式，把肉和酸绑定在一起，无意间带来新的味觉体验。承袭古老的智慧，过去30多年，老莫腌制的酸肉也成了村里逢年过节的必备美味。春节将至，又到了供不应求的时候。新的订单总计60斤，并指定要老莫家的独门精品酸肉。要想完成交付，老莫还需要个帮手。
1: 到到到到到到，哦，
0: 爷爷家里了。一年前，孙女出生，老伴莫应群去往苏州帮忙照料，分隔两地早是常态。久违的团聚就要到来，但这之前又是一段赶工的日子。猪脸，莫家精品酸肉的主角之一，脂肪少，胶原蛋白丰富，成品口感更具弹性。繁琐的准备工作还未结束，老莫还有一

老伴儿回归，不再孤军奋战。墨家酸肉的另一位主角，交由他来打理。

0: 新收获的小米自带谷物风味，与花椒反复翻炒，催生更丰富的香气。加入热水，小米受热膨胀。小米的淀粉含量高达70%，其中约有85%为支链淀粉。这种成分极易转化为葡萄糖，效率远高于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这些糖分将牺牲自我，为发酵提供更为富足的养料。
1: 人有那个耐心，他性子都长的，我的性子都急的。
0: 猪脸肉切片，待小米出锅后反复搅拌，彼此粘附。选用特定的小坛装罐，接下来静待变化的到来。有了老伴儿的帮持，老莫提前完成了制作，短暂的休憩也是短暂的团聚，屋子里也有了久违的欢声笑语。

很快，墨家精品酸肉完成变身，迎来登场时刻。裹着小米的酸肉，红黄相间，色泽如初。入口，小米颗粒分明，谷香浓郁。猪脸肉脆嫩弹牙，反复咀嚼，筋膜锻炼，酸味充分释放。配以辣椒辅助，酸香中带有辣味，层次变得丰厚。而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显然希望进行更多的尝试。

0: 烤酸肉最受欢迎，炭火炙烤，油脂迸发，泛出焦香，酸味包裹其中，变得绵密。
1: 嗯，到位，香。
0: 然而，先生敌不过传统。
2: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在老人们眼中，直接生食配上一口老酒才是给予酸肉的最高礼遇。

0: 继续。
1: 20多年了，我基本上是告诉过孙老的，肯定向兄弟保证啊，感觉放下这样的活路嘛。
2: 嗯。
1: 他说留在家，他一个人进去，他也孤单，还是没办法。写一个孩子群到那边看着你，但现在他需要我们去。
0: 离别总是不期而至，没办法说清这是去路还是归途，哪里是故乡，哪里又有放不下的牵挂，只能带上一口熟悉的味道，慰藉你我的默默付出。
3: 酸豆鲜鱼汤呢，
4: 酸梅啊，
5: 那辣的酸，
0: 午饭过后，陈志迎来收网时刻。

0: 我们出海打鱼的人是不喜欢空船回来的，这趟空船回来的。
1: 这一趟出海，两天的时间，数百的油费，看起来都付诸东流。两个多月来，三亚南部海域风暴频繁，陈志已经接连取消出海计划。这一趟空手而归，又让身上的担子重了一些。
2: 小孩上学，父母也现在也老了，盖房子还欠人家一点钱，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大片的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都会刮起七级以上大风，最大的阵风会达到14到15。
1: 又是港门村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海还是一样莫测，眼前的事还是和昨天一样多，一样重，也一样轻松。今天的海况并不好，陈志带着妻子一起采摘酸豆。
2: 我们今年都来迟了，被人家采完了。
1: 这种在沙地也能强健生长的树种，既是三亚的市树，也贡献出海岛上独特的风味。
3: 酸豆啊，好粗啊！
2: 美女，接住。
1: 酸豆，形似花生的弯钩状荚果，也被叫做酸角。成熟后，果肉呈棕褐色，口味甜中透酸。
3: 酸豆啊，港门正宗的啊！
4: 你用酸肉疼？
5: 你再看看就剪了，剪一点下来够吃了。
1: 酸豆从遥远的非洲传入，在海南等热带滨海地区。

是扎根。这趟旅程也催生出新的味觉组合，新鲜的鱼货只需要最朴素的加工，一把酸豆刺激蛋白质水解，生成更多氨基酸，甜和酸共舞，一同激发极致的鲜味。岛民们意欲让这种味觉体验更进一步。

0: 腌渍可以提供更长的保质期。糖的加持下，风味尽数析出。腌制后的酸豆酱同样是海鲜的绝佳拍档。海鳗，豆酱嵌入其间，马盘放入蒸锅，高温和水汽让酸味直入肌里，但入口依旧明媚清爽。米粉或米糕打底，十余种辅料丰俭由人。一勺酸豆酱汁即可打造一碗爽滑的港门酸粉。
1: 女儿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2: 没有假期我不来，生活费已经完了。
1: 什么办法？我有看过了，这几天的风也很大，又出不了海。
0: 生计的迫切让人焦心，但大海依旧莫测。一些简单的海货加工，勉强补贴日渐捉襟见肘的收入。
3: 后天小鱼时节怎么去捕出来？
1: 后天可以是吧？
3: 嗯。
1: 啊，三马交是吧？

0: 马上就要出海了，妻子照例装好一罐酸豆，几碗鱼汤。大海上，这些熟悉的味道，总能增添一些慰藉。傍晚，5000米长的渔网抛入深海，水面之下的未知数，要等6个多小时之后揭晓。
1: 我们出海抓到多少是多少？
2: 最多的一次50多条。打电话回来给霞姐他们，整夜都不睡觉。
0: 午夜，陈志开始收网。
3: 有鱼啊！
0: 渔网已收回过半，依然空空荡荡。所剩不到百米，希望只能寄托在最后。
4: 来条鱼了，来条鱼了。
0: 凌晨，带着这仅有的渔获

陈志收网归航。大海依旧浩浩荡荡，他扣除了一些希望，也不吝返还一些奖赏。又是港门村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此行的渔获给陈志一家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算不上多，却也值得小小庆祝。

0: 吃饭喽。
1: 哎，你们多吃点菜啊。
0: 嗯。
1: 啊，不要客气。多吃点螃蟹，很香哦，很好吃。
0: 志哥，多吃鱼，出来打多点鱼回来。
2: 太好了。
1: 那个酸味刚刚好。
3: 眼前的事还是和昨天一样多，一样重，也一样轻松。
4: 我求我们的路。

0: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至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夏文明的神奇土地。三皇教民驾色，周王以时御礼，让中华民族从茹毛饮血走向了文明社会。这是一块汇聚南北风情的魅力土地。秋风在北，春雨江南，五方杂处，风格迥异。这就是陕西。府里之出，始诸饮食。礼制之饭，始于宴席。不论皇帝登基，将士出征，还是世子金榜题名，百姓娶妻生子，不论是繁华都市，还是乡野僻壤，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大阶段，芸芸众生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无不伴随着宴席。每一桌宴席都演绎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0: 白水县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造字先师仓颉的灵庙就坐落在此。庙内有48棵古柏，历经千年依然绿荫如盖。这位老人叫景迈兰，今年95岁。
1: 你这些看过没？还是没人能行呀？
2: 能行。
0: 今天是老人的寿辰，儿女们专门请来当地传统宴席的操办人刘启林。按照白水的习俗，老人高寿一定要吃本地的三转席，子女才算孝子顺孙，老人才算德高福厚。三转席分为茶席、酒席、饭席。客人到齐之后，围绕长者安排座次，依照茶、酒、饭席的顺序流转。三转席核心在转，而如何做到转得有序，保证人人有座，座座有序，考验的是宴席执事的本事。崇春海是当地最有名望的老执事，熟悉当地礼俗，洞察人情世故。
3: 尤其搞我们老人携带儿女安生出入家席。
4: 老人可稍等啊，
3: 这位高寿老人高寿九十五，五世同堂啊，幸福满堂啊，现在我为高寿老人看好。
0: 席桌的主位，白水人叫上杠子，只有最尊贵的人才有资格。今天是景迈兰老人的寿宴，老执事安排老人坐在上杠子后，其他人才按辈分高低依次落座。茶席由水晶饼、小果子、酥饺等六道菜品组成，亲朋好友为老人奉茶，品尝茶点瓜果。
5: 好了，好了，好了，
6: 好了，好了，
7: 下去就下。
3: 这边我是上宾，啊，老人传统这边，啊，这边。
0: 接下来第二转便来到了酒席。酒席以适宜下酒的冷盘为主，包含白水豆腐干、素意酒碟子、醋溜等八道。人们开始推杯换盏，宴席的气氛逐渐升温。
3: 酒席莫吃成，请向八喜求啊，请儿女们扶开老人进茶席。
0: 三转席第三转是寿宴的重头戏，今天是老人的生日，是红事，菜品自然厚重丰盛。

0: 小孩小指头般大小的碎饺子，造型小巧可爱，以老萝卜做成馅料，吃的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碎饺子浇上的一勺由当地摇头豆腐切丁的肉臊子，这是白水三转席特有的讲究。传统的豆腐瓢以白菜打底，一层码放上豆腐、五花肉、鸡块、排骨等食材，浇上炒制好的料汤，起大火炖煮15分钟，让食材的滋味相互融合。待到菜肴上桌之前，撒上厚重的辣椒面，热油激发辣椒的香气，色泽红亮，滋味浓郁。麦仁汤，一道接近失传的当地老菜，将麦仁下锅煮熟后，配合白菜、胡萝卜、豆腐等辅料下锅一同熬煮。当汤汁变得浓稠后，再下入花椒面调味，豆腐的细嫩缓和了麦仁的韧劲儿，麦香醇厚。回味悠长的麦仁汤凝聚了白水人祖辈的温暖回忆。
1: 桌子不问金不平，今天这爸爸吃汤啊，走草当饭多好看。
0: 饭席是三转席的最后一席，宴席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整个宴席温馨感人，展现了白水特有的孝道孝心。三转席，转中有序，转中有礼，转中有亲情孝义。在中国，宴席从来都不仅仅为了吃饭，从周公治理的那一刻起，宴席就有教化乡民、尊老敬长之意。岐山古称西岐，三国时诸葛亮六出岐山伐魏，岐山五丈原就是他鞠躬尽瘁的地方。在五丈原下的一间厨房里，萧红军正在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他今天的压力不小，要做的是几十桌当地有名的宴席，西府十三花。西府十三花由13道凉菜和13道热菜组成。十三为酒和四之和，当地民俗以酒为天，以四为地，十三花寓意天地和谐，富贵吉祥。鲜猪排剁段焯水后，入锅中炒干水汽，加入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段，慢火炒香，注入水、调味料及香醋等，中小火炖40至50分钟，加入辣椒粉，以臊子红油小火炖10分钟收汁。一道岐山臊子排骨，瘦而不柴，醋香浓郁，香辣可口，是十三花中的重菜之一。而晶莹剔透、弹软爽口、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水晶猪皮冻，是十三花中凉菜的代表。这几样菜，萧红军都是亲力亲为，他才放心。

作为中国李石文化的发祥地，西府十三花带有浓郁的乡饮酒礼的痕迹，讲究的也是喜庆团圆、人和礼序。不同于

0: 白水岐山平原地区的宴席，在浓木混杂的榆林和延安，以羊待客才是待客的最高礼仪。陕北特产的山羊生性好动，喜欢登山爬坡，行走于山地林间，以杂草为食。山羊肉质鲜嫩，香而不膻，肥而不腻。一家吃肉，万家香。陕北山羊多，羊肉的吃法也多。李大爷今年80多岁了，与老伴儿在这座山上生活了60多年，儿女们早已搬到山下，但老两口却一直舍不得离开这里。山上安静敞亮，让老两口不愿离开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山上圈里的几百头山羊。由于李大爷家的羊品相出众，他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养羊户，许多商户都会到李大爷家求购。族龄的山羊一只能卖到1000多元的价格，老两口每年靠养羊就能带来近30万元的收入。舒坦的日子让远近的人羡慕。
1: 那你要求还没
0: 食羊不见羊，食羊不绝羊，羊无处不可入菜。一只羊在陕北厨师的手里可以做出上百种佳肴。当同为陕北特产的小米遇上羊杂，会上演出怎样的味觉大戏？蒸熟的小米与青红椒同炒，煸干水分之后，下入切成寸段的羊杂，简单调味之后便可盛盘。干香的羊杂裹上粒粒金黄的小米粒，口感与味道的层次达到平衡，让人一世难忘。陕北人吃羊肉看似豪迈粗犷，其实相当讲究。大块羊肉下锅焯水，去掉血沫，放入多种调味料炖至肉烂骨脱，便恰到好处。一锅锅羊汤，半锅锅肉，好吃的我实在不想走。渔家羊味之鲜，陕北人也喜欢这么做。上好回鱼加上山羊肉一同炖煮，色泽诱人，软烂入味，是陕北人最难忘的家常美味。炖煮至软烂脱骨的羊头肉富含大量胶原蛋白，将羊头肉去骨切块，大量的醋构成了这道菜的味道精华。猛火收汁后，一道醋烹羊头是宴席上最耀眼的头牌菜。不觉间，羊也早已融入在陕北的历史民风之中了。古代陕北苦寒贫瘠，汉夷杂居。在陕北，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不但是这家人的大事，也是全村的大事。古代周天子以时治礼，天子的规格九鼎八簋，陕北人延续了这一习俗。八大碗就成了许多陕北老百姓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高档宴席。榆林的神木位于秦晋蒙三省交界处，神木老城就坐落在二郎山下枯野河畔，古朴沧桑而又悠闲恬静，只有明代的凯歌楼和九龙山脊的灵宝塔在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的边关。清早，神木人呼成刚来到古城区这座老宅院，与一群

0: 群老朋友聚会，多少年来，这是他每周雷打不动的行程。建于明清时期的李氏四合院是神木境内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座古老建筑，一直是一些古建爱好者反复游览的去处。但呼成刚兴趣不在这些建筑，寻找与神木当地特色八大碗相关的信息，尽可能复原儿时的老味道，是呼成刚的心愿。
1: 戒指八大碗，十六碗。
0: 八大碗的菜肴乍看上去显得十分清淡，汤色清澈透亮，但味道却十分的浓郁。以酸辣鸡丁汤打开味蕾，三道清蒸菜让口舌留香，再续上红烧肉与酱肉馍馍的厚重豪放，一碗香甜的八宝饭之后，用一份银耳莲子汤结束整桌宴席。简单的菜式背后蕴藏着传统宴席的搭配智慧。最初可能仅仅是为了寻找老味道，复原八大碗切磋制作技艺，时间长了，对老味道的执着就变成了呼成刚和老伙伴们的日常。
2: 剁着泥，
1: 在那剁，
2: 剁泥再加点玫瑰、核桃、芝麻。
0: 八大碗里有神木古城的历史，有他们儿时的憧憬和欢乐，也有他们今天惬意幸福的生活。
3: 三丁的

自神木南下，在延安，巴瓦尔则具有不同的气质。延安碗肉一般包括烧肉、炖肉、酥鸡、丸子、排骨等八个大菜，故此得名老巴瓦尔。不同于神木带有一定的草原牧业文化色彩，延安靠近关中，因此同样是陕北，延安的巴瓦尔却带有点关中的农家味道。延安老巴瓦尔看重色味的浓郁，如高原沟壑蜿蜒缠绵，厚重浓烈，大碗盛菜，大块吃肉，豪情万丈，荡气回肠。陕北老席豪迈粗犷，滋味醇厚。在风景秀丽的陕南，同样风格独具的地方宴席却清新俊雅，绿肥红瘦。秦巴山区东段，汉江贯穿其中，沿着211国道一路前行，便可抵达浔阳。沿浔阳继续向东北，一座宁静的古镇便出现在人们眼前。蜀河镇虽然头枕汉江，却因发源于湖北的蜀河得名。从这里往西沿汉江而上，可进入巴蜀；向北逆蜀河而上，翻越秦岭，可到关中；向南下翻越巴山，可到重庆、鄂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蜀河镇是汉水上游的重要码头和商贸重镇，被称为汉江小都会。这天，蜀河出身的厨师陈义军回到古镇。十多年前，他离开了家乡，凭着师承的蜀河八大件儿闯出一片天地。今天他回古镇，就是要和徒弟一起给故乡的师长亲友们做上一桌八大件儿，让宁静的古镇热闹热闹。

蜀湖八大件它有八个凉菜，八道热菜，六个做碗，一个汤，上清下。

0: 搅浑煸素，中间放醋，这样一种说法和吃法。八大件在我们这儿就是说，家庭有红白喜事、节日喜庆，我们都会做上地道的一桌八大件。
1: 作为连接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水旱码头，蜀河饮食融合了川陕鄂豫的各地风味，在陕南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墨鱼肉丝以及红蒸羊肉。南北通衢的枢纽地位为蜀河带来了不常见的海货。墨鱼水发后切丝，鱼肉丝一同下锅翻炒爆香，之后入碗上屉大火蒸制。出锅之后再浇上鸡汤，便是一道融汇了南北食材与烹饪手法的墨鱼肉丝。红蒸羊肉同样也是蜀河八大件中的经典菜式。羊肉切块下锅以香料爆香，然后加入浓汤炖煮，最后上屉蒸制。沧海桑田，当年的移民早已成为蜀河的老民，这道红蒸羊肉就是这些江南移民带给蜀河的礼物。
0: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汉江最低的一个古镇，每个建筑的痕迹都能感觉到它这个很久远，我感觉它有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那种亲近。
1: 对于陈义军来说，蜀河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过去，留住蜀河的味道就是留住了蜀河的记忆。他请家乡的前辈亲友吃席，就是想留住蜀河八大件，让故乡的味道传承下去，让古镇再度兴盛起来。
0: 不管你是东北的也好，西南的也好，如果是有时间有机会，一定到蜀河来体验一下蜀河的八大件，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同的饮食感悟。
1: 在中国，宴席从来都不是吃饭那么简单的事。从周公治理的那一刻起，宴席早已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人伦道德、人情世故、社会百态，都能在一桌宴席上找到端倪。不管是蜀河的八大件儿，神木八大碗儿，延安老八碗儿，还是白水的三转席，每一桌宴席都记录着人情冷暖和历史兴衰，每一桌宴席也都意味深长，多姿多彩。宴中滋味多，席上乾坤大。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于途探山河，万界行天下。本节目由万界汽车独家特别呈现。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舆，指古代的车舆，古人将大地视为车舆，因为它能承载世间万物，于是描摹山川形胜、记录疆域版图的古地图便得名舆图。中华文脉长河里，传世舆图灿若星河。世界现存最早的实测地图《战国放马滩地图》，描绘了秦国归县一带地理。归县是秦国最早设立的县之一。世界现存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西汉驻军图》，反映了西汉初年的精湛军事测绘技术。南宋石刻舆记图，代表了古代记理画方的高超测绘水准，定格了当时的水系脉络。几字形的黄河水道与当代地图十分接近。明代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手图文史料，所绘航线远达东非沿岸。清代福建省海岸全图采用中国独有的山水画长卷形式，用陆地居上、海洋居下的独特布局，展现了福建海岸线全貌。一幅幅舆图被绘制、收藏、传世，千百年来汇聚成一座浩瀚的地图宝库，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难以计数。仅在国家级藏书重镇中国国家图书馆中，馆藏古今中外地图已达29万件，其中珍稀古旧地图多达近5万件。舆图探山河由此启程，不只欣赏舆图中的山川地貌，更透过纸张图卷探索山河变迁中的文明进程和发展密码，通过笔墨线条寻迹岁月更迭中的时代印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古地图的世界，饱览图中万里山河。

0: 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欢迎来国家图书馆。我们现在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典籍博物馆。
0: 古代舆图和我们的现代地图是不是一样的呢？
1: 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共同的是为了反映地理信息。古代舆图更多的是为了行政治理，有的时候偏写意，有的时候偏写实，还有的是着眼于从人文和艺术的角度反映的信息。现代地图更多的是依赖于更科学更准确的数据来绘制的地图。
0: 国家图书馆有这么多的舆图的收藏，我们能不能看几幅呢？
1: 正好到我们古籍特藏阅览室，让我们的舆图专家给您介绍。
0: 白老师好。
2: 谢老师好。
0: 平常在这也是这么安静吗？
2: 是的，一般来阅读古籍善本的学者和读者都非常的安静。
0: 这个善本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2: 好的古籍叫善本。

0: 也有普通骨节。
1: 那我们今天能看的是什么呢？
2: 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珠帆图，通常被称为郑和航海图。该图共24页，是15世纪以前记载亚非地理信息最完整的一部图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远洋航海的一部图集。卷绘本的扬州府图说，绘制了明朝扬州府下辖的15个县，记录了因水而兴的扬州府城市运转系统及每一个县的水系布局。金乡本《浙江海棠工程图》是精折装，图中可见六合塔、雷峰塔、西湖等留存至今的地理坐标，它记录了清代光绪年间的浙江海棠工程。所贴的黄签用于在向上级或皇帝汇报时说明工程的用工用料情况。然而古旗难以抵挡岁月，颜料会褪色，装帧会留下时间的痕迹。好在在历史与今天之间有一门技艺守护着这些珍贵文献，古旗文献修复。
1: 我刚才看到的浙江海棠工程图，白老师介绍说都是您带领的团队一起修复的。
3: 大家一起做的。
1: 这为什么要维持这个修旧如旧的状态呢？
3: 文物文献的这个修复原则呢，就是要体现它的真实性，不能没有充分的依据的情况下去往上边添加我们认为可以添加的东西，它的古旧的气息一定要保持住。
2: 修复并不是让古籍重新变得崭新，而是让它以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状态继续走向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修复团队会对古籍的材质、颜料、装帧工艺等进行分析检测，在充分了解文献状况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其中植物染色剂的制作是模拟古代工艺进行颜料提取，板栗壳与黄檗提取的颜色一般用于对纸张、丝织品等进行染色，靛蓝用于对瓷青纸、丝织品等进行染色，这些也是修旧如旧的体现。
1: 魏馆长，短短的时间让我对于图有更多的好奇和了解了，没听够，所以还想请您一块去演播室跟我们再多说一下于图后面的故事好吗？
4: 好的，我们一起一图探山河。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号子声啊，叫做塘沽号子，是浙江杭州湾一带的古代塘沽在修筑海塘的时候，为了协调动作、鼓劲儿、解乏，即兴演唱的劳动号子。跟随着塘沽号子的铿锵节奏，我们打开的这幅鱼图叫做浙江海塘工程图，也就是我们刚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见到的那幅图。鱼图探山河将会按图所记，实地寻访，去解锁藏在鱼图中的历史风云和文明密码。就让我们出发，共探山河。
1: 浙江海塘工程图上所画的钱塘潮是一种自然奇观，但对于生活在钱塘江畔的人们而言，它曾经不是风景，而是灾难。汉唐以来，钱塘江畔潮灾频发，从唐武德六年至1948年的1300多年间，有史可查的钱塘江重大潮灾多达183次，平均每7年一次。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潮灾足以顷刻间夺走家园，吞噬生命。浙江海塘工程图上所画的浙江省，因处于钱塘江喇叭

0: 型的强潮河口湾，潮水猛烈，加之潮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塑造滩岸，滩岸坍塌无常。明代末期以前，钱塘江主槽走南大门，清代初期改走中小门，清代中期改走北大门。北岸受侵蚀严重，岸滩不断坍塌，沿岸城镇退无可退。然而古往今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未退缩，跨越千年，接力与潮抗争，筑起了海上长城。海棠工程与长城、大运河一样，都是中国古代国家工程，用于在沿海地区抵御海潮侵袭，防止海岸坍塌，保卫城镇百姓。到了清代，历代接力在钱塘江两岸筑起的海棠生命线已长达280公里。绘制于清光绪六年的浙江海棠工程图，清晰记录了钱塘江北岸长达137公里的海棠工程与地理信息。为了把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呈现在一幅图中，该图采用了传统山水形象画法，将海岸线拉平。图中所绘海棠从杭州起一路向东，经海宁、海盐、平湖，至江南松江府金山县，六合塔、西湖、雷峰塔等留存至今的地理坐标林立其中。海棠沿线下方密密麻麻的小字，是用于精准标定塘段位置的千字文字号碑，两碑之间相隔20丈，便于快速定位开展抢修，相当于今天的里程桩。更独特的是，图中所绘的西湖位于钱塘江下方，与西湖在钱塘江北岸的现实情况并不一致，这反映了古地图绘制的独有方式，近者在下，远者在上。且图上的20余处黄签十分醒目，注明了庞大的海棠修建规模与工程用料。这幅仅高12厘米却长达828厘米的长卷，是清代钱塘江海棠的工程范本与留存至今的珍贵史料。图上的钱塘潮仅有一线，但一线之下，一塘之上，是世代浙江人与潮水抗争的漫长历史。钱塘潮如何从令人畏惧的灾难，成为今天被世人欣赏的自然奇观？绵延千里的海棠又是如何改变了浙江人的生活？答案就藏在这幅舆图之中。
1: 舆图探山河，问界行天下。本节目由问界汽车独家特别呈现。
0: 舆图探山河，问界行天下。本节目由问界汽车独家特别呈现。
2: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在钱塘江的潮涌当中，一代代弄潮儿如何在此坚守呢？一切让我们从舆图当中去探究。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解图人，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李孝聪，欢迎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现在看到身后呢，就是古地图中的西湖，这片区域呢也是受到了海棠的保护。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古人为什么会特地绘制这样的舆图来记录这个工程呢？
3: 这幅古地图所画的钱塘江海棠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历来与防河、治运并列为我国三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中国沿海的海上长城。
4: 海岸呢有两种，一种是岩石海岸，另一种呢是泥沙质的海岸。

0: 泥沙质的海岸它经受不了风暴潮的冲荡，所以一定要修筑海棠工程来保护它。这张清代的海棠图就是描绘的这个海棠的样子。这个图呢的样式很奇特，叫惊蛰桩，便于它携带去看这个工程的实施的情况，也便于向皇帝呈奏。
1: 接下来我们坐下来展图细聊。魏老师今天是不是也把这幅鱼图带来了？
2: 这幅鱼图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我今天把它1:1的复制件带过来了。
1: 嗯，这是最开始的，从狮子山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就是大屏幕展示出来的这个西湖以及浙江省城，
2: 就是杭州。
1: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杭州城呢应该是在这个钱塘江的北岸，可是为什么我们从这幅图看的是正好反过来了呢？
0: 在郑若曾的这个书里面写啊，说古今画法，就是讲画图的画法，近者在下，远者在上。这幅画画的是钱塘江的北岸，往南岸看，近者在图的下面，远者在图的上面。中国人在鱼图的方位上是很实用的，
1: 所以它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工程图
0: 啊。
1: 刚才魏老师在展开的时候，我以为已经展完了，但是发现在您那儿还留着厚厚的一沓，所以这幅图到底有多长？
2: 目前我们展示的只有它的大约1/3，它总共的长度是8.28米。
1: 8.28米的这幅鱼图，就是完完整整的去绘制了某几段海棠吗？
0: 嗯，对。
1: 为什么一定要修筑这道海棠呢？
2: 在中国古代，钱塘江屡屡带来灾害，曾经出现了一滩数十里，损失田地数十万亩的惨剧。钱塘江潮之所以裂，依在它独特的这个喇叭口地形。杭州湾的这个海口达到了上100公里，而海宁江口只有2-3公里。在日月潮汐的这个作用力下，潮水是非常强的。第二就是在江底存在沙坎，上游的江水清澈，而下游的海水来沙非常丰富，滩鱼无常。
1: 自然环境这么严峻，当地人为什么不迁走？为什么一定要跟潮水去争斗呢？
0: 江南地区太湖周围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和湖州，这是最富庶的江南5个府。有句俗话叫苏湖熟天下足，钱塘江北岸的这种肥沃的平原产稻米最多的地方，如果都让海水给侵蚀了以后，那国家损失非常大，两浙的百姓也不容易生活下去。所以从唐代以来，北岸的这个海棠的修筑是越来越频繁。南边也修塘，但是更重要的是北边。
1: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海棠，其实关系到当时天下百姓手中的一碗饭。如果人们跨越千年，在潮进人退中挣扎，那么人进潮退的逆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首先，让我们回望这段跨越千年的修塘故事。
3: 千百年来，历代修塘人不断寻找着与钱塘江潮水抗衡的办法，这是一场漫长的较量。汉代，钱塘潮直冲城郭，会稽郡一曹华信以土为主，筑起防海大塘。此后数百年，这类土塘虽被沿用，但却被大潮一次次轻易跨越。五代后梁开平年间，面对紧逼杭州城的钱塘潮，吴越国建立者钱镠不仅以设潮震慑潮神，更尝试用竹笼装填块石，再以木桩固定稳定塘身，迈出了海棠从土石防护走向以石筑塘至关重要的一步。宋代，钱塘江频繁改道，潮汉与海棠的较量愈演愈烈。大中祥符5年，潮水逼近城下，两浙转运使陈尧佐用柴扫筑塘护岸，开启了对柴塘的创用。20多年后，景佑年间，两浙转运使张夏改用石料叠

驻杭州海棠，成为了后世兴建各类直立式食堂的先导。到了明代，这场较量仍未停止，钱塘江北岸

0: 鉴定室。进入清代，钱塘江河口水势剧烈变化，康熙中叶以后，江流海潮多由北大门汇入，强大潮势考验着北岸海塘。乾隆年间，海塘工程建设进一步发展。六次南巡中，乾隆曾四次亲自巡查钱塘江海塘工程。北岸潮冲虽猛，但长达6070丈的重型鱼鳞石塘，已在钱塘江北岸筑稳了守卫高墙。历代修塘人迎潮而上，想尽办法。千百年来的潮进人退，终于一点点发生了改变。曾经逼迫人们不断后退的钱塘潮，在海塘面前逐渐有了新的边界，杭州也由此拓展出了新的城市空间。
1: 下载十点古籍 APP， 海量典籍免费读。本节目由古籍数字化平台十点古籍提供内容支持。千年来一代代弄潮儿不断的接力，我们从海塘形态的不断演变当中能够发现，古人与海潮的硬刚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是不是说到了清代乾隆，他最注重这个海塘的修筑呢？
2: 是，乾隆几次下江南不是到那儿去玩，
1: 不像电视剧说的那样。
2: 他乾隆实际上他下江南一个要看的主要是黄河夺淮以后，他和那个运河交汇清口，就今天的淮安那个地方，他要看那个水利工程。另一个呢，就是要看钱塘江海塘。乾隆时期要求这个修筑塘工的官员啊，是要工程图，另外每个月都要画钱塘江口的这个水沙分布图。
1: 哦，
2: 每个月都要呈送给皇帝，汇报钱塘江江岸的变化情况。
1: 我们能从浙江海塘工程图上找到这些不同的海塘吗？
3: 这幅古籍图当中已经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了不同的海塘。灰色条形的是石塘，红色的是土塘，黄色的是柴塘。土塘的优点就是就地取材，费用节省，建筑速度快。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不稳固，无法抵御大潮水。竹笼石塘显著增强了塘的抗冲击能力，但它不耐腐蚀，使用寿命也不长。柴塘的优点，就地取材，省工省料，柴土相间，抗冲击能力也很强。它的缺点是废柴较多，一般是作为临时性的工程结构，而且经常需要维修。柴塘外半圆形的凸起是盘头，用于漂流预冲，防止潮水直接冲蚀海塘本体。鱼鳞石塘是通过条石、钉顺尖砌、铁锭、榫卯嵌扣、糯米灰浆填充这样的工艺，实现了塘基稳固与塘身密实的这个双重抗潮效果。雍正曾经说过，修建鱼鳞大石塘乃一劳永逸之计。鱼鳞大石塘是海塘发展过程当中坚固程度最高，但同时它投资也最大。据统计，清代钱塘江海塘的投入超过2600万两以上。
1: 现在还能够看到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修筑好的海塘吗？
3: 当然，今天都还可以通过地名对位找到海塘的原址。
1: 哦，魏老师，我能不能借着您的这幅鱼图去寻找一下海塘呢？
3: 没问题，你跟着鱼图去今天的杭州城找一找。
0: 浙江海塘工程图中纵向展现了清代柴塘、石塘、土塘的合力御潮。当历代人接力修建海塘后，海塘不仅使钱塘江畔的土地得到了守护，也帮助人们开拓出广阔的生活空间。海岸线向海推移的变化更演绎了人进潮退的传奇。随着新堤岸的不断建设，部分古海塘因此不再发挥作用，被埋藏进城市地下。
1: 小易，小易，
4: 你好，
1: 请导航到临平古海塘博物馆。
0: 山河探访人将跟随鱼图出发，去探寻杭州城中那些留存至今的古海塘藏在何处。
1: 我现在所在呢，就是古海塘博物馆。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山河探访人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杨老师好，
4: 欢迎。
1: 我们相会在钱塘江上，特别开心能够成为鱼图探山河的山河

0: 太好了，我觉得我迈出的每一步都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响。
1: 是，这个是浙江海棠工程图，我今天是带着目标来的。专家老师说了，我们到现在还能够找到古海棠，所以今天呢，请您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
0: 能不能先满足一下我的好奇，
1: 打开看看是不是
0: 这么长，
1: 一共有8.28米长，
0: 这让我更加充满期待了。
1: 我们请来了专家带着我们去探访，
0: 赶紧走吧，
1: 走吧走吧。你看到船了吗？
0: 哎，看到了两艘。这两艘船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呢？
1: 让我们问问专家吧。这个船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呢？
2: 沉船是某种意义上的海棠，因为一旦这个棠决口以后怎么办呢？古人会采用各种补救办法。
3: 古海棠会随时面临决口，被潮冲毁的缺口处会造成潮水漫灌等隐患。古人在修筑工具不发达的时代，想出了用沉船补缺口的办法，把船只装满大石头，由水性好的人将船划至海棠缺口处，并在船身凿洞，使船下沉到底，缺口即可补好。古海棠博物馆藏的两艘沉船皆长达20米，是范仲淹18世孙范成模在清代抢修海棠的一部分，反映了古代海棠修筑的壮举。
2: 筑海棠的过程是一种非常悲壮的过程，我会用8个字来形容它，叫屡筑屡毁，屡毁屡筑。因为这个钱塘江槽头呢，它每一个平方的冲击力可以达到2至3吨，流速啊，每一秒钟可以达到10米。
1: 数字有点太抽象了，你能给我们打个比方？
2: 曾经有个真实的例子，当年海宁有铸的铁牛来镇潮的，一头牛呢有3000斤重，当时一个槽头过来，把这个3000斤重的铁牛卷到空中，翻几个筋斗，然后落到离海棠10几米远的稻田里面。
0: 不是海棠不够坚固，是潮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2: 对，所以屡毁屡筑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两艘船就是为了堵柴塘的缺口而成的。
1: 那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到柴塘长什么样呢？
2: 这里展厅有啊，
0: 赶紧走吧，
1: 走吧，
0: 看看。
3: 在古海棠博物馆中，还留存着一段清代的柴塘，它是目前留存的体量最大的柴塘，正是浙江海棠工程图中黄色描绘的部分。柴塘由杂柴和韧性强的小灌木、荆条、柳条等木材构成，扎成捆后，一层柴一层土交替铺就，并用木桩固定，形成高墙般的挡水屏障。清代乾隆皇帝制定了在石塘前修筑柴塘的海棠形式，柴塘可以被称为迎接潮水的敢死队。
2: 真实的景象更壮观，
1: 百闻不如一见，要不然乾隆皇帝也不会六下江南当中的4次都来到钱塘江边来看这海棠的修建工程了。姚老师，我们已经看到了柴塘是什么样，那石塘也能找到吗？
2: 先头部队都已经看到了，那后面的主力军肯定还在的呀，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3: 浙江海棠工程图上，灰色块状的条形石塘正在杭州城中沉睡，而找到石塘的密码也藏在这幅鱼图中。图上的海棠沿线标注了头堡、二堡、三堡等按顺序排布的地名，这是清雍正初年仿照黄河营训制度进行的海棠部队建制部署。海棠沿线每3里设置一个堡房，可以发挥驻兵、存放工具、通报险情等作用，并由此在周边聚集成村落。堡也逐渐演化为地名，并沿用至今。图中的九堡位于现今的杭州九堡街道，那里的杭州海棠遗址博物馆发掘保留了一段乾隆时期的鱼鳞石塘，将为山河探访人开启新的答案。
2: 这就是原址原

0: 莲雾。俯视的角度看这个鱼鳞石潭，它每一层退的错落感是很规则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角度，你们两位是在岸上，这就是当年的引水面，潮水就是这样过来的，收分呢就形成了一个抛物线，那么这样迎面过来的潮水呢就可以有效的分解，层层分散这个潮水涌过来的压力，对，它会减轻冲击力，有的段呢稍微陡一点，这也是海棠的一个特点，它是因地制宜的。
1: 这个高度还真挺高的，你觉得上面有多少层呢？
0: 你们可以数数看嘛，这个水面上有14层。海棠呢，根据这个每一段的地势高差呢，有15层到18层。这段呢，我们挖掘展示了14层，对，下面还有3层。海棠一定要近距离的感受，尤其要仰视。我们脚下的这条海棠，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玻璃栈道那条海棠，隔着这个墙啊，从这里一直穿出来往前走。
2: 但是，一墙之隔，就像是穿越古今一样。
0: 你看这个铁锭的坑，
2: 这种直接能够触摸到历史，它依然这么鲜活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也是我们的海棠的室外展示区。我们甚至接待了一波盲人参观团，他就到这里来。行走还触摸，
2: 他们可以触摸到这个历史的
0: 厚度和深度，
2: 真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你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段沉睡200多年的石塘，但它就是一直见证这200多年来这个地方的变迁。
3: 过去这段海棠前面曾是钱塘江水，而今天的海岸线已随着城市建设推远至2公里外。位于九堡街道的清代海棠并非只留下这一小段，它在现代城市的地下延伸，穿过整个杭州东部，映照着人进潮退带来的山河变迁。
2: 这次在杭州的探访，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我带着这个光绪时期的鱼图拿到现在的杭州城，我还能在现在的杭州城里找到在这图上标记的地点。但是呢，当时我们站的有一节是还在这个地面上，那好多节都已经是埋到现在的公路下边去了。
4: 为什么我们叫鱼图探山河呢？如果你仅仅是到那儿去看，那你并没有图上的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你拿着这个图，你再到当地去看，哦，原来脚下这儿已经完全是现在是公路了，
2: 是
4: 城市了，
2: 对
4: 不对？那原来就是海棠
2: 啊，
4: 以前是北岸不断的坍塌，这叫潮进人退。现在海棠修建是潮进
2: 人进潮退
4: 了，所以海棠工程使得我们又获得了很多的土地。
2: 是不是因为我们修建的这个海棠实在是够坚固，所以在后期的这城市建设上也把这个作为是个坚固的地基？
4: 对，有些道路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原来的塘身。
2: 哦，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智慧了，对不对？其实我也发现了这张图啊，也还藏着一种绘图的智慧。这海岸线呢，它是曲折的，绘图过程当中是把它拉平了，这样是为了绘制方便呢，还是让皇上看图的时候方便呢？
4: 大概你说的这几种原因都在。如果画成一个之字形的钱塘江，那你这个图是不是还得
2: 不够宽是吧？
4: 你不仅不够宽、而且这个不好表现，它还有施工的时候来用，所以你像这么小，在这种情况下画了一条直线，这是最简单的。
2: 哦，
5: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古代鱼图这个绘制方法。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做纪里画方，一种叫做山水形象画法。纪里画方它所指的意思就是更接近于实用性以及要求的数据的准确性，它一般带有比例尺，甚至是作为实测绘制。纪里画方这种画法，它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山水形制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种山水形象画法，它更加写意，重在勾勒整体的这个风貌。在浙江海棠工程图当中，我们看到的海岸线是平直的画法，它是山水形象画法的典型代表。
2: 我们在杭州的时候是站在了当时乾隆时期修建的鱼鳞大石塘上面了，是往东的那个方向，会延伸到什么地方呢？
5: 沿着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九堡的，能够看到32堡、33堡底下灰色的这个城的形状，它就是海宁州城。海宁直到今天都以钱塘江大潮而闻名， 海宁所遭遇的潮灾比杭州要严重许多，这也是这两座城市

0: 所在河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
1: 那么海宁这部分的海棠工程也是在接力着修建吗？
2: 清朝的时候，这个海棠工程它是分段来修筑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棠工程的修建不仅是时间上的延续，也是空间上的分段，才能够分段到人，负责到位。我们刚才看完了杭州这一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海宁段。宏大的文明进程永远离不开顽强的个体奋斗，让我们拿着舆图这份历史备忘录，去认识一位钱塘江边的筑塘人，去看看他是怎么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的。
3: 清光绪三年，钱塘江怒潮如山，直逼海宁城下。那时江道早已改走北大门，海宁地区的大潮迎面而来。更危急的是，潮水顶冲直逼海宁城外2000余丈处，海棠正面接潮，屡修屡塌，加上战乱多年，海棠多处失修，潮水频频侵袭沿岸百姓，海棠一旦堵不住，被潮水吞掉的将不只是海宁，而是整个杭嘉湖平原。候补道员李辅耀临危受命，他接手的是全县最险的一段海棠，这里潮最大，顶冲最凶，也最难修，且前人的筑塘技术不再适合危险地段的施工，李辅耀选择了孤注一掷。他翻遍历代修塘的成败得失，找到了让石塘更牢的方法，在调时间增多铁锭、铁锔，加装铁削、铁榫，使调时咬合更牢。前后三年，他把自己定在江边，对偷工减料零容忍，并把海棠加高到20层，硬扛更大的浪头。最终海宁段1200多丈的念训大口门石塘相继建成，成为当时最坚固的一段海棠。李辅耀并未满足于把塘修起来，他整理工法，绘制图纸，铸成海宁念训大口门2线3线石塘图说，留下了一套授人以渔的修塘办法。20年后，更猛烈的考验到来。李辅耀第二次赴浙江修筑海棠，官吏敷衍，公事废弛。在整治贪腐、完成南龙头海棠建赋后，他反被贪官诬告到朝廷，说他贪污行贿，功未就而坍塌，如若坐实，将性命不保。光绪29年。朝廷彻查此案，幸而李辅耀的日记手稿里夹着工程收支账单，款数详细到忽微。核查下来，南龙头海棠建赋实际用银6万余两，诬告却说用了9万余两，全工大断无伤，何来功未就而坍塌？所谓行贿8000两，更是子虚乌有，李辅耀沉冤昭雪。浙江海棠工程图描绘的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一位修塘人临危受命、直面风浪的勇气与担当。
1: 这个李辅耀到底在他日记里写了什么，能够让他逆风翻盘呢？
2: 李辅耀他当时主持这个海棠工程遭人诟病，就说他去贿赂当时的一官员，工程图里边并没有提到用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不管是黄河河工图，还是运河工程图，还是海棠工程图，它主要是呈给皇帝来看它这个工程在哪一段修了什么。按照这个清朝绘图的这个规定呢，工程前画一份，工程完了以后你又画一份，如果这俩不一样，如果多要了银子，这是要砍头的。然后在他施工的地方他贴黄签，就贴在他的工程的初修的地方，然后他应该附一个 折纹，但是现在只存在着这个图。他为了说明这个事情，又不可能在这上面，也不可能你再跟皇帝写个东西。他有个日记，讲了他在海棠光绪六年到七年之间这个海棠工程的这些情况。哎，很奇特的是，在这个里边加了一张纸，字迹还不太一样，内容是他诬告里面涉及到的海棠工程做了详细的说明。皇帝派了魏光涛这个人来查办的时候，他从这个了解了，于是他说李府要在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贪污，该怎么修的就都是怎么修的。
1: 日记当中还有一些计量单位，比如说微啊、毫啊、丝啊，这些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计量单位吗？
0: 分厘、毫、丝、乎、微，都是孙子算经当中计量单位表述。李府要日记当中它是记录工程款，十乎等于一丝，十丝等于一毫，十毫等于一厘，都是十进制的关系。而这个微是比乎更小的一个单位，用来指代极致微小的量级。记账当中到微这一级已经到小数点后第六位了，能够反映李府要他做事的这种认真细致程度。
1: 如此细致才能够还给两岸的百姓一个坚固的工程。这个石塘图说是李府要在第一次修海棠竣工后所住的，书中所画着李府要修筑的海棠现在还在吗？
2: 当然，你不妨带着鱼图到海宁去找一找，光绪到现在也就是100来年，你肯定能找到。
1: 那我就继续带着这份鱼图继续出发，
3: 顺着浙江海棠工程图横向东望，海棠的长线将延伸至海宁、海盐等地。在漫长的海棠沿线，古人用不同的奋斗方式成就了海棠的坚固与绵延。海宁有留存至今的镇海塔，也有重新开始技术的医保。山河探访人将前往去杭州65公里外的海宁，探寻百年前李府要所修的鱼鳞石塘，看看这段海棠工程现在位于城市何处。
4: 这次我的目标变得更明确，
1: 为什么？
4: 因为李府要是我老乡，所以我想看看我老乡为钱塘江修筑的海棠。
1: 那你这次来可真值了。我们跟那个老师约呢，就在这个十一堡附近，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
4: 我有预感，这次我们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1: 张老师，张老师，
5: 张老师，
1: 张老师好，
6: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你好。现在能看到江面是异常的宽阔。张老师，咱们这里的钱塘江有多宽啊？
5: 这里大概4公里左右。
1: 哎，这是什么？
5: 这个是沙子。
4: 这是潮水带来的沙子吗？已经被晒得像泥了。
5: 这个就是钱塘江河口的细粉沙，涨潮的时候潮水冲到海棠上面来，退下去的时候流下来的。这个细粉沙还是为什么我们要修筑海棠的原因。
4: 它不就是潮汐的原因？这个细沙的原因是什么呢？
3: 细粉沙颗粒度极细，因此当潮流速度增加或降低时，细粉沙极易扬起或沉降。这种扬起与沉降造成了钱塘江河床的不断淤积与消散，滩涂会不定时崩塌，这使得钱塘江主槽在两岸之间来回摆动。如果没有海棠保护这块土地，钱塘江两岸将随时坍塌，无法居住。同时，细粉沙也带来了壮美奇观，因为细粉沙极细，退潮时沙滩更易形成槽沟，由此在潮水的动力条件下形成一种特殊的沉积地貌，潮汐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鱼鳞石塘目前还在一线工作，它不是在博物馆里面。
5: 这个钱塘江的古海棠，它是文物，它是建筑物，又是在一线承担的阻挡潮水的水利工程，我们称它为活着的文物。
4: 这个也是鱼鳞石塘是吗？
5: 是的，它的饮水面呢，侧着看的时候很像鱼鳞。
1: 我特别想要找您老乡府要修建的榆林石塘。这整片都是吗？
5: 这一片不是。
1: 哦，
5: 它那个位置呢是藏在一本书里。
1: 是他的《石塘图说》吗？
5: 对，就藏在他的书名里，《海宁念信大口门二县三县石塘图说》。
4: 这个训我有印象，我们在杭州的时候看那个鱼图，它有宝有训，
1: 我带着了。看
4: 我们这个秘籍，
1: 您说的这个训、
4: 就找到了。
1: 哎，你看有个训，
4: 七里庙
5: 念信就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普济庵、
4: 这里
5: 念信是念离亭信的简称。这个念礼亭呢是从海宁县城往东二十里有一个凉亭叫念礼亭。
1: 哦，在这里。
5: 念礼是什么呢？念是二十的大写的。
1: 哦，是那个字儿，像一个干字。
5: 二十里修一个凉亭，大口门呢是海棠被潮水冲塌了，形成了一个缺口，他们叫大口门，今天我们叫大缺口。然后二线三线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工程分期，一期二期三期。那么李府要负责的是二期三期，我们现在是在三线的东面，第三期的东面。
1: 这么长的一句书名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导航图，
4: 翻译过来就是李府要修的这一段是在海宁东二十里的地方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工程是他负责的。
5: 对对对，所以解释一下就能找到李府要这个海棠在哪里。
1: 张老师，我们刚才沿着江岸走过来，得弯一个大的 U 字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缺口吗？
5: 是的，这里就是大缺口位置所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大口门，是不是就是大缺口？
5: 大缺口是大口门里面的一小段。
1: 所以这个大口门到底有多大？
5: 大口门按照清代的统计，我们今天测算的话，它将近六公里。我们今天叫大缺口的地方，它的长度是724米。
4: 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李府要当年修这个石塘的地方。
5: 是的。
1: 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段的缺口呢？
5: 这个位置比较特殊，这是钱塘江涌潮顶冲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4: 顶冲是什么意思？
5: 就是潮水顶着海棠冲。
3: 顶冲是水流直冲河岸的现象，常发生于河道弯道凹岸处，易引发崩岸险情。钱塘江岸大部分地段与涌潮交叉，潮水不会顶冲海棠，但大缺口位于北岸凹岸处，涌潮经此地会分为东潮与南潮，南潮直冲海棠。钱塘江每月有两次大潮汛，汛期每天有两次潮冲，加之钱塘江涌潮的动力强劲，速度约每小时25公里，冲击力每平方米约7吨，积年累月的冲击造就了海棠大缺口。当时并不发达的工程设备更难以改善这一情况，然而此地的两股潮既造成了破坏，同时又形成了交叉潮的奇观。
1: 当时的这一段的海棠肯定要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了一直会被冲击，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观潮还得谢谢你老乡。
4: 对对对，湖南人他这种霸蛮的精神是不是哪里都能够体现得出来，
1: 有赖于他当时二线三线的修复，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儿欣赏潮水。
4: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幸运能够看到？
5: 今天正好是这个月的第二个大潮汛期间，大概一会儿就来了。
4: 我们在阳光下面等一次涌潮，其实也是一种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去致敬李府要。
1: 我们就是观潮不忘筑塘人。
4: 对，
5: 潮来了，
4: 你看，这就是潮头是吗？
5: 是的，
4: 好像是从两边一种合拢成一条线的。
5: 你看到白线的部分，它是潮头产生了漩滚，不是白色的那头它是波状的，没有产生漩滚，说明白色的那里水浅，不是白色的那水相对深，它一条白线说明江底河床这个深度是一致的。

0: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永远是震撼的。
1: 钱塘潮涌，壮观天下无，更催生了海塘沿线无数的工程智慧。在浙江海塘工程图中，千字文字号碑位于海塘下方，作为古代里程桩，标注了钱塘江北岸海塘的距离与分段。千字文是古代启蒙读物，在当时得到广泛普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内容令人耳熟能详，加之1000个字不重复的特点，常用于科举考场、档案文书等处的排序编号。千字文字号碑更在海塘管理维修的过程中起到了帮助人们精准定位的作用。而今在海宁的海塘上仍保留有千字文字号碑，山河探访人能在海塘上找到吗？
2: 这个是之前的古海塘吗？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塘的样子和李府要当年修海塘的样子呢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潮水还有后面都是修整，所以变化很多。李府要当时修的海塘是什么样子呢？就在他的祠堂图书里面最后有一张叫《全塘宫禁图》，图上呢完整的描绘了当年修完海塘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外面是一条柴塘，它是保护后面的石塘的，它们中间呢它可以走路叫行路，在石塘后面呢是护坡。
2: 那《全塘宫禁图》上有我们要找的字号碑吗？
0: 有啊，你看这两个立柱，就是古人很聪明，他们用了当时最容易记住的千字文来编号。大口门是从这里开始，开始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千字文青字号。每个字号是20丈。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要用千字文的方式来给这些距离来做一些分段呢？
0: 明代嘉靖年间。今天为什么见不到这个千字文字号碑了吗？因为这个海塘损毁的原因，现在除了博物馆里有，这个海塘上还有。两个老师试着找一下，这附近就有。
2: 找的是文字，
0: 跟海塘的塘面石一模一样。
2: 哎呦，找到了，这里
3: 鱼鳞宫。
0: 这样看不出来，我加点水啊。
3: 这个吧，县字号，护封八县，加几千兵千字文里面的护封八县的那个县。
2: 所以张老师，这些文字都意思是什么呢？
0: 每一块字号碑上面都刻字，它是有定制的形式的。掀开上端，它有3个字，我们从右往左读县字号，中间的字呢从上往下读夷陵宫20丈，就是县字号所在的海塘。这一段海塘呢是夷陵石塘，如果是柴塘呢它会写柴宫20丈，每一块碑20丈也是定制的。
2: 也就是说这个20丈是指和下一个
0: 碑的距离，每隔20丈
2: 就有一块碑立在塘上。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字号碑它已经不作为字号碑用了，砌在塘面上了，所以它不在它原来很精准的定位上。
3: 哎呀，这真的是遗珠啊，沧海遗珠。
0: 哎，对。
1: 千字文字号碑不仅能帮助人们在面对潮灾时快速定位进行海塘维修，更反映了海塘工程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而这种工程的系统性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山河探访人正走在与海塘平行的林荫路上，这条路将给他们带来新的发现。
0: 我们现在行走在海塘北面的一条公路上，这条公路呢其实它也是一条海塘。
3: 这下面其实是海塘吗？
0: 是呀，这条公路呢是1935年建成的，杭州到上海的一条公路叫杭津公路。那么那个时候做路的路基呢是清代雍正年间修的一条备用海塘，它的名称叫土备塘。海塘到土备塘之间呢叫夹塘，夹塘里面过去是有住宅、有农田、有人居住的，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沿江的观潮公园。备用海塘的功能呢是万一前面的鱼鳞石塘被潮水冲破了，它就是挡住这个潮水的海塘。
3: 一江两岸万户平安。

0: 我们不仅找到了李府要修的海棠和字号碑，当我们当时离开的时候，没想到脚下那条路啊，也是海棠工程的一个部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已经走在了历史当中，穿越时间了。
1: 其实我们在这幅浙江海棠工程图当中，能够看到与海棠一线平行的还有一条线，一条红色的长线，它就是土背堂，一主一辅，一用一背。这个土背堂也是你们刚才离开的那条路所在。所以说海棠工程是系统工程，这也反映在了我们这张图当中。
0: 第一次看到这幅舆图的时候呢，我真是外行看热闹，只有到了现场去看了之后，才会发现与朝搏斗修筑海棠其实背后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故事，也才能够看明白这张舆图上画的啊，不仅仅是土木工程，它的一根根的线条其实也都画出了当地人骨子里的倔强。潮水年年都可能会吞掉家园，他们不逃不躲，就跟海潮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真的是硬生生地完成了一场场人进潮退的逆袭翻盘。今天这里的弄潮儿虽然不再是搏击风浪艰难求生了，但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奋斗书写下这个时代的弄潮传奇。
2: 从海潮肆虐到全线安澜，海棠早已改变了海岸线。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的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它描绘了中华文明的坚韧性格，不畏惧风浪，敢迎难而上，这种弄潮儿精神至今流淌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钱塘江北岸全省海棠安澜工程，2030年完工后，将把海棠防御标准从15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海棠改变了海岸线，也改变了人与海相处的方式。依托这片被海棠守护的土地，人们建设港口，发展产业，连接城市，打造了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杭州湾已经从抵御海潮的前沿，走向连接世界、拥抱未来的新前沿。从筑一道海棠，到筑一座城市，从守护一方土地，到拥抱一片大海。这就是中国人的弄潮，不惧风浪，不止于手，更敢于向着辽阔的未来踏浪而行。
0: 舆图探山河，问界行天下，本节目由问界汽车独家特别呈现。在浙江海棠工程图之外，向东的海棠将会延伸向哪里，又捍卫何方呢？下期节目一同去探，再会。

0: 谷物就诞生了。各大文明中都有种子驯化的记录，这是地球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物种。在现代社会中，谷物繁衍出丰富的种类，也扮演着多元的角色。熟悉的稻香麦浪里是五谷丰熟的故事。麦收的时节到了，种粮大户魏德东站在地里，心里有些忐忑。农业农村部的专家组将要来到这里测量小麦的产量，随机选出一片地。
1: 在这晾晾，需要17米以上的核桃，你看看这够不够？
2: 待会儿我们机器开进来试收。
1: 你看了个点，叫它这个，叫它整那准备。

0: 三十多公里外，地方农业局陪同另一组专家也在同步测产。
1: 这是一个实打验收，就是到底这个地块能够实际打出多少产量来。
0: 连续三年了，六个专家组在山东德州的十二个区县，每年随机抽样48片农田，测量每个地块一年里能收获多少粮食。
1: 就是因为证明你看了这个地，这个人种，他能实现这样的产量，就让老百姓们都知道，哦，我还有这个目标可以挣钱。都要学了他，咱就整个的所有的像那全县统一增收多少。如果说我们林下是100万亩地，100万亩地如果要是一亩地增加100斤的话，这不就是1亿吗？
0: 小麦是中国人重要的主粮，馒头、包子、面条，面面俱到。有一种传统面食独具特色，天然榨取的色素，祖辈传承的手法，在融合今天的审美风上，这就是好看又好吃的花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寓意着五谷丰登、蒸蒸日上。
2: 水平养分上不去了，是吧？是吧？你看，
0: 专家组领队王振林教授是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
2: 你这个倒是整个的肥水控的还不错，这是我们的高产示范，技术引领，专家的试验田在生产上运用，把小田变成大田。
0: 2021年，山东德州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1: 吨半粮的概念就是小麦要实现650公斤，玉米要实现850公斤。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现阶段中国三大主粮平均亩产都达不到500公斤。
2: 说起来，你说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0: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如何选择适宜的品种，改善土壤肥力、蓄水能力，科学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从中找到能够提高单产的最佳技术组合，便于复制和推广。
2: 把这个技术匹配进来，让农民掌握了。
0: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可以探索土地的生产极限，为未来服务。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各片测产地采收结束，专家组开始统计测量数据。

0: 把含水量和杂质一弄以后，按照国家标准，13%入库的含水量，几乎折算这个产量。麦田里，魏德东指挥着农机手，已经开始抢种玉米。带着颜色的玉米种子，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膜，携带着养分、杀虫剂、杀菌剂，在种子萌发中会缓慢释放。 呵护每一株幼苗茁壮成长。前面就开口起，这边是一个播种期，播完以后呢，后边有个这样轮，这一站样，把这土就给压实了。
1: 再过100多天，玉米就将成熟，专家组会再次来到这里。土地的沧桑变迁。
2: 源自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待土地的方式，经营土地的方式不同，土地就会回馈不一样的产出。在东北，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3: 现在我瞅是这样，应该能行了。
0: 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一旦遇上霜冻，很可能就错过最佳的收割时机。
3: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
4: 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栗子，如果要到90%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要不收，过几天真来几场老霜，那就遭损就太大了。
5: 王哥，
0: 高洪博带着监测小组来到田间，
3: 他们负责给村民提供种植服务。我就怕割网子掉栗子，
5: 先取几个样。
0: 水稻的科学收割需要一整套数据来推算最适合的收割日期。用智能呢看一下遥感。在水稻种植期间，农艺师会利用专业软件记录水稻插秧、抽穗、灌浆的关键节点。根据气象数据统计水稻接受的光热，依靠数字化判断水稻是否已经达到90%。
3: 你看你这。
5: 这样是甩的，你看它不掉粒儿吧？你看打到手上，
3: 90%的时候，
5: 稻穗保持活力，营养不会流失，而且收割中也不会脱粒浪费。
3: 测一下黄花粒，然后看一下大概多大比例，然后可以了，明天就开始。行。
5: 现在咱这个熟粒板上一共是200粒，刚才查了一下，是有青粒，一共是有20个，
3: 90%，这样的话咱应该就可以收了。
5: 明天就开干。
0: 走啊，走啊，走上去干活。王春光是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他组建的合作社承包了村里8000多亩农田。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1/10来自这里。 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6步鲜米的阉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作区。 事实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稻米的旅程还没有结束。现代科技为废弃的谷壳带来第2次生命，它被送到工厂，成为生物智能源。燃烧后的稻壳灰再次成为化工原料。

0: 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
1: 一吨稻壳灰可以生产800公斤白炭黑，这主要是用在轮胎的胎面胶里，提高轮胎的一个强度，更好的抓地性能，油耗更低。大概有40%的白炭黑是用到鞋底，让鞋底更耐穿。
0: 白炭黑只是稻米加工的副产品之一，这是从米糠中萃取出的稻米油、米糠蜡、谷维素、米稀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在稻米产业链中，40多种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族，人们用吃干榨尽致敬稻谷的一生，这是不寻常的稻米之路。当更多的农产品不再只是以粮食的面貌出现，而是能够通过精深加工转化为更高价值的产品，不仅增加农民的收入，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在路上。时间到了10月份，魏德东的玉米成熟了。
1: 那现在晾吧。你准备吃哪一块嘞？这一块。装。好，好，好。先晾个筐吧。
2: 我先晾筐。
0: 为了提高产量，魏德东采用了国家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技术。
3: 这是一个大行80，这个小行40。
1: 这行40
3: 啊，
1: 宽行80，就是最科学
3: 啊，
1: 最科学了啊，最不浪费这个是的，自然光能了。
0: 每年玉米成熟季，平西川作为玉米专家组成员，就会赶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测量产量，推广技术。
4: 玉米这个作物，说句实话，最大功能饲料链，14亿中国人啊，吃一条七一头猪的，咱两个人都要吃一头猪的。这一头猪100多公斤需要多少粮食来转化嘞？可别现在咱吃的有这有米吃有面吃，这个玉米我不吃，我就不重视它了，弄啥嘞？你不重视玉米，你都吃不上肉，吃不上鸡蛋。
0: 在三大主粮中，玉米的产业链最长，除了饲料，它的另一个用途是工业加工。工厂里一吨吨玉米淀粉倒入液化罐，淀粉被水解成为葡萄糖，在酵母菌的作用下，葡萄糖继续发酵，最后成为透明的晶体赤藓糖醇。这是一种代糖，也叫甜味剂。现代社会里，糖的营养功能被弱化了，人们希望保留糖的口味和甜度，而不摄入糖的热量。赤藓糖醇的口感和白糖很相似，但热量为零，成为很受欢迎的一种甜味剂。玉米在产业链中，它的变身远不止这些，它已经超越了食品领域，衍生产品多达3500多种，进入生物智能源、服饰鞋帽等领域，成为众多行业离不开的基础原材料。
5: 现在可以割了吗？
1: 可以割了。
0: 随机摘取20穗玉米，测量含水率和出籽率。照料的方式不同，会激发出土地不同的活力。几年来，专家组测产的数据最终都将汇总到农业农村部，成为粮食增产增收的重要参考数据。利用吨半粮的目标，推广成熟的技术，带动更多农户，这是专家们最期望看到的结果。玉米秸秆的清香还弥漫在田间，翻土机就进场了。两季轮作的土地，收获季就是播种季。

一季的冬小麦已经种下，越过寒冬，来年的六月又将是一个丰收季。在农时的追赶中，土地毫不停歇，这异常真切地激发人们对土地的感恩。

0: 并不是所有土地都是富饶的沃土。地球上有一种土地被称为牛皮癣，那就是很难治理的盐碱地。但是一旦人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盐碱地也有机会变成沃野千里。在北京郊区，一个联合科研团队在攻关一个高亮课题。
1: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0: 他们要培育耐盐碱的高粱。
1: 总共是在这边有1000多份不同的全球来的资源，非常高大的高粱，非常矮小的高粱，野生的高粱，这个是散穗，这些又是紧穗。
0: 高粱起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恶劣的环境造就了高粱耐盐碱的特性。谢奇将几百份资源种植到盐碱地，
1: 然后看它长还是不长，长出来是不是会枯死。
0: 在反复的试验筛选中，找到了耐盐碱的基因。
1: 我们几百份资源把它放到实验室，我们模拟创造一个盐碱的那个培养的那个土，把那些高粱种在盐碱土里，就可能有的苗是长起来的，有的苗长长就枯掉了，有的苗一直茁壮的成长，那茁壮的成长就是含有好的耐盐碱的 AT1 这个变形的这个高粱，那我们就从中呢克隆出来这个 AT1 的这个基因，这里面都是成功的那些种子。
0: 这里是宁夏大武口的一片盐碱地，新培育的耐盐碱高粱将在这里试验种植。
1: 这是一个第一年用的这块地，这块地以前没有长过任何庄稼。
0: 3个多月过去了，盐碱地上已经一片生机。
1: 像在这样的地里，高粱能够长成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0: 新的研究课题还在延伸，专家们发现，在玉米大豆中同样存在 AT1 基因。如果将耐盐碱高粱的育种技术复制到这些作物上，就可以培育出耐盐碱的品种。
2: 我们现在在大豆和玉米在同时做，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玉米和大豆里边，它可能达不到高粱这种非常耐盐碱的形式，但是比它原始的耐盐碱水平会提高一个档次。
0: 每一寸盐碱地都是沉睡的耕地资源。
2: 你想，我们一共有18亿亩的耕地，如果说我们再加入这个，虽然达不到正常的这种耕地水平，但是只要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备资源。
0: 高粱还有另一种传奇，在贵州的赤水河畔酿酒高粱让这里白酒飘香。在一年的周期里，高粱要接受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只有种皮厚实、耐蒸煮的优质高粱，才能经受住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

0: 八月，茅台镇的高粱成熟了，红色的穗子沉甸甸弯下腰。
1: 这株就是

0: 我们的典型的红缨子高粱，它的株叶特征就是弯腰勾头长筒形，它的籽粒偏小，粒小皮厚易脱粒。
1: 茅台镇种植的大都是蒲又能培育的红缨子高粱，这是一种特殊的酿酒高粱，它的品质直接影响

0: 在过去，茅台镇传统高粱的品质也非常优异，但是产量很低，亩产不到200斤。酱香型白酒依赖优质高粱，这是独特口感和香气的前提。
1: 有小红缨子，有牛尾头，还有黑高粱，都是产量低。
0: 提高高粱产量，这是玉种家的梦想。
1: 当年我们主要是考虑丰产性。都是可以。
0: 这是屠佑能高粱育种的宝库，珍藏着785份种植资源，其中最宝贵的资源是牛尾驼，编号001。
1: 从86年到99年，我们搜寻优良的育种材料，整整花了13年。
0: 苦苦寻觅了13年，终于发现了一株优异的育种材料牛尾驼。
1: 地方品种，在里面发现一株优良变异单株。
0: 高粱育种终于有了转机。001号牛尾驼和002号小红缨子杂交选育，理想的酿酒高粱诞生了。红缨子高粱不仅保留了小红缨子和牛尾驼的优良基因，而且产量突破性的提高了，从过去的亩产150斤跃升到了1000斤。产量的巨大提升激发了白酒行业的活力，也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生长着146万亩红缨子高粱，每一株都是001和002的杂交后代。屠佑能还不满足，他在尝试降低红缨子的株高，减少农民收获的难度。
1: 低了低了低了，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么高啊，我这么高，这个这么低，是不是？我已经降下几十公分了，我这个是最高兴的。
0: 屠佑能新的目标是缩短红缨子的生长周期，让高海拔的农民也能种上高粱。
1: 我们就是在攻关，在努力早点成熟，适应性更广。
0: 在北方还有另外一种谷物我们也不陌生，小米，曾经的主粮，今天的杂粮，小米粥是它最响亮的名片。翻腾的小米，诱人的色泽，散发出特有的米香。在敖汉，菜包配小米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家的味道。传统的小米饮食融入现代烹饪技术，诞生出了时尚的小米面。长在地里的小米叫谷子，这是一片特殊的谷子地，里面种植的大多是市场上很难见到的小米品种。
2: 这就是啥了？咱们说那个大叉子，第三个就是两个大叉子嘛。咱们干活过去朝原始的叉子，就这样有仨齿有俩齿的叉子，那不是红的吗？这是青的，这就叉子青。这就是我们敖汉那个最早的红大头，口感香味还挺浓，颜色没有那么黄。
0: 马鹏程曾经在地方农技站工作，做过高粱育种，之后把育种的重心转向了谷子。地里的近100个品种都是他和父亲几十年收集保存的心血。
2: 这叫老虎蚁，它成熟之后那米黏里黏的是雀白雀白的，特别白。哎，这就是黑的，碾完了之后那个米就是黑的。在头10年以前吧，市场价格不咋好。
0: 古时候人们把谷子称为粟，谷子脱了壳就是小米。

0: 它曾经是我们祖先的主粮。哎，那钩子是绿的，我是1米7，现在它得有1米8，那个皮儿有点发白，碾完的米是绿的，也是出草，要不出草，完后这个那时候吃的口感没有白谷子和黄谷子口感好，这品种说不定也就失传了。马鹏程会定期到山里看谷子的长势。
1: 这是他2021年培育的小米新品种。这些在海南诞生的新一代小米，秸秆硬挺，既抗病又高产。最可贵的是，它保留了传统优质小米金黄的色泽和香糯的口感。当地很多农户都在种植这个新品种。 这是最常见的野草狗尾草，就像人类的主粮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一样，谷子的祖先就是狗尾草。6年前，马鹏程在山沟里发现了一株外形特异的谷子。
0: 我回老家时候，就是溜沟开子，我发现了这么一棵，它是应当是谷子，就这样了。 开始发现就这样了，
1: 造型很像放大版的狗尾草，马鹏程意识到了育种的价值。
0: 我把它整株取回，我到了那个海南，用我们敖汉那个也是小白米，他们结下亲，第4代才把它驯化成能吃了。
1: 经过4代繁育的毛毛谷，依然像野草一样，一粒种子就长出一丛植株。看了吗？
0: 这里面还继续在啥呢？在分镍呀，
1: 它分镍，一颗就能分出这么多了。现在看这个产量啊，能到4到500斤哈。马鹏程还在继续优化这个新品种，保持它的野性，希望将它培育成口感好、不含糖的新一代小米。 在敖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破碎的陶片里是8000年前炭化的粟和黍，它们是汉作农业的典型作物。这两种古老的粮食非常相似，黍的颗粒更大，脱了壳就是黄米。今天在敖汉。 仍然有不小的耕种面积。在中国传统中，粟和黍都有着厚重的文化寓意。在水稻和小麦成为主粮之前，正是这些古老的本土作物，养育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人钟情着每一寸土地。 土地孕育神奇，滋养万物。谷物陪伴人们走过万年岁月，四季风土，生生不息。人们期盼着每一年的丰收，丰收中，依然是我们不变的心愿。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6: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云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7: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8: 接下来，我们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实施2个计划：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7: 李忠表示，15/5期间还将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制度机制，
8: 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7: 李忠表示，15/5时期还将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8: 截止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
8: 力争十五五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建设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
9: 我们计划在十五五时期，要自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我们将依托新的职业标准，同步开发培训的课程、实训的资源和评价的规范，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的培训。
5: 金秋十月，江西吉安、九江等地聚焦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通过线上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方式，为求职者和用工企业搭建就业桥梁。
10: 近日，在吉安市太和县市民公园，一场招聘会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招聘会还同步开展线上直播，让未能到场的求职者也能在云端选岗。
11: 我们总共需要招聘20多个人，目前已达成10多份的就业意向，效果还挺好的。
12: 看了很多的岗位，然后也有几个心仪的岗位，然后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嘛，也是想留在家乡。
10: 据了解，此次专场招聘会聚焦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共组织了50家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九江市都昌县近日也开展金秋招聘月企业大型现场招聘会，5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会聚焦秋季企业扩产用工、返乡人员求职、高校毕业生秋招就业需求，共提供岗位2000多个。
13: 我们现场现在还需要招800人，然后岗位的话，我们除了一些基层的车工、模板工，还有一些普工，包括我们的一些管理岗，还有我们的一些储备干部和现场 IT。
14: 除岗位对接外，我们还同步提供政策解读、就业咨询、简历指导等便民服务，还会持续开展送岗下乡、专场招聘、探场直播等活动。
6: 眼下，数字技能培训与新职业新业态正为就业打开更多可能。今年以来，四川南充持续完善招聘、培训、创业、帮扶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者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10: 日前，四川南充锦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人工智能免费培训班开班，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AI 慢剧剪辑等数字技能。
15: 我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平时的家里比较喜欢直播，这次培训提高了我的直播创作效率。
10: 此次培训紧贴市场需求，注重实操应用，面向失业人员、应届毕业生等群体免费开放，课程涵盖 AI 慢剧剪辑、 AI 数据标注等内容。
16: 接下来，我们学校还将持续开展互联网营销师、网络创业等新型的职业课程，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学习。
10: 新业态也为就业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南充嘉陵区嘉美时光整理收纳工作室，工作人员正系统学习空间整理技巧与标准化服务流程。叠衣有章法，收纳有逻辑，这群新职业从业者用专业技能把乱屋子变成好日子。目前，该工作室已吸纳16名从业人员。
17: 我们在帮他人优化居住空间，提升生活质感的同时，自身也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10: 今年1至8月，四川南充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93万人，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8200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专项活动938场次，招聘、培训、创业、帮扶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0: UT 5300德版，家庭清楚力，
1: 忘记安安。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

0: 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荫蜜桃香飘万家。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中欧经贸的相关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今天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2: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 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单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 中欧均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六，关于后续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一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2: 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3: 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实物量的一个增长。
2: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4: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1: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昨天，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5: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1: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0: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附条件批准分众传媒收购新潮传媒股权案回答了记者提问。分众传媒是国内电梯广告的头部企业，市场份额达到50%以上。新潮传媒的市场排名位居第二，这也是我国广告业领域首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
6: 我们注意到，总局附条件批准了分众传媒收购新潮传媒的股权案，请简要介绍一下附条件批准本案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本案对于维护电梯媒体广告市场的竞争秩序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7: 经审查，分众传媒是国内电梯媒体广告市场的头部企业，市场份额达到50%以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新潮传媒的市场排名位居第二，集中后实体对下游广告主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降低服务质量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方式损害广告主和消费者利益。
1: 本次附加条件包含三个方面：解除物业公司独家合作条款，不再新增独家约定，保障行业公平竞争，维持原有服务水平与成交价格，保护广告主权益。企业还要完善反垄断合规体系，定期报告履约情况，实现长效监管。据了解，此次收购事项自去年四月启动以来，至今已历时近一年半。经综合评估，申报方提交的附加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可以有效减少集中带来的竞争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集中。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具体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8: 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
2: 今年的国庆假期，跨省自驾游火热。假期结束之后，为了省去长途开车的疲惫，规避行车安全风险，不少人选择人车分离返程，将爱车托运，自己则是坐飞机、高铁回家。这两天自驾游返程的汽车托运订单迎来了高峰。
1: 多家主流汽车托运平台运营数据显示，从10月5号起，汽车

0: 托运订单量开始快速攀升，10月8号至10月9号迎来峰值。10月9号上午，记者在昆明肇清路附近的这个汽车物流园区看到，整个园区内停满了等待托运的车辆。
1: 像今年的话，他们出来玩的选择往回拉的话呢，这个国庆嘛，基本上回拉的都破千了，比往年的话翻了基本上一个倍。
2: 基本上我们每天的吞吐量是达到了90台次左右，整个假期呢差不多是500多台。
0: 多家汽车托运企业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自驾游越来越火，而国庆假期时间充裕，再加之高速免过路费，进一步带火了跨省自驾游模式。业内人士介绍，自驾出游、托运返程的人车分离出行模式，相比于长途开车返程，既能规避高速拥堵和驾驶风险，又能节省大量时间，适配上班族和家庭出游人群的需求。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国庆返程汽车托运将持续至10月中旬。
3: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0: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从昨天早上开始，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老年旅客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70%。
4: 长假嘛，人多，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我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0: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行热度依旧较高。在湖南张家界，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5: 非常好，
6: 感觉不会人挤人。
5: 对啊，
6: 比较喜欢。
7: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6: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8: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0: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9: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10: 便宜一半差不多。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1000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0: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50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11: 国庆假期结束之后，错峰出游热度不减，在安徽阜阳的颍上县，国庆假期之后迎来了错峰出游的热潮。
0: 在颍上县尤家花园景区，来自江浙沪及山东、河南等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老年旅游团成为主力军。为适配慢游康养需求，景区把适老化服务做在了前面。园内多处设置卫生间，每隔300米左右就配一处休息区。
12: 我感觉真的是蛮好的，清静，然后卫生方面考虑到也蛮好的，
13: 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温馨服务，比如说我们设置了很多的这个便民设施啊，咱们的无障碍通道，以及我们特地为老年人设置了老年人适合喝的养生茶。
0: 从单纯观光到休闲康养、购物消费，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体验，拓展消费场景，让银发游客带来的客流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增量。
13: 从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10多个团，然后每个团大概的人数啊在50多人不等。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到85%左右。
0: 景区方面介绍，十一黄金周过后，尤嘉花园日接待人次稳定在2000人以上，旅游收入在120万元左右，与黄金周期间基本持平。
3: 金秋十月，海产品集中上市，眼下辽宁营口市的各个渔港迎来开渔后的交易高峰。
0: 10月9号，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各类海鲜陆续返港。
5: 今年的价格非常好，我们家有渔船，港船装的渔货比木船还多。港船船长呢，循环水上打上来的海鲜更加新鲜。这一船海鲜比我原来的木船多能挣好几千。
0: 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的市集，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梭子蟹每斤20至65元，虾爬子每斤25至45元。新鲜实惠的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采购。
14: 我在网上看了，光辉码头的海鲜便宜，还新鲜，这是都从船上刚打下来海鲜。
0: 今年以来，营口市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不少渔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新船动力足，装载能力大，出海作业安全性大幅提升。近年来，营口市通过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取缔三无船舶等措施，海洋资源得到有效养护。今年秋季主要经济鱼类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0%以上，伏季休渔的生态效益持续释放。
11: 眼下多个产地的大闸蟹大量上市，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家零售和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场供应充足，各类规格大闸蟹的价格较今年上市初期有所回落。
0: 在郑州市一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鲜活大闸蟹被摆在摊位显眼位置。
15: 前段时间过来看，是螃蟹是75、80一斤，70、80一斤，今天过来一看55，降价了，过来买两斤尝尝。
0: 位于河南中牟县的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在市场海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大闸蟹的货车陆续抵达，工人们忙着卸货分拣。
16: 现在是高峰期，每天到货量是5000斤，现在一天销量也就是4000斤，比原来增长大概4到5倍吧。
0: 目前万邦海鲜市场销售的大闸蟹主要来自湖北、江苏、山东等地，随着大闸蟹各产地集中出蟹，市场供给量增加，价格开始走低。
17: 大闸蟹刚上市那个时间的话，各类规格的这个价格的区间的话，在这个60到80，但是近期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同样各类规格的这种大闸蟹，它的区间是在这个30到60。
0: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闸蟹以母蟹为主，预计10月下旬公蟹将批量成熟上市，整体集中供应期预计持续至12月份。

0: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同样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9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今年7月，由于俄罗斯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向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
2: 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另据 CNBC 报道，美联储同一天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居民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持续恶化。
3: 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升至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升至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同样在9号，美联储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期还贷的家庭占比从上一轮调查中的约 12% 升至近 20%， 增幅约为 67%。 报告还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有所加重，偿债支出超过收入 40% 的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 6.5% 升至 8.6%， 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净资产大幅增长，其中收入最高 10% 家庭的实际净资产中位数上升了 31%。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大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

0: 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尼旱季，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来看总台记者近日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当地一个叫支那雷湖的湖中央。 过去连续3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呢，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
3: 湖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
4: If we are now
5: there,
4: oh, the water should be here.
2: 哦，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湖的湖底的中央啊！大家可以从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可以看到，这个干裂的程度是非常的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呢，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这个小鱼的尸体。 沿着湖边一圈啊，有不少的餐厅。那么在平日里啊，民众可以来到这里欣赏湖景、吃饭、就餐。但是由于现在啊，整个湖水已经干涸，那我们也看到岸边的这个商业区啊，基本上也是处于歇业的状态。
6: Kalau untuk situasi hari ini dalam sebulan terakhir sih sepi ya, karena pengaruh kekeringan. Kan Danau juga lagi musim kemarau。
3: 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
7: El Nino yang terjadi berbarengan dengan musim kemarau itu akan membuat musim kemarau kita menjadi lebih panjang dan lebih kering. Nah, ini adalah daerah-daerah yang mengalami hari hujan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gitu. Yang merah ini sudah lebih dari 60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Kita bisa lihat banyak wilayah yang memang
3: 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 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奥尔巴尼是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诺斯考特在这里运营着一个高尔夫球场。 不过，当前他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野兔数量正在快速增加。过去的2年内增加了至少1倍，目前仅在球场内估计就有数百只，大片草坪遭破坏。
8: Without doubt, this is definitely the most rabbits we've ever seen. Yeah, so it's a real concern. I would say they've doubled, if not tripled, over the last 2 years.
3: 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泛滥造成的后果同样严重。 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野兔泛滥将给农业生产每年造成超2亿澳元（约合9.3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资料显示，19世纪50年代末，兔子被引入澳大利亚本土，随后快速繁殖，当地农牧业损失严重。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更新其生物防控手段。 但随着一代代演化，野兔对相关生物病毒产生免疫，防控效果也逐年下滑，野兔种群泛滥的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治。
0: 当地时间9号，巴西检察部门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大约1.08亿美元，约合7.2亿元人民币。

0: 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加剧气候变化，并导致相关损失。检方认为，壳牌集团长期在化石燃料勘探、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其历史排放量约占全球历史排放总量的 2%。公司应根据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承担相应的环境和气候责任。检方提出的1.08亿美元的索赔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称，这是首次由一国检察机关就气候灾害损失起诉大型石油企业。2024年4月底，巴西南部粮仓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连降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截至同年6月，造成近200人死亡，50多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约170亿美元，约合1138亿元人民币。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货航线已有140多条，覆盖全球105个航点。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首次突破100万辆，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欧盟各国财长9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9号，在坦桑尼亚东部，一辆载有木材的卡车与一辆客车迎面相撞，客车在碰撞后起火，完全烧毁，造成至少28人死亡。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事故由卡车司机违规超车引发。9号晚，2026柏林灯光节在德国首都柏林开幕，柏林市内多个地标建筑被灯光点亮，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打卡。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本月18号，每天晚上7点到11点亮灯。近期，在美国犹他州举办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山地车坠山挑战赛。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长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他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完成360度平转特技，惊艳全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一起来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

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

0: 国品牌建设赋能。
1: 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的丰硕成果，来自总台多个节目中心的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2: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这些活动是紧扣时代、紧扣科技、紧扣文化，让品牌从知名度的传播变成一个美誉度的传播。那未来我们依然和央视一起共创一些更有高质量的品牌活动。
1: 合作企业表示，总台实施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和品牌价值提升。
3: 我们呢希望能够借助总台的这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能力，能够快速的产出高质量的这个内容。那么另外我们也想借用央视总台这个全球的传播资源能够向世界展现我们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力量。
1: 今天总台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上线，帮助品牌从被看见到被信任、被推荐。
4: 在 AI 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是更加多的，把自己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叙事呢和国家的一个叙事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好更好的传播。
2: 我觉得总台的这个品牌强国的这个，它是一个质的飞跃。
5: 因为总台是非常这个重量级的国家级的媒体平台。所以它呢在民众当中有非常好的认知的口碑在现在这个品牌传播渠道多样化的背景下，这个渠道就显得尤为的珍贵。
6: 总台拥有全国可能乃至全世界最强大的语料库通过使用总台的品牌的语料库的资源，真正实现在 AI 时代是品牌和 AI 共同的发展。
7: 在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背景下，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的成果正走进产业。本周对话专访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看科研成果如何跨越产业化路上的死亡之谷。
8: 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上做出一些突破，我觉得我们就感到很满足，而且觉得呢很有成就感。
9: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

0: 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BOSS
4: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一家不建厂房、不卖产品的机构，成功解决各行业1600多项需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9: 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0: 一家企业的难题如何变成一项科研攻关？
10: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
0: 一项实验室的成果又如何变成一件产品？
11: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
0: 谁曾经不被市场看懂？
12: 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的家底在烧嘛。
13: 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太前面了，可能要等了10年。
0: 谁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9: 我的目标啊，在用5到10年，至少要翻到10倍。
0: 把科技成果种进产业里，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5: iN60 年轻人的激光雷达，爆款好车。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我身后就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他自己不建厂房，不卖产品，但是旗下有100多家研究所和200多个重大项目公司，从一块面料到一片航空发动机的叶片，他的创新成果覆盖千行百业。中心本部只干一件事，就是把难题交给能解题的人，把成果接到中实线，最后再接到产品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的连接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院长您好。
7: 哎，您好，
17: 我们又见面了。
7: 是的是的是的，欢迎你来到长三角国创中心。
17: 这么多栋楼，这么大的园区面积，
7: 这其实只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的本部办公的地方。嗯，我们的这个研究所呀、项目公司啊，还分布在我们整个长三角的各个地方园区呢。这一两年啊，我们发展还是很快的，已经有106家，支持了206家拥有引领性技术、原创性技术的团队，成立高科技的项目公司和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750多家啊，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征集他们的技术难题和需求，和海内外的20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这几年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集创新的资源、研发的载体和产业的需求于一体的一个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和生态。谢谢啊，这么这个专门来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采访，我们这个请你喝杯咖啡吧。哦，
17: 哎呦，这咖啡上还印着照片呢。
7: 是的，
17: 这是您的照片。哎呦，这是我的微信头像吗？
7: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智能制造研究所，他们专门研究机器人可以用 3D 打印的形式把这个图像给打到这个咖啡上，
17: 就是做机械臂、做机器人的公司，顺便做了一个能印上头像的咖啡机。
7: 是的，
17: 清晰度还挺高的。
7: 这个团队呢，它原来是在科学院啊体系里面的，看准了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特别是机器人这个领域，现在发展得非常快，所以他就这个团队出来，我们支持他专门建了一个研究所，目前他的产品都已经开始出口到海外去了。
17: 咱规模做成这么大，有没有什么秘诀吗？靠的是什么呀？
7: 试验田这三个字是这十几年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主要的秘诀。也就是说啊，这个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和生态，让我们能够突破一些过去体制机制上不能突破的一些啊这个障碍。今天正好我们的几家企业到我们这儿来寻求他们技术需求的支持，我们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是去挑选每一个啊细分赛道的，我们叫龙头企业哦。我们就去跟他说，哟，我们能不能共同成立一个联合创新中心？那这个联合创新中心干什么呢？我们不是直接去帮他做研发，我们是和他一起去说，哟，咱们思考一下，你们的未来发展到底还需要什么技术，或者帮助他一起去做战略研究，或者去规划他的技术路线图等等。那么这些企业加入我们成为联合创新中心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希望他们能够真正提出一些自己解决不了但是又想要解决而且还愿意出钱解决的问题。
17: 数字人小袁也想向刘院长提出他自己的问题。
14: 刘院长，企业提上来的需求一年有多少条？最后真有人掏钱？
7: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多家啊，这个龙头企业在我们这个生态里面了。
17: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几位企业家，你们在国创中心各自都花了多少钱了？
8: 我们是做这个面料开发的，那他们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上游。我们现在差不多花了是200多万这个样子。
18: 我们大概一共花了有1000多万。
19: 我们差不多是5个项目，将近1500万。
7: 他花的少的原因，是他是众筹科研，一个产业链上的好几家上下游都分担了这个费用。
14: 企业为什么愿意跟同行坐在一张桌子上谈技术？他们不怕吃亏吗？
7: 不瞒你说，我们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企业愿不愿意把真需求提出来，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有我们这么一个政府背景的有公信力的机构在这里，不会去给他把商业秘密给泄露了。第一年我们只做了3家企业勉强同意和我们成立联合创新中心来探索，帮他做战略研究，帮他做技术路线图。第二年我又找了6家，我们每家给了300万。两年

0: 年的时间，九家啊花了3000多万探索出一些规律，把这个商业的这个产品的问题把它翻译成一个技术问题，然后去帮他去对接，也确实成功的对接上了一些案例。
1: 嗯，
0: 第三年我们才铺开去邀请50家
1: 嗯
0: 来加入，我们每家继续给钱，给了100万，现在我们已经不给了。
2: 其实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规模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其实资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研发资源的问题。在饲料机械这个行业，我们大概每年都有1到2个的联合创新的项目，比如说餐桌上的那个石斑鱼，石斑鱼呢以前呢是野生的，后来要驯养，吃的食物以前是小鱼小虾，
1: 嗯，
2: 所以就要求这个饲料在水中是缓沉的，但这个缓沉对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使缓沉我必须把这个饲料的笼重要做得跟水的笼重基本一致，否则它要不浮在上面，要不沉下去，那石斑鱼都吃不到，吃不到不仅浪费了原料，并且还把池塘的水质污染了。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需要精准的控制膨化机出口的物料的笼重，以前从来没人能够解决过，国创中心帮我们找资源，后来就帮我们联系到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攻克了这个技术。
3: 我们是传统制造业，制造业当中呢高度依赖于人工，就是能够去解决掉这个高度依赖的这个问题。然后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了这个咱们这个集萃这边，说像我们的一个柔性产业线，我们当时要依赖8个技工才能去把这一个工艺去做掉。他们当时就派了2名这个技术经理过来，就是一直驻扎在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去找问题、发现问题，最后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就是形成我们这一个第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柔性产业线，给我们提高了生产效率达到60%，用工成本是节省了50%，这就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事情了。
2: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我说实话，有点感觉，有点依赖的感觉，就习惯了。
1: 遇到了困难都不需要自己解决了。
2: 不是，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意思确实是需要外部的资源的时候，确实我说实话，在这个之前我们自己对接过，包括国外的一些科研院所，人家还不一定理你，你发邮件打电话人家还不一定接你。其实我们通过国创中心这个平台，不光能够找到这样资源，还能够很好的合作，能够他们帮助我们，还把这个项目能够落地，真正的达成实效。因为技术的问题很多很专业，你没有一定的功底，你很难理解企业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0: 我们这么多年已经建立了一个有200多人的一个我们叫专业的技术经理人的团队，在中间做翻译。
1: 您相当于一个张榜者。
0: 对，我们也会用解绑高山的平台来发布我们这些市场的需求。我刚到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给我出了一个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刘先，我问你，你说我们江苏最缺的商品是什么？说江苏这么富啊，我是重庆人，你们还有什么商品可缺呢？
1: 当时您的回答是什么？
0: 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告诉我，我说你肯定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说是技术。所以我们就在2015年就提出一个理念，要把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我们的绝大部分研究所现在都是公司化在运行，都是一个研发公司。
4: 把研发作为产业，把技术作为商品，难点在于跨过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基础研究解决能不能做，工程化解决能不能稳定做、批量做。企业关心的则是能不能用，能不能形成产品。这需要科研人员持续攻关，也需要懂技术、懂产业的人把两者接起来。一批研究所和团队正在搭建这座桥梁。
0: 这位是厨师林院士，是我们这个南京大学的大教授，也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这位是我们高翔教授，是我们比较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这位是周军博士，他是我们南京极光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1: 这个东西掂起来还挺沉的。
5: 主持人手里面拿的呢，实际上叫做一个叫人工晶体，叫乙酸锂，它呢是一个这个氧化物的一个晶体。那虽然表面是毛毛糊糊的，但是你一抛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光学材料。我们南京大学实际上在1970年，55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材料了。也是因为国家的需要，现在这个材料的话，现在在光电领域，特别在光电芯片领域，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能把信息用光来进行高速的处理和传输。我手里面拿的这样一个晶圆呢，就是这个晶体切割成的晶圆，用现代加工工艺做成的一个光的一个芯片。我们所谓现在大家讲的光模块，就要靠这些晶圆上的光路，这些微小的器件来实现。我这样一个8英寸的一个晶圆，就是在我们这个锁的平台上流片制成的，
1: 就是说把它切成了薄片，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光芯片。您用了一个关键词叫生长。
5: 对，
1: 这个东西是生长出来的吗？
5: 对，它是要用一个白金干锅，把这个化学元素在这个白金干锅里面加温到1000几百度，让它融化，然后在这个融化的过程中，逐渐的用一个紫晶下去，在这个紫晶端形成一个晶体，提拉上来，在冷却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晶圆。光学材料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均匀性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材料的生长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才能满足今天的晶圆级的这个光电芯片的这个需求。大体积的生长也成为目前前沿领域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我手里这一块市场价值是多少？
5: 像这样一个大概几万块钱就可以，
1: 几万块钱，
5: 就是没加工的，就
1: 没加工就几万块钱，
5: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因为用周期结构来产生极光倍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Brombergen 1962年提出来的。当时发表过以后，没有一个试验能够验证这样一个预言。中国科学家用这个晶体生长的办法，第一个实现了这样一个叫做准微相匹配的试验验证。这个问题一解决以后，任何波长的激光都可以通过微结构的设计来进行实现。
1: 2006年的时候，这项技术得了一等奖。
5: 当时获得奖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明先生呢，他还是说：“哎呀，我还是有点高兴不起来，就觉得这个荣誉呢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学校一个基础研究，还没有真正让它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建设或者在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也成了它的一块心病。所以后来我们为什么更多的也关注这个材料的应用和转化，也是希望能够弥补老先生的遗憾，更好的能够把有用的材料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一直到产业化，这条链子能够打通。
0: 我还记得我刚到江苏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就跟我说，你要嫁接科学和产业的桥梁，这个桥梁嫁接的成功不成功，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把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发明成果，把它变成我们企业能够用的技术。
5: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这个挑战。
1: 您是2018年的时候创立公司的。
5: 对，国际上最大的12英寸的乙酸锂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我的团队里面，我是被推着走的年轻的这个老师，他们呢跟我们不同。我们呢当时只是开始做研究，还是做基础研究，从这个发现新鲜性效应，就觉得发表文章就很满足了。但是年轻人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他们呢一方面对基础研究感兴趣，一方面呢也觉得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在自己手中能够把它转化出来。我们的高翔老师在这里，他走得比较早，所以这些一些年轻人的话就给了我很大的推动。
1: 您这个研究所是做什么业务的？
6: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新药研发的临床前的一些服务，一部分的客户就是这些高校的教授，他的实验室，他们要去研究一些疾病的发病的机理机制啊，提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动物模型，促进他们的研究吧。
0: 那么别人问，那怎么才能证明你这套理念是成功的呀？所以感谢高老师做成了一个上市公司。那就说明他真正能够把解决方案的提供，把服务的提供当成一个产业来打造。
1: 高所长是第一个上市的研究所吗？
0: 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回报。如果说纯粹按财政资金 给他的支持到今天给我们的回报的话，差不多可能十倍左右。
6: 刘院长当然是这个，就是我们最早的股东，这个产业技术研究院对吧？这样一个股东，然后我们这个江北新区的生物。

0: 药股是一个股东啊，他们两家各出了100万，然后我们几个这个创始合伙人出了800万，我们1000万实缴做了这么一个公司。
1: 恰恰我们那个时候要求团队要自己掏钱成立一个运营公司来控股这个运营公司，一方面啊，我们解决这个股权呢，从源头上，哎，就是团队自己掏的，不会将来造成啊这个产权的这个纠纷，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看这个团队他有没有信心，是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其实这就是第一步，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让他们过的第一关，要不要自己掏钱呢？对吧？真金白银。要投入。
2: 高所长，您这第一关怎么过的？
0: 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实际上是个非常有趣的状态，我们叫做我们是不缺钱，但是这个自己口袋里是没钱的，就是你叫我拿出800万出来，小院里这个转圈，就是这个说这从哪去借这个钱，因为我这辈子没借过钱，因为当教授很自豪嘛，就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个放下脸面去跟别人借钱哈，所以这种就是企业家要放下你所有的这个尊严，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到一个真的战场上去。
2: 最关键的是一定得干好，要不然我这800万就没有了。
1: 对的。那么朱老师那里其实也是这样，周军那里呢就更复杂一些，因为他原来是一个事业单位和一个国有的公司，我们后来把它改制成了一个团队的控股的这个运营公司的形式。那么这个呢，当然既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要保证啊团队的积极性。
3: 那么我们呢是那个长三角国状中心的先进激光所，利用激光呢来进行大型设备的所谓的这个激光修复。那么呢这个工作呢主要是一个什么呢，你比方说所有的只要是涉及了金属的磨损的，你比方水力发电的那个水轮机的轮机，大型的啊，那么长期的水或泥沙冲击之后，它表面会有损伤，会有裂纹，这呢就会为安全运行的造成极大的隐患。那么我们呢就基于这个呢人机协同的激光增材修复的方式，来对它表面的损伤探测出来之后，然后呢我们用激光来把金属粉末融化之后呢给它修补上，使得它呢修旧如新，可以继续的来使用，
2: 能给企业省很多钱。
3: 表面有这个损伤，只要运行的大型机械设备里边，这呢就会造成极大的安全循环隐患，它必须停止使用。我们就简单的来以水轮机发电的这个转轮来说，一天的发电量这个价值大概100多万。
2: 100多万。
3: 对，它如果停止一天不运营，那损失就是100多万。
2: 没有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修的？
3: 那就要靠人。拿着类似的这一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电焊丝那样方的，一点点的找到，一点的补上，周期非常长，靠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呢，这项技术呢，在原创在上海，然后呢，在南京呢，我们进行二次开发，提高它的这个成熟性。这中间桥梁呢，就是我们那个长三角国防中心的提倡呢，怎么样把这个成果转移转化？
1: 我们建的这些研究所，我们都不是为了做纯粹的0到1的基础研究，都是做1到10的放大这样一个工作。他们把过去在中科院啊，这个已经多年积累的一些可能给国家一些战略任务的一些技术，但是呢，把它拿到这儿来，根据工程实际的需要，再进一步的开发，然后再去应对我们市场的一些制造业的关键问题，同时他们的能力提升了。在我看来呢，它也可能将来会反哺科学院，反哺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问题。
2: 从上海做科研起步，在南京应用，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
1: 我们是希望能够成为连接全球创新，和我们长三角的桥梁，各种创新要素在我们长三角这个区域畅通流动。那不用说在上海，在北京呢，在纽约呢，在这个伦敦呢，我们也希望把他们的成果和人才能够和我们长三角进行一个整合。
2: 通过您的讲述，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从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技术当然是底座，但是在机制上也有非常需要跨越的关口。
4: 高校的老师出来做成果转化，他面临着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很多问题。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这个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挑战。所以国商中心它这个机制呢，让我们的高校老师呢有一点吃了定心丸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博特结合啊，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措施，每年还有绩效考核。
2: 刘院长考核您呢？
4: 当然考核了，这样的要求也

0: 使得我们初创的这样一些的这个平台也好，公司也好，有一个比较有了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和规则调整。
1: 这个考核呢，我们主要是导向，希望我们的研究所它能够去做的技术能够最终被市场所认可。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考核它每年企业给它多少经费，它有什么技术转让给了企业，又什么好的产品，他又找了投资，又出去延伸孵化了一个新的公司，就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重点考核的。创新是应该支持啊干得好的，把钱给这个干得好的去用，让他这个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它跟民生不一样，搞民生我们是要大家公平都要保障，创新一定是要支持走在最前面的人。
2: 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的来做这个企业，花很大的精力去对市场对我们的客户做调研，就是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或者这个产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科学家常常是说我要喜欢这个领域这就是我自己做科学家的时候也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博士毕业，当时就有一个公司来挖我，就说当时就给80000年薪那时候80000年薪好多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呀，去到公司里去太丢人了，是吧？当然你到了最后进入到产业界的时候，你才知道产业界其实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就感，做的所有的东西，你挣的每一分钱，这个交的每一分税，都是为这个社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公司有大概现在有2000个员工，大概交了6亿多到8亿多的这个税给国家，那我觉得这个税实实在在的支持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我非常自豪。做教授，我也培养了30几个教授了我的第一个博士已经在哈佛当教授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还是不够的，只有做企业，可能才会让你觉得给这个国家或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1: 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呢，有六大事业部，给你介绍的一个几个啊，我们比较典型的王老师的这个空心光纤。啊，它是在这个通信这个啊领域的应用的，
0: 哎，
1: 是说关键材料在空间领域。
0: 您好，这个就是光纤吧？
2: 对，这就是一根光纤，它大概跟我们头发丝一样粗。
0: 它还是空心的？
2: 对，我们传统的光纤，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石英的，然后里面有掺杂的一个实心的一个介质。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呢，人们发现传输时延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希望让两个数据中心之间它能够传得更快，那怎么办呢？大家就想到了，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空心光纤来做？这是它的横截面，我把它放大了这么多倍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细小的一个石英管里面，我埋藏了这么多的结构。
0: 这个结构还挺复杂的，看着。
2: 对，结构是独创的，中间这个纤芯大概是25微米。
0: 所以我们的光信号在哪儿传播？
2: 是在中间，这个结构把它限制住了，让它只在中间传。
0: 嗯，
2: 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一个空气中传输，而且是柔性传输。我们前期找了很多的投资人，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呢。首先，提出的就是你的公司估值是多少？因为我们只是在技术做高校里面做技术孵化，是很难给一个估值的。大家对它的评价都是太前沿了，可能要等10年，那投资人是不想等的。而且我们这个领域有特点，你做这样的结构，它有一点重资产，就是我需要一个40米高的拉斯塔，这一个拉斯塔建起来就大概需要几千万，3-4千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投资人对我们的估值可能也就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公司，可能也就是5000万。
0: 嗯，
2: 那相当于我们要把至少一半的股份给投资人，这个公司才能建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去，专门咨询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已经在做光纤的那些很成熟的公司，但他们认为呢，这个技术还早了一些，但是如果说你不走向第一步，那它永远是还早。
2: 刘院长非常支持我们，他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一个机制。那他们其实在第一个阶段不需要对我们公司进行一个估值，就直接给我们投入了一笔很高的一笔经费，
1: 用财政资金按科研项目给他，然后让他做出了能够让市场认可的价值的时候，再到市场上去估值。它是一个引领性的原创的技术，他认为这个技术很值钱，投资人认为呢看不懂，就不太值钱，所以我们把它叫资本市场融资失灵。这个时候我们这样政府一个机构呢就应该参与。如果市场里已经要投的项目，这就已经不是我们要投的了。我们经常我们的同事来跟我们讲，所以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竞调了半天，最后哪一个基金给抢走了，我们那就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市场要投，那政府就不应该再介入了。我们就是要去做市场还看不懂，但是我们觉得未来有前途，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2: 其实刚刚的事情，我们被大族激光以6亿的估值收购了51%的股份，也就是他给了我们团队3亿的一个估值。
0: 刘院长也实现了成功退出。
1: 对，那现在才两年多嘛，对吧？我们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的角色呢，基本上完成了，又把这一棒交给了市场资本
0: 市场。
3: 空心光纤项目曾因技术太前沿而难获市场认可，国创中心先支持团队完成验证，形成价值。当市场接棒，支持也适时退出，这也呈现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过程。
0: 您做的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型，它叫半导体里面用的叫高精度纳米级晶圆运动平台，算是整个半导体装备里面排名前3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举个例子来说，在半导体的检测设备中，我们形容啊，是在一个高速行驶的飞机的机头上面放一个摄像头，来拍摄另外一架飞机上面的一个米粒大小的图像。那如何保证在高速运动过程中能够非常精确精准的能够拍摄那幅图像？那靠的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晶圆运动平台。
0: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4: 我们公司呢是其实是有一点特别的，我们是来源于荷兰的一个高科技企业。然后刘院长其实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初，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和我们荷兰的整个创始人开始进行沟通交流。他在很早之前就非常有远见的判断了，这项技术是我们中国高端装备，尤其是半导体装备非常稀缺的一项技术。现在我们发展了有7年多时间了，已经有220多人，一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生产、制造、 啊，都是在我们苏州。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们公司的创始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所拥有的技术是一个通用的啊，一个能够为很多领域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的一个技术技术平台，是我们邀请他们公司啊到我们这儿来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再有呢，这个团队我看到了中国市场，我们的制造业在高速发展，我们需要技术服务，需要技术转型升级，所以这两个一个契合吧，啊，能够实现了这件事情。
4: 整个的运营模式是基于荷兰的一套研发的体系和研发的理念，基于中国的核心力量、核心人才，我们建设了有自己中国知识产权的高端的精密运动控制技术和平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中西合璧，我们属于就是第一轮估值就直接破10亿。
5: 对，
4: 那我觉得前期的刘院长的支持，让我们直接从 A 轮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已经有量产订单且已经通过市场验证的公司了。
1: 我再请你再看一个我们特别神秘的项目。
0: 神秘的项目，
1: 对，也许你都没有听说过，叫器官芯片。
0: 这不就是一个塑料盒吗？为什么叫它芯片？
6: 你外观看的是一个塑料盒，我们叫单通道的一个芯片，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里面它是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在里面。平时我们做实验的组织就会生长在这个空腔里面，形成我们类似于我们人的心脏、皮肤、血管、脑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生长。这个整个系统呢，我们叫它叫器官芯片。那器官芯片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像一个扁担的两头，一头挑的是药物研发，因为大家都知道药物研发成本很高，这个周期很长。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我们的实验没有合适的模型去模拟我们的人。对吧，动物大家都知道，狗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喝咖啡，它的原因就是狗的代谢的能力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去构在体外构建一个类似于我们人的体系，加速药物研发，这是我们科学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那另外一头呢，就是个性化诊疗，那大家都希望有针对个人的这个疾病去有个人的一个性化的药去做治疗，那这里面也碰到一个问题，它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去研发个性化的药，那也需要有实验的体系去支撑。所以从本质来说，这个芯片一头支撑了药物研发，一头支撑了精准的这个诊疗。
1: 我们觉得它是未来，还是那句话，市场啊还没有太看好，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原创的颠覆性的，那我们就愿意去支持它做这件事情。
6: 今年国家启动了叫先锋计划，另外国家15五也把器官芯片写到了国家15规划里面去了。未来说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就半导体的芯片和我们这芯片能够进一步融合。
1: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先进的材料在我们这个航天这个领域的应用的。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可能是个耐火耐高温的材料吧。我看您这有喷枪。
7: 我们这个是一个有机高分子材料，隔热效果绝对是很 OK 的。新一代载人登月飞船用的就是同款的这个材料。不行，你可以摸摸看。
0: 确实不烫，确实不烫。我能试一下吗？
7: 可以，可以，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跟传统的有机材料相比，它不冒烟，而且没有明火。
0: 我觉得我脸这都开始烫了，但是手这确实不烫，一点
1: 没有。那没有感觉，
0: 就是常温。您是怎么认识刘院长的？
7: 我是参加了第一届长三角国创中心新材料赛道的这个创新创业大赛，当时刘院长是评委，然后我们项目获得了这个大赛的金奖。
0: 您这还办比赛呢？
1: 对的，
0: 就为了筛选项目吗？
1: 我们已经办过3届了。过去呢，我们可能在家里做做档，或者我们自己的同事到处去访问，效率不够高。
0: 您现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吗？
7: 应用作为这个火箭的这个防热底板，它可以耐受3300摄氏度的一个极限高温。我们是供货了就是4家头部的这个企业，最快的预计是今年年底首飞。我们这个产品放在火箭底部的话，可以验证3到5次。所以这个也是帮企业一个降低成本，因为不是一次性的。另外的话，这个轻质吸格栅的今年有5000平的一个订单。这个主要都是那个长三角广场中心帮我们对接的这个资源。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可能要考虑就是下一轮 Pro A 的一个融资了。这个到时候还得请那个刘院长帮我对接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个投资机构。
0: 我发现您责任很重啊，
1: 这是个共性的问题。那么大家还看不太懂的，需要我们去
0: 宣讲
1: 推一把，帮他宣讲。
8: 这是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用的钛铝叶片。以前呢也是镍基合金做的，现在我们换成钛铝合金，减重一半。这个减重是很关键的，减重就可以降低这个发动机油耗，降低排放，降低噪音， 还能提高寿命。
5: 所以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叶片，
8: 对对对，
5: 是吧？
8: 它不像金属那么容易加工，不容易成型，它是介于金属和陶瓷之间的一种东西啊、嗯。这样的话加工就非常困难，你加工快了它裂了，加工慢了效率极低。嗯，所以这一片叶片呢，我们两三万块钱呢。
5: 哦，这一片啊，
8: 小小的叶片上面几百个尺寸控制点、嗯，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发明呢，就是做了一种陶瓷材料。嗯，这样的话呢，用这个模子种下来。这个曲面就不用加工了，这把两头片刻面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5: 您是在研发的哪个阶段认识刘院长？
8: 但是呢，我们在2020年，在苏州太仓成立这公司，第一笔投资人投了将近一个多亿，到2023年花完了，但是订单还没接上。刘院长通过国土结合进行我们的关键支持，让我们渡过了难关。
1: 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有前面有一轮了，但是呢市场还没有起来，所以如果说那时候他需要大量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融资呢，这个估值就相对比较低。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政府的钱，这个财政资金嘛，就应该支持它。
8: 博的那一部分呢是支持研发的，投的那部分呢已经看到曙光了，他们也推荐了一些投资人来，也对我们进行了后续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进入这个常态化的爬坡阶段，状态非常好。
1: 这是上天的，我们下一个看一个入地的。
5: 您还有入地的？
1: 对的。我们专门解决沙漠的啊，这个治水的问题的。
5: 我看见了，这是土是吧？
9: 对，这是保水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土。
5: 您是做什么的？
9: 做有机介质的高分子保水剂的。
5: 用了这个保水剂，它就能在这个沙土里面待得住，是吧？
9: 对对对对。
5: 您能让我们看看实际效果？
9: 哎，对，您看一看。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刘院长，您既然在初期支持了，您检验一下效果。我来这个没加保水剂的，咱们看看有什么差别，好吗？你看，咱同时加，来，走，第二片。
9: 你慢慢会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反应，
5: 反应的效果。第三边下去了，
9: 对，然后我们就看着水最终会到下面。

0: 会多少？
1: 这两边还都没往下流。哎，我这边开始往下流了。
2: 底了，
0: 你看了？
1: 很明显了，因为带颜色的嘛。我们同时到的，
2: 对，
1: 然后同样的
2: 量
0: 下去之后，它慢慢的在里边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两个沙土现在也不一样了。
1: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0: 2014年跟刘院长认识，当时我们已经带着团队出来创业了，差不多两三年时间了。两三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个。但是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着家里在烧嘛。正好刘院长带着团队在新疆考察项目，还有这个机会认识
2: 我们的团队，去看到他，哎，在沙漠里他真有效果，我们觉得啊，应该支持他去度过这个量产的啊推广的这个难关。
0: 刘院长他们现在做的波头结合的，不只是就帮我们送上马，实际上还送了好几程。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上海的实验室建设，甚至到平湖的一个中式基地，其实都是刘院长帮我们牵一搭桥，还带着我们去新疆对接了好多资源。你像那个去军团农村农业厅、科技局这一块，就对我们前期，就是尤其从我们从零到一啊，慢慢去跨越的时候，这个是成长帮助非常非常大。所以拿到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就马上把人招起来，包括从2025年、2026年做的实验就非常非常好。然后整个农户的口碑也打开了。
2: 看起来这个应用好像很普通啊，是一个保水，但实际上里面的技术还是前沿的。因为它做了一个多孔的啊有机的材料，
0: 高吸水倍数，是吸水倍数差不多要400-500倍的样子。第二个呢，我们是有机介质可降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分子啊张力强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植物根系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都在16-17千帕，保水剂我们设计的表面张力强度啊是在13-14，它是有个压差的，这样它吸到的水植物可以从它里面吸出来，但是它不会去反吸啊，或者是导致一个另外的一个损失。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多次吸放，就是我来水之后我吸完了存起来，供植物当中去吸收，不会也会蒸发，也不会去渗漏。
2: 是这里面的含的科学问题还是蛮多的。
0: 看那小小的颗粒，它实际上你看一点点，我们膨胀会这么大。其实简单来讲，化肥任何人不会把它放到手上或者化掉，
1: 对，
0: 会烧手，
1: 没错。
0: 但是您做摸着这个会非常润。
1: 对，是的，
0: 非常
1: 是的，特别像果冻，
0: 对，
1: 手感完全一样。
2: 这个现在基本不漏了，这个还不停的在漏，这里面上面的水已经让它就刚才您讲的
1: 膨胀起来了
2: ，就水储存在这么一个厚度的土壤里面，
1: 还不影响植物的吸收。成本高不高？
0: 整体的话，我们投入产出比还是比较可以的，投入产出比的话，像母菌投入啊，差不多90-100块钱，
2: 增加这个价值多少？
0: 至少是270左右，
1: 这里包括节约了肥料，
0: 节约了水，产量也更高。
1: 现在到哪一步了？
0: 今年的话，2025年差不多接近50,000亩的一个应用测试，我们定了5年的目标，最好是服务到100万亩以上的一个面积，因为假设我们节水能节到20%的一个应用量的话，至少可以多种20%的地出来，至少20万亩地出来。无论是从耕地的应用上，甚至水资源的一个解决上，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1: 刘院长，您看，
2: 对，
1: 基本上
2: 很明显，
1: 咱们说话的功夫渗透的差不多了，
2: 对，
1: 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看底下这个水量已经就很明显了，
2: 对，
1: 基本上
2: 3倍
1: 啊，2到3倍肯定是有了，是吧？
2: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既有刚才讲的要为横跨天下上天啊，我们也要真正为我们的农业啊增收，为我们特别像西部啊绿色化，我觉得起到我们的作用，对，非常好。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跟那几个创业者交流之后发现，您可能提供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
1: 我们是用我们这个生态来为他提供支撑，海内外有200多家高校院所、为他们连接

0: 高校老师进行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通过这个的话呢，建立一个深度的连接。我们有700多家啊，我们的龙头企业，企业也会去用它的啊，这试用它的这个产品，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可能全方位服务它的这样一个机制。
1: 但是呢，我们刚看到您的有很多的项目在刚产生高回报的初期，您就果断的退出了。
0: 我们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公司它自己能够快速成长。比如光纤这个项目，这个新来的投资它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它就觉得哎，我们是国有的股权，在里边的话会影响它以后在将来在这里面再去增资啊，再去融资啊，这个时候的可能决策的效率，我们也就同意退出了。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的一个责任，就你的一个使命是什么。
1: 我
2: 们的这个使命就是培育未来的产业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来讲，也是一份事业，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上做出一些突破，我觉得我们就感到很满足，而且觉得呢很有成就感。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个理事会的批准下，我们现在也要像投资基金一样跟投。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团队的个人的收入和利益也和我们绑定在一起了，就类似于像投资基金一样去跟投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也从过去完全是情怀也变成共同承担风险。如果做得特别好，那么政府也收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回报。
1: 那您的专业技术经理人现在有多少人？
0: 整个本部现在有270-280人。为了要服务整个长三角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目标是要用5到10年至少要翻到10倍。
1: 2000人。
0: 当然不能都由我们自己来养，所以我们现在和各个地方政府去合作，队伍更大了，那我们的专业化的能力就可能会更加的细分，那我们整个的能力会增强。那么我们在过去2年，我们已经相当于把我们的服务创新管理服务的能力输出到了我们的四川，受四川省政府的委托，我们在运营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也输出到了辽宁，受辽宁省政府的委托，在运营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还输出到了郑州，也在运营郑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如果把他们都融合在一起，一体化的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跨区域的这样的协同，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队伍就会长得更快了。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2022年夏天，重庆遭遇极端高温，山城热浪滚滚，电力缺口骤增，一度面临限电困境。
1: 另外，在重庆持续的高温也在不断的刷新历史记录。
2: 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重庆、湖南等地近期高温
3: 天气持续。今天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0: 3年后，又是一个酷热的夏天，重庆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这一次重庆从容应对，灯火如常。
4: 这份从容究竟从何而来？

0: 2025年6月13日，新疆华电天山北麓戈壁能源基地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仅需7毫秒，2260公里外大漠戈壁的电能便跨越千山万水，变成山城万家灯火的璀璨。江电入渝，只是这壮阔时代的一个生动缩影。十年来，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背后，电力央企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十年来，中国华电聚焦能源强国、美丽中国建设，以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为主线，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境内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7亿千瓦，较“13五”初期增长3.2倍。从雪域高原到千里戈壁，从奔腾江水到万里长风，这些跨越山河的绿色能源矩阵，正在把清洁能源源源不断送往城市、工厂和千家万户。大国重器，实业答卷，揭开重器背后的奋斗篇章。
1: 大家好，我是叶向东，来自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回望过去十年，如果问我中国华电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认为是能源结构的深刻转型，是综合实力的全面跃升。目前中国华电境内清洁能源装机1.7亿千瓦，占公司总装机规模的60%以上。1.7亿千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它意味着可以满足我国1.1亿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从千家万户的空调自由，到算力中心的数据奔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电力供应的充裕度、稳定性的提出了新的要求。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正是装机规模总量，特别是清洁能源的持续壮大，让我们有了端牢能源翻碗的底气。现在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祖国的大西南金沙江上游。在金沙江上游的崇山峻岭间，被称为云端电站的华电叶坝滩水电站拔地而起。这里水能资源极其丰富，但海拔近3000米，在建设这座高达217米双曲拱坝时，曾经同时面临高寒、高海拔、特高拱坝、高地应力、高埋深、大跨度地下厂房等5高1大世界级难题。浇筑好密实稳固的大坝，是水电工程安全的根基。这是2025年5月11日，我们在叶坝滩大坝上钻孔，取出了一根长达38.1米的完整混凝土新样，它的高度相当于一座12层楼的楼房。这根超长新样纵向贯穿大坝整整80个浇筑层，通体密实，无一

0: 标注质量的重要方式。长期以来，巨型坝体浇筑的温度裂缝控制一直是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的世界级难题和痛点。大体积混凝土在凝固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导致大坝内部温度升高。当外界环境温度较低时，内外部温差会使混凝土产生温度裂缝。叶巴滩水电站坝体内部埋设了数千只精密温度传感器和冷却水管，智能调节水速，控制混凝土温度。坝体外部喷涂了隔热层，覆盖保温被，由此精准实现了内部降温、外部保温。依托这套智能温控体系，中国华电在国内首次实现高海拔寒冷地区大坝不间断浇筑。这根超长无裂缝新样的诞生，不仅是一项世界纪录的突破，更意味着中国技术的成功。
1: 关键核心技术从来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十年来，中国华电加快自主创新，奋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如果说大坝是水电站的身体，那控制系统就是它的大脑。机组的启停、负荷调节全靠这个大脑在毫秒之间完成指令。可是这一套系统在过去被国外企业垄断，没有路，我们就自己趟出一条路。我们组织科研团队聚力攻关，成功研发出华电瑞系列电力工控系统，其中水电自主可控系统华电瑞信就是在叶巴滩水电站成功应用。从芯片到操作系统、核心算法，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全面突围，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建超级工程，铸能源重器，作为国家“十三五”、“十四五”时期重点建设的水电基地，2022年到2025年，金沙江上游苏瓦龙、巴塘、叶巴滩三座大型水电站相继投产。这些绿电从祖国的大西南源源不断输送到中东部地区，可以说我们切实扛起了西电东送、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的时代重任。需江河之力，居戈壁之光，请大家再与我一起踏入西北的大漠戈壁深处。2025年12月25日这一天，新疆天山北路戈壁能源基地投产发电，这标志着我国首个沙河荒新能源外送基地的建成投产。为了这一刻，中国华电和其他兄弟企业共同奋战了3年。很多人认为戈壁沙漠开阔平坦，建设风电光伏比较简单，但实际上这里的自然环境严苛，考验超乎想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石头，
0: 这些特殊的石头名叫风棱石，它们棱角分明，纹理奇特，是戈壁狂风常年裹挟沙石反复冲刷的结果。它们见证了戈壁风沙的凛冽和狂野。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这里是新疆哈密三塘湖，盛夏地表温度达到5-60摄氏度，寒冬气温骤降至-20-30摄氏度。极致温差和常年风沙是这片戈壁最真实的底色。 这里全年八级以上大风天气接近200天。

0: 条件艰苦恶劣，但风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超过3000小时，也是国家清洁能源版图上不可多得的宝地。
1: 刚刚短片里呈现的就是华电新疆天山北路戈壁能源基地所在地，也是茉莉出这些风能石的地方。2022年，一批朝气蓬勃的华电90后义无反顾挺进了这片荒漠戈壁。他们刚到这里的时候，茫茫戈壁一望无际，想给项目定个位都找不到参照物。这里昼夜温差大，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需要穿防寒服，想要洗个澡得坐4个小时的车去县城，拼搏了3年，曾经的沙河荒彻底焕发出生机。2台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405台风机，361万块光伏组件错落排布，在茫茫戈壁之上开辟出一个现代化的能源绿洲。但是戈壁的风和光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要想稳定发电，储能是关键。我们还在乌鲁木齐东北部的沙漠中建设了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独立储能电站，每年可以充放电11000瓦时以上。这些储能矩阵首尾相连，五彩缤纷，网友形容他们是大漠里的神秘圈圈和外星基地。如今中国华电西北沙河荒大基地加快开发，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速成型，东部海上风电蓄势而上，我们正以这些超级能源矩阵打造绿色发展的新引擎。今天我带来的时光信物是一节混凝土新样，这沉甸甸的混凝土新样来自金沙江上游叶坝滩水电站，它是中国华电奋进文化的生动注脚，是中国华电锚定双碳目标、打造大国重器的有力见证。作为能源央企，我们将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全力保障能源安全，交出让国家放心、让人民安心的合格答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聚族而居的福建土楼是一个大家庭，也是一个小社会，数百人共住一楼，依靠什么才能代代相传走到今天？城起是这座巨型土楼的名字。自明朝崇祯年间，江氏家族历经了数代人的努力，才修建成这座规模宏大、直径约80米的土楼之王。但若是以大称王，则未免过于肤浅。我们更应该惊叹的是江氏祖宗当年设计的这个科学而极致的环状布局，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400间。第一环周长230米，楼高四层，是族人生活起居的主要场所，包含厨房、粮仓、寝室共288个房间。第二环是两层高的客房，供外来宾客使用，共72个房间。第三环是过去传授家教家规的书房。第四环为全楼中厅，是观音殿和祖堂，家族的礼俗大事都在此进行。四环同心，江氏祖先显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玉传百世，必先人丁兴旺，要有序容纳庞大的人口，这四环之内必须要解决人流动线、通风对流、用水排水等生活问题。
1: 所以我老祖宗他很巧妙安排阴阳井，这个东边的阳井也能够吃，这个地下水通过回天头、通过细沙、通过木炭、通过中到井里面，这个水质就相当好。那个阴井呢就没有，阴井呢不能吃，只能用。四部楼梯对朝四个小巷，这个巷叫做平安巷，也可以躲避巷，也可以说安全巷。主人都住在第一环，如果发生火灾了、着火了，晚上马上对着楼梯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这个西门，如果西门对中堂，再到东门，我们叫穿堂风。那穿堂风夏天热浪很厉害，冬天寒流很厉害，忍受不了。所以我老祖宗他很巧妙，西边不要冷风吹来，到第三道墙把它挡住了，把它调节好，往两边走。
0: 先民们利用巧妙的设计，在封闭的土楼内构建出一个宜居的环境，让家族能够在此世代繁衍，常住久安。但俗话说，相见好，同住难，尤其是楼里空间有限，居住的人口却日益膨胀，家长里短，恩怨交织，同一屋檐下的大集体生活，日子要怎么过呢？
1: 我的家族最盛的时候，这边住了80多家，600多人口啊，是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的典范。子子孙孙要住在一起，这里什么东西都要规矩。客厅一吹而走，一落而息啊！早上下来把干净衣服放这边，收工回来不要再上楼了，直接洗澡换衣服，吃过晚饭要睡觉才上楼了。这个叫做半门，如果家里面人呢去夏天种地了，半门把它关好；如果有客人来，他规矩了，哦，半门晚上一定要回来的。这个呢叫门挡，里面严的，外边方的，好像我晚上回来了。

0: 我老三传下一定三声，当当当当当当，啊！如果你乱了、啊，没有节操，啊，三楼四楼啊，穿着人家头的身子来骂了、啊，哪里来没有规矩乱了、啊，就叫做规矩。这个叫做水仓，水仓蓄水预防火灾用的。是小门打开的就尿缸，过去呢，亲戚楼啊，住了只能够小号，大号了不行，大号一定要到外边的粪缸那边去。所以刚才也就就您留，好像轮到你挂牌挂在你厨房门口就离负责，也是五天这个七天都要检查水满了没有，啊，没有满没有水都要去挑。
1: 土楼里的人际关系是近距离的朝夕相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会被放大。楼里的规矩把握着彼此相处的尺度，逐渐形成了默契和习惯，一个集体才具有行稳致远的凝聚力。规矩的贯彻守护着土楼家族走过百年风雨。今天的土楼迎来了现代化和商业化的潮流，大门敞开，这里就成了可开发交易的旅游资源，传统的生活模式不复存在，但规矩二字却刻在了老一辈的心中。这位家族后代心中，如今的规矩就是认真讲好祖宗的故事。
0: 亲戚楼呢有副对联：“勤俭煮得纯和俭。”我老祖宗很纯很俭，一吹而早，一落而息，供个老祖宗传下来。我老祖宗意思，我老祖宗得叫做不简单。三楼四楼我们讲睡间，不能讲卧室。没有那么洋气，讲睡间，厨子不是跪着，跪着盖朝天。
1: 纠正误区，坚持传统，江爷爷在解说上有自己的执着，但在游人匆匆的城起楼里，谁会在意这些细节讲究呢？幸好楼里还有一个能够陪他字字较真的对手，他的孙媳妇华林吉。
2: 这个地方过去讲灶哈，灶啊，灶头的灶啊，那就是放灶头了。
3: 厨房嘛，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厨房，
2: 就是灶哈。
3: 那你说灶哈什么意思？
2: 我们吃饭在这边啊、哦，那边放衣钵、哦，这个放碗筷哦。
0: 客家人那个书里呀、啊，哈、就是包括这块地方
4: 哦，包括煮饭、吃饭跟生活，这个对。
0: 我们通俗都讲泥墙，
4: 泥跟土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那是查字典。
4: 查字典。
3: 哇，你这个什么字典那么古老？
4: 泥，你看啊、哦，含水的半固体状的土，土就包含了泥，但是泥不包含土。
0: 田里面可能是讲泥，山上面可能讲土。
4: 哦，还真是不一样耶。
0: 没讲表，就讲词。
4: 那我说碗柜对吗？那我习惯是说
0: 柜的，柜的盖朝天叫柜子，门立的叫厨子。
4: 没有，厨跟柜的意思是一样的。
0: 讲柜子的讲不对，讲厨子就对。
4: 你说跟年轻人讲厨，可能很多都没概念了。
3: 我们简单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语言，他能够比较听得懂。其实我们两个人讲的意思是一样的。
2: 土楼文化就是土楼文化，只有了解古代的东西。
4: 我已经做了16年的导游了，就加上今年，在土楼就待了8年了，就加进来8年了。我爷爷会比较固执，然后他经常会告诉我，你这样用词不对，那样用词不对，应该要怎么说，应该要怎么说。他讲出的东西是我这个晚辈，就是很多都是以前没有听过的。
0: 所以过去我们家族很团结啊，零头多的时候啊，要洗澡了，你先到，你要捅。

0: 那水呢放在门口，第二个排跟排队样子，男的左边，女的右边。是为什么永定这个名字呢？永定永定不走了，永久定下来了，不逃难了。过去呢，扬子的水啊，一天到晚都有人拉，三更半夜没有看见他老婆爬起来，他偷偷看。嗯，哦，原来是这个挑水，这个笑话，这个真是。
1: 哎，我老婆跑哪里去了？
2: 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会跟他多聊几句。嗯，他有时候会愿意说，心情好的他会愿意说。嗯，经常会带我转一转啊，然后跟我讲一讲。像现在媒体呀、啊，就是网络啊这么发达，很多人都能够在网上得到很多关于土楼的知识。
3: 对。
2: 但是跟我们实际楼主讲出来的东西哈，真的不一样。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聚族而居的福建土楼，是一个大家庭，也是一个小社会。数百人共住一楼，依靠什么才能代代相传走到今天？
2: 你好，你们看土楼吗？土楼是三分看七分听的。其实我经常就是在问客人需不需要导游的时候啊，很多客人都是表示就要什么导游啊，这种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导游。作为我导游来说啊，我把我知道的文化讲给客人，实际上哈、啊、也是作为我一个后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我每次上岛之前啊，我都是跟游客说，欢迎你们到我家承启楼来做客。排在我刚好29代，我爷爷是27代。很多客人会说，哇，你是楼主啊？我说对啊，我说我就是楼主，我说我是29代楼主，然后会感觉自己特别的自豪。嫁进来这么多年，其实我已经完全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氛围了，我就很喜欢很享受的这种。我很愿意跟老人在一起生活，老人会教会我们很多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方法。他们有个词就叫自觉，他们是很会替人着想的，就是家里面有小孩的时候啊，他们过路什么都会脚步很轻，这个是不用人家说的，因为眼睛看得见，带他生活在一起，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知道，心里面就会替人家着想，相处起来就好了。跟我的爷爷一样，我喜欢住在土楼这种感觉，只要就是楼里面不止我一户的，有个两户三户的，我还是想愿意回来住，才会有这种人的这种气息在，土楼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4: 传承是两代人的碰撞交融。过去人们依靠规矩维系着家族的稳定，如今虽然家规里的一字一句难免会与时代的发展相异，但家族的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因为遵循规矩的本质是人们对家的爱护，正如固执传统的江爷爷传给后代的是对家族的热爱和使命。承前祖，启后孙，方为承启楼。这是土楼，这也是土楼，这是土楼，这也是土楼。这里聚族而居，这里不再聚族而居，这里是家，这里曾经是家。福建土楼现存数千座，命运却各不相同，而大多数的他们正静候在众人的目光以外，不知道明天等来的是家人，是游人，还是倒塌。在著名的景点东倒西歪玉昌楼，旅游事业正经营得如火如荼，而不远处的几座方圆土楼

0: 却丝毫没有沾上一点人气。凹陷的土墙里是一个宁静的世界，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在这座福星楼内，一度只有两户独居老人留守，残存的生活痕迹成了楼里的一线生机。很多像这样人去楼空、年久失修的土楼，倒塌是必然的结局。兴衰的现状与规模无关，这是永定的永隆昌土楼群。当年的富商望族兴建了规模浩大的方楼宅邸，连成一片，如今族人散去，成为了荒无人迹的旅游景点。此消彼长，空城的四周崛起了大片的现代化城镇。要理解这番景象，也不过一句时过境迁。只是有多少人会记得，曾经方圆深处是吴家。然而有人离去，也会有人归来。
1: 第六代，因为这个房子呢是有140年的历史嘛。140年。
0: 在永定红坑村，年轻的楼主林建文正经营着祖宗留下的遗产福裕楼。
1: 老大住左边，老三住中间，老二住右边。我是老二的后代嘛，因为客家人比较谦让，把好的让给小的，所以小的住了最好的位置，最中间的位置，保护
2: 爱护他。
1: 是，我们这边走，这边有个屏风，平时是关着的，只有说有官员的时候啊，或者有 VIP 的客人，就是重要客人才会从这边过，平时我们从两边过。
2: 然后到达中堂，
1: 我结婚的时候在这边摆了好多桌，总共30多桌，包括我那边啊，这边还有我结婚的这个提名的这个字啊。
2: 这个是其中早前的，
1: 早前的这一个，这两个是一个兄弟，两兄弟。
2: 这个两个是
1: 两兄弟，这个是后一代的。
2: 哦，这是后一代。
1: 对，到我是第六代嘛，第一代、第二代。
2: 这个建筑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清代建筑哈。
1: 对，
2: 清末建筑。
1: 1880年，刚好是光绪6年的时候。包括雕刻，还有这个琉璃的瓦当、窗花，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到这边的。以前这个琉璃瓦当啊，是从上海走水路到漳州，漳州走陆路过来，很不容易。哎，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守护好，不要让它破坏掉了。
2: 这边是到后院哈，
1: 对，主人住的地方。
2: 主人住的地方，
1: 对，主人住后面。前面一般都是招呼客人的地方。然后等一下我们走这一片，
2: 从那边过去哈。
1: 好，
2: 这两边呢还是正常参观，就各家的人他们还没有拿它出来做其他的功能。
1: 是的，做成旅馆，是我这家做成旅馆。现在楼里面除了有我们这一家族的，就是我们这一家有10个人，还有我们楼里面的其他亲戚有大概有12户人家在这边。其实房间数很多，一共有168间房，好多的房间其实是空置的，所以我们做成了客栈。
0: 在福裕楼经营客栈有其独有的优势，福裕楼属于土楼里的五凤楼，是府邸式的方形建筑，楼内分下、中、后三堂为正屋，左右两侧延伸出两座横屋，而右侧横屋的片区就是属于阿文经营的客栈。凭借着充足的客房、两个舒适的天井庭院，再加上五凤楼飞檐层叠的景观和精美的土楼建筑空间，客栈成为了很多文艺青年和背包客的打卡点。
1: 我们这棵树有36年了，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爷爷种的，
2: 漂亮
1: 啊！是我的父辈啊，就是01年开始回来，把闲置的房间做成了客栈，所以可以一方面自己可以住，然后把这些多余的房间让客人可以体验。是现在不，现在虽然有农田，但是不用种田了。
2: 是，
1: 田都是送给别人种，也不用租金，送给别人。

0: 种，让这个田不用荒着。那我们就一门心思的做这个旅游这个事业，从早比如说自己做餐饮、做住宿，还有帮助客人安排路线，全部家人自己做。
1: 现在有几间房间？
0: 房间我不多，我只有十五间。
1: 十五间客房哦，也厉害了。
0: 来，我们这边走。现在一楼我们这边是除了这个做那个厨房以外呢，还设置了一间柴房。
1: 哦，还住柴房这样一个体验。
0: 今晚就有朋友特别想住柴房的，这边来。我给你看看我们这边的一个古床的房间，就是这个床呢，这个120年的床，你看有鸟兽鱼都有。这个就是我太太也住过的床，只不过是在这边住上一晚。第二天醒来就回到清朝了。这边有青砖铺地，青砖的厚度是这么厚，
1: 很薄的，
0: 很薄，两层，
1: 两层青砖，
0: 铺了两层青砖，有一定的隔音、防火、防潮的功能。
2: 是是是是。
0: 我们平时这边可以打牌啊，打麻将，或者就纯粹喝茶聊天。
1: 这个空间挺有意思的。啊，那难得你们家坚持把这一块做成一个民宿哈、
0: 啊。民宿啊，客栈啊，得要有坚持的。
1: 嗯。
0: 有理想也要现实的。从2001年到2008年这几年的时间呢，是一个很艰苦的这几年。因为客流的很不稳定，父亲就是每天骑着个摩托车，就在那个村口汽车站，去寻找他的意向客户。我们想耐得住寂寞，但是我的父亲的坚持、诚信。感动的人，让这些来的人当中发展成客源。现在做这个旅馆不像以前了、以前只要你有情怀啊，你觉得好像很多人就认同你了。
1: 是，
0: 但现在不行了，你要有这个硬件软件，你得要跟得上。
1: 在维护方面呢，那么会不会政府在
0: 世界遗产的话，外部的话，国家会帮我们维修。
1: 那里面的部分，
0: 房间的那个里面的这些更新都是由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资金没有说特别多，所以我的父亲就是做一段停一段，做一段停一段。开店容易守店难，其实我们家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啊能够住进我们客家，并不是说来这边简单的看一看，希望住上一两天能够好好的感受文化。我们土楼独一无二的，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1: 对，
0: 是永远复制不来的。土楼属于中国的。
3: 每年的八月是旅游旺季，这天阿文要接待的是一个十多人的外国骑行团，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下子挤满了这座百年的土楼大宅。他们未来几天的吃喝住行都将由阿文安排妥当，一家人的忙碌开始了。
0: 遇到了一个好时机，2008年世界遗产申请成功，所以呢，这个客流量马上一下子暴增起来了。我从零开始，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认真读过英文，边工作边学习。最早开始就是有接触意大利、挪威、荷兰、法国最多，现在欧洲国家包括非洲国家都会有接待。对，交流很重要，认识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看不同的面孔。跟他们一起聊天，会知道外面的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3: 夜幕降临，高挂的大红灯笼下，有外国人习惯的啤酒聚会，有院子里的灯火晚餐，有放映着大鱼海棠的露天影院。福裕楼里的这番景象，让人仿佛看到了土楼发展的明天。
1: 我觉得这种让我们会重新一个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保留老祖宗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怎么样去发扬弘扬它，这个确实在我们身上同时进行着两件事，一个是传承，另外一件事就是创新。那么有传承才可能有新一代的创新。

0: 而现在我们好好的经营好21世纪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田地，老祖宗留下来的房产，怎么样保育保全他们，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深度思考的问题。
1: 客栈的忙碌总会告一段落，但家里的事一辈子也停不下来。
2: 麻袋 OK、这个是昨天晚上的、This is full bicycle
3: Minus 68
2: Thank you very much. 妈妈就是这给你的，这个就是妈妈的，这个来给你，给你，那就这个了，来给你。
4: 也不是，
2: 不要这样子啦。
4: 也不是，
2: 你先拿住。
5: 很充血的一个状态，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就跟那个就专门做这个这方面，现在结婚有孩子之后呢。家人在忙这个的时候，我可能就帮忙带孩子了。这个是我的家里面，所以我要想办法把它做好。很多都是自己都亲力亲为，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细节，只要有空的都会去做。我认为只有自己努力了，让别人感受到这个努力了，就算成功了。以前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就想出去，待不下来，但是家里面不能没有人嘛。很多人是羡慕我们的生活，一个又可以做生意，第二个又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跟父母在一起。好多的客人把我们当成了这个一个土楼的传承者，这是一个压力特别大的一个事情，既要经营你的土楼，又要保护你的土楼，然后又要把这个土楼推广出去。那么能够回来的人，我都希望能够坚持得住，守护好自己的老房子。
6: 想可能哪一天孩子会离开这个楼，
5: 我不是说100%让我自己的孩子要守着这个房子，先出到外面闯荡，要回来的话以后再回来可以的，如果他们没回来那也没关系，我还有很多亲戚嘛，总会有一个愿意回来的人，不强求。
6: 但是你这么年轻，
5: 那我回来是有原因的，我的父亲叫我回来帮忙，叫我接手这个东西，他自己忙不过来了，然后我也是回来之后又出去，又回来就是经过了好多个循环，最终才固定在家里面的。我父亲没回来，我也可能不在家里面，肯定是在一个城市，很多机缘巧合，很多这个很多的刚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区灵动，
2: 让中国的每一台机器人都跑在中国人自己的训练底座上，超越物理，进化不止，
3: 将机器人从数字空间带到物理世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数据，让机器人学会理解世界，改造世界。
4: 下一程，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2: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我们常说 AI 正在进化为新的大脑，而今天呢，这个大脑要学习的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如何真正的灵光闪现，去理解物理规则，指挥精密动作。这就是我们八位 AI 创想者正在书写的现实，他们带来的是让机器真正的理解并行动的智能基座，也是工业制造的新大脑，是机器人的新小脑，更是中国具身智能迈向灵巧自主的关键一跃。让我们一起走进智趋灵动。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1: 从产业真问题出发，寻找科学技术的解题人，把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搬上货架。
2: 我会以严苛标准把关每一项具身智能技术落地。
3: 技术如果解决不了真问题，就只是纸上谈兵，我只认落地。
4: 自主可控，系统内核，具身智能，立身之本。
5: 从顶级 AI 智库、科技金融到科技传播，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好 AI 企业。
6: 我看重的是创业者深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7: 筛选出更多的伟大的创业者，对中国未来社会助力有更好的发展。
6: 以好奇心驱动学习，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创业周期创造价值，
8: 坚信技术的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9: 以资本汇聚人才，探索自主可控、普惠民生的 AI 发展路径，
10: 打通全链条堵点，铺平 AI 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6: 欢迎你们。
0: 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加，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聪明脑干活好，打造具身大模型机器人时代标杆，赢在 AI 加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1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八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此外呢，本场的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有请本期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2: 用 AI 读懂工业空间，我是 AI 创想者宋磊。今天我将带来瑞秀科技的擎天世界模型。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瑞秀科技有限公司的宋磊。我们公司致力于开发让大模型能够读懂图纸，并且让机器人能够按图纸干活的工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核心产品呢，叫做擎天世界模型。这个世界模型呢，有3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呢，它能读懂旧图纸；第二个，它能绘出新图纸；第三点呢，它能操作机器人不依靠视觉，而是依靠图纸去完成图纸落地的工作。整个这个过程呢，全部依靠大模型来进行完成。我们认为呢，这个大模型发展到了今天，从代元模型到现在的世界模型，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最大的提高呢，是 AI 的能力现在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还能够发布指令，让我们去改造世界。在实际的工业产品中呢，有很多需要理解世界、理解图纸进行布局的工作需要完成。比方说，你有一个很大的工厂房，你需要按照图纸在里面进行设备的摆位，进行管路的布置，进行工艺流程的排布，进行机器人的编程。这些操作呢，在过去只能依靠人去读懂图纸进行完成，但是一旦大模型、世界模型能够有能力

0: 能力做空间智能的解析和图纸读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整个这个流程。我们这个团队呢，是由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多位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我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还有最重要的这个世界模型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研究经验和研究能力。我们不仅能做世界前沿的研究，还能让世界前沿的研究呢进行落地。我们落地一共有两个具体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做 CAD 的图纸设计工具，第二个方向呢是做机器人的外置大脑，让机器人能够按照图纸去工作。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呢是做 CAD 替代的作用，能够替代国外的 CAD 产品，从零开始也替代部分人工完成复杂图纸的设计。第二个替代呢，我们能够替代现有复杂的机器人的端到端模型，我们用基于图纸的简单模型，让机器人在一个场景中把场景的图纸、工件的图纸和本体的图纸都读取完成之后，就可以产生驱动的动作。正是因为我们的整个产品技术链比较短，落地能力比较强，我们成立仅仅一年就有不错的营收，也获得了人工智能学会的奖励以及杭州首批润苗计划的入选企业。我认为工业世界模型是非常重要的，瑞秀将持续的深耕工业世界模型，打造中国领先的工业 AI 技术平台，为机器人智驱领动。好，谢谢大家。
1: 您刚才谈到了 AICAD 啊，
0: 对对对，
1: 是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场景。
0: 是，
1: 像你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跟我们所了解的普通的机器人的操作系统有什么样的不同？
0: 我们整个机器人的操作指令是基于图纸生成的。
1: 哦，
0: 这样的话，它的输入输出都非常的明确，并且精准，所以训练成本和动作的精准性都非常的好。
1: 好，智库团有很多的问题跟你讨教。
2: 你的这个软件其实专业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工厂的应用场景里边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你的大模型还有你的生成式 AI 怎么去能够融合这些不同的场景下非常特殊的一些知识点？
0: 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大模型它能解决了这个输入的这个不同信号量的这个平权问题。举个例子，大模型都是多模态的，你输入文字、输入视频，可能在整个 token 里面它的信息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大模型最大的好处，我们输的是文字和图纸这种信息密度非常高的东西，所以在不同的垂直领域，我们输入不同的图纸就能在这个相应的领域完成解析。举个例子，我们在化工厂或者航天飞机这样的应用场景下，飞机或者化工厂的有上千张的图纸，我们很快的进行标注和输入进去之后，那不管是设计还是机器操作都可以非常好的能够适应当前这个垂类的输入和输出的要求。
3: 您这个做的是一个读图纸的一个大模型吗？
0: 对，
3: 但读图纸实际上读一些设计图的有些模型是已经存在的。
0: 是的，
3: 但是您把这个东西归类为世界模型，读图纸的模型和世界模型这是一回事吗？
0: 这个问题我们也被问到过很多很多次，因为过去有很多所谓的图纸助手啊，他能读懂图纸上的标号，读懂图纸上的数字，然后你可以问他这个东西多长多宽啊，这是过去的大语言模型能做到的。但是到了世界模型，你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我读懂图纸之后，我脑中就要有一个 3D 的画面，这里有一个圆圈，它代表的是一个桶，这里有一个线，它代表的是墙啊，我根据现场的 2D 图重构出整个的 3D 空间，在这个 3D 空间里，我可以再去画相应的 3D 图纸，并且让机器人在这个 3D 空间里去走来走去，做它相应的操作。
4: 那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图纸这个东西和我们其他领域的大模型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整个互联网数据是完全开放、完全免费，甚至不用版权，
0: 对，
4: 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语料可以学习。而图纸这个玩意儿它相对来说是私密的、有版权的，甚至是保密的，所以你能获得的数据量天然是比较有限的。
0: 是，
4: 模型训练基础是数据嘛，我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数据的私密性，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难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和大语言模型随处可见的语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但是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因为对我们公司的定位来说，我们是做国产替代的，我们能够拿到的数据一定比竞争对手拿到要多，我们拿到的数据会非常的丰富并且多种多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每个垂类，就比方说我反复强调了，我们做的最好的其实是传播和压力容器，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自有的独占的高质量的数据，导致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出来的理解和输出比别家的 CAD 产品要好很多。所以我认为第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点，当然我们公司再大一点，大到可能要理解整个数据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个相对的私密性是一个优点。
5: 非常理解选手强调说他不是卖软件的哈，因为卖软件这个行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业务。
3: 是的，
5: 恰恰就是因为有了 AI， 咱们的选手可以觉得说，我可以帮我的用户，工业用户去完成设计。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做的事情也是一个中间形态，恰恰是因为你的模型刚刚推出，你的用户很多还不知道怎么去用你的这个，你有一个机会去帮他们完成设计。但是真正的未来，这些最终端用户用你 AI 的模型，他就不需要你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
0: 我认可大模型的特点是越用，然后数据越迭代，它的效果越好。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大模型布置在那儿，用户不停地在我们的平台上输入反馈，输入反馈，其实最终提升的是我们模型的能力。
5: 所以最后你还会变成一个卖模型的，或者叫卖软件的一个公司。
0: 其实好像我被绕进去，但是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
6: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回到这个 CID 的结果是到真实应用嘛，
1: 嗯，
6: 那么其实你的数据积累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怎么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误差的时候，你人工还是要介入的。
0: 对的，
6: 你现在人工介入的程度大概有多深？你多少比例需要这个人工介入？
0: 我们和客户签的合同里面叫自动化率是95%，5%是要人工的。
1: 好，我们请智库团投资团为你打分。
7: 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3.4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3.2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3.4分。
0: 谢谢大家。
7: 好，我们也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
0: 好，谢谢张老师。
8: 严格来说，我们做的其实是国产 CAD 的一个这个赛道，不过就是可能在表达形式上我们选择了更精准的数学表达。如果从学术定义上，我们无疑是最精准的世界模型，但是因为过于精准了，可能大家还没有能更好的理解。我上一家公司就是从北京迁过来的，杭州这边从人到资金都非常的充沛，提供了软件硬件，然后一些各种各样的政策以及各种配套服务，这对我们一个外地迁过来的企业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帮助的。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7: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0: 我是 AI 创想者张展，我将为大家介绍知悦空间智能自研打造的大小脑智能系统。
7: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知悦空间智能的张展，我们正在尝试用生物启发的技术范式打造真正的通用智能，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热点的问题啊，真正的通用智能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实现呢？当下主流的 AI 都是数据喂出来，算力堆出来，云端跑出来的这种被动的智能，高度依赖预训练，泛化性非常差，根本无法突破通用智能的瓶颈。而反观人类的大脑，我们只用了20瓦的超低功耗就能够驱动860亿个神经元，无需海量数据和大算力就能够实时的去适配复杂的真实场景。可见智能呢，不是通过堆砌知识而无所不能，反而是拥有超强的这种自适应的一种能力。多年进化形成的生物结构呢，能够快速的学会新事物，适配新的场景。这让我们笃定，真正的通用智能其实不是训练习得的，而是生物结构自然涌现出来的。生物进化早已经验证了，智能是植根于神经元的结构、神经网络的连接以及生命躯体的这种形态。依托这一生物的本质，知悦空间彻底颠覆了数据驱动的范式，采用复刻生物神经元的原创类脑的路径，来靠结构涌现真正的智能。我们选择从结构最简单的线虫精准突破，通过精确的数字数学方程完整的去复刻线虫全部的302个神经元以及它整套的神经网络。这项成果呢，在2024年年底成功登陆 Nature， 并且成为子刊的封面文章，为我们整个的底层的类脑建模筑牢了权威的技术底座。在线虫模型成熟落地之后呢，我们迭代升级，攻坚更高阶的果蝇神经系统。今年3月，火爆。

抱全网的 In System 既实现了基础的数字果蝇网络的结构仿真，而我们呢，则通过精准的去复刻果蝇的神经元以及完整的连接组，迭代出更加精确的、更加动态的基于生物神经元动力学方程的运算模型，实现了对行业前沿技术的全面超越。我们依托自研的仿真器，将数字的果蝇嵌入到真实的物理环境当中，它无需任何的数据预训练，无需人工规则的编程，纯粹的靠。

0: 神经结构迁移到符合的机器人上，彻底告别海量数据的预训练，重度的算力依赖，让机器人能够在真实的作业场景当中自主的去涌现全新的自适应行为，落地了行业当中独一无二的靠结构涌现行为的全新技术范式。这套原创的硬核技术体系呢，已经收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公司成立不到两年以来，我们已经完成了6轮融资，累计的融资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未来我们将持续逐级复刻更加高阶的生物神经系统，逐步的向人脑级的智能数字生命进行复刻迈进，持续的夯实我们自己的技术优势，打造通用智能的核心底座，致力于让安全可信的智能本体早日走进千家万户，用中国原创的类脑技术重新定义全球通用的智能新范式。
1: 张先生，我们都知道物理 AI 啊，世界模型都非常热的一个词，您的技术路线啊，跟 VLA 啊，包括世界模型啊等等，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AI 呢，还是我们讲的三要素，注意算力和模型。整个我们看下来呢，其实大家觉得当前的模型基本上是可以了，其实缺的是数据，所以我们各个地方都在不断的去建数据训练场，希望能够采集更多的本体的数据来喂给当前的这套模型。但是我们反观呢，人类的这种智能，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大脑也没有这么多的能量，它反而能够在更多的更复杂的环境里面实时的去响应，实时的去反馈。
1: 我们是边经历边学习，
0: 没错。
1: 对，
0: 我们其实是靠生物进化的过程实现了一些鲜艳的知识，生存在或者是存储在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和神经网络里面，靠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实现更加通用的智能。
1: 好，接下来是智库团时间。
2: 我很想知道您能不能举个例子，大模型的涌现是什么样的，你的涌现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差别？
0: 我给大家先举一个生物的例子吧。我们大家知道，有的人我们对于方向感会比较敏感，那么方向感这件事儿是不是我们通过堆数据就能够学得出来的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类神经元叫做头朝向神经元，这样的一类神经元正是因为它进化过程当中形成了它的这种结构。
1: 有一个诺贝尔奖专门揭示大脑里面怎么识别方向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对，
1: 它有一个 map 的系统。
0: 没错，其实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数据，不需要太多的算力，我们天生就具备了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如果我们能够把大脑当中这一类神经元的结构用数学符号表达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就解决了生物到底如何实现方向感的这样一类问题。这是我们说通用智能如何在环境或者是我们形态结构进化过程当中形成之后实现的这种涌现。而现在大模型的逻辑呢，我们叫 pick everything， 生物叫 pick anything， 我不需要见过某一类物体，反而当我看到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体的时候，我可以调动我生物的神经网络的形态实现 pick anything 这样的一种效果。
3: 在你的这个生物智能的神经元组织中，你的进化其实也要靠外部的传感来刺激你吧。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案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VLA 的这种模型在现实中指导机器人完成的任务，以基于你的来看，它的比如说时间啊、准确度啊、泛化的效果呀，有一个明确的对比吗？
0: 我们现在跟山东的一家做本体的公司，在半导体的 SMT 场景里面去做线边仓以及料盘的这种抓拿放，包括往这个料柜上面去取拿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本身它用 VLA 的模型，但实际上在仿真器里训的效果能够达到95%以上。但真的迁到真机到了现实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就发现效果断崖式的下跌，大概只能到50%甚至50%以下。而我们现在的这套逻辑其实是底层构建了我们自己叫原子动作库，靠我们找到的神经元里面形成的最简单的一类神经元的闭环，能够对应到生物体或者是当前我们看到的单个机械臂加夹爪或加菱角手这样的一个原子的动作库上，通过让它感知，从而去实时的形成我们自主涌现出来的这种动作行为，最终去完成它实际的任务。目前我们看到的准确率其实能够达到80%以上。
4: 你能不能用这个老百姓听懂的语言几句话，我到底我做什么的
0: 啊？
4: 我已经落地了什么，将来有可能做到什么？
0: 我们其实在做的事儿呢，是希望把人类能够实时反映出来的这种智能用数学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通过这种表现形式能够把它迁移到智能体的本体上。而我们的这种迁移不是靠现在完全黑盒的 transformer 或者是多模态的这套架构来实现的。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由简到复杂，最简单的就是线虫。 那线虫现在我们是把它整个302个神经元一共分成了19类，每种放电的形态会形成一个偏微分。

0: 的这种方程组，把这套方程组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求解。那线虫其实很简单，它在水里的环境里面就是自由的游走，能够避开障碍物。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线虫我们既然已经做完了，那我们就找到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跟线虫的生存环境非常类似，那么把线虫的这套能力放到它所在的这套约束环境里面的时候，它的能力就是通用的能力。
1: 我觉得有个新的这个方向范式，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考虑没考虑过，以这种方式，因为大自然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进化，
0: 对，
1: 到今天，那您觉得这个路径，您再往下看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
0: 我们已经在落地了。我们实际上需要找到一些场景，跟某些简单的生物体在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形态是非常类似的。我们一旦把这种形态的生物形成的神经网络和单个神经元的能力放到它的这个场景里，它本身就会变成一种通用的。
2: 好，我们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4.4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7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4.5分。好，我们也希望你赶快落地。好，
0: 谢谢谢谢姜老师。
2: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从读懂一手到赋能万手，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许展伟，我将带来轻量级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2: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各位评委，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首义科技创始人许展伟。我想先请大家看一眼自己的双手，人类用这双手抓取、书写、装配、手术，也用它创造了整个文明。但今天最聪明、最先进的机器人恰恰还学不会这只手，为什么呢？今天本体的机器人越来越成熟，模型也越来越复杂，但是真正决定它能不能具有泛化操作能力的，恰恰是能不能够采集到高质量的、真实可规模化的人手操作数据。否则机器人就不可能知道在每次抓取、捏合、旋转的时候，手指、关节和物体的交互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想获得这种高质量的数据集，过去往往要采用到动物棚、手套、外骨骼等等这些辅助设施，精度有了，但是昂贵、复杂，而且也不够便携，非常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纯头戴的视觉方案虽然真实，但是真实任务里手经常会被遮挡，也很难跟踪。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关于手的状态估计，我们团队在清华的实验室里边研究了十几年，我们做出了毫米级的手部追踪。但是如果这个精度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里，它就永远走不出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创业了，手艺在做的就是把这只手从实验室搬进千家万户。我们做的是一套轻量级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方案，就在我的口袋里。它轻巧、便携、集成、精度高，而且续航能达到几个小时。它的背后不只是一个单一的硬件，而是腕带、头戴设备和数据平台共同工作。我们用腕带捕捉手部的动作，头戴记录环境的上下文，平台完成同步的清洗、重建和标注，最终直接变成机器人能够学习的数据。我们分别展示了三个内容：端水保证它的平稳，拿纸证明它具有很柔软的接触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物体的移动，证明它空间上的六道夫的解析。更重要的是它有多准呢？我们的指尖物理的误差只有2.88毫米，比1厘米还要小，而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方案的1/10，采集效率提升了10倍。更重要的是，它是裸手的，没有场地束缚的真实采集。我可以把手部的数据采集带到工厂、仓储、家庭以及更多的现实任务里边。我们已经从灵域智能、洞见万物、远行光年等具身智能企业拿到了订单合作和场景落地，同时我们也和清华、北理、南大、北航、山大等建立了持续的前沿合作探索。当最好的科研落地遇到了最广阔的市场，我们的融资也变得非常乐观。过去4个月我们连续交割了3轮。首义要做的就是在未来写下下一步的人手字典，解码人类操作，赋能具身智能。谢谢大家。

0: 别人好，
1: 你这个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代产品，它看到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模组，但是它里边有传感器、芯片、电池、通信模组，做数据采集的工作。
1: 明白？你们知道吗？这个身材一看，长跑，清华大学半程马拉松的记录原来是他的，而且他现在特别的规律哈，他不像这个盛总，2点钟睡觉，12点起来，他是11点睡觉。早上6、7点起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的创业跟你的运动和规律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我觉得长跑，教会我很多。其实长跑是一件你需要有韧性的事情，你不能只看短期的目标，中间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然后要坚持下去。第二个，其实你不光要有远大的理想，你要有最终那个目标，而且你要特别的专注，然后知道在当下应该做什么，然后在不同的阶段如何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你周围的这些人。
1: 好，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3: 我看您现在主要还是在推这一套的数采的产品，卖产品是一个方式。我有这样的产品，比如我硬件免费，我能够提供到各种地方，最后把数据采集下来，我形成一个非常垄断型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库。
1: 通过卖这个，然后得数据，最重要的是卖数据。
2: 我们做的更激进，我们跟一些家政的公司在合作，保洁阿姨、快递小哥、物流人员，这些人每个人给他1000块每个月。巨人真的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快速的规模化，而不再依赖于专门的这个蔬菜基地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分发给各行各业的他们真实的人，因为我们讲的是不影响工作人员的操作习惯和操作效率，所以他们固有的工作仍然保持，然后赚钱，然后他还赚这个，所以他非常喜欢给我们做数据采集。
4: 我就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你不用急着创造收入去卖你的硬件，因为你的轻便是可以解决很多现在做巨神智能的这个公司要采集数据时候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你的核心团队大家都是搞技术的，可能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也要多听一些市场的意见。
5: 我还是比较好奇我们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一个腕带的一个硬件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被仿制的嘛。
2: 如果大家真正去看过手套或者是外骨骼或者夹爪的话，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笨重。规模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数据采集的规模化给做好，这件事情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非常笃定的一个事情。
6: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没有遮挡，更加简单，更加操作方便。
7: 我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你现在连续的这个碎片化的融资啊，其实我们非常希望你确定一个目标，你达到一个里程碑的节点，倒推回来你对资金的需求是什么。
2: 我们这一轮估值是超过5亿，我们希望融资5000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就要实现自己的 VRA 模型，然后基于我们自己的数采的这样一个数据，我们已经有2万小时的数据。
7: 其实现在很多的巨神智能公司啊，他们都是自己来做这个数据，那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去采数据这个目标可能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对手，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融资目标就不一定能实现，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因为我确实是亲自跑销售的人啊，我们目前发现更多的是一个三方合作的一个机制，一个是众包团队，其实就是一些蔬菜的一些各地的中心或工厂，另外一个是模型公司，他们其实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蔬菜方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可直接拿来训练的数据。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至少在短期里面我们是有窗口红利期的，借着这个短期的窗口红利期尽快的形成我们自己在工程上和商业上的壁垒。
8: 我认为现在这个数据的多少已经不是核心竞争力了，所以你在推动这个市场是不是有可能翻过来，先从垂类的行业的卖模型入手，因为从趋势上来讲，大厂或者是头部它一定是自己采集。
2: 我见过很多的蔬菜基地，然后雇了很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但其实大家做的都是简单的任务。如果你要请专门的人来做专门的设备的话，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哪怕是特定的这个场景里边，其实也需要一个非常能够规模化，对于预训练来说和后训练都非常重要的这种。
9: 这个数据采集的怎么映射到机器人上去呢？机器人手臂啊有长短啊，您戴在你自己的手臂上，你做通过没有，跑通过没有？
2: 刚刚那个它是直接操纵了机械臂和菱角手的，所以我们是拿到了21个关节点和6道符，然后手无接触的信息，然后直接做 retargeting。本身因为你拿到的是完整的数据，所以映射到任何一个低维，比如说夹爪或者是10个自由度的菱角手里边，这 retargeting 的过程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很多的，因为它是高维到低维。
9: 这个数据的利用率是多少啊？就有评估过吗？
2: 如果是专门做任务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利用起来。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4: 我们看你的平均分

0: 86.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1分，你最终得分是86.4分。谢谢你。人工智能从虚拟走向现实，从思考走向行动，每一步突破都离不开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驾驭。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 以数据赋能具身智能，用灵巧操作点亮机器人未来。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柴小杰。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灵出智能的联合创始人柴小杰。以数据驱动具身智能，用灵巧操作点亮机器人未来。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能歌善舞的机器人，今天我们给他们出一个挑战题，很简单，大家的矿泉水瓶让他们拧瓶盖，大家觉得机器人能不能挑战成功？很简单是不是？其实不然，大模型可以轻松地给出操作步骤，但真正的难点在于你过程中的力度以及瓶口对齐的角度误差。而这些精确的触觉、力觉以及手眼协同，正是机器人难以掌握的灵巧操作。从会思考到会干活，这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机器人的灵巧操作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数据和算法。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给大语言模型积累了足够的文本数据，而辅助驾驶下的影子模式帮自动驾驶收集了足够的视频数据。在机器人的时代，数据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难题。我们在人类的日常操作中找到了答案。灵出智能首创了人类数据驱动的技术范式，我们自研了低成本的可穿戴数据采集设备，打造了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中心，将人手的动作转化为通用语料，将训练场变成具身基座。放眼全球，高精度的人类数据非常稀缺，而我们已经积累了10万小时以上的人类数据。我们的数据覆盖了3C 制造、物流、商超和居家服务等场景。数据不仅包含视频数据，还包含非常稀缺的精准人手关节位置以及整手的触觉感知，而这些正是灵巧操作的关键。使用上面数据，我们训练出来了具身大模型。大家看第一行，3组视频，2:2一组，它表示的是世界模型的能力，可以将任意的人手操作视频转化为机器人视角下的操作视频。而下面是具身智能能力模型的一些展现。从数据上，灵出智能已经累积了10万小时，今年将突破100万小时。海内外很多高校以及一些高科技公司正在向我们高价求购。在物流和泛工业场景，我们已获得了大规模的商业订单，去年确收1815万，今年有望突破2.7个亿。这是一条覆盖了从数据、算法、硬件到场景的完整商业闭环。我们的创始团队是70、80、90、00后，4人组，分别负责产品、工程、算法和前沿探索。灵出智能正在用人类自己的智慧将机器人从数字空间带到物理世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数据让机器人学会理解世界、改造世界。谢谢大家。
0: 蔡先生好，你这个手套实际上就是训练灵巧手的吗？
1: 对，它采集人类的数据。
0: 恕我直言哈，我不太懂，比刚才的那一位采集数据的设备好像复杂的多。你们两个技术路径是不一样的。
1: 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也想把它做的便携，想把它放到千行百业里面去采集真正产线的数据但是这里面有些地方不能妥协，就是我们看用外骨骼的结构是非常稳定可靠的，把精确的关节角度给采集下来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手套，是因为这个手套上布了很多银线，它是有整手的触觉感知的，就我给你入过手的过程中它会有压力传感器它会数据采集的。
0: 所以你跟我握手你知道是我，跟曹老师握手你知道是

0: 陶老师，因为我们俩的握手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这个
1: 也不一样。
0: 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其实做灵巧手的公司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就已经出现不少了，你有什么独门绝技吗？
2: 其实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啊，就是我们认为机器人是一个垂直的闭环的赛道，就是说我们要做灵巧手一定要从任务出发，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做什么的硬件，做什么的素材设备，训练什么的模型，而我们是个全栈公司，所以整个链条都在自己做，只有这样才能把整个给转起来。
0: 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跟选手探讨。
3: 我看您的背景啊，都是要么做消费电子啊，反正消费电子比较多。为什么突然会想到来做这个东西？
2: 首先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做机器人，当时那个期间就是因为不能理解人类的指令嘛，就大语言模型 LLP 写规则，然后硬件也不成熟，所以转行做自动驾驶，然后回来做机器人。做这个数彩设备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缺数据，算力大家靠钱就能砸出来，但是数据没办法，短时间也不好积累，而且底有很好的数彩设备，把关节角和触觉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下来，所以我们做了这套设备。
4: 我看到你之前融资也已经融了很多了啊，有融了将近20亿啊。之前融的钱你大部分投到哪个赛道里？你未来想重点发展的是哪个方向？
2: 实话来说，现在比较烧钱的一个是我们的数彩的设备，包括我们人力的，因为现在我们还在数据采集上面采集，还没有到那个刚才说的到千家百户里面或者千行百业里面采集，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算力啊，我们现在云端已经积累了刚才说10万小时嘛，今年要突破100万小时，就光存储的费用今年就上千万，加上训练的费用就奔着亿去了，就大部分花费在这儿。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人才，就大家知道现在机器人行业的人才其实薪资挺高的。
5: 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素材手，我看上面还有个三角，是不是意味着还需要外置的摄像头来辅助采集？
2: 对，这一版我们叫 In the Factory， 就是它在素材厂里面布，它有两个光塔啊，帮他做6D 的万步姿态定位。但我下一代还有一个平行版本是 In the Wild， 就可以在用视觉的 VIO 去做姿态定位，就不需要这个。
5: 然后第二个，我看你提到的资金用途要做数据采集中心 2.0， 是用灵巧手采集还是用你的数据手套采集？
2: 还是数据手套，但是我们把它做得更轻薄和便携，这样的话到工厂里面，到居家服务场景里面去直接采集。
6: 你现在的收入结构是硬件的收入还是数据采集卖出去的服务？
2: 去年确实的1815万里面是卖一部分机器人和卖一部分数彩设备，今年我们会冲到2.7亿啊，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物流和工业场景里面的落地场。
6: 已经有这样的客户在就是这个数据采集的、
2: 当然还有一部分数据也会有售卖啊。
7: 这么短时间融了这么多钱，就说明这个大家对你们的认可，你创业豪华团队嘛。但是我觉得都一个初创企业，怕就怕在全占两个字儿。所以明年未来一两年你们的目标是数据授权为主还是说卖整机为主？
2: 我们肯定是把模型训出来在行业里面卖我们的技能和整机为主。机器人行业啊，它在没有收敛之前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环节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我们只有知道怎么去训模型，才知道什么样的数据是好的，才落地什么样的场景，必须把整个链条跑通我们才能把它实现啊，所以当时跑通完了以后，给细分赛道啊，说谁家做得更好啊？
7: 你这个数据抓取的这个工具会不会是你的多媒兵器呢？如果多媒兵器的话，你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如果说有很多培养很多竞争对手，当然可以培养生态环境，也是一个优势了，对吧？
2: 实话来说，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数彩设备上，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在模型和算法能力上。今天我没有展开去讲，是因为现阶段就是它体现不出来，但是很快大家会看到我们落地的一些模型和机器人能力，会知道我们大脑的强悍。
8: 这个数彩设备你准备不准备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如果你推广到了全世界，那你的机器人如何卖？因为大家都有跟你一样的数据了，那么别人的机器人也许比你做得更好，你担心不担心这个事情呢？
2: 这里面两点啊，就是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我们的数彩设备跟机器人本体其实有耦合关系的啊。刚才说触觉传感器跟我们灵巧手上传感器是要同构的。
0: 他刚才讲的耦合关系，他实际上做了一些壁垒的。
2: 对，
0: 我们接下来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6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8.6分，一模一样。你最终得分是八 88.6%。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 用物理 AI 赋能真实世界，打通智能落地最后一公里。我是 AI 创想者聂凯旋，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物理 AI 仿真系统奥卡。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松印科技的创始人聂凯旋，一个专注帮 AI 补齐物理课的物理 AI 老师。机器人行业蓬勃发展，舞台展演已经做得非常成熟。当行业稳步向前，我们也迎来了新的突破性的课题，如何帮机器人真正的扎根实体行业，实现规模化的商用。那舞台展演靠固定程序，而真实场景充满了动态的变化，比如物理交互、碰撞、弯曲、形变等基础物理定律和对生产流程的协同配合，正是机器人最大的短板。不懂物理世界规律和生产规则，机器人就干不了真活。2021年，我在做芯片和云计算系统，当时行业上下全力攻坚破解缺芯的困境，但我发现国内基础软件的缺失更为致命。芯片是设备的核心，基础软件是产业落地的灵魂，其中最薄弱、最空白的就是让机器人读懂物理世界的物理 AI 操作系统。瞄准这一行业的痛点，我组建了核心团队，深耕3年，攻坚核心技术，打造出我国首个物理 AI 操作系统奥卡。该系统打通了数十款主流的工业软件，构建起一个基于统一数据格式、多物理场融合仿真、多传感器模拟的数字运营系统。奥卡通过高精度、多场景融合的数字训练场，让机器人提前完成复杂场景的学习、训练和纠错。很多场景呢，容错率极低，比如配电室的送电停电作业，环环相扣，操作流程严格复杂，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也容易因为操作失误造成设备的损坏，甚至引发人身安全事故。那通过奥卡可以全程复刻高危的工业场景，用大规模模拟训练来替代真实场景的试错，既规避了安全风险，降低了硬件损耗，也极大地提升了机器人的训练效率。松印的核心团队来自华为、英特尔、清华、中科院等世界500强企业和顶尖的高校，具备大型复杂系统工程构建的能力。成立以来，已完成了5轮3亿元的融资，实现了超80个物理 AI 的商业化客户。全国共计有3个国家级的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均选择了松印的奥卡系统。物理 AI 是一条全新的前沿赛道，技术壁垒高，专业人才储备少。我们选择开源共建，并设立了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开源专项基金，降低技术研发和行业入局的门槛，计划培育出50到100万深耕行业场景应用的应用人才。从帮 AI 补上物理课，到让 AI 加机器人能够干真活，这条路我们走了4年多，下一程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谢谢大家。
0: 好，聂先生好。
1: 大家好。
0: 物理 AI 啊，这些项目我们都听得非常的熟了。熟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疑问啊，这个赛道人太多，现在可能前年人还没那么多，凭什么你觉得你能够一路脱颖而出？
1: 好，谢谢您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做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有几个核心的思路。第一个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就是当看到了大模型的威力以后，那么未来的开发者可能在开发我们的行业应用、生产生活的一些应用的时候，会基于模型和 agent， 就不会再基于 CPU 开发或者基于 GPU 来开发。面向下一代物理人工智能，如何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去，必须要去做一件更新的一套系统，我们就选择了进入到这个领域。我们是第一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应该是唯一的一家有商业化产品的这套系统。
0: 那么你现在已经有商业化产品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从24年的下半年开始啊做公测，到25年年初开始正式有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现在目前有80多个商业化的客户。

0: 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智库团，你们的问题。
1: 我觉得你这个勇气可嘉啊，这个这么几年时间做的这么一个水平，目前为止你去年有多少收入啊？可以说一下吗？
2: 去年我们有小几千万的收入啊。
1: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就是作为一个初创企业，你融了很多钱，但是远远不够的。
2: 对，
1: 就如何你这个步骤，我就需要踩点啊，你这个步骤一步步的去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节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否则就是要成就全成，要不成就根本完全不成。
2: 对，您说的很对，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到商业发布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主动适配了国产的芯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7家的海外和国内的主流芯片都跟我们做了适配。所以我们走的这个类似于像安卓系统的这种开源路线，目前打下了一个第一座啊。另外呢，在传感器的这个生态上，目前包括像视觉的相机、激光雷达，还有包括触觉传感器等等，这些为我们的物理 AI 落地应用的这些感知器，其实都有接入到我们的仿真系统。那么通过这套系统呢，可以更好的去落地我们的这个行业应用。对，
0: 明白，
2: 谢谢。
3: 物理 AI 大家通常认为是世界模型，你又强调是操作系统，从你的展示在仿真中跑了一些 case， 这是典型的仿真引擎，所以我听懵了，就是这三个东西都很大，你是把三个东西真的要都做出来吗？
2: 您刚其实直观上感觉的是对的，我们确实是把这三个都融合在了一套系统。我们打造的这套系统其实是构建了一个下一代数据中心里面能够为我们的行业应用提供这个像水和电一样的服务的一套平台。那这套平台里包含了计算能力、推理能力、训练能力和包括仿真能力，甚至包括我们刚看到图形的渲染能力。那这套系统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础设施，只不过它是有别于我们过去手机和电脑的操作系统，而是在面向下一代集群和数据中心的这样一套操作系统。
0: 那么我想现在了解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多少的这个生态的用户，那么到现在这个同比去年增长的速度怎么样？
2: 我们2024年6月份发布了那个测试版公测版，到2024年12月份我们正式商用，然后2025年整个一整年呢，我们大概40多家的商业客户。我们今年的4月份正式发布的一个开源的 2C 版本，就是面向开发者和包括高校。那目前我们的 OKLab 的这个开源版本现在有差不多2000多个注册的开发者。另外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开源的专项基金，不是以我们公司和产品来命名，而是以具身智能的开源专项基金，就是为了去帮助更多的这种高校和开发者能够去使用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另外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动作，这个正在加速我们的开发者的布局，就是我们把开源的这个系统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交互啊，就可以去完成场景的构建，然后机器人的加载和包括传感器的模拟的训练。那这样有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非常低限度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因为在真正的实体行业里，很多的工业啊，包括仓储物流的开发者，他其实没有那么高端的开发的这个机器人水平。那么我们通过最简化的一种方式，用自然语言交互去完成场景的构建和包括机器人的训练，尽可能的让更多的行业把需求释放出来，然后让机器人找到真正的商业化场景。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投资团也同样做出你们的决定。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8.4分。
2: 谢谢谢谢。
0: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8.3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8.4分。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谢谢。
0: 好，恭喜，希望你美梦成真。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因为确实我们是全国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来构建了这样一个物理 AI 操作系统，只是打破了垄断有产品才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是核心要让这个系统的从业者、整个行业的相关方能够知道它的存在。同时呢，我们还是开放自主的一套国产的基础设施。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安全性呀，然后包括开放性呀，都会更好。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星顿 AI 打造新一代从科研到产业的全域智能中枢，

0: 我是 AI 创想者龚可。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盾 AI 的龚可。星盾 AI 呢是一家专注于科研和智慧实验室领域的 AI 加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在回国之前呢，我在海外从事并购行业，主要专注在生物医药以及化工新材料领域。之前我觉得啊，资本就能赋能从科研到量产的转化，但我经手大量项目后发现啊，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它主要有两个核心的痛点。第一个呢是科研人才和工作内容的一个严重错配啊，大家觉得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每天应该都在做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工作，但是其实并不尽然，他们大量的时间都被花费在非常机械化和冗杂的这种劳动当中，在我看来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从科研到量产本身，它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转化裂谷。我经常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啊，我们家中妈妈做的红烧肉，对吧？它这个口味独特，但如果你想去精准的复刻它，其实有很大的难度。所以相同的逻辑呢，在实验室的场景当中已经得到了这种验证。所以基于此呢，我便携手团队共同创建了星盾 AI， 来用 AI 加具身智能的手段去破解行业的难题。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套五层全栈的技术架构。底层的 iMove 具身智能体，它会去执行实验室物理层面的实验操作。Polaris 是它的上装的软硬整合平台，它会贯通整个实验室的软硬件，打通数据壁垒。Phoronix 是 Agent 编排引擎，它会实现多集群之间的调度。然后 Draco 是我们的行业智能矩阵，它会在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以及化工新材料领域去沉淀这种行业的工艺，然后未来被复用到其他的领域和实验室。Uranus 是我们最顶层的群体记忆网络，它会实现这个实验室单节点智慧的提升，未来再多节点进行优化。所以基于这一套成熟的架构呢，我们其实也跑出了这个行业顶尖的商业化增速啊。我们23年年底项目立项，打磨出来原型机，2025年我们实现这个第一年的商业化，已经突破了5000万的营收。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全球化的布局，所以今年预计整个全年的增长会突破100%，然后实现收入过亿。很多人问我啊，就是你为何跨界转行做硬核的赛道？其实我的答案从未改变。我认为真正的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代替人，而是它要将创造的本源还给人类。所以今后呢，我们星盾 AI 也会持续迭代我们的技术栈，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体啊，去复刻这种打引号的实验室的红烧肉，然后把未来的这些真正底层的创造力能够还给我们的科学家。好，谢谢大家。
1: 好，龚先生，幸会哈。他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是有一个视频演示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实验室吗？
0: 对，这个视频大家可能看起来比较粗糙，但我们自己是比较自豪的，因为这些都不是摆拍，都是我们在这个客户现场真实的落地场景。25年我们已经批量交付了超100台的设备，所以大家看到这种包括我刚才介绍的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第三方检验检测以及化工新材料的实验室，都有我们的机器人的部署。
1: 你看成立2年啊，已经商业化非常成熟，已经交付了海内外的一些客户了，是吧？
0: 对对。
1: 2025年做了多少？
0: 2025年营收是超过5000万，也是我们第一年商业化。
1: 2026年计划要做多少？
0: 2026年我们现在 pipeline 大概已经有7000-8000万的订单，所以今年2倍的增速应该是可以的。
1: 明白。接下来我们智库团的时间。
2: 我很想听听，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是这个币，还是这个复合机器人，还是你的公寓数据，还是你的头部客户？
0: 我可能要回到就是刚才那五层的技术架构本身啊，我们本质不是一家严格意义上机器人公司。所有的这些比较城市化的零部件，然后包括币本身，我们自己不去生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强的供应链，我们想利用好它。但是我们从整个系统集成、产品的模块化设计本身，如何做到硬件的中立，因为我们未来会去选型，因为包括这个 Venus 的产品形态未必是最终以机器人和 AI 为中心的产品形态，所以它的样子不一定长成这样，它可能是不是 B 或者是不是摄像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中国的这套供应链和硬件的能力可以为我所用。
3: 这个机器人本身是用大模型驱动了吗？
0: 我们两个这个逻辑，

0: 一个是我们会跟这种基础的 foundation model 基础的模型会做对接，但是我们不做底座的那些模型，我们会利用好它们。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整个模型本身一定是一个混合逻辑，就是如果纯用大模型端到端，我们现在起码跟客户部署发现并不是很现实，所以它一定是一种一有你的大模型，二有你的这个仿真的 simulation 的 model， 三有你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外骨骼以及视觉感知的数据。所以我们自己也在拆解它，就是如何把这个比例我可以提升到一个精炼的程度，未来在某种场景这个比例的配比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流程工艺得到最好的复现，这个是我们在干的事情。
1: 说实话，我对这个它的业务呢一喜一忧。喜的呢确实是就是你讲的这些应用场景确实看到真实的需求啊。
2: 忧的是什么？
1: 忧的就恰恰是有那么多人现在开始都是要全站的做人形的机器人，对这个未来你不担心吗？
0: 我不仅不担心，我还很兴奋。就是第一点，说明这个赛道本身是巨大的，我们看到了一个蓝海的赛道。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工艺本身它就是壁垒。我们去说我们搬东西本身啊，可能你怎么搬都可以，但是你去做一个精细化的实验操作，哪怕你去训练一个有很多年科研经验的 PhD， 它也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而且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判断并不是说你堆一个大模型本身就可以把这一套系统完全做完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收敛到现在专注的这个核心的赛道的本质原因。
3: 你公司的盈利模式是以项目驱动的还是以产品驱动的？我感觉你目前还是靠每个实验室去做项目来产生盈利的。那这样的话呢，公司的这个潜力是不是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0: 2B 的企业在刚开始一定是针对你的大客户去做部署你的机器，但是我们本质上是要把我们东西标品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东西我们大概 80% 都是标品，然后 20% 有一些软件系统或者你具体的一些末端的执行操作跟你的仪器设备有对接的，可能有 20% 的定制化，但是未来我们会不断的解耦，把标准化的比例进一步的提升。
4: 就是那个 AI for Science 确实是一个蓝海，但是现在这个玩家也很多。我感觉啊，就是您的这个就是机器人里边啊，其实应该有两个大的模型，一个是操控机器人做精准实验的这个模型，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模型呢，是这个实验模型，它反过来可以帮助这些科学家来设计实验。我不知道现在您这块有没有在这方面的一些布局啊？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定义，我们想打通整个科研到量产。然后您刚才讲的是 AI 制药的公司，它在所谓叫干实验，干实验就是我不在物理场景中去做这个实验，它很擅长。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切入这个赛道，我们跟它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两者的贯通是您讲的 AI for Science 未来自驱动实验室也好，还是贯通整个领域也好，很重要的一个连接。
1: 好，我们现在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5.6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6.1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5.7分。好，也希望你创业能够如意。
0: 好，谢谢蒋老
1: 师。谢谢。
0: 我们真正希望我们 AI 加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可以赋能整个科研，但不仅仅只停留在科研端，希望能够用我们柔性化的操作去将科研领域产生的这些优质的成果和方案直接能够复制和复刻到这种量产的阶段，来助力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这种高端的这些制造以及生物医药等等的这些垂直领域。
5: 姜老师，飞机晚点了，你知道吗？
6: 这录制马上开始了，一会儿谁主持啊？
7: 我来。
5: 谁？
7: 我是由千问大模型驱动的，这是我准备的嘉宾手卡。
5: 等一下，他真要上？
6: 那麦都拿走了。哎，那个谁怎么上去了？
8: 先别停，走的还挺稳的。
7: 大家好，我是蒋昌建，欢迎来到赢在 AI 家。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AI 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解决问题。
9: 哎哎哎，
5: 哎，蒋老师。

0: 就这么一会儿啊，开场白都替我想好了。
1: 看来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在主持啊，千万大模型正在铸造物理世界的硅基大脑。
2: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打造全球领先的物理 AI 数据基座，构建机器人完整教育体系。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谢宗林。
2: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无问智科的谢宗林。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讲我们公司主要想做什么。实际上大家都希望未来机器人可以给大家去干活，创造实际的一个生产力。但现实呢，是机器人现在还没有上过学。主要目的出在哪呢？第一，缺好的教科书给他们供给知识。第二，是缺一个所谓的我们叫考试系统，能够测评这个机器人，确定它可以完成岗位上的一个任务。因此呢，我们决定我们不造机器人，但我要给所有的机器人，准确的讲是所有跟物理世界有交互的物理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教育基础设施，让每个机器人都能够上学。我们的教育系统呢，主要是通过一方面，我们给机器人提供海量的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作为知识库，也就作为它的教科书给它学习，给它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真实的合成的仿真的一个场景供它去学习跟训练，然后通过一套完整的一个模型训练迭代的工具以及可量化的一个考核标准，确保每个机器人从我们这里走出来，它不再是文盲，而是一个可以上岗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力。那要做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我们呢有两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我们的数据工厂。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在真实场景去采集人类工作干活的一个数据，把这样的数据呢编写成机器人可以学习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世界模型技术，为机器人去构造和生成无限的一个仿真的一个场景，让机器人能够在仿真的一个世界里面学到更多更丰富更复杂的一个知识。我们第二个法宝呢，是给机器人准备的一个虚拟考场啊。大家其实都知道，机器人也好，模型也好，它的能力其实我们在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在仿真世界当中，用我们的世界模型技术生成各种各样的一个考题去考试它，看它在各种模型的一个表现能力啊，到底怎么样啊？通过我们的考试才说明它可以安全上岗。我们的整个团队呢，我们创始人刘胜祥先生，他是整个中国自动驾驶数据跟测试啊这个领域应该讲是权威的一个专家。中国最早的自动驾驶的数据闭环平台，最早的自动驾驶的仿真平台，中国最大的自动驾驶的场景库，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都是我们团队做出来的。中国第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自动驾驶感知系统，也是我们做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啊有比较深的一个沉淀。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无问呢可以为机器人打造一所学校，让每个机器人有书读有活干。谢谢大家。
2: 谢谢谢先生啊。你也是属于投资人下场来做企业的啊。
3: 是的。
2: 做投资人跟做企业有什么不同啊？
3: 创业一年多，胖了有20多斤吧。
2: 胖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过劳，
3: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好，那么刚才你讲了要构建机器人的超级学校啊，你这个学校有哪些实质上的提升呢？
3: 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多元异构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知识，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懂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另一方面是当它模型学好之后，我要给它提供一套测评的体系，就像人考试一样，咱们都经历过高考。我们得不停地去刷题、模拟考等等，最后才能够成才。
4: 我的问题是，现在到处都有机器人学校，就是你的这个机器人学校能把它做大吗？也就是在数据这个层面的公司做大不容易。
3: 第一是，首先我们要解答教科书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数据，首先我这里下一个暴论啊，就所有的训练场最后都被我们淘汰。我们是非常认同刚刚首义的同事说的，一定要在真实场景去做规模化的采集，一定要做到三个点：规模化、高质量、公有化，你的教科书才是好的。第二就是一定要

0: 要通过世界模型的生成能力，用世界模拟器去给机器人提供一个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刁难的这样的一个考核的一个系统。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一个测评系统，其实这个机器人你给他准备的这个学校它是没有价值的。
1: 难道你做的这个系统真的要去真实环境中去跑吗？
0: 其实我们最终是想要做一个世界生成模型。我要生成一个 3D 的空间，我还要让这个 3D 空间里面的每一个资产具有物理属性，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真实场景采数据。实际上我完成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生成跟模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顺便把机器人公司要训练的这部分数据的钱给赚了。
1: 实际上你还是没法真的去真实场景嘛，因为很多稳定性的要求你去不了。
0: 其实都有，因为中国这一套物理 AI 的这个测试的整个方法论是我们做出来的，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东西。让我们做自动驾驶的时候要测一个车的这个模型啊，它是有完整的200多个指标，先要在仿真里面做掉95%到99%的一个测评，再到真车实路上路去测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2: 那这个数据现在采集了多少量能啊？多少成本去采集的？
0: 数据的成本，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行业的1/10。我们现在的数据拥有量大概在几十万小时之间，然后我们所能够生成的这种仿真的一个世界资产，大概已经超过了100万个。其实，您可以理解，我们本质上是做了一个基座平台，它其实是一个物理 AI 的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你在我这个平台上，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数据，你只要跟我的平台去交互，我可以帮你找到。然后训练模型的工具，我给你提供好了。你训练模型出来之后，你要去测评仿真的这个世界模拟器，我给你准备好了。你想要测试它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然后真实的这个场景，我也有。
2: 这个几十万的数据是从自驾这个领域线来的吗？
0: 巨深。
3: 我加一句，你刚才说的这个，你数据是通用的吗？
0: 对，首先数据如果不做到通用性，就没有办法做成基础设施，所以数据一定是通用的。好，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壁垒之一。
1: 好，来我问一些实际的问题啊。
2: 您说，
1: 产品卖了吗？
0: 卖了，我们去年已经有大几千万的营收了，然后今年接的订单有3亿，我们今年的巨深这一块的业务应该会是去年的10倍，增长速度比较夸张。
1: 哇哦，增长速度很快。
3: 他刚才说的这个营收的数据，这个是对说明问题的。
0: 好，感谢盛总。
1: 好，我们请智库团为我们这位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分数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3分啊，也还不错。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5.8分。好，最后的得分是85.4分。
4: 商业化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刚才听到的这个业绩爆发有10倍以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前景。第二一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数据收集的是非常完善，在行业有个领先地位，这也是它这个护城河的一个很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不错。
1: 你看大家的表态都非常的积极，好吧，所以呢你这个体重增加也没有白增加，但是公司再好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好吧。来，
0: 好，谢谢张老师。
1: 谢谢，
0: 谢谢各位评委。
5: 我们最强的能力是叫虚实融合闭环，也就是真实数据跟仿真合成这两者之间我们能够打通形成闭环，这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技术优势。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在2028年之前能够以一个1/10的价格给行业去供给千万小时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有这么多的数据在，机器人它是有能力去在某些场景去进行实际的一个落地了。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超越物理，进化不止，我是 AI 创想者崔汉卿，我将为大家介绍国产自研的巨深智能仿真基础设施。
1: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谋先飞的创始人崔汉卿。机器人会很多动作，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动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运行之前呢，它必须把每个动作反复练上几百万次， 用针剂链是很慢、很贵、很危险的，所以。

0: 像这种运控超过90%的训练都是在仿真里面完成的。那么仿真就是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我们模型飞通过自研的底层技术给具身智能要带来范式革命。首先我们的算法优化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机器人的训练成本和周期，然后我们基于全站自研的物理引擎、训练平台和数据管线，我们兼容了各种各样的生态，包括华为、摩尔、AMD、苹果等算力生态，打破了具身智能方向的算力生态垄断。我们同时接入了100多个主流的机器人本体和零部件，做到了物理精确，可以帮开发者省掉大量的真机调试的烦恼。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精确物理仿真技术突破了，可以让机器人从现在的粗糙的运控，在仿真里面进化到操作控制，再进一步完成全身运控和灵巧操作，最终走向物理 AGI。 我们技术上有三大突破。第一个是更准，我们有高精度的物理引擎，接触力学是具身智能最难啃的骨头，我们的渲染算法可以达到照片级的效果。第二个呢，更快，现在多种机器人任务上我们训练框架的效率做到3到10倍，今年我们已经投了2篇顶会。第三个是无缝迁移，我们精确仿真可以大幅缩小 SimTrue Gap， 实现零样本的真机迁移。我们是国内最早自研物理引擎的团队，我们差不多50人，技术人员超过80%，拥有微软和腾讯等公司的经历，团队来自清华和北大等顶级院校。我们拥有优质的股东的背景，红杉、高瓴、奇迹和华为都是我们的股东。我们业绩增长比较迅速，今年是预计会达到8000万的收入规模。我们愿景是让中国的每一台机器人都跑在中国人自己的训练底座上，超越物理，进化不止。谢谢大家。
1: 你刚才雄心勃勃地讲我要搞一个范式革命啊，你的底气到底在哪里？简短地跟我们讲一下。
0: 其实就是我们真正凭借核心的自研技术能够让物理仿真非常的精确，就这一点可以带来范式革命。就是大家知道机器人运控那个语速，机器人运控就是在仿真里面训完的，然后现在机器人操作还不行，大家搞 VLA 是吧，对吧，然后搞大规模素材还不能用仿真解掉。为什么？因为精度，仿真的精度可以支持那个运控，但是支持不了精细操作。然后更往下就是全身运控加这个灵巧操作，对吧，灵巧手这些。那么我非常笃定的一点就是，如果精度达标，效率 OK， 就能够解掉这个范式。
1: 所以你在这方面你是说你能做到的，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知道现在国产算力呢，离国际上的先进的这些算力呢还有一段的距离啊，所以通过你的努力的话，你能怎么缩小这个距离？
0: 是这样，因为我们整个算法效率非常高嘛，就是包括我们今年投的顶会论文都是佐证了这一点。我们在芯片上做了大量的优化，就一方面是算法本身好，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定制的，因为全自研，我们可以定制的针对这些芯片去做优化。
2: 我看你的背景里边，你是一个游戏大玩家，那游戏大玩家跟现在你做的仿真的机器人的培训有什么必然联系没有？
0: 我从小玩了可能几百种游戏，
2: 还有很多游戏作品。
1: 哦，你还创作游戏？
0: 对，我从微软出来之后做了7年的游戏。
1: 那个游戏公司成功吗？
0: 我们做到了国内体育游戏的第一名。
1: 哦哟，
2: 所以你这个底层逻辑有什么这个共同点？
1: 对，二者之间
0: 是这样的，就是游戏里面也有仿真，尤其是我做体育游戏这个赛道，就像大家玩 FIFA， 它是这个物理仿真要求最高的一个品类的，要模拟真实赛场。但是游戏里面的物理仿真跟机器人的物理仿真还是有一些区别。机器人的物理仿真要求物理精确，游戏里面是让你看得爽，而且需要它有一些艺术感，反而非真实的可能会更好。但机器人真的是要物理精确，这个是最大的区别啊。
3: 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在做仿真，仿真您的这个目标是把它准确度提高，但实际上转仿真的数据到真机，它其实这个迁移也很难。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个数据，就是100%说了吗？这个数据？
0: 哦，是这样，在某些任务下可以到 zero shot 的100%迁移。
3: 对，你现在怎么定义这个某些任务？我们其实整的还是很难嘛。
0: 对对。
3: 你解决的是哪一部分？那么将来你觉得难的那部分你怎么解决？
0: 比如说各种抓放啊，然后
1: 抓放啊，
0: 对，这种就是100%，还有灵巧手。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某个高自由度几十万的那个灵巧手，我们去转那个球，可以颠过来倒过去的转，然后这个也是。

0: 在我们今年顶会论文上发了，这个就是一次性上去就成功了。
1: 哦，对你 PPT 里面提到要解决这个 seem to real 的巨大的 gap 比较感兴趣啊，你觉得仅仅是通过提高精度就可以解决吗？
0: 哦，不是的，只是把物理算法的精度拔到哪怕是100%也解决不了 seem to real gap， 它只能解决一部分。还有前置步骤，前置步骤就是基础数据，它要对，然后加上后面的物理

0: 重要的作用。你确实是一个极客，所以你在创业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顶级投资人的支持，因为你编游戏，你编程，然后你还获得了世界性的多项大奖。我的问题是，现在做这个物理引擎的基础设施特别多，跑出来的基本的要素，你能够说两点或三点吗？
1: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技术竞争力啊，一定要做到技术领先。第二个要素就是生态，我们怎么去赶？我可以说，现在就是大家投入巨深这个底座生态建设最好的时机，因为巨深智能还在早期阶段，然后造机器人的在中国，用机器人的也在中国，那么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设生态的土壤，所以我们坚定不移去搞这个事情。
2: 你要为巨深智能、为人工智能去搭建一个虚拟世界，所以对我们这个投资人来讲是一个很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但我们作为投资人呢，就很希望有一些扎扎实实的抓手，能够看到我们投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尝试，未来有机会变成现实。所以呢，我在这儿想跟选手也好和我们的同行也好分享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当你们做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时候，面对投资人的时候，少讲一些故事。一定要让投资人感觉到你们所做的事的真实性，崔总他们做的无论是他的呈现也好，还是他的资料也好，让我感觉到还是比较扎实的。
3: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9.7分。哇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9.0分。好，我们看你最终的结果89.6分。好，那么我们也恭喜你啊，获得这么高的分数，也希望你的梦想成真。好，谢谢。
1: 其实有点意外，因为同场选手实力都很强，我得到的信号是投资人们普遍认为我是技术极客，确实很精准地捕捉到了我，因为我现在还是一直在一线写代码，每天都在努力地做这种技术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一贯的追求吧。并且我觉得其实很多选手都会变成我们的合作伙伴。
3: 截至目前呢，本期八组的 AI 创想者呢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呢智趣灵动这一期啊，从工业世界模型到类脑智能，从手势数据到灵巧操作，从物理仿真到国产训练底座，可谓是神仙打架各有千秋。那么各位智库团的成员，我们先来聊聊啊，在你们看来今天这八家所呈现的方向当中啊，有哪一些让你们觉得把握到了一些共同发展的趋势？
0: 我自己觉得大家现在都在想聚焦在巨深智能的底座，特别是物理 AI 的引擎方面。这个方面是在这一场里面显得特别的突出。在这突出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同类性又非常的相似。无论是数据啊，无论是模型啊，无论是仿真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闭环里，我个人觉得可能最后出发点会从 L5 和 L4 的框架出发，但是落地的时候一定要从 L2 将它这个模型能跑通。
3: 明白，
0: 这个要加快。最后可能才是赢家。
4: 其实我们国内的机会就在于在应用端的突破。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寻求数据上的积累，数据飞轮的迭代，形成更好的模型的构建。那么其实现在大家都要去想到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数据的积累在我们的应用中能真正实现，能够得到现实的验证，这很重要。
3: 谢谢各位精彩的点评。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

也赢在 AI 加。在公布这个排名之前，我们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

0: 接下来我为大家公布本场展演的排名。第一名，北京谋先飞技术有限公司崔汉卿。第二位，上海灵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柴小杰。好，祝贺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我们也期待啊，跟两位在盛典相见。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啊，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按我们规定还是五分钟。如果你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的话呢，则可以选择本次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的话，则可以送上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愿，并线下来进行合作。现在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1: 你好，你好。
2: 对对对，
1: 陈总好，陈总。
2: 刚才没有完全听清楚啊。嗯，就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应用端哪些场景是你觉得最容易实现，就是或者最有价值的这个实现？
3: 你现在的这个订单现在有多少？刚才说5000万是吧？
4: 对，我现在pipeline大概在7-8千左右，
3: 7-8千万、哦、
4: 对，所以今年1亿应该是差不太多、
5: 哦。那为什么这一波人工智能大家突然对它产生了希望、嗯，而不是像以前认为是巨大的泡沫？就是因为通用性是这里边非常重要一个能力。
0: 现在上一轮的估值到了。
1: 现在是60这轮 close 了，然后上一轮就是100-110左右吧。
6: 这个年代技术创业时代，只有这个创始人技术执着，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啊，你这个你因为你同一个领域创业的太多了，差之毫厘之千里。
7: 我非常相信你，我到今天我还在自己写代码。
0: 时间到，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轮的对谈。现在请投资人做选择。
6: 哎呀，你们先选吧，歇会儿。
8: 盛总，盛总，
6: 啊，
8: 要不要聊会儿？
6: 咱俩聊过了，不用聊了，我
8: 再聊一会儿。
6: 对，
8: 再聊一会儿。
0: 你还有吆喝摇的呢。
6: 你今天表现就是中规中矩。
7: 这次就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8: 啊，
7: 因为物理 AGI 一旦趟过去，就是机器人在工业革命，跟人类没关系。
1: 当然，我是觉得如果你在，我觉得这个是个事儿了。就对你这个事，我可能会更有信心一点。
7: 这太
6: 你今晚年轻，但你团队整体组合相对比较弱嘛。
5: 嗯，不够多元化。
6: 不够多元化。
5: 不够多元化，我明白。
6: 我是选择给柴总吧。
5: 啊，没关系，
6: 好吧，
5: 没事没事，
6: 你理解、这个、嗯，好吧，柴总。
1: 啊，谢谢盛总。
6: 你把 BP 发给我看看。
1: 好，
6: 好吧。给三个一块说，
8: 来，我去哪儿你就跟着去哪儿、啊。
6: 这个镜头感特别好 啊，
7: 是，
6: 三个人一块说，
7: 行，
6: 先把微信加了，小伙子。
1: 好嘞，
6: 你表现特别稳定。
2: 那么你现在这套数据硬件什么都是要从外面去，还是自己做？
9: 硬件是我们肯定不自己做硬件，我们自己做设计，然后我们会找这个供应商，他们去代工。
10: 我们走开源开放路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帮助国产的芯片能够进入到物理 AI 这个赛道。不管是它是做端侧芯片去替代机器人身上的，还是去做云端的这个工业 AI 模型端的，还是去做这个训练和仿真端的，那么我们都能够去帮助他们。
0: 好，时间到，来，我们有请投资人回位。目前呢，所有的投资人的面谈已经完成了，我们也祝愿你们之间呢早日能够达成合作，一起呢圆梦 AI， 共赢未来。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1: 具身智能这件事情，其实远比大语言模型这个现在的进度要差很多。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数据飞轮其实比大语言模型是要差很多的。

0: 希望能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啊，通过真实数据、模拟数据，能够把那个最后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数据库能慢慢拼出来。
1: 结合巨声现在本身行业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还是要具备一个全栈能力。首先肯定技术实力是要第一位的，同时就是在和产业的这种结合度也要去做一些相配套的这个开发和数据采集。我就是觉得像巨声这个产业的话，它未来大的机会一定是诞生在中国的。
2: 中国有非常好的理工科的基础，在产业当中看到很多的大国工匠、技能大师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那这个基数一定会诞生非常优秀的创业人员，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冲击非常非常大。他们的思维思路可以用不管不顾、勇往直前来形容。需要这样的年轻人，需要更多的从产业当中走出的年轻人。
3: 我发现中国的创业者啊，以及开始敢做世界不敢做的项目，创造中国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的巨声智能赛道提供 AI 最为基础的设施，展现出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创造力。
4: 未来五年呢，我觉得这个在国内的技术大模型的这种公司，或者说物理模型的这种公司里，肯定会跑出来世界级的企业，我还是充满信心的。

0: 欢迎大家来到名社名堂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

横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熊猫宝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的野外。
0: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收起，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丛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地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

0: 你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1: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2: 高度大概一米左右，一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这儿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是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是我们把这么干扰。
1: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3: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4: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有理念上的进步。
1: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0: 你看这儿，这个是水鹿的粪便的嘛。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一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2: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1: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5: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呐、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的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 国内很多有熊猫分。

0: 部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1: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2: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3: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0: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3: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 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4: 阿尔邦大卫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三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
3: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4: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火鸡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
3: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4: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0: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1: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啊，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1: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0: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2: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来收集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年半到2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0: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
3: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百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0: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贝尔在考察大熊猫西极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贝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暂时不要去。
1: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2: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啊，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1: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3: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1: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4: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舰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颈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它的这个出生，它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踩实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它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来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那我们打开这个方龟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0: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

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诗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6: 好着呢，
1: 修复大师现在
6: 好紧张。
4: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5: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0: 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1: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0: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1: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0: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1: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0: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1: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一下。
2: 麻也瘦，啥也得瘦，看就是有点黄，
1: 这个黄，这个青，
2: 这是三个颜色，再把这个比例再往正确的一加，
1: 你们说，
0: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窟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2: 想想做的咋样呢？美国现在只大概缺一点麻，
1: 缺一点
2: 麻，这一点麻不存的再帮下，照你说的。
4: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1: 照你说。
4: 照了我再开心。
2: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变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这个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而且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一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3: 哎，好，
2: 李爷爷好。
1: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3: 你好
2: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3: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2: 哦，
3: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及咱们当前一时，我是耐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2: 谢谢爷爷，特别好。
1: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

0: 2022年夏天，重庆遭遇极端高温，山城热浪滚滚，电力缺口骤增，一度面临限电困境。
1: 另外，在重庆，持续的高温也在不断的刷新历史记录。
2: 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
3: 重庆、湖南等地近期高温天气持续。
2: 今天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0: 3年后，又是一个酷热的夏天，重庆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这一次重庆从容应对，灯火如常。
4: 这份从容究竟从何而来？

0: 地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仅需七毫秒，2260公里外大漠戈壁的电能便跨越千山万水，变成山城万家灯火的璀璨。江电入渝，只是这壮阔时代的一个生动缩影。十年来，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背后，电力央企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十年来，中国华电聚焦能源强国、美丽中国建设，以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为主线，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境内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7亿千瓦，较“十三五”初期增长3.2倍。从雪域高原到千里戈壁，从奔腾江水到万里长风，这些跨越山河的绿色能源矩阵，正在把清洁能源源源不断送往城市、工厂和千家万户。大国重器，实业答卷，揭开重器背后的奋斗篇章。
1: 大家好，我是叶向东，来自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回望过去十年，如果问我中国华电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认为是能源结构的深刻转型，是综合实力的全面跃升。目前中国华电境内清洁能源装机1.7亿千瓦，占公司总装机规模的60%以上。1.7亿千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它意味着可以满足我国1.1亿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从千家万户的空调自由，到算力中心的数据奔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电力供应的充裕度、稳定性的提出了新的要求。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正是装机规模总量，特别是清洁能源的持续壮大，让我们有了端牢能源翻碗的底气。现在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祖国的大西南金沙江上游。在金沙江上游的崇山峻岭间，被称为云端电站的华电叶坝滩水电站拔地而起。这里水能资源极其丰富，但海拔近3000米，在建设这座高达217米双曲拱坝时，曾经同时面临高寒、高海拔、特高拱坝、高地应力、高埋深、大跨度地下厂房等五高一大世界级难题。浇筑好密实稳固的大坝，是水电工程安全的根基。这是2025年5月11日，我们在叶坝滩大坝上钻孔，取出了一根长达38.1米的完整混凝土新样。它的高度相当于一座12层楼的楼房。这根超长新样纵向贯穿大坝整整80个浇筑层，通体密实，无一丝裂缝。这一天，中国华电成功刷新了同类坝型取芯最长的世界纪录，成为了行业的新标杆。
0: 混凝土取芯是检查大坝浇筑质量的重要方式。长期以来，巨型坝体浇筑的温度裂缝控制一直是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的世界级难题和痛点。大体积混凝土在凝固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导致大坝内部温度升高，

外界环境温度较低时，内外部温差会使混凝土产生温度裂缝。叶巴滩水电站坝体内部埋设了数千。

0: 依托这套智能温控体系，中国华电在国内首次实现高海拔寒冷地区大坝不间断浇筑。这根超长无裂缝新样的诞生，不仅是一项世界纪录的突破，更意味着中国技术的成功。
1: 关键核心技术从来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十年来，中国华电加快自主创新，奋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如果说大坝是水电站的身体，那控制系统就是它的大脑。机组的启停、负荷调节全靠这个大脑在毫秒之间完成指令。可是这一套系统在过去被国外企业垄断，没有路，我们就自己趟出一条路。我们组织科研团队聚力攻关，成功研发出华电瑞系列电力工控系统，其中水电自主可控系统华电瑞信就是在叶巴滩水电站成功应用。从芯片到操作系统、核心算法，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全面突围，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建超级工程，助能源重器，作为国家“十三五”、“十四五”时期重点建设的水电基地，2022年到2025年，金沙江上游苏瓦龙、巴塘、叶巴滩三座大型水电站相继投产。这些绿电从祖国的大西南源源不断输送到中东部地区，可以说我们切实扛起了西电东送、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的时代重任。需江河之力，居戈壁之光，请大家再与我一起踏入西北的大漠戈壁深处。2025年12月25日这一天，新疆天山北路戈壁能源基地投产发电，这标志着我国首个沙戈荒新能源外送基地的建成投产。为了这一刻，中国华电和其他兄弟企业共同奋战了三年。很多人认为戈壁沙漠开阔平坦，建设风电光伏比较简单，但实际上这里的自然环境严苛，考验超乎想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石头，
0: 这些特殊的石头名叫风棱石，它们棱角分明，纹理奇特，是戈壁狂风常年裹挟沙石反复冲刷的结果。它们见证了戈壁风沙的凛冽和狂野。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这里是新疆哈密三塘湖。盛夏地表温度达到50-60摄氏度，寒冬气温骤降至-230摄氏度，极致温差和常年风沙是这片戈壁最真实的底色。这里全年8级以上大风天气接近200天，条件艰苦恶劣，但风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超过3000小时，也是国家清洁能源版图上不可多得的宝地。
1: 刚刚短片里呈现的就是华电新疆天山北路戈壁能源基地所在地，也是茉莉出这些风棱石的地方。2022年，一批朝气蓬勃的华电90后义无反顾挺进了这片荒漠戈壁。他们刚到这里的时候，茫茫戈壁一望无际，想给项目定个位都找不到参照物。这里昼夜温差大，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需要穿防寒服，想要洗个澡

得坐四个小时的车去县城，拼搏了三年，曾经的沙河荒彻底焕发出生机。两台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405台风机，361万块光伏组件错落排布，在茫茫戈壁之上开辟出一个现代化的能源绿洲。但是戈壁的风和光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要想稳定发电，储能是关键。我们还在乌鲁木齐东北部的沙漠中建设了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独立储能电站，每年可以充放电10亿千瓦时以上。这些储能矩阵首尾相连，五彩缤纷，网友形容他们是大漠里的神秘圈圈和外星基地。如今中国华电西北沙河荒大基地加快开发，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速成型，东部海上风电蓄势而上，我们正以这些超级能源矩阵打造绿色发展的新引擎。今天我带来的时光信物是一节混凝土新样，这沉甸甸的混凝土新样来自金沙江上游耶巴滩水电站，它是中国华电奋进文化的生动注脚，是中国华电锚定双碳目标、打造大国重器的有力见证。作为能源央企，我们将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全力保障能源安全，交出让国家放心、让人民安心的合格答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舆指古代的车舆，古人将大地视为车舆，因为它能承载世间万物，于是描摹山川形胜、记录疆域版图的古地图便得名舆图。中华文脉长河里，传世舆图灿若星河。世界现存最早的实测地图《战国放马滩地图》，描绘了秦国归县一带地理。归县是秦国最早设立的县之一。世界现存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西汉驻军图》，反映了西汉初年的精湛军事测绘技术。南宋石刻舆记图代表了古代记理画方的高超测绘水准，定格了当时的水系脉络。几字形的黄河水道与当代地图十分接近。明代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手图文史料，所绘航线远达东非沿岸。清代福建省海岸全图采用中国独有的山水画长卷形式，用陆地居上、海洋居下的独特布局，展现了福建海岸线全貌。一幅幅舆图被绘制、收藏、传世，千百年来汇聚成一座浩瀚的地图宝库，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难以计数。仅在国家级藏书重镇中国国家图书馆中，馆藏古今中外地图已达29万件，其中珍稀古旧地图多达近5万件。舆图探山河由此启程，不止欣赏舆图中的山川地貌，更透过纸张图卷探索山河变迁中的文明进程和发展密码，通过笔墨线条寻迹岁月更迭中的时代印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古地图的世界，饱览图中万里山河。

0: 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欢迎来国家图书馆。我们现在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典籍博物馆。
0: 古代舆图和我们的现代地图是不是一样的呢？
1: 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共同的是为了反映地理信息。古代舆图更多的是为了行政治理，有的时候偏写意，有的时候偏写实，还有的是着眼于从人文和艺术的角度反映的信息。现代地图更多的是依赖于更科学更准确的数据来绘制的地图。
0: 国家图书馆有这么多的舆图的收藏，我们能不能看几幅呢？
1: 正好到我们的古籍特藏阅览室，让我们的舆图专家给您介绍。
0: 白老师好。
2: 谢老师好。
0: 平常在这也是这么安静吗？
2: 是的，一般来阅读古籍善本的学者和读者都非常的安静。
0: 这个善本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2: 好的古籍叫善本，也有普通古籍。
0: 那我们今天能看的是什么呢？
3: 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通常被称为郑和航海图。

0: 该图共24页，是15世纪以前记载亚非地理信息最完整的一部图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远洋航海的一部图集。卷绘本的扬州府图说，绘制了明朝扬州府下辖的15个县，记录了因水而兴的扬州府城市运转系统及每一个县的水系布局。金乡本浙江海棠工程图是惊蛰庄，图中可见六合塔、雷峰塔、西湖等留存至今的地理坐标，它记录了清代光绪年间的浙江海棠工程。所贴的黄签用于在向上级或皇帝汇报时说明工程的用工用料情况，然而古籍难以抵挡岁月，颜料会褪色，装帧会留下时间的痕迹。好在在历史与今天之间有一门技艺守护着这些珍贵文献，古籍文献修复。
1: 我刚才看到的浙江海棠工程图，白老师介绍说都是您带领的团队一起修复的。
2: 大家一起做，
1: 这为什么要维持这个修旧如旧的状态呢？
2: 文物文献的这个修复原则呢，就是要体现它的真实性，不能没有充分的依据的情况下去往上边添加我们认为可以添加的东西，它的古旧的气息一定要保持住。
0: 修复并不是让古籍重新变得崭新，而是让它以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状态继续走向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修复团队会对古籍的材质、颜料、装帧工艺等进行分析检测，在充分了解文献状况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其中植物染色剂的制作是模拟古代工艺进行颜料提取，板栗壳与黄檗提取的颜色一般用于对纸张、丝织品等进行染色，靛蓝用于对瓷青纸、丝织品等进行染色，这些也是修旧如旧的体现。
1: 魏馆长，短短的时间让我对于图有更多的好奇和了解了，没听够，所以还想请您一块去演播室跟我们再多说一下于图后面的故事好吗？
3: 好的，我们一起于图探山河。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号子声啊，叫做塘沽号子，是浙江杭州湾一带的古代塘沽在修筑海塘的时候，为了协调动作、鼓劲儿、解乏，即兴演唱的劳动号子。跟随着塘沽号子的铿锵节奏，我们打开的这幅鱼图叫做《浙江海塘工程图》，也就是我们刚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见到的那幅图。鱼图探山河将会按图索骥，实地寻访，去解锁藏在鱼图中的历史风云和文明密码。就让我们出发，共探山河。
1: 浙江海塘工程图上所画的钱塘潮是一种自然奇观，但对于生活在钱塘江畔的人们而言，它曾经不是风景，而是灾难。汉唐以来，钱塘江畔潮灾频发，从唐武德六年至1948年的1300多年间，有史可查的钱塘江重大潮灾多达183次，平均每7年一次。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潮灾足以顷刻间夺走家园，吞噬生命。浙江海塘工程图上所画的浙江省，因处于钱塘江喇叭形的强潮河口湾，潮水猛烈，加之潮水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塑造滩岸，滩岸坍塌无常。明代末期以前，

0: 长江主槽走南大门，清代初期改走中小门，清代中期改走北大门。北岸受侵蚀严重，岸滩不断坍塌，沿岸城镇退无可退。然而古往今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未退缩，跨越千年接力与潮抗争，筑起了海上长城。海棠工程与长城、大运河一样，都是中国古代国家工程，用于在沿海地区抵御海潮侵袭，防止海岸坍塌，保卫城镇百姓。到了清代，历代接力在钱塘江两岸筑起的海棠生命线已长达280公里。绘制于清光绪六年的浙江海棠工程图，清晰记录了钱塘江北岸长达137公里的海棠工程与地理信息。为了把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呈现在一幅图中，该图采用了传统山水形象画法，将海岸线拉平。图中所绘海棠从杭州起一路向东，经海宁、海盐、平湖，至江南松江府金山县，六合塔、西湖、雷峰塔等留存至今的地理坐标林立其中。海棠沿线下方密密麻麻的小字，是用于精准标定塘段位置的千字文字号碑，两碑之间相隔20丈，便于快速定位开展抢修，相当于今天的里程桩。更独特的是，图中所绘的西湖位于钱塘江下方，与西湖在钱塘江北岸的现实情况并不一致，这反映了古地图绘制的独有方式，近者在下，远者在上。且图上的20余处黄签十分醒目，注明了庞大的海棠修建规模与工程用料。这幅仅高12厘米却长达828厘米的长卷，是清代钱塘江海棠的工程范本与留存至今的珍贵史料。图上的钱塘潮仅有一线，但一线之下一塘之上，是世代浙江人与潮水抗争的漫长历史。钱塘潮如何从令人畏惧的灾难，成为今天被世人欣赏的自然奇观？绵延千里的海棠又是如何改变了浙江人的生活？答案就藏在这幅舆图之中。
1: 舆图探山河，问界行天下，本节目由问界汽车独家特别呈现。在钱塘江的潮涌当中，一代代弄潮儿如何在此坚守呢？一切让我们从舆图当中去探究。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解图人，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李孝聪，欢迎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现在看到身后呢，就是古地图中的西湖，这片区域呢也是受到了海棠的保护。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古人为什么会特地绘制这样的舆图来记录这个工程呢？
2: 这幅古地图所画的钱塘江海棠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历来与防河、治运并列为我国三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中国沿海的海上长城。
3: 海岸呢有两种，一种是岩石海岸，另一种呢是泥沙质的海岸。泥沙质的海岸它经受不了风暴潮的冲荡，所以一定要修筑海棠工程来保护它。这张清代的海棠图就是描绘的这个海棠的样子。这个图呢的样式很奇特，叫金折桩，便于它携带去看这个工程的实施的情况，也便于向皇帝呈奏。
1: 接下来我们坐下来展图细聊。魏老师，今天是不是也把这幅

0: 鱼图带来了。
1: 这幅鱼图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我今天把它1:1的复制件带过来了。
0: 这是最开始的，是从狮子山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就是大屏幕展示出来的这个西湖以及浙江省城，
1: 就是杭州。
0: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杭州城呢应该是在这个钱塘江的北岸，可是为什么我们从这幅图看的是正好反过来了呢？
2: 在郑若曾的这个书里面写啊，说古今画法，就是讲画图的画法，近者在下，远者在上。这幅画画的是钱塘江的北岸，往南岸看，近者在图的下面，远者在图的上面。中国人在鱼图的方位上是很实用的，
0: 所以它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工程图
2: 啊。
0: 刚才魏老师在展开的时候，我以为已经展完了，但是发现在您那儿还留着厚厚的一沓，所以这幅图到底有多长？
1: 目前我们展示的只有它的大约1/3，它总共的长度是8.28米。
0: 8.28米的这幅鱼图，就是完完整整的去绘制了某几段海棠吗？
2: 对。
0: 为什么一定要修筑这道海棠呢？
1: 在中国古代，钱塘江屡屡带来灾害，曾经出现了一滩数十里，损失田地数十万亩的惨剧。钱塘江潮之所以裂，依在它独特的这个喇叭口地形，杭州湾的这个海口达到了上100公里，而海宁江口只有2-3公里。在日月潮汐的这个作用力下，潮水是非常强的。第二，就是在江底存在沙坎，上游的江水清澈，而下游的海水来沙非常丰富，滩淤无常。
0: 自然环境这么严峻，当地人为什么不迁走？为什么一定要跟潮水去争斗呢？
2: 江南地区太湖周围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和湖州，这是最富庶的江南5个府。有句俗话叫苏湖熟天下足，钱塘江北岸的这种肥沃的平原，产稻米最多的地方，如果都让海水给侵蚀了以后，那国家的损失非常大，两浙的百姓也不容易生活下去。所以从唐代以来，北岸的这个海棠的修筑是越来越频繁。南边也修棠，但是更重要的是北边。
0: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海棠，其实关系到当时天下百姓手中的一碗饭。如果人们跨越千年在潮进人退中挣扎，那么人进潮退的逆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首先让我们回望这段跨越千年的修棠故事。
3: 千百年来，历代修棠人不断寻找着与钱塘江潮水抗衡的办法，这是一场漫长的较量。汉代钱塘潮直冲城郭，会稽郡一漕华县以土为主，筑起防海大塘。此后数百年，这类土塘虽被沿用，但却被大潮一次次轻易跨越。五代后梁开平年间，面对紧逼杭州城的钱塘潮，吴越国建立者钱镠不仅以设潮震慑潮神，更尝试用竹笼装填块石，再以木桩固定稳定塘身，迈出了海棠从土石防护走向以石筑塘至关重要的一步。宋代钱塘江频繁改道，潮汉与海棠的较量愈演愈烈。大中祥符5年，潮水逼近城下，两浙转运使陈尧佐用柴扫筑塘护岸，开启了对柴塘的创用。20多年后，景佑年间，两浙转运使张夏改用石料叠筑杭州海棠，成为了后世兴建各类直立式石塘的先导。到了明代，这场较量仍未停止，钱塘江北岸海沿平湖段海棠因潮直冲屡次坍塌。嘉靖21年，水利佥事黄光生在海沿建成5纵5横鱼鳞石塘，虽然只有5丈，但开创了能历经大潮而不坏的海棠修建定式，

0: 钱塘江河口水势剧烈变化，康熙中叶以后，江流海潮多由北大能汇入，强大潮势考验着北岸海塘。乾隆年间，海塘工程建设进一步发展。六次南巡中，乾隆曾四次亲自巡查钱塘江海塘工程。北岸潮冲虽猛，但长达6070丈的重型鱼鳞石塘，已在钱塘江北岸筑稳了守卫高墙。历代修塘人迎潮而上，想尽办法。千百年来的潮进人退，终于一点点发生了改变。曾经逼迫人们不断后退的钱塘潮，在海塘面前逐渐有了新的边界。杭州也由此拓展出了新的城市空间。
1: 下载十点古籍 APP， 海量典籍免费读。本节目由古籍数字化平台十点古籍提供内容支持。千年来一代代弄潮儿不断的接力，我们从海塘形态的不断演变当中能够发现，古人与海潮的硬刚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是不是说到了清代乾隆，他最注重这个海塘的修筑呢？
2: 是，乾隆几次下江南不是到那儿去玩，
1: 不像电视剧说的那样。
2: 他乾隆实际上他下江南一个要看的主要是黄河夺淮以后，他和那个运河交汇清口，就今天的淮安那个地方，他要看那个水利工程。另一个呢，就是要看钱塘江海塘。乾隆时期要求这个修筑塘工的官员啊，是要工程图，另外每个月都要画钱塘江口的这个水沙分布图。
1: 哦，
2: 每个月都要呈送给皇帝，汇报钱塘江江岸的变化情况。
1: 我们能从浙江海塘工程图上找到这些不同的海塘吗？
3: 这幅古籍图当中已经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了不同的海塘。灰色条形的是石塘，红色的是土塘，黄色的是柴塘。土塘的优点就是就地取材，费用节省，建筑速度快。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不稳固，无法抵御大潮水。竹笼石塘显著增强了塘的抗冲击能力，但它不耐腐蚀，使用寿命也不长。柴塘的优点，就地取材，省工省料，柴土相间，抗冲击能力也很强。它的缺点是废柴较多，一般是作为临时性的工程结构，而且经常需要维修。柴塘外半圆形的凸起是盘头，用于漂流预冲，防止潮水直接冲蚀海塘本体。鱼鳞石塘是通过条石、钉顺尖砌、铁锭、榫卯嵌扣、糯米灰浆填充这样的工艺，实现了塘基稳固与塘身密实的这个双重抗潮效果。雍正曾经说过，修建鱼鳞大石塘乃一劳永逸之计。鱼鳞大石塘是海塘发展过程当中坚固程度最高，但同时它投资也最大。据统计，清代钱塘江海塘的投入超过2600万两以上。
1: 现在还能够看到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修筑好的海塘吗？
3: 当然，今天都还可以通过地名对位找到海塘的原址。
1: 哦，魏老师，我能不能借着您的这幅鱼图去寻找一下海塘呢？
3: 没问题，你跟着鱼图去今天的杭州城找一找。
0: 浙江海塘工程图中纵向展现了清代柴塘、石塘、土塘的合力御潮。当历代人接力修建海塘后，海塘不仅使钱塘江畔的土地得到了守护，也帮助人们开拓出广阔的生活空间。海岸线向海推移的变化更演绎了人进潮退的传奇。随着新堤岸的不断建设，部分古海塘因此不再发挥作用，被埋藏进城市地下。
1: 小易，小易，
4: 你好，
1: 请导航到临平古海塘博物馆。
0: 山河探访人将跟随鱼图出发，去探寻杭州城中那些留存至今的古海塘藏在何处。
1: 我现在所在呢就是古海塘博物馆，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山河探访人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杨老师好。
4: 您
1: 我们相会在钱塘江上，特别开心能够成为鱼图探山河的山河探访人，我觉得我迈出的每一

0: 步都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响。
1: 是，这个是浙江海棠工程图，我今天是带着目标来的。专家老师说了，我们到现在还能够找到古海棠，所以今天呢，请您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
0: 能不能先满足一下我的好奇，打开看看是不是
1: 这么长，一共有8.28米长，
2: 这让我更加充满期待了。
1: 我们请来了专家带着我们去探访，
0: 赶紧走吧，
1: 走吧走吧。你看到船了吗？
0: 哎，看到了两艘。这两艘船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问问专家吧。
1: 这个船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呢？
3: 沉船是某种意义上的海棠，因为一旦这个塘决口以后怎么办呢？古人会采用各种补救办法。
4: 古海棠会随时面临决口，被潮冲毁的缺口处会造成潮水漫灌等隐患。古人在修筑工具不发达的时代，想出了用沉船补缺口的办法，把船只装满大石头，有水性好的人将船划至海棠缺口处，并在船身凿洞，使船下沉到底，缺口即可补好。古海棠博物馆藏的两艘沉船皆长达20米，是范仲淹18世孙范成模在清代抢修海棠的一部分，反映了古代海棠修筑的壮举。
3: 筑海棠的过程是一种非常悲壮的过程，我会用8个字来形容它，叫屡筑屡毁，屡毁屡筑。
0: 因为这个钱塘江槽头呢，它每一个平方的冲击力可以达到2至3吨，流速啊，每一秒钟可以达到10米。
1: 数字有点太抽象了，你能给我们打个比方？
3: 曾经有个真实的例子，当年海宁有筑的铁牛来镇潮的，一头牛呢有3000斤重，当时一个槽头过来，把这个3000斤重的铁牛卷到空中，翻几个筋斗，然后落到离海棠10几米远的稻田里面。
0: 不是海棠不够坚固，是潮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3: 对，所以屡毁屡筑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两艘船就是为了堵柴塘的缺口而成的。
1: 那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到柴塘长什么样呢？
3: 这里展厅有啊，
0: 赶紧走吧，
1: 走吧，
0: 我去看看。
4: 在古海棠博物馆中还留存着一段清代的柴塘，它是目前留存的体量最大的柴塘，正是浙江海棠工程图中黄色描绘的部分。柴塘由杂柴和韧性强的小灌木、荆条、柳条等木材构成，扎成捆后，一层柴一层土交替铺就，并用木桩固定，形成高墙般的挡水屏障。清代乾隆皇帝制定了在石塘前修筑柴塘的海棠形制，柴塘可以被称为迎接潮水的敢死队。
0: 真实的景象更壮观，百闻不如一见，
1: 要不然乾隆皇帝也不会六下江南当中的4次都来到钱塘江边来看这海棠的修建工程了。姚老师，我们已经看到了柴塘是什么样，那石塘也能找到吗？
3: 先头部队都已经看到了，那后面的主力军肯定还在的呀。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4: 浙江海棠工程图上，灰色块状的条形石塘正在杭州城中沉睡，而找到石塘的密码也藏在这幅鱼图中。图上的海棠沿线标注了头堡、二堡、三堡等按顺序排布的地名，这是清雍正初年仿照黄河营训制度进行的海棠部队建制部署。海棠沿线每3里设置一个堡房，可以发挥驻兵、存放工具、通报险情等作用，并由此在周边聚集成村落。堡也逐渐演化为地名，并沿用至今。图中的九堡位于现今的杭州九堡街道，那里的杭州海棠遗址博物馆发掘保留了一段乾隆时期的鱼鳞石塘，将为山河探访人开启新的答案。
3: 这就是原址原物，俯视的角度

0: 独看这个鱼鳞石塔，它每一层褪的错落感是很规则的。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角度，你们两位是在岸上，这就是当年的引水面，潮水就是这样过来的，收分了就形成了一个抛物线，那么这样迎面过来的潮水呢，就可以有效的分解，
0: 层层分散这个潮水涌过来的压力。
1: 对，它会减轻冲击力，有的段呢稍微陡一点，这也是海棠的一个特点，它是因地制宜的。
2: 这个高度还真挺高的，你觉得上面有多少层呢？
1: 你们可以数数看嘛，
0: 是个水面上有14层。
1: 海棠呢，根据这个每一段的地势高差呢，有15层到18层。这段呢，我们挖掘展示了14层，对，下面还有3层。海棠一定要近距离的感受，尤其要仰视。我们脚下的这条海棠，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玻璃栈道那条海棠，隔着这个墙啊，从这里一直穿出来往前走。
3: 但是，一墙之隔，就像是穿越古今一样。
0: 你看这个铁锭的坑，
3: 这种直接能够触摸到历史，它依然这么鲜活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这也是我们的海棠的室外展示区。我们甚至接待了一波盲人参观团，他就到这里来。行走还触摸，
3: 他们可以触摸到这个历史的
0: 厚度和深度，真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你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段沉睡200多年的石塘，但它就是一直见证这200多年来这个地方的变迁。
4: 过去这段海棠前面曾是钱塘江水，而今天的海岸线已随着城市建设推远至2公里外。位于九堡街道的清代海棠并非只留下这一小段，它在现代城市的地下延伸，穿过整个杭州东部，映照着人进潮退带来的山河变迁。
5: 这次在杭州的探访，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我带着这个光绪时期的鱼图拿到现在的杭州城，我还能在现在的杭州城里找到在这图上标记的地点。但是呢，当时我们站的有一节是还在这个地面上，那好多节都已经是埋到现在的公路下边去了。
6: 为什么我们叫鱼图探山河呢？如果你仅仅是到那儿去看，那你并没有图上的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你拿着这个图，你再到当地去看，哦，原来脚下这儿已经完全是现在是公路了，
5: 是
6: 城市了，
5: 对
6: 不对？但原来就是海棠
5: 啊，
6: 以前是北岸不断的坍塌，这叫潮进人退。现在海棠修建的是潮进
5: 人进潮退
6: 了，哎，所以海棠工程使得我们又获得了很多的土地。
5: 是不是因为我们修建的这个海棠实在是够坚固，所以在后期的这城市建设上也把这个作为是个坚固的地基？
6: 对，有些道路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原来的塘身。
5: 哦，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智慧了，对不对？其实我也发现了这张图啊，也还藏着一种绘图的智慧。这海岸线呢，它是曲折的，绘图过程当中是把它拉平了，这样是为了绘制方便呢，还是让皇上看图的时候方便呢？
6: 大概你说的这几种原因都在。如果画成一个之字形的钱塘江，那你这个图是不是还得
5: 不够宽是吧？
6: 你不仅不够宽，而且这个不好表现，它还有施工的时候来用，所以你像这么小，在这种情况下画了一条直线，这是最简单的。
5: 哦，
7: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古代鱼图这个绘制方法。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做肌理画方，一种叫做山水形象画法。肌理画方它所指的意思就是更接近于实用性以及要求的数据的准确性，它一般带有比例尺，甚至是作为实测绘制。肌理画方这种画法，它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山水形制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种山水形象画法，它更加写意，重在勾勒整体的这个风貌。在浙江海棠工程图当中，我们看到的海岸线是平直的画法，它是山水形象画法的典型代表。
5: 我们在杭州的时候是站在了当时乾隆时期修建的鱼鳞大石塘上面了，是往东的那个方向，会延伸到什么地方呢？
7: 沿着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九堡的，能够看到32堡、33堡底下灰色的这个城的形状，它就是海宁州城。海宁直到今天都以钱塘江大潮而闻名。 海宁所遭遇的潮灾比杭州要严重许多，这也是这两座城市所在河口所处的地理位置

0: 做决定。
1: 那么海宁这部分的海棠工程也是在接力着修建吗？
2: 清朝的时候，这个海棠工程它是分段来修筑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棠工程的修建不仅是时间上的延续，也是空间上的分段，才能够分段到人，负责到位。我们刚才看完了杭州这一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海宁段。宏大的文明进程永远离不开顽强的个体奋斗，让我们拿着舆图这份历史备忘录，去认识一位钱塘江边的筑塘人，去看看他是怎么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的。
3: 清光绪三年，钱塘江怒潮如山，直逼海宁城下。那时江道早已改走北大门，海宁地区的大潮迎面而来。更危急的是，潮水顶冲直逼海宁城外2000余丈处，海棠正面接潮，屡修屡塌，加上战乱多年，海棠多处失修，潮水频频侵袭沿岸百姓，海棠一旦堵不住，被潮水吞掉的将不只是海宁，而是整个杭嘉湖平原。候补道员李辅耀临危受命，他接手的是全县最险的一段海棠，这里潮最大，顶冲最凶，也最难修，且前人的筑塘技术不再适合危险地段的施工。李辅耀选择了孤注一掷，他翻遍历代修塘的成败得失，找到了让石塘更牢的方法，在调石间增多铁锭、铁锔，加装铁销、铁榫，使调石咬合更牢。前后三年，他把自己定在江边，对偷工减料零容忍，并把海棠加高到20层，硬扛更大的浪头。最终海宁段1200多丈的念训大口门石塘相继建成，成为当时最坚固的一段海棠。李辅耀并未满足于把塘修起来，他整理工法，绘制图纸，铸成海宁念训大口门2线3线石塘图说，留下了一套授人以渔的修塘办法。20年后，更猛烈的考验到来。李辅耀第二次赴浙江修筑海棠，官吏敷衍，公事废弛。在整治贪腐、完成南龙头海棠建赋后，他反被贪官诬告到朝廷，说他贪污行贿，功未就而坍塌，如若坐实，将性命不保。光绪29年，朝廷彻查此案，幸而李辅耀的日记手稿里夹着工程收支账单，款数详细到忽微。核查下来，南龙头海棠建赋实际用银6万余两，诬告却说用了9万余两，全工大断无伤，何来功未就而坍塌？所谓行贿8000两，更是子虚乌有，李辅耀沉冤昭雪。浙江海棠工程图描绘的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一位修塘人临危受命、直面风浪的勇气与担当。
1: 这个李辅耀到底在他日记里写了什么，能够让他逆风翻盘呢？
2: 李辅耀他当时主持这个海棠工程遭人诟病，就说他去贿赂当时的一个官员，工程图里边并没有提到用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不管是黄河河工图，还是运河工程图，还是海棠工程图，它主要是呈给皇帝来看，它这个工程在哪一段修了什么。按照这个清朝绘图的这个规定呢，工程前画一份，工程完了以后你又画一份，如果这俩不一样，如果多要了银子，这是要砍头的。然后在他施工的地方他贴黄签，就贴在他的工程的初修的地方，然后他应该附一个 折纹，但是现在只存在着这个图。他为了说明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在这上面，也不可能你再跟皇帝写个东西。他有个日记，讲了他在海棠光绪六年到七年之间这个海棠工程的这些情况。哎，很奇特的是，在这个里边加了一张纸，字迹还不太一样，内容是他诬告里面涉及到的海棠工程做了详细的说明。皇帝派了魏光涛这个人来查办的时候，他从这个了解了，于是他说李辅要在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贪污，该怎么修的就都是怎么修的。
1: 日记当中还有一些计量单位，比如说微啊、毫啊、丝啊，这些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计量单位吗？
0: 分厘、毫、丝、乎、微，都是孙子算经当中计量单位表述。李辅要日记当中它是记录工程款，十乎等于一丝，十丝等于一毫，十毫等于一厘，都是十进制的关系。而这个微是比乎更小的一个单位，用来指代极致微小的量级。记账当中到微这一级已经到小数点后第六位了，能够反映李辅要他做事的这种认真细致程度。
1: 如此细致才能够还给两岸的百姓一个坚固的工程。这个石塘图说是李辅要在第一次修海棠竣工后所住的，书中所画的李辅要修筑的海棠现在还在吗？
2: 当然，你不妨带着舆图到海宁去找一找，光绪到现在也就是100来年，你肯定能找到。
1: 那我就继续带着这份舆图继续出发，
3: 顺着浙江海棠工程图横向东望，海棠的长线将延伸至海宁、海盐等地。在漫长的海棠沿线，古人用不同的奋斗方式成就了海棠的坚固与绵延。海宁有留存至今的镇海塔，也有重新开始技术的医保。山河探访人将前往去杭州65公里外的海宁，探寻百年前李辅要所修的鱼鳞石塘，看看这段海棠工程现在位于城市何处。
4: 这次我的目标变得更明确，
1: 为什么？
4: 因为李辅要是我老乡，所以我想看看我老乡为钱塘江修筑的海棠。
1: 那你这次来可真值了。我们跟那个老师约呢，就在这个十一堡附近，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
4: 我有预感，这次我们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1: 张老师，张老师，
5: 张老师，
1: 张老师好，
5: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5: 你好。
1: 现在能看到江面是异常的宽阔。张老师，咱们这里的钱塘江有多宽啊？
5: 这里大概4公里左右。
1: 哎，这是什么？
5: 这个是沙子。
6: 这是潮水带来的沙子吗？已经被晒得像泥了。
5: 这个就是钱塘江河口的细粉沙，涨潮的时候潮水冲到海棠上面来，退下去的时候流下来。这个细粉沙还是为什么我们要修筑海棠的原因。
6: 它不就是潮汐的原因？这个细沙的原因是什么呢？
3: 细粉沙颗粒度极细，因此当潮流速度增加或降低时，细粉沙极易扬起或沉降。这种扬起与沉降造成了钱塘江河床的不断淤积与消散，滩涂会不定时崩塌，这使得钱塘江主槽在两岸之间来回摆动。如果没有海棠保护这块土地，钱塘江两岸将随时坍塌，无法居住。同时，细粉沙也带来了壮美奇观，因为细粉沙极细，退潮时沙滩更易形成槽沟，由此在潮水的动力条件下形成一种特殊的沉积地貌，潮汐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鱼鳞石塘目前还在一线工作，它不是在博物馆里面。
5: 这个钱塘江的古海棠，它是文物，它是建筑物，又是在一线承担的阻挡潮水的水利工程，我们称它为活着的文物。
6: 这个也是鱼鳞石塘是吗？
5: 是的，它的饮水面呢，侧着看的时候很像鱼鳞。
1: 我特别想要找您老乡。
4: 对。

0: 要修建的鱼鳞食堂，这整片都是吗？
1: 这一片不是。哦，它那个位置呢，是藏在一本书里。
0: 是他的食堂图说吗？
1: 对，就是藏在他的书名里，《海宁念训大口门二线三线食堂图说》。
0: 这个训我有印象，我们在杭州的时候看那个鱼图，它有宝有训，我带着了。看，我们这个秘籍，
2: 您说的这个训，
0: 就找到了。
2: 哎，你看有个训，
0: 七里庙
1: 念训就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普济庵这里。念训是念离亭训的简称。那个念礼亭呢，是从海宁县城往东二十里有一个凉亭叫念礼亭。
0: 哦，在这里。
1: 念礼是什么呢？念是二十的大写的。
0: 哦，是那个字儿，像一个干，就是
1: 二十里修一个凉亭。大口门呢，是海棠被潮水冲塌了，形成了一个缺口，他们叫大口门，今天我们叫大缺口。然后二线三线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工程分期，一期二期三期。那么李府要负责的是二期三期，我们现在是在三线的东面，第三期的东面。
0: 这么长的一句书名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导航图，
2: 翻译过来就是李府要修的这一段是在海宁东二十里的地方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工程是他负责的。
1: 对对对，所以解释一下就能找到李府要这个海棠在哪里。
0: 张老师，我们刚才沿着江岸走过来，得弯一个大的 U 字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缺口吗？
1: 是的，这里就是大缺口位置所在。
0: 您刚才说到这个大口门，是不是就是大缺口？
1: 大缺口是大口门里面的一小段。
0: 所以这个大口门到底有多大？
1: 大口门按照清代的统计，我们今天测算的话，它将近六公里。我们今天叫大缺口的地方，它的长度是724米。
2: 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李府要当年修这个食堂的地方。
1: 是的。
0: 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段的缺口呢？
1: 这个位置比较特殊，这是钱塘江涌潮顶冲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0: 顶冲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潮水顶着海棠冲。
3: 顶冲是水流直冲河岸的现象，常发生于河道弯道凹岸处，易引发崩岸险情。钱塘江岸大部分地段与涌潮交叉，潮水不会顶冲海棠，但大缺口位于北岸凹岸处，涌潮经此地会分为东潮与南潮，南潮直冲海棠。钱塘江每月有两次大潮汛，汛期每天有两次潮冲，加之钱塘江涌潮的动力强劲，速度约每小时25公里，冲击力每平方米约7吨，积年累月的冲击造就了海棠大缺口。当时并不发达的工程设备更难以改善这一情况，然而此地的两股潮既造成了破坏，同时又形成了交叉潮的奇观。
0: 当时的这一段的海棠肯定要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了一直会被冲击。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观潮还得谢谢你老乡。
2: 对对对，湖南人他这种霸蛮的精神是不是哪里都能够体现得出来，
0: 有赖于他当时二线三线的修复，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儿欣赏潮水。
2: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幸运能够看到？
1: 今天正好是这个月的第二个大潮汛期间，大概一会儿就来了。
2: 我们在阳光下面等一次涌潮，其实也是一种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去致敬李府要。
0: 我们就是观潮不忘筑塘人。
2: 对，
1: 潮来了，
2: 你看，这就是潮头是吗？
1: 是的，
2: 好像是从两边一种合拢成一条线的。
1: 你看到白线的部分，它是潮头产生了旋滚，不是白色的那头它是波状的，没有产生旋滚，说明白色的那里水浅，不是白色的那水相对深，它一条白线说明江底河床这个深度是一致的。

0: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永远是震撼的。
1: 钱塘潮涌

0: 熟能详。加持1000个字不重复的特点，常用于科举考场、档案文书等处的排序编号。千字文字号碑更在海棠馆里维修的过程中，起到了帮助人们精准定位的作用。而今，在海宁的海棠上仍保留有千字文字号碑，山河探访人能在海棠上找到吗？
1: 这个是之前的古海棠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棠的样子和李府要当年修海棠的样子呢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潮水还有后面多次修整，所以变化很多。李府要当时修的海棠是什么样子呢？就在他的祠堂图书里面，最后有一张叫全堂恭敬图，图上呢完整的描绘了当年修完海棠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外面是一条柴塘，它是保护后面的石塘的，它们中间呢它可以走路叫行路，在石塘后面呢是瀑坡。
1: 那全堂恭敬图上有我们要找的字号碑吗？
2: 有啊，你看这两个立柱，就是古人很聪明，他们用了当时最容易记住的千字文来编号。大口门是从这里开始，开始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千字文青字号。每个字号是20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要用千字文的方式来给这些距离来做一些分段呢？
2: 明代嘉靖年间。今天为什么见不到这个千字文字号碑了吗？因为这个海棠损毁的原因，现在除了博物馆里有，这个海棠上还有。两个老师试着找一下，这附近就有。
1: 找的是文字，
2: 跟海棠的棠面石一模一样。
1: 哎呦，找到了，这里
3: 榆林宫。
2: 这样看不出来我加点水啊。
3: 这个吧，县字号，护封八县，加几千笔千字文里面的护封八县的那个县。
1: 所以张老师，这些文字都意思是什么呢？
2: 每一块字号碑上面都刻字，它是有定制的形式的。掀开上端，它有3个字，我们从右往左读县字号，中间的字呢从上往下读榆林宫20丈，就是县字号所在的海棠。这一段海棠呢是榆林石塘，如果是柴塘呢，它会写柴宫20丈。每一块碑20丈也是定制的，
1: 也就是说这个20丈是指和下一个
2: 碑的距离，每隔20丈
1: 就有一块碑立在堂上。
2: 因为现在的这个字号碑它已经不作为字号碑用了，砌在堂面上了，所以它不在它原来很精准的定位上。
3: 哎呀，这真的是遗珠啊，沧海遗珠。
2: 哎，对，
0: 千字文字号碑不仅能帮助人们在面对潮灾时快速定位进行海棠维修，更反映了海棠工程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而这种工程的系统性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山河探访人正走在与海棠平行的林荫路上，这条路将给他们带来新的发现。
2: 我们现在行走在海棠北面的一条公路上，这条公路呢，其实它也是一条海棠。
3: 这下面其实是海棠吗？
2: 是呀，这条公路呢是1935年建成的，杭州到上海的一条公路叫杭津公路。那么那个时候做路的路基呢，是清代雍正年间修的一条备用海棠，它的名称叫土备塘。海棠到土备塘之间呢叫夹塘，夹塘里面过去是有住宅、有农田、有人居住的。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沿江的观潮公园。备用海棠的功能呢，是万一前面的榆林石塘被潮水冲破了，它就是挡住这个潮水的海棠。
3: 一江两岸，万户平安。
1: 我们不仅找到了李府要修的海棠和字号碑，当我们当时离开的时候，没想到脚下那条路啊，也是海棠工程的一个部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已经走在了历史当中，穿越时间了。
4: 其实我们在这幅浙江海棠工程图当中，能够看到与海棠一线平行的还有一条线，一条红色的长线，它就是土备塘，一主一辅，一用一备。这个土备塘也是你们刚才离开的那条路所在。所以说海棠工程是系统工程，这也反映在了我们这张图当中。
1: 第一次看到这幅榆图的时候呢，我真是外行看热闹，

0: 只有到了现场去看了之后才会发现，与超搏斗修筑海棠其实背后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故事，也才能够看明白这张淤图上画的啊，不仅仅是土木工程，它的一根根的线条其实也都画出了当地人骨子里的倔强。潮水年年都可能会吞掉家园，他们不逃不躲，就跟海潮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真的是硬生生地完成了一场场人进潮退的逆袭翻盘。今天这里的弄潮儿虽然不再是搏击风浪艰难求生了，但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奋斗书写下这个时代的弄潮传奇。
1: 从海潮肆虐到全线安澜，海棠早已改变了海岸线。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的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它描绘了中华文明的坚韧性格，不畏惧风浪，敢迎难而上。这种弄潮儿精神至今流淌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钱塘江北岸全省海棠安澜工程2030年完工后，将把海棠防御标准从15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海棠改变了海岸线，也改变了人与海相处的方式。依托这片被海棠守护的土地，人们建设港口，发展产业，连接城市，打造了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杭州湾已经从抵御海潮的前沿走向连接世界、拥抱未来的新前沿。从筑一道海棠到筑一座城市，从守护一方土地到拥抱一片大海，这就是中国人的弄潮。不惧风浪，不止于手，更敢于向着辽阔的未来踏浪而行。
0: 舆图探山河，问界行天下。本节目由问界汽车独家特别呈现。在浙江海棠工程图之外，向东的海棠将会延伸向哪里，又捍卫何方呢？下期节目一同去探，再会。

烟干鼻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烟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 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

0: 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呢，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哎呀低落，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扰着，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小病其实都跟这个时候天地气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温度越来越低，像流感呢、呼吸道疾病同样进入到易发阶段。那问题来了，寒露节气它的养生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
0: 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请坐。你好谢医生，欢迎你。你好杜医生，又见面，来请坐。
2: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主任医师。
0: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3: 关系非常大。寒露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0: 收敛了，
3: 收敛了。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由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还有这个吼气来临，所以吼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风，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风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的调理所以要非常慎重。
0: 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一个寒一个燥。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是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理。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
1: 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寒燥啊，它有个特点是由表及里，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0: 保护膜，
1: 保护膜，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顾不住啦，就更燥，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0: 波动啊？
1: 波动。

0: 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精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精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假如你肺伤了之后，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一句话就说眼睛干呐、啊，还有就是什么烦呐、啊，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屏障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1: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2: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固、降和补。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1: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固，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2: 对，
1: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2: 下。
1: 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固，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固。固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1: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4: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1: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3: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喝，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1: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3: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1: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0: 不对，
1: 全喝错了。
0: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去

0: 使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血梨来润就不够深层次，
1: 有点浅，
0: 对，达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乏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屏障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1: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缝实啊？
0: 对的，我们所谓固就是第一个就把那个屏障功能兼顾起来。那其实里面既有津液的输布，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1: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啊嗓子那种干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沙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2: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1: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2: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1: 没有别的了吗？
2: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1: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2: 是吧？沙生，
1: 谜面前两个字就要沙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沙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3: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1: 什么枣？
3: 山枣。上面写着了。
1: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4: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1: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0: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
1: 哎，
0: 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1: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0: 沙参玉竹排骨汤。
1: 哎，那刚才我那个谜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5: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
1: 啊，
5: 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中当中多一些。所以
1: 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明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0: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而不滋腻，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还有红枣还有生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1: 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0: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喝汤没有用就

0: 变成药汤的汤了。
1: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0: 对，
1: 没有雪梨那么凉。
0: 对，
1: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实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山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0: 沙山玉竹各15克，鲜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弄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2片姜去腥，放入红枣、淮山、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1.5个小时。出锅前只需加1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1: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0: 这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在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1: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哈，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3: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一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1: 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4: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1: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4: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1: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4: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1: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5: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一 些，哎，对，喝起来更润。
1: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3: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咱们使用的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1: 明白了，
3: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啊，
1: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3、2、1，
3: 百合胡椒猪肚汤。
1: 好，
3: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

0: 用一些新型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1: 鲜百合就真没尝出来，就是明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0: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入肺也入这个脾胃，它是一个偏肝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轻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哦，清热。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左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
1: 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即食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的话，第一，它首先是什么特点？
0: 第一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津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
1: 新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但是在做的时候，它是不是配比也需要有讲究的？
0: 然后猪肚的话，咱们买一个，但是如果一人吃的话，可能在150克左右也就够了。
1: 别吃太多，
0: 对，吃多也不好啊。白胡椒，胡椒的话，一般我们起步要用到10克，如果脾胃虚寒特别重啊，然后就是胃凉的特严重的话，可以酌情多加一点。
1: 百合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
2: 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5大片啊，红枣3个左右。
3: 好，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2勺面粉，1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 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调下锅，3片姜，加2勺白胡椒粉，炖1小时，汤色变白。最后10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先百合入锅，再煮10分钟即可出锅。
1: 胡椒驱寒，猪肚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2款汤。
0: 砂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舌苔偏干。 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
1: 砂参玉竹，
0: 对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身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哎，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1: 砂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
0: 对，降燥。
1: 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啊，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胃肠觉得特别凉。
4: 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5: 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啊，具体是什么？谢医生，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罩啊，皮肤干燥啊，都是伤了肺经。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
2: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0: 这个云门和真府穴。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
0: 幕。云门和真府穴，那么云门呢，就相当于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锁骨下窝，对，
1: 云门穴。
0: 云门，那么真府的话呢，这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啊，这个地方，坑泉叩击轻叩，那么一边叩六次，左右交替，是吧？这样它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寒露的时候，内有郁火嘛，还有风嘛，对吧？还有内风嘛。你通过叩击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吸热的作用。
1: 去叩六次就可以了，是吧？
0: 你可以交替的叩，一组六次。为什么叫六呢？六天一生水啊，第六层次 你取这个数理啊。
1: 而且还要空拳来啊，
0: 空拳嘛，就是早晨晨练的时候，比如说快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叩击。
1: 好，
0: 我都是这样做的。
1: 所以谢医生推荐的第一个脉治的方子，空拳去叩击云门穴和中府穴，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0: 就是在一块，就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
1: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尺泽穴，尺泽穴的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1: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对吗？
0: 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啊，拍打。
2: 这个比较简，
0: 你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六次、十二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润肺的作用。
1: 它跟刚才叩击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0: 这个穴的话，主要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
1: 哦，
0: 有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它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你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一个伤害。
1: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0: 宣出去，
1: 你不就润了吗？
0: 就是润了。
1: 还有哪个穴位？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在这个迎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一分针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1: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一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3: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第一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说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
1: 穴。
3: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喉咙又刚好不舒服啦，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来，我给您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1: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3: 对，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10到12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1: 力度有要求吗？
3: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

0: 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1: 点，
0: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啊，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变化。
2: 固表润燥良方以稀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寒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固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体现？
3: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3: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1: 顾哪头啊？
3: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这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就这种感觉，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1: 顾此失彼哈。
3: 对，
1: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0: 都不对
1: 不对在哪儿？
0: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要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要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疏沙的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阴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1: 下不去，
0: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阳气这个时候要退下去，要退到我们的下焦去了吗？下焦才能藏起来，那才能脚才会暖、但是它又藏不进去，该归位不归位，脚就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 表现。
1: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酱就像是身体

0: 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下往下降了，
1: 对，
0: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2: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他这个表现，头胀啊，头昏啊，睡眠不好啊，梦多啊，这个
0: 咽干
2: 啊，血压波动啊，这一连串啊，此起彼伏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当然跟每个人的先天的基础体质有关系，但是主体上跟这部这个运和气有关系，所以降不下来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因为里面有风火内郁敷在里头出不去。第二的话呢，脾胃虚了，升降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往上啊，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啊，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入秋天啊，很多人有啊，不只是康大姐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0: 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2: 对，
0: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个谜啊，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叶经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敛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桑叶。
0: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1: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0: 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拴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1: 桑叶地黄从容茶。
0: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1: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它有一个承接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已经刚才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肉苁蓉，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吗，我们要打

0: 通这个通路嘛，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韧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1: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0: 桑叶可以五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十五克；重蓉也是十五克到二十克左右。
1: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0: 应该先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1: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一周七天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0: 我觉得两三天可以的。
1: 明白了，一周七天，2到3天喝这个茶，每次大概是500毫升吧就可以了。还得问一问，刚才你也讲到了有点偏寒，哪些人不太适合？
0: 其实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
1: 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
1: 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
3: 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1: 那说完酱，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他描眼哈，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
4: 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
1: 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
5: 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了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阴虚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不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能醒。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筋不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筋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就会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1: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5: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气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啊，肝气郁结啊，疏达这个不畅，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哎，这是春天的养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养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同源，
1: 还得养肾，
5: 还得兼顾养肾。
1: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这个寒露节气养肝。

0: 都是养，但是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1: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
0: 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
2: 到了寒露这个时节，毒素是不恰当的
0: 哦。
2: 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郁火，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0: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天呢？
3: 那其实它应该属于肝阳偏亢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用菊花，它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0: 对，
3: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0: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还是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4: 我猜是葡萄吧。
0: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的哈。
4: 对，
0: 它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呢。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2: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药，就是桑葚。
0: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2: 桑葚酸甘寒，归心肝肾，它就可以达到养肝益肾，养心血，润燥清热。那主体上是养肝肾为主。这味药是非常，口感也很好。
0: 这个小小的桑葚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它可以起到补肝血的功效。那谢医生，我在想啊，你推荐的方子应该不只有桑葚吧？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2: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0: 带茶饮，杨医生有一个方子。
3: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0: 明白了，
3: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0: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2: 我推荐的是桑桑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0: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2: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润五脏，而且它含有润肠燥的作用，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0: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2: 桑叶取个3克，桑葚6克，黑芝麻3克。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个10分钟，然后焖个1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0: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2: 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湿得很重，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0: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不错。苗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饮眼睛立马明亮？
1: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

0: 感觉还行，
1: 是吧？
0: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1: 是，
0: 很好喝，我觉得。
1: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

0: 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啊，是蒸啊，是煮啊，是炒，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1: 其实它好在是栗子来自古方，就百合栀子黄汤、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眠，哎，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桑葚了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叫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五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0: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1: 对，一个鸡蛋黄。那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那鲜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又能够有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啊、花青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配合起来是非常好营养的。
0: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1: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种舌苔很厚利啊，也是那种就没有必要用这种养阴啊那种办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智力了。
0: 明白了，那来我们快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2: 桑葚百合小麦栀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栀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五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0: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栀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1: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也行。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
0: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3: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0: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因为酸甜的桑葚口感可以掩盖了。好了，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三位医生还有特别的叮嘱给到大家。首先是杨医生啊，
1: 叫寒露三不露。第一个就不露脚，因为寒从脚生。第二个就不露脖子肩膀，所以经常可以出门，早晚出门带个背心，带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一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0: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4: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多的冷饮，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 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

0: 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嗯
0: 啊，
1: 好，来谢医生
2: 提醒两点。那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生风炖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式补午觉，特别是晚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1: 嗯，非常好。寒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一个扎实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一家不建厂房不卖产品的机构，成功解决各行业1600多项需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0: 一家企业的难题如何变成一项科研攻关？
2: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
0: 一项实验室的成果又如何变成一件产品？
3: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
0: 谁曾经不被市场看懂？
4: 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的家里在烧嘛。
5: 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太前沿了，可能要等10年。
0: 谁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1: 我的目标啊，是要用5到10年，至少要翻10倍。
0: 把科技成果种进产业里，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我身后就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他自己不建厂房，不卖产品，但是旗下有100多家研究所和200多个重大项目公司，从一块面料到一片航空发动机的叶片，他的创新成果覆盖千行百业。中心本部只干一件事，就是把难题交给能解题的人，把成果接到中实线，最后再接到产品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的连接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院长您好。
10: 哎，您好，
9: 我们又见面了。
10: 是的是的是的，欢迎你来到长三角国创中心。
9: 这么多栋楼，这么大的园区面积，
10: 这其实只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的本部办公的地方。我们的这个研究所呀、项目公司啊，还分布在我们整个长三角的各个地方园区呢。这一两年啊，我们发展还是很快的，已经有106家，支持了206家拥有引领性技术、原创性技术的团队，成立高科技的项目公司和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750多家啊，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征集他们的技术难题和需求，和海内外的20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这几年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集创新的资源、研发的载体和产业的需求于一体的一个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和生态。谢谢啊，这么这个专门来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采访，我们这个请你喝杯咖啡吧。哦，
9: 哎呦，这咖啡上还印着照片呢。
10: 是的，
9: 这是您的照片。哎呦，这是我的微信头像吗？
1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智能制造研究所。他们专门研究机器人可以用 3D 打印的形式把这个图像给打。

0: 这个咖啡上，
1: 就是做机械臂、做机器人的公司，顺便做了一个能印上头像的咖啡机。
0: 是的，
1: 清晰度还挺高的。
0: 这个团队呢，它原来是在科学院啊体系里面的。看准了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特别是机器人这个领域，现在发展的非常快。所以他就这个团队出来，我们支持他专门建了一个研究所。目前他的产品都已经开始出口到海外去了。
1: 咱规模做成这么大，有没有什么秘诀吗？靠的是什么呀？
0: 试验田这三个字是这十几年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主要的秘诀。也就是说啊，这个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和生态，让我们能够突破一些过去体制机制上不能突破的一些这个障碍。今天正好我们的几家企业到我们这儿来寻求他们技术需求的支持。我们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都是去挑选每一个细分赛道的，我们叫龙头企业我们就去跟他说，哟，我们能不能共同成立一个联合创新中心？那这个联合创新中心干什么呢？我们不是直接去帮他做研发，我们是和他一起去说，哟，咱们思考一下，你们的未来发展到底还需要什么技术，或者帮助他一起去做战略研究，或者去规划他的技术路线图等等。那么这些企业加入我们成为联合创新中心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希望他们能够真正提出一些自己解决不了但是又想要解决而且还愿意出钱解决的问题。
1: 数字人小袁也想向刘院长提出他自己的问题。
2: 刘院长，企业提上来的需求一年有多少条？最后真有人掏钱？
0: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多家这个龙头企业在我们这个生态里面了。
1: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几位企业家，你们在国创中心各自都花了多少钱了？
3: 我们是做这个面料开发的，那么他们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上游。我们现在差不多花了是200多万这个样子。
4: 我们大概一共花了有1000多万。
5: 那我们差不多是5个项目，将近1500万。
0: 他花的少的原因，是他是众筹科研，一个产业链上的好几家上下游都分担了这个费用。
2: 企业为什么愿意跟同行坐在一张桌子上谈技术？他们不怕吃亏吗？
0: 不瞒你说，我们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企业愿不愿意把真需求提出来，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有我们这么一个政府背景的有公信力的机构在这里，不会去给他把商业秘密给泄露了。第一年我们只做了3家企业勉强同意和我们成立联合创新中心来探索，帮他做战略研究，帮他做技术路线图。第二年我又找了6家，我们每家给了300万，2年的时间，9家，花了3000多万，探索出一些规律，把这个商业的这个产品的问题，把它翻译成一个技术问题，然后去帮他去对接，也确实成功的对接上了一些案例。第三年我们才铺开去邀请50家，来加入。我们每家继续给钱，给了100万，现在我们已经不给了。
4: 现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规模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其实资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研发资源的问题。在饲料机械这个行业，我们大概每年都有1到2个的联合创新的项目，比如说餐桌上的那个石斑鱼。石斑鱼呢，以前呢是野生的，后来要驯养，吃的食物以前是小鱼小虾，所以就要求这个饲料在水中是缓存的，但这个缓存对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使缓存，我必须把这个饲料的笼重要做得跟水的笼重基本一致，否则它要不浮在上面，要不沉下去，那石斑鱼都吃不到。吃不到不仅浪费了原料，并且还把池塘的水质污染。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需要精准的控制膨化机出口的物料的笼重，以前从来没人能够解决过。国创中心帮我们找资源，后来就帮我们联系到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攻克了这个技术。
5: 我们是传统制造业，制造业当中呢高度依赖于人工，就是能够去解决掉这个高度依赖的这个问题。然后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了这个咱们这个集萃这边，说像我们的一个柔性产业线，我们当时要依赖8个技工才能去把这一个工艺去做掉。他们当时就派了2名这个技术经理过来，就是一直驻扎在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去找问题，发现问题，最后去解决问题。 然后呢就是形成我们这个第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柔性产业线。

0: 给我们提高了生产效率达到60%，用工成本是节省了50%，这就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事情了。
1: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我说实话，有点感觉，有点依赖的感觉，就习惯了。因为
2: 遇到了困难都不需要自己解决了。
1: 不是，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一是确实是需要外部的资源的时候，确实我说实话，在这个之前我们自己对接过，包括国外的一些科研院所，人家还不一定理你，你发邮件打电话，人家还不一定接你。其实我们通过国创中心这个平台，不光能够找到这样资源，还能够很好的合作，能够他们帮助我们，还把这个项目能够落地，真正的达成实效。因为技术的问题很多很专业，你没有一定的功底，你很难理解企业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3: 我们这么多年已经建立了一个有200多人的一个我们叫专业的技术经理人的团队，在中间做翻译。
2: 您相当于一个张榜者。
3: 对，我们也会用解绑高升的平台来发布我们这些市场的需求。我刚到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给我出了一个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刘先，我问你，你说我们江苏最缺的商品是什么？我说江苏这么富啊，我是重庆人，你们还有什么商品可缺呢？
2: 当时您的回答是什么？
3: 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告诉我，我说你肯定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说是技术，所以我们就在2015年就提出一个理念，要把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我们的绝大部分研究所现在都是公司化在运行，都是一个研发公司。
4: 把研发作为产业，把技术作为商品，难点在于跨过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基础研究解决能不能做，工程化解决能不能稳定做、批量做，企业关心的则是能不能用，能不能形成产品。这需要科研人员持续攻关，也需要懂技术、懂产业的人把两者接起来。一批研究所和团队正在搭建这座桥梁。
3: 这位是竺士林院士，是我们这个南京大学的大教授，也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这位是我们高翔教授，是我们比较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这位是周军博士，他是我们南京极光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2: 这个东西掂起来还挺沉的。
5: 主持人手里面拿的呢，实际上叫做一个叫人工晶体，叫乙酸锂，它呢是一个这个氧化物的一个晶体。那虽然表面是毛毛糊糊的，但是你一抛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光学材料。我们南京大学实际上在1970年，55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材料了，也是因为国家的需要。现在这个材料的话，现在在光电领域，特别在光电芯片领域，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能把信息用光来进行高速的处理和传输。我手里面拿的这样一个晶圆呢，就是这个晶体切割成的晶圆，用现代加工工艺做成的一个光的一个芯片。我们所谓现在大家讲的光模块，就要靠这些晶圆上的光路，这些微小的器件来实现。我这样一个8英寸的一个晶圆，就是在我们这个所的平台上流片制成的。
2: 就是说把它切成了薄片，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光芯片。您用了一个关键词叫生长。
5: 对，
2: 这个东西是生长出来的吗？
5: 对，它是要用一个白金干锅，把这个化学元素在这个白金干锅里面加温到1000几百度，让它融化，然后在这个融化的过程中，逐渐的用一个紫晶下去，在这个紫晶端形成一个晶体，提拉上来，在冷却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晶圆。光学材料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均匀性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材料的生长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才能满足今天的晶圆级的这个光电芯片的这个需求。大体积的生长也成为目前企业领域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2: 我手里这一块市场价值是多少？
5: 像这样一个大概几万块钱就可以。
2: 有几万块钱、
5: 就是没加工的，就
2: 没加工就几万块钱。
5: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因为用周期结构来产生极光倍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Bloom-Bogen 1962年提出来的。当时发表过以后，没有一个试验能够验证这样一个预言。中国科学家用这个晶体生长的办法，第一个

0: 实现了这样一个叫做准规项匹配的试验验证。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任何波长的激光都可以通过微结构的设计来进行实现。
1: 2006年的时候，这项技术得了一等奖。
0: 当时获得奖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明先生呢，他还是说：“哎呀，我还是有点高兴不起来，就觉得这个荣誉呢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学校一个基础研究，还没有真正让它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建设或者在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也成了它的一块心病。所以后来我们为什么更多的也关注这个材料的应用和转化，也是希望能够弥补老先生的遗憾，更好的能够把有用的材料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一直到产业化，这条链子能够打通。
2: 我还记得我刚到啊江苏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就跟我说，你要嫁接科学和产业的桥梁，这个桥梁嫁接的成功不成功，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把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发明成果，把它变成我们企业能够用的技术。
0: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这个挑战。
1: 您是2018年的时候创立公司的。
0: 对，国际上最大的12英寸的乙酸锂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我的团队里面，我是被推着走的年轻的这个老师，他们呢跟我们不同。我们呢当时只是开始做研究，还是做基础研究，从这个发现新鲜新效应，就觉得发表文章就很满足了。但是年轻人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他们呢一方面对基础研究感兴趣，一方面呢也觉得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在自己手中能够把它转化出来。我们的高翔老师在这里，他走得比较早，所以这些一些年轻人的话就给了我很大的推动。
1: 您这个研究所是做什么业务的？
3: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新药研发的临床前的一些服务，一部分的客户就是这些高校的教授，他的实验室，他们要去研究一些疾病的发病的机理机制啊，提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动物模型，促进他们的研究吧。
2: 那么别人问，那怎么能才能证明你这套理念是成功的呀？所以感谢高老师做成了一个上市公司。那就说明他真正能够啊，把解决方案的提供，把服务的提供啊，当成一个产业来打造。
1: 高所长是第一个上市的研究所吗？
2: 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回报。如果说纯粹按财政资金给他的支持到今天给我们的回报的话，差不多可能10倍左右。
3: 刘院长当然是这个，就是我们最早的股东，这个产业技术研究院对吧，这样一个股东。然后我们这个江北新区的生物医药股是一个股东啊，他们两家各出了100万，然后我们几个这个创始合伙人出了800万，我们这1000万实缴做了这么一个公司。
2: 恰恰我们那个时候要求团队要自己掏钱成立一个运营公司来控股这个运营公司，一方面啊，我们解决这个股权呢，从源头上，就是团队自己掏的，不会将来造成啊这个产权的这个纠纷，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看这个团队他有没有信心，是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其实这就是第一步，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让他们过的第一关，要不要自己掏钱呢？对吧？真金白银。要投入。
1: 高所长，您这第一关怎么过的？
3: 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实际上是个非常有趣的状态，我们叫做我们是不缺钱，但是这个自己口袋里是没钱的。就是你叫我拿出800万出来，小院里这个转转圈，就是这个说这从哪去借这个钱，因为我这辈子没借过钱。我当教授很自豪嘛，就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个放下脸面去跟别人借钱哈，所以这种就是企业家要放下你所有的这个尊严，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到一个真的战场上去。
1: 最关键的是一定得干好，要不然我这800万就没有了。
2: 对的。那么朱老师那里其实也是这样，周军那里呢就更复杂一些，因为他原来是一个事业单位和一个国有的公司，我们后来把它改制成了一个团队的控股的这个运营公司的形式。那么这个呢，当然既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要保证团队的积极性。
4: 那么我们呢是那个长三角国中中心的先进激光所，利用激光呢来进行大型设备的所谓的这个激光修复。那么呢这个工作呢主要是一个什么呢，你比方说所有的只要是涉及了金属的磨损的，你比方水力发电的那个水轮机的轮机，大型的啊，那么长期的水或泥沙

0: 冲击之后，它表面会有损伤，会有裂纹，这呢就会对安全运行呢造成极大的隐患。那么我们呢就基于这个呢人机协同的激光增材修复的方式，来对它表面的损伤探测出来之后，然后呢我们用激光来把金属粉末融化之后呢给它修补上，使得它呢修旧如新，可以继续的来使用，
1: 能给企业省很多钱。
0: 表面有这个损伤，只要运行的大型机械设备里边，这呢就会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它必须停止使用。我们就简单的来以水轮机发电的这个转轮来说，一天的发电量这个价值大概100多万，
1: 100多万。
0: 对，它如果停止一天不运营，那损失就是100多万。
1: 没有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修的？
0: 那就要靠人。拿着类似的这一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电焊师那样方的，一点点的找到，一点点的补上，周期非常长，耗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呢，这项技术呢，在原创在上海，然后呢，在南京呢，我们进行二次开发，提高它的这个成熟性。这中间桥梁呢，就是我们那个长三角国防一的提倡呢，怎么样把这个成果转移转化？
2: 我们建的这些研究所，我们都不是为了做纯粹的零到一的基础研究，都是做一到十的放大这样一个工作。他们把过去在中科院啊，这个已经多年积累的一些可能给国家一些战略任务的一些技术，但是呢把它拿到这儿来，根据工程实际的需要再进一步的开发，然后再去应用上。因为科学院它本身啊，它不可能天天来搞应用开发，那么我们把它相对独立出来啊，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行，来解决我们市场的一些制造业的关键问题。同时他们的能力提升了，在我看来呢，他也可能将来会反哺科学院，反哺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问题。
1: 从上海做科研起步，在南京应用，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
2: 我们是希望能够成为连接全球创新和我们长三角的桥梁，各种创新要素在我们长三角这个区域畅通流动。那不用说在上海，在北京呢，在纽约呢，在这个伦敦呢，我们也希望把他们的成果和人才能够和我们长三角进行一个整合。
1: 通过您的讲述，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从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技术当然是底座，但是在机制上也有非常需要跨越的关口。
3: 高校的老师出来做成果转化，他面临着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很多问题。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这个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挑战。所以国商中心他这个机制呢，让我们那些高校老师呢有一点吃了定心丸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博特结合啊，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措施，每年还有绩效考核。
1: 刘院长考核您呢？
3: 当然考核了，这样的要求也使得我们初创的这样一些的这个平台也好，公司也好，有一个比较有了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和规则调整。
2: 这个考核呢，我们主要是导向，希望我们的研究所他能够去做的技术能够最终被市场所认可。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考核他每年企业给他多少经费，他有什么技术转让给了企业，有什么好的产品，他又找了投资，又出去延伸孵化了一个新的公司，就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重点考核的。创新是应该支持干得好的，把钱给这个干得好的去用，让他这个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他跟民生不一样，搞民生我们是要大家公平都要保障，创新一定是要支持走在最前面的人。
4: 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的来做这个企业，花很大的精力去对市场对我们的客户做调研，就是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或者这个产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科学家常常是说我要喜欢这个领域这就是我自己做科学家的时候也这样。我在美国的时候博士毕业，当时就有个公司来挖我，就说当时就给8万年薪哈，那时候8万年薪好多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去到公司里去太丢人了，是吧？当然你到了最后进入到产业界的时候，你才知道产业界其实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就感，做的所有的东西，你挣的每一分钱，这个交的每一分税，都是为这个社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公司有大概现在有2000个员工，大概交了6亿到8亿的这个税给国家，那我觉得这个税实实在在的支持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我会非常自豪。做教授，我也培养了30几个这个教授了哈。

我的第一个博士已经在哈佛当教授，但是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还是不够的，只有做企业可能才会让你觉得给这个国家或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我是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6: 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呢，有六大事业部，给你介绍的一个几个啊，我们比较典型的王老师的这个空心光纤啊，它是在这个通讯这个啊领域的应用的，
5: 哎，
6: 是说关键材料在空心领域。
5: 您好，这个就是光纤吧？
1: 对，这就是一根光纤，它大概跟我们头发丝一样粗。
5: 它还是空心？
1: 对，我们传统的光纤，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石英的，然后里面有掺杂的一个实心的一个介质。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呢，人们发现传输时延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希望让两个数据中心之间它能够传得更快，那怎么办呢？大家就想到了，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空心光纤来做？这是它的横截面，我把它放大了这么多倍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细小的一个石英管里面，我埋藏了这么多的结构。
5: 这个结构还挺复杂的，看起来。
1: 对，结构是独创的，中间这个纤芯大概是25微米。
5: 所以我们的光信号在哪儿传播？
1: 是在中间，这个结构把它限制住了，让它只在中间传。
5: 嗯，
1: 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一个空气中传输，而且是柔性传输。我们前期找了很多的投资人，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呢。首先，提出的就是你的公司估值是多少？因为我们只是在技术做高校里面做技术孵化，是很难给一个估值的。大家对它的评价都是太前沿了，可能要等了10年，那投资人是不想等的。而且我们这个领域有特点，你做这样的结构，它有一点重资产，就是我需要一个40米高的拉斯塔，这一个拉斯塔建起来就大概需要几千万，3-4千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投资人对我们的估值可能也就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公司，可能也就是5000万。
5: 嗯，
1: 那相当于我们要把至少一半的股份给投资人，这个公司才能建起来。
6: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去专门咨询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已经在做光纤的那些很成熟的公司，但他们认为呢，这个技术还早了一些。但是如果说你不走向第一步，那它永远是还早。
1: 刘院长非常支持我们，他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一个机制。那他们其实在第一个阶段不需要对我们公司进行一个估值，就直接给我们投入了一笔很高的一笔经费，
6: 用财政资金按科研项目给他，然后让他做出了能够让市场认可的价值的时候，再到市场上去估值。它是一个引领性的原创的技术，他认为这个技术很值钱，投资人认为呢看不懂，就不太值钱，所以我们把它叫资本市场融资失灵。这个时候我们这样政府一个机构呢就应该参与，如果市场里已经要投的项目，这就已经不是我们要投的了。我们经常我们的同事来跟我们讲说，哎呦，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竞调了半天，最后哪一个基金给抢走了，我们那就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市场要投，那政府就不应该再介入了。我们就是要去做市场还看不懂，但是我们觉得未来有前途，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1: 其实刚刚的事情，我们被大族激光以6亿的估值收购了51%的股份，也就是他给了我们团队3亿的一个估值。
5: 刘院长也实现了成功退出。
6: 对，那现在才两年多嘛，对吧？我们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的角色呢，基本上完成了，因为把这一棒交给了市场资本
5: 市场。
4: 空心光纤项目曾因技术太前沿而难获市场认可，国创中心先支持团队完成验证，形成价值，当市场接棒，支持也适时退出。

0: 现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过程。
1: 您做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型，它叫半导体里面用的叫高精度纳米级晶圆运动平台，算是整个半导体装备里面排名前三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举个例子来说，在半导体的检测设备中，我们形容啊，是在一个高速行驶的飞机的机头上面放一个摄像头来拍摄另外一架飞机上面的一个米粒大小的图像。那如何保证在高速运动过程中能够非常精确精准的能够拍摄那幅图像？那靠的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晶圆运动平台。
1: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2: 我们公司呢是其实是有一点特别的，我们是来源于荷兰的一个高科技企业。然后刘院长其实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初，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和我们荷兰的整个创始人开始进行沟通交流。他在很早之前就非常有远见的判断了这项技术是我们中国高端装备，尤其是半导体装备非常稀缺的一项技术。现在我们发展了有7年多时间了，已经有220多人，一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生产、制造，都是在我们苏州。
3: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们公司的创始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所拥有的技术是一个通用的啊，一个能够为很多领域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的一个技术平台，所以我们邀请他们公司啊到我们这儿来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再有呢，这个团队我看到了中国市场，我们的制造业在高速发展，我们需要技术服务，需要技术转型升级，所以这两个一个契合吧，能够实现了这件事情。
2: 整个的运营模式是基于荷兰的一套研发的体系和研发的理念，基于中国的核心力量、核心人才，我们建设了有自己中国知识产权的高端的精密运动控制技术和平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中西合璧，我们属于就是第一轮估值就直接破10亿。那我觉得前期的刘院长的支持让我们直接从 A 轮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已经有量产订单且已经通过市场验证的公司了。
3: 我再请你再看一个我们特别神秘的项目。
1: 神秘的项目，
3: 对，也许你都没有听说过，叫器官芯片。
1: 这不就是一个塑料盒吗？为什么叫它芯片？
4: 你外观看的是一个塑料盒，我们叫单通道的一个芯片，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里面它是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在里面。平时我们做实验的组织就会生长在这个空腔里面，形成我们类似于我们人的心脏、皮肤、血管、脑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生长。这个整个系统呢，我们叫它叫器官芯片。那器官芯片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像一个扁担的两头，一头挑的是药物研发，因为大家都知道药物研发成本很高，这个周期很长。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我们的实验没有合适的模型去模拟我们的人。对吧，动物大家都知道，狗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喝咖啡，它的原因就是说狗的代谢的能力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去在体外构建一个类似于我们人的体系，加速药物研发，这是我们科学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那另外一头呢，就是个性化诊疗。那大家都希望有针对个人的这个疾病去有个人的一个性化的药去做治疗。那这里面也碰到一个问题，它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去研发个性化的药，那也需要有实验的体系去支撑。所以从本质来说，这个芯片一头支撑了药物研发，一头支撑了精准的这个诊疗。
3: 我们觉得它是未来，还是那句话，市场啊还没有太看好，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原创的颠覆性的，那我们就愿意去支持它做这件事情。
4: 今年国家启动了叫先锋计划，另外国家“十五五”也把器官芯片写到了国家“十五”规划里面去了。未来说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就半导体的芯片和我们这芯片能够进一步融合。
3: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先进的材料在我们这个航天这个领域的应用的。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可能是个耐火、耐高温的材料吧。我看您这有喷枪。
5: 我们这个是一个有机高分子材料，隔热效果绝对是很 OK 的。新一代载人登月飞船用的就是同款的这个材料。不行，你可以摸摸看。
1: 确实不烫，确实不烫。我能试一下吗？
5: 可以，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跟传统的有机材料相比，它不冒烟，而且没有明火。
1: 我觉得我脸这都开始烫了，但是手这确实不烫，一点
3: 没有。那没有感觉，
1: 就是常温。您是怎么认识刘院长的？
5: 我是参加了第一届长三角国创中心新材料赛道的这个创新攀岩大赛，当时刘院长是评委，然后我们项目获得了这个大赛的金奖。
1: 您这还办比赛呢？
3: 对的。
1: 就为了筛选项目吗？
3: 我们已经办过3届了。过去呢，我们

0: 可能在家里做做档，或者我们自己的同事到处去啊访问，效率不够高。
1: 您现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吗？
2: 应用了，作为这个火箭的这个防热底板，它可以耐受3300摄氏度的一个极限高温。我们是供货了就是4家头部的这个企业，最快的预计是今年年底首飞。我们这个产品放在火箭底部的话，可以验证3到5次。所以这个也是帮企业一个降低成本，因为不是一次性的。另外的话，这个轻质吸格栅的今年有5000品的一个订单，这个主要都是那个长三角广场中心帮我们对接的这个资源。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可能要考虑就是下一轮 Pro A 的一个融资了，这个到时候还得请那个刘院长帮我对接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个投资机构。
1: 我发现您责任很重啊，
0: 这是个共性的问题，那么大家还看不太懂的，需要我们去
1: 宣讲
0: 推一把，帮他宣讲。
3: 这是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用的钛铝叶片
1: 哦，
3: 以前呢也是镍基合金做的，现在我们换成钛铝合金，减重一半。这个减重是很关键的，减重就可以降低这个发动机油耗，降低排放，降低噪音，还能提高寿命。
1: 所以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叶片，是吧？
3: 它不像金属那么容易加工，不容易成型，它是介于金属和陶瓷之间的一种东西
1: 啊，
3: 这样的话加工就非常困难，你加工快了它裂了。加工慢的效率极低，所以这一片叶片呢，我们2-3万块钱呢，
1: 这一片啊，
3: 小小的叶片上面几百个尺寸控制点，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发明呢，就是做了一种陶瓷材料，这样的话呢，用这个模子铸下来，这个曲面就不用加工了，
1: 啊，
3: 这把两头片刻面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1: 您是在研发的哪个阶段认识刘院长？
3: 但是呢，我们在2020年，在苏州太仓成立这公司，第一笔投资人投了将近1亿多，到2023年花完了，但是订单还没接上。刘院长通过国土结合进行我们的关键支持，让我们渡过了难关。
0: 因为那个时候呢，它有前面有一轮了，但是呢，市场还没有起来，所以如果说那时候它需要大量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融资呢，这个估值就相对比较低，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政府的钱，这个财政资金嘛，就应该支持它。
3: 博的那一部分呢是支持研发的，投的那部分呢已经看到曙光了。他们也推荐了一些投资人来，也对我们进行了后续投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进入这个常态化的爬坡阶段，状态非常好。
0: 这是上天的，我们下一个看一个入地的。
1: 那还有入地的？
0: 对的，我们专门解决沙漠的啊，这个治水的问题的。
1: 我看见了，这是土是吧？
4: 对，这是保水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土。
1: 您是做什么的？
4: 做有机介质的高分子保水剂的。
1: 用了这个保水剂，它就能在这个沙土里面待得住，是吧？
4: 对。
1: 您能让我们看看实际效果？
4: 太好了。
1: 来，刘院长，您既然在初期支持了，您检验一下效果。我来这个没加保水剂的，咱们看看有什么差别，好吗？你看咱同时加，来走，第二片。
4: 你慢慢会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反应，
1: 反应的效果。第三边下去了，
4: 对，然后我们就看着水最终会到下面会多少。
1: 这两边还都没往下流，我这边开始往下流了，
4: 你看了，
1: 很明显了，因为带颜色的嘛。我们同时倒的，
0: 对，
1: 然后同样的
0: 量
4: 下去之后，它慢慢的在里边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两个沙土也现在也不一样了。
1: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4: 2024年跟刘院长认识，当时我们已经带着团队出来创业了，差不多2-3年时间了。两三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个。但是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着家里在烧嘛，正好刘院长带着团队在新疆考察项目。还有这个机会认识。
0: 我们的团队去看到他，在沙漠里他真有效果，我们觉得应该支持他去度过这个量产的推广的这个难关。
4: 刘院长他们现在做的博头结合的，不只是就把我们送上马，实际上还送了好几程。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上海的实验室建设，甚至到平湖的一个中试基地，其实都是刘院长帮我们牵一搭桥，还带着我们去新疆对接了好多资源。你像那个去军团农村农业厅，科技局这块，就对我们前期就是尤其从我们从零到一啊慢慢去跨越的时候，这个是成长帮助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拿到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就马上把人招起来，包括从2025年、2026年做的实验就非常非常好。然后整个农户的口碑也打开了。
0: 看起来这个应用好像很普通啊，是一个保水，但实际上里面的技术还是前沿的。因为它做了一个多孔的有机的材料，
4: 高吸水倍数，是吸水倍数差不多要400-500倍的样子。第二个呢，我们是有机介质可降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分子啊张力强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植物根系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都在16-17千帕，保水剂我们设计的表面张力强度啊是在13-14，它是有个压差的， 这样它吸到的水，植物可以从它里面吸出来，但是它不会去反吸啊，或者是导致一个另外的一个损失。

0: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多次吸放，就是我来水之后吸完了存起来，供植物当中去吸收，不会也会蒸发，也不会去渗漏。
1: 是这里面的含的科学问题还是蛮多的。
0: 看到小小的颗粒，它实际上你看一点点，我们膨胀会这么大。其实简单来讲，化肥任何人不会把它放到手上或者化掉，
2: 对，
0: 会烧手，烧手，
2: 没错。
0: 但是您摸着这个会非常润。
2: 对，是的，
0: 非常
2: 的
0: 是的，
3: 特别像果冻，
0: 对对，
3: 手感完全一样。
1: 这个现在基本不漏了，这个还不停的在漏，这里面上面的水已经让它，就刚刚您讲的
3: 膨胀起来
0: 了，
1: 就水储存在这么一个厚度的土壤里面，
3: 还不影响植物的吸收啊、哦，成本高不高？
0: 整体的话，我们投入产出比还是比较可以的，投入产出比的话，像母菌投入啊，差不多90-100块钱，
1: 增加这个价值多少？
0: 至少是270左右，270左右
2: 。这里包括节约了肥料，节约了水，
0: 产量也更高。
2: 现在到哪一步了？
0: 今年的话，25年差不多接近50,000亩的一个应用、应用测试，我们定了5年的目标，最好是服务到100万亩以上的一个面积，因为假设我们节水能节到20%的一个应用量的话，至少可以多种20%的地出来，至少20万亩地出来，无论是从耕地的应用上，甚至水资源的一个解决上，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2: 刘院长，您看，
1: 对，
2: 基本上咱们说话的功夫渗透的差不多了，
1: 对，
2: 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看底下这个水量已经就很明显了，
1: 对对对，
2: 基本上
1: 差3倍。
2: 啊，2到3倍肯定是有了，是吧？
1: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既有刚才讲的要为横向天上天啊、我们也要真正为我们的农业啊增收，为我们特别像西部啊绿色化，我觉得起到我们的作用，对、非常好。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无机花。

0: 跟那几个创业者交流之后，发现您可能提供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
1: 我们是用我们这个生态来为他提供支撑。海内外有200多家高校院所，为他们连接高校老师进行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通过这个的话呢，建立一个深度的连接。我们有700多家啊，我们的龙头企业也会去用它的啊，这试用它的这个啊产品，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可能全方位服务它的这样一个机制。
0: 但是呢，我们刚看到您的有很多的项目在刚产生高回报的初期，您就果断的退出了。
1: 我们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公司它自己能够快速成长。比如光纤这个项目，这个新来的投资它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它就觉得哎，我们是国有的股权，在里边的话会影响他以后在将来在这里面再去增资啊，再去融资啊，这个时候的可能决策的效率，我们也就同意退出了。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的一个责任，就你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培育未来的产业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来讲，也是一份事业。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上做出一些突破，我觉得我们就感到很满足，而且觉得呢很有成就感。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个理事会的批准下，我们现在也要像投资基金一样跟投。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团队的个人的收入和利益也和我们绑定在一起了，就类似于像投资基金一样去跟投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也从过去完全是情怀也变成共同承担风险。如果做得特别好，那么政府也收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回报。
0: 那您的专业技术经理人现在有多少人？
1: 整个本部现在有270-280人。为了要服务整个长三角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0: 是我的目标啊，是要用5到10年，至少要翻到10倍。
1: 2000人，
0: 当然不能都由我们自己来养，所以我们现在和各个地方政府去合作，队伍更大了，那我们的专业化的能力就可能会更加的细分，那我们整个的能力会增强。那么我们在过去2年，我们已经相当于把我们的服务创新管理服务的能力输出到了我们的四川，嗯，受四川省政府的委托，我们在运营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嗯，也输出到了辽宁，受辽宁省政府的委托，在运营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嗯，还输出到了郑州，嗯，也在运营郑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嗯，如果把他们都融合在一起，哎，一体化的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跨区域的这样的协同，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队伍就会长得更快了。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已错过开始，已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寒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头取走？

0: 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同期
1: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的那种。
2: 然后这里有两个鳞片一样的东西，
3: 提了一堆。
4: 这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5: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0: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一百大几十吨的，太密集了。
6: 再加你们四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四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那四个人外面四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7: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兽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8: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有点遗憾。
7: 作为考古人，雷宇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宇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8: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亲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7: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神秘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8: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7: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宇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三星堆考古终于放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

0: 洪林，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这个石头还不是那么豪华，既带上整一个整个坑儿不算很。龙宝石一组，那这个时代的走远喽，走几百年哦。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图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发掘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了解。我们总共是在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听下牙、听器、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些等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把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布。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2: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2: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层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式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3: 2.34来，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4: 它不过去了噶？
3: 不过去了，它动都不动了。
4: 啊，它悬停了。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3: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

0: 先把那一片的那个边缘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边缘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1: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0: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1: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2: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1: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3: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4: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1: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5: 我们这个三星堆可能要走向世界，尤其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1: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静气。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逐渐拉开。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孙子虽然没去，弟弟谁嘛？

0: 我记住他那猫都好吓人，我要是回去看那黑给你呼的，我不敢看。
1: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2: 你要回去开会啊？
3: 那不是一连天的事。
1: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4: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了？就银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了，到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1: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5: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6: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1: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7: 战前演习啊！
1: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8: 箱那种说完，
7: 我还没卖。
8: 你还卖？我跟你说，卖去哪个箱子弄过来？哎，你弄工具箱吧。
7: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补缺噻，那是。
8: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7: 我已经给了3次了。
8: 别把手套戴起嘛。
7: 我的天！
9: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8: 小工做的啊，
7: 这边了。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得上。
8: 拿两个，快把豆豆哦，弄进去，正常些，哦，就这样子。两手。
1: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10: 那么唐飞要签字。
7: 你进场了？
11: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
7: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12: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7: 打开就麻烦。
13: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

0: 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这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2: 插电呢，在后面啊。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1: 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2: 啊。
3: 好吧，那就尽量就这样，圆满成功。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都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1-2公分吧。
2: 不要动，因为动有影子。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3: 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可以，建议你已经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4: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5: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3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10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5: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3星堆历史更深处。
1: 3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3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3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6: 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

0: 丝绸遗迹。
1: 强烈的人为扰动，又烧过，然后又被砸过，然后又被埋过。
0: 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2: 比较大的金箔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3: 下跪，
4: 我得下跪，
3: 叩九拜。
4: 这个还是能。

0: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1: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0: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1: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0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以武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张以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以武，北京大学文化。

0: 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1: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

0: 理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3: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
1: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所以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 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于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15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3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

0: 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2: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1: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2: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

0: 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啊，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像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

0: 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两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百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 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

0: 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的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京剧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但是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

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

0: 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8: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9: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10: 好好切磋切磋。
11: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0: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8: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1: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2: 找饭搭子肯定是
3: 很好。
0: 饭搭子超会吃，
4: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2: 耶，
3: 中，
5: 好吃，
6: 好香啊，
7: 完全合格。
0: 饭搭子特有趣，
8: 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
4: 完全同意。
2: 是。
0: 饭搭子好暖心，
2: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7: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0: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9: 对于现代人而说，我觉得好好吃饭这个事情简直太重要了。我觉得它一定不是简单的吃饱饭，它是对我们身体和精神的一种安顿。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进食的社会促进效应，这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说你一个人吃饭呀，一定是吃不多且吃不香的。我就回想起来小时候放假的时候，我经常跟我们家的各种的兄弟姐妹一块抢着吃，那个饭是最香的。如果在工作单位或者说在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跟你气味特别相投的饭搭子的话，那能够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未尝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请来的饭搭子那可真的是太有趣了。我先请出第一位啊，这位呢，我觉得在数字当中呢，他是一个特别冷静的操盘手，但是在烟火当中他却是一个隐藏的美食家，他是谁呢？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今天记者的探馆发现。

0: 欢迎谢颖颖，欢迎。
1: Hello， 嗨，大飞。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都在猜测，颖颖姐今天要来的话，她带来的饭搭子是谁？今天请来的这个饭搭子，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
1: 第一个词我想说的就是开心。每次跟他吃饭我就非常的开心。第二个词呢就是灵活。
0: 灵活，
1: 对。第三呢，其实这个词和第二个词特别的不搭，但是呢第三个词我说出来之后，相信所有人就会想到他，他就是承重墙。
0: 承重墙，
1: 对。
0: 今天请来的这位饭搭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你说的灵活，他的灵活是他的脑子以及他的口才。你说的这个承重墙，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他的身材的段位。如果没有开心的灵活的他，他的这个行业包括你饭搭子就很容易支撑不住，所以他就是

0: 呼兰。
1: 大家好，我是呼兰。
2: 大家好，我是呼兰。
0: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他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2: 关心他干嘛？我只是在这逞强，对吧？
3: 恭喜呼兰成为2022年度脱口秀大会冠军。
4: 你们港澳的这个观众占比可能在10%-20%，目前7月环比6月份我们的营收几乎是翻倍。
5: 掌声欢迎呼兰，欢迎呼兰，欢迎
6: 来嘞，
7: 欢迎我们开心灵活的程仲强。
6: 是
2: 你们刚才说话我都听见了。
5: 刚才用了3个词来形容你，那你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莹莹姐这个饭搭子的话，你怎么来形容？
2: 我觉得会吃，然后爱吃，然后第3个词就是还得总吃，对吧？你3年吃一顿饭，这不叫饭搭子，这不叫饭搭子嘛，就得总吃总聊天。
5: 但是我特别的好奇，怎么就组成了这个饭搭子？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7: 原来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啊，但没有想到也是机缘巧合，通过一个朋友吃饭，
2: 而且是个美食的朋友，
7: 对，
2: 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会吃的朋友，
7: 对，
2: 说大家一起有好吃的店，大家可以去吃。然后就这么认识，然后就开始吃起来了。
5: 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这两位饭搭子，两位也是饭饭之交了，再次欢迎，欢迎。
7: 谢谢。
5: 站在灶台前把灶台当舞台的感觉怎么样？
7: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坐下来吃饭，
6: 是
7: 也很少就真的要展示一下厨艺，让对方来吃吃对方的手艺。
5: 所以今天莹莹姐给我们这个饭搭子带来的美食是
7: 因为我是福建人嘛，所以呢我今天带给呼兰的也是一份来自于福建的菜肴。就上学的时候总会有最需要开小灶的那个味道，所以以后工作了之后来到北京，我时常会想到这个味道。
6: 是，
7: 它就是一种酱料，它用这个酱料做的一碗沙茶面。
5: 这个就是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最豪标的方便面啊，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7: 它其实是丰俭由人。
5: 是，你喜欢吃沙茶面吗？
2: 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刚才特别同意你说，就是那个大份的方便面，去福建经常一碗面能吃到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
7: 对，
2: 你们就想加什么就超级豪华，不是？
7: 我们赶紧坐起来
5: 来吧，
2: 坐起来吧。
5: 行，今天绝对是豪华版的，
7: 完全是。就像呼兰说的，因为它是一个丰俭由人的，你可以吃的食材完全取决于你吃的食材多少，因为你来了，我挑了最贵的虾，最好的牛肉，对，牛肉丸，还有这海蛤，还有这个鱿鱼鱼片。但是因为呼兰今天来，所以我要特地炒一次沙茶酱，让你来尝一尝。
5: 太厉害了。是不是就是你刚来北京那会儿时候，那时候北京吃不到正宗的沙茶面，逼迫自己厨艺提升来自己做沙茶面？
7: 哇，别说沙茶面了，我觉得作为福建人来说，他其实最喜欢喝的是汤。但是我当时到了北京之后，哇，我能找到的汤，每次我在餐厅里面找到的汤就只有2种汤，就是西红柿蛋汤和紫菜蛋花汤。
2: 南方还是希望那个汤能补一点儿，
7: 对，
5: 老火汤，
2: 哎，对啊，
7: 就是它其实是要有营养，
2: 要有
7: 目的，要有作用，而不是顺溜下滑的那种汤。哇，
5: 就对吃饭吃饱这个事情，突然间上了这么多的价值。
2: 的确是我们北方人在喝汤这件事情，相比南方还是糙了一点。这个是实话，因为
5: 比如说在你们家最复杂的汤，
2: 其实就是酸辣汤或者是西红柿蛋汤，因为我们是吃完饭之后叫啥呢？我们说溜溜缝。
7: 对，就是溜
2: 溜缝，就是哎，这个吃差不多了，剩下的这个空喝点汤。
5: 但是南方人喝汤是头等大事，
2: 是先喝汤。
5: 就像北方人理解，就是喝汤喝饱，待会儿咋吃啊？
2: 其实是我妈总骂我，
5: 留点
2: 不吃饭了。
5: 对，这个红葱头和蒜炒了，
7: 对，煸香。
5: 这是一个在家里面可以升级版的，因为我知道在超市大家可以买到基础的沙茶酱，
7: 就
5: 是，但是呢，想让它变得更香，必须得再这样的加工一次。
7: 比如说你的姜也分品级，蒜也分品级。
5: 比如说咱们这个姜和蒜在您这儿分什么样的品级？
7: 比如说有小黄姜，专门可以用来生吃的那种小黄姜，还有一些蒜，有独头蒜，有大蒜，还有那种黑头蒜，还有红头蒜。现在沙茶酱福建人最爱用的就是红头蒜，其实说红头只是外面那个紫皮颜色深一点。
5: 在咱们北方，蒜跟姜
2: 分菜市场的跟超市的。
5: 哎，一定要把它煸出焦黄感。
7: 对对对，因为这样才有焦香。
5: 就是现在的空气当中飘的这个气味，就是那种。

0: 炸金蒜的那种香气出现了。
1: 是啊，
2: 搭配我可能还需要一口锅，
0: 再来一口锅，炒锅对吧？
2: 对。
0: 我觉得福建菜对花生酱的运用是非常多的，
3: 这是芝麻酱，
0: 还要加点芝麻酱呀？
2: 对，鱼肝粉和虾肝粉。
1: 嗯，我已经闻到了，感觉有一半的那个沙茶的那个味道，
0: 对，
1: 是不是？
0: 今天真的是豪标，但这个前提是必须得会吃，且会做，
1: 是
0: 来招待自己的饭搭子。其实能成为饭搭子呢，是有一些个硬性标准的。我们今天呢，就现场来问啊，来，我们看看第一题啊，嗯，你认为自己或者对方是什么段位的饭搭子？
4: 我觉得莹莹是老吃家，资历又深啊，老是有这个方方面面的，
0: 而且是懂
4: 啊，是懂。
5: 最后一个段位是美食家嘛？我觉得我们都非常好的朋友，我就不把他捧到这个美食家这个对吧？就省着他不好意思。老饕饕字太复杂了，还是老吃家吧，老吃家比较好。
0: 那你觉得呼兰呢？
2: 呼兰吧，我觉得他分不同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比如说这三个月太忙的时候，可能只是干饭人，就是他吃饱就是第一要义，因为他更多的心思是在这个俱乐部上，在他自己的这个稿子上面。
0: 对，所以在不忙的时候，且就有时间享受美食的时候，你觉得呼兰应该是
2: 还是个美食达人，
4: 平均就是个吃货。其实
2: 印象特别深，就当时你在这个深圳这三个月的时候，不是还专门为了要去开花俱乐部看演出的这些观众，
4: 对，
2: 去打卡了周边的美食，他和毛豆一起探店，
4: 对，
2: 就让大家看看如果到这提前来的话可以吃什么。
0: 毛豆演的那段时间，你建议大家出去吃一顿饭，然后在你上台之前还能回
4: 来啊？你是总挑事儿？
6: 怎么说呢？很后悔，我再也不碰他们了。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2: 好，
0: 你认为对方是什么流派的饭搭子？你猜猜莹莹姐怎么评价你的？
4: 我觉得莹莹肯定其中是有一个吃说并行派，
7: 完全正确。呼兰肯定是吃说并行派了，因为跟他吃饭，肯定要听他说一说，聊聊天啊，也不能光吃不说，也不能光说不吃，所以我们互相都是又吃又说的并行派。
4: 因为我平时不就是说脱口秀嘛，然后呢，大家喜欢跟我吃饭，除了我吃饭香，还是可以一起聊天儿，
0: 吃个饭票都不用买了，是吧？莹姐，你在呼兰怎么来评价你？
2: 颜值优先派吗？要吃好看的饭吗？
4: 其实也是吃说并行派了，是聊天得是说互相聊嘛，
0: 互相给情绪价值啊。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双方都赞美过对方了，用三个词形容对方吧啊。
4: 是，
0: 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吃饭这件事儿明明可以一个人搞定，为什么还要饭搭子呢？
7: 我觉得一个人搞定那不叫吃饭，那叫果腹，那只是叫填饱肚子。饭搭子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分享你和这个食物的一种意见和态度。
4: 完全同意，因为我觉得好多事情其实都可以一个人搞定，但都需要个搭子。你其实想想看，从小上学你也可以一个人去上，那为什么要大家互相等来等去，结着伴一起上？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可以聊聊天，解解闷啊，然后陪伴一下。
0: 今天这四个问题，其实我感觉饭搭子最重要的意义是，有人此时此刻能够被我分享我愉快的心情，
4: 是
0: 吃饭的喜悦，这个事儿太重要了。
4: 是，是。
2: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个？
0: 这是奶，
2: 对，牛奶，牛奶，就是它会有那种奶香，到时候那个不管是面也好，或者是你要拌饭也好，它有股奶香会很重要。
0: 这是私家配方还是就是固定的？就是楼下也这么弄？
2: 楼下也这么弄，但可能有人会用椰奶，有的人会用那特别浓稠的那种。
0: 反正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粘稠度变高了。
2: 对，
4: 好了，的确是吧，味道又不一样了。反正这个气味挥发的特别快，就扑面而来，
0: 就又浓，
4: 是，
0: 然后又有这种辛辣，对，
4: 是，
0: 哇，现在这个酱已经非常棒了，它就怎么做到就忽然间就变浓了？
2: 牛奶，
0: 是吧？
2: 牛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它不仅提香，同时也变粘稠。
0: 这个酱其实把这个学会了之后呢，随便拌个什么都可以啊。
2: 对，但是如果真正的做沙茶面的话，它还是需要浓汤的，比如说是这个排骨的龙骨汤或者是什么汤，是要把它卸一下的，因为这太稠了。
0: 我们今天是要烫一些这个豪华版的这些。
2: 对，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说风姐由人，你可以挑你喜欢的，就是牛肉丸、虾，我们一人一只虾吧。
4: 好呀，
0: 行。牛肉丸和虾要先下，对吧？
2: 对，因为它的熟成时间稍微长一点。哎，
0: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做饭怎么办？
4: 其实咱一开始都喜欢吃点什么汉堡啊、薯条啊，那东西吃个半个月就吃腻了。

0: 包薯条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要不然会做饭，要不然会辟谷啊。
1: 然后剩下你就得自己做，炖鸡翅或排骨。同学还多嘛，就四五个人，五六个人，排骨炖土豆啊，就是那些那个东北的这些菜，其实我是拿手的，啊，然后这样子你觉得我好人缘嘛，我来做饭啊，然后他们写作业啥的啊，
2: 对，哦，是这样，
3: 是他们帮你写作业吗？
1: 他们先写他们的作业，他们写完了就相当于帮我写了。
2: 现在大概煮了一分钟虾和牛肉丸，然后我们开始加牛肉片了。就是啥鱿鱼，
3: 鱿鱼片，嗯，蛤蜊吃哈，我就都下了，
1: 都下，
2: 行，
3: 反正我们也没有不吃的，
1: 是，
2: 顺便又捎带着几个鱿鱼进来，这老板心真实，
1: 最后都算钱的，心实。
2: 哇，现在已经很丰盛了，
4: 很丰盛了，
1: 但是是好看一点啊，
3: 对对对，烫点蔬菜。
2: 好了，
3: 我先把这个稍微卸一下。
2: 哦，放在那个汤里面。
3: 对对对，稍微要卸开一点。
2: 这时候酱加多少？
3: 糖。
2: 哦，咸淡味儿。
3: 对。嗯，好了。
2: 行是吧？哇，那咱们就浇汤。

0: 好吃啊，超好吃，人都不说话的，超级好吃。
1: 有一种喝浓汤的感觉，但是又不至于咸。它不是复杂的重口味的，它是一个让你可以每天吃、一直吃的这么一个不会吃腻的沙茶面。
2: 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咸，
0: 对，没有那么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什么味道都调出来了。
3: 所以牛奶其实很关键。哦，
1: 我就说为什么，就是它淡而不寡的那种。
0: 是，
1: 我想问一下莹姐，你期待呼兰给你做饭吗？
3: 他能给我做什么饭？哦，在他做饭之前，我给他带个礼物。哦，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既然吃了福建菜，所以呢就给你来个一盒福气。因为福建刚刚不是说有山有海吗？
0: 是，
3: 所以这里呢也是一盒福气，这里面有很多包括福建的建盏，包括的福建的一些工艺就都在里边。
1: 一杯福，一头福，
0: 是
1: 一手福，一身福，
3: 所以再给你一盒福气。
0: 谢谢。
3: 现在我就看你要到底给我吃什么。
0: 是，我就莹莹给了我这么多福气，这么的温暖，然后我要还礼，就是礼尚往来，我要还礼啊。但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是不是能说得出口啊。
3: 这是你要给我的东西吗？
0: 这是我要给你做的菜。
1: 我们揭晓一下，
0: 来揭晓一下，
1: 二一，走，
4: 走。
0: 知了猴，这是树上的一种，
3: 不是蚕蛹啊，
0: 不是蚕蛹，然后是油炸的，但的确是，我也不是拿出来吓唬你，但我的确最擅长的就是炸这个。
5: 算了算了，过去就炸知了猴，
6: 你是我第一知了猴。
3: 你在美国怎么会能找到这么多这个？
0: 回来之后去的。我在美国也要读书的，天天找这玩意儿。
1: 你真吃过吗？敢吃吗？
3: 我吃过。
0: 蚕蛹，
3: 对，我吃过炸的蚕蛹，
0: 是，
3: 这口感差不多吗？
0: 会比那个更香，实话实说。但如果你不敢，没事，你闻闻味儿，其实也挺香的。
3: 快快坐吧。
0: 好嘞，
1: 你就这种就一览无余之感呀、啊？
0: 是，
3: 干净的配料表
0: 都在面前了。
1: 为啥做这个菜？
0: 夏天每年都要脱口秀比赛，大家写稿写得很累啊。徐志胜他爸妈呢会从山东给他寄知了猴，最后发现哎，我炸这个东西炸得最好吃，后来就是都是我来去炸这个，就是当个零食吃。
3: 所以这其实就是蛋白质，
0: 它就是蛋白质。哦，这个它是从土里面出来爬到树上去，它就只吃那个露水，就特别的干净。
1: 还没有爬得很高的时候被截胡了。
0: 现在是，就是现在晚上去抓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刚出土就被人抓走了。
1: 所以说这个食物其实山东人特别爱吃。
0: 是，
1: 智胜提供食材，
0: 是
1: 你负责厨艺，
0: 是。
3: 那现在
0: 来吧，来，现在就是再抓一点这个淀粉，
3: 淀粉
0: 啊、对对对，啊。
3: 所以你们写稿的时候都是吃着炸知了猴写稿的？哇，
0: 这个剩不下来的，就基本上就是写写写，然后炸出来了一堆人上来抢。
3: 你们最高记录吃过多少啊？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1: 你说我说300只，
2: 300只，
3: 你们还数过呀、啊？
0: 不是，因为他是拿塑料瓶运过来的，那一瓶就50只。
1: 哇，这一天晚上三位不少、啊，
0: 不少。
1: 行，这个油已经烧上了啊，
0: 对，小火差不多。
1: 那它是多少温度呀？几成呀？
0: 我这个真的
3: 还手势，哎，
0: 我这还得真的是手势，
3: 只能得手势。我们一般都是手势，
0: 对对，我们都是手势。哦、
1: 在回家吃饭的厨房里，第一次有一种油温叫我感觉差不多。
0: 对，
1: 依据我的目测，这个油温在300，大概不到100度，这是一个低温要把它浸炸熟的一个过程。
0: 它一会儿呢，它这个壳得硬，壳硬了之后呢，还得再捞出来，把这个油再稍微避一避之后，一会儿再复炸一次。
1: 这个炸的过程有没有曾经给过你什么段子跟灵感？
0: 这个没有，甚至都耽误其他人写稿了。
3: 因为都在等
0: 人
1: 好，这还是个段子。
0: 对呀、啊。
3: 都说这是有时令的，
0: 是
3: 今年夏天都在深圳，
0: 都在深圳没法炸了，所以说特别想念。然后今天就是在深圳管俱乐部，晚上的演出都是10点11点才开始吃，吃着吃着就容易吃多了，吃多了胖了就还得再减，就来来回回，其实一个循环就都没怎么好好吃饭。
3: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吃饭也不能人太多，人太多就完全是要应酬着了，所以这时候不管是主持人的身份也好，还是开花俱乐部当时的那个临时的 CEO 也好，
0: 是，
3: 所以吃饭就很怕冷场，
0: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爷爷说，他会觉得，他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
3: 对啊，
0: 你不是脱口秀，你不是主持人吗？啊，这话怎么还掉地上了？这事儿是会有些压力，但我现在其实也慢慢也放松下来了啊，掉地上就掉地上吧。
1: 掉地上也是一种效果。
0: 是啊。
1: 那你在台上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那个段子精心安排好，但他
3: 就是不
1: 想，不知道为什么就掉地上就不想、
0: 就不想。我们可以试嘛，我们有试段子的场合，你下次再试试，还不行，那就不是人家观众问题，就是你自己这就没弄好。哦，哎，然后你再改呗。哎，哦，
1: 也就是说。段子掉地上没响，先换一批观众，
0: 啊，试一试，
3: 试一试，
1: 不行了再换段子，
0: 是肯定不能先换段子，先从别人那里找找原因。
3: 这个、感觉是绽放了，
0: 它就是蛋白质出来了，
3: 这个开花了，
0: 这开花，
3: 这往后开花了。所以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完了之后要吸油，吸油之后还要再复炸一次，
0: 再复炸一次，
3: 也就是看这个梗到底火不火，不火之后再重新再来一遍，换一个观众再来一遍，
1: 对，
0: 直到炸糊了为止。这什么都能被总结出道理。
1: 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段子还在打磨当中。
0: 是
3: 是不是吃小猴只有公的会响，母的不会响啊？啊，有这个声儿吗？啊，
1: 你说那个知了，
0: 知了吧，那可能
3: 知了和知了猴不一样吗？
1: 就猴应该就是没长大。
0: 对，这个就是没长大，那个就不能再吃了，那就长出翅膀了。对，
3: 所以这是它长出翅膀成为知了前的一个生命阶段。
1: 它就从那个往树上正要爬的时候
0: 就被截胡了，就被抓着了。

0: 怪不得是在脱口秀里面你是最会炸知了猴的人，你看这手法。
1: 好，我们再复杂一下，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就是你听这个壳，刚才已经有脆的这个嘎哒嘎哒硬的这个脆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差不多是我。
0: 哎，都粘上了。
1: 对，我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都不用再复杂了。
1: 不，必须得要复杂。
3: 是不是别人都不想在灶台站这么久，所以才说你炸得最好？
2: 我们导演问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灵魂拷问，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刚刚才反应过来的。
0: 所以他们更愿意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或者干嘛或者聊天，都不愿意站在灶台边上看着。
1: 而且你看这个其实步骤不复杂，是吧？就凭什么我就炸得好吃？

0: 你就直接吃，都可以吃。我烫它烫烫烫烫着烫。
1: 哦，好香啊！
2: 真的吗？
1: 哦，真的好香！
2: 你第一次吃这个吗？
1: 我第一次吃这个，
0: 真的
1: 好香啊！哇，
0: 香，它就是那个树汁儿的味道，你闻到有一点点那个清香和那个植物的那个味道，
2: 就蛋白质，
0: 蛋白质和那个露水，我们。

0: 还吃过那个西班牙火腿卷，这个吃，把西餐店老板都吃傻了，没见过这么吃的。
1: 脂肪跟蛋白质的香味。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饭搭子一起边吃边聊，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如果一个人吃的话，就觉得索然无味。
0: 是，
1: 所以呼兰在炸知了猴的时候，旁边需要饭搭子来鼓励。
0: 需要饭搭子鼓励，然后你做好之后也需要饭搭子鼓励，甚至还有饭搭子帮你把这个事情变得更美。
2: 摆盘，
0: 摆盘，这太好了。
1: 饭搭子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好好吃饭才是饭搭子能够长久泛泛之交最重要的目的。
2: 对，你说大家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压力也很大了。
0: 是，
2: 可能最重要的那餐饭的时候，你能坐下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品味美食的时候，好跟朋友聊一聊，交流交流。
0: 我们总说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我们在那儿吃饭，那个聊聊天，大家互相交流交流自己最近烦心的事儿啊，好玩的事儿，那整体是一个非常愉悦开心的体验。这就是饭搭子，大家能长久的在一起吃一起聊做朋友。
1: 我们接下来呢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还有系列节目，请大家持续关注。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接下来，我们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实施两个计划：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五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2: 李忠表示，十五五期间还将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制度机制，
3: 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2: 李忠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3: 截止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
3: 力争十五五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建设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
4: 我们计划在十五五时期，要自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我们将依托新的职业标准，同步开发培训的课程、实训的资源和评价的规范，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的培训。
0: 金秋十月，江西吉安、九江等地聚焦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通过线上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方式，为求职者和用工企业搭建就业桥梁。
5: 近日，在吉安市太和县市民公园，一场招聘会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招聘会还同步开展线上直播，让未能到场的求职者也能在云端选岗。
6: 我们总共需要招聘20多个人，目前已达成10多份的就业意向，效果还挺好的。
7: 看了很多的岗位，然后也有几个心仪的岗位，然后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嘛，也是想留在家乡。
5: 据了解，此次专场招聘会聚焦返乡。

0: 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共组织了50家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九江市都昌县近日也开展金秋招聘月企业大型现场招聘会，5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会聚焦秋季企业扩产用工、返乡人员求职、高校毕业生秋招就业需求，共提供岗位2000多个。
1: 我们现场现在还需要招800人，然后岗位的话，我们除了一些基层的车工、模板工，还有一些普工，包括我们的一些管理岗，还有我们的一些储备干部和现场 IT。
2: 除岗位对接外，我们还同步提供政策解读、就业咨询、简历指导等便民服务，还会持续开展送岗下乡、专场招聘、探厂直播等活动。
3: 眼下，数字技能培训与新职业新业态正为就业打开更多可能。今年以来，四川南充持续完善招聘、培训、创业、帮扶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者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0: 日前，四川南充锦研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人工智能免费培训班开班，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AI 慢剧剪辑等数字技能。
4: 我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平时的家里比较喜欢直播，这次培训提高了我的直播创作效率。
0: 此次培训紧贴市场需求，注重实操应用，面向失业人员、应届毕业生等群体免费开放，课程涵盖 AI 慢剧剪辑、 AI 数据标注等内容。
5: 接下来我们学校还将持续开展互联网营销师、网络创业等新型的职业课程，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学习。
0: 新业态也为就业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南充嘉陵区嘉美时光整理收纳工作室，工作人员正系统学习空间整理技巧与标准化服务流程。叠衣有章法，收纳有逻辑，这群新职业从业者用专业技能把乱屋子变成好日子。目前该工作室已吸纳16名从业人员。
6: 我们在帮他人优化居住空间，提升生活质感的同时，自身也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0: 今年1至8月，四川南充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93万人，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8200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专项活动938场次，招聘、培训、创业、帮扶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2: 5300德版家庭清楚力，
3: 忘记安安。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中欧经贸的相关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今天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2: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 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疑单流程。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

0: 中欧军委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 6关于后续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2: 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3: 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年还要求部署建设6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15辆的一个增长。
2: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0: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 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2: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0: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 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昨天，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万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
5: 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6: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一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0: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附条件批准分众传媒收购。

0: 新潮传媒股权案回答了记者提问。分众传媒是国内电梯广告的头部企业，市场份额达到 50% 以上。新潮传媒的市场排名位居第二，这也是我国广告业领域首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
1: 我们注意到总局附条件批准了分众传媒收购新潮传媒的股权案，请简要介绍一下附条件批准本案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本案对于维护电梯媒体广告市场的竞争秩序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2: 经审查，分众传媒是国内电梯媒体广告市场的头部企业，市场份额达到 50% 以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新潮传媒的市场排名位居第二，集中后实体对下游广告主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降低服务质量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方式损害广告主和消费者利益。
3: 本次附加条件包含三个方面：解除物业公司独家合作条款，不再新增独家约定，保障行业公平竞争，维持原有服务水平与成交价格，保护广告主权益。企业还要完善反垄断合规体系，定期报告履约情况，实现长效监管。据了解，此次收购事项自去年四月启动以来，至今已历时近一年半。经综合评估，申报方提交的附加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可以有效减少集中带来的竞争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集中。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具体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
5: 今年的国庆假期，跨省自驾游火热。假期结束之后，为了省去长途开车的疲惫，规避行车安全风险，不少人选择人车分离返程，将爱车托运，自己则是坐飞机、高铁回家。这两天自驾游返程的汽车托运订单迎来了高峰。
3: 多家主流汽车托运平台运营数据显示，从10月5号起，汽车托运订单量开始快速攀升，10月8号至10月9号迎来峰值。10月9号上午，记者在昆明肇清路附近的这个汽车物流园区看到，整个园区内停满了等待托运的车辆。
6: 像今年的话，他们出来玩的选择往回拉的话呢，这个国庆嘛，基本上回拉的都破千了，比往年的话翻了基本上一个倍。
7: 基本上我们每天的吞吐量是达到了90台次左右，整个假期呢，差不多是500多台。
3: 多家汽车托运企业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自驾游越来越火，而国庆假期时间充裕，再加之高速免过路费，进一步带火了跨省自驾游模式。业内人士介绍，自驾出游、托运返程的人车分离出行模式，相比于长途开车返程，既能规避高速拥堵和驾驶风险，又能节省大量时间，适配上班族和家庭出游人群的需求。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国庆返程汽车托运将持续至10月中旬。
0: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

0: 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油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1: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从昨天早上开始，浙江航

0: 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1: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行热度依旧较高。在湖南张家界，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2: 非常好，
3: 感觉不会人挤人。
2: 对啊，
3: 比较喜欢。
4: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3: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5: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1: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6: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7: 便宜吧，差不多。嗯，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1000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1: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50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8: 国庆假期结束之后，错峰出游热度不减，在安徽阜阳的颍上县，国庆假期之后迎来了错峰出游的热潮。
1: 在颍上县尤家花园景区，来自江浙沪及山东、河南等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老年旅游团成为主力军。为适配慢游康养需求，景区把适老化服务做在了前面。园内多处设置卫生间，每隔300米左右就配一处休息区。
9: 我感觉真的是蛮好的，清静，然后卫生方面搞得倒也蛮好的，
10: 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温馨服务。比如说我们设置了很多的这个便民设施啊，咱们的无障碍通道，以及我们特地为老年人设置了老年人适合喝的养生茶。
1: 从单纯观光到休闲康养、购物消费，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体验，拓展消费场景，让银发游客带来的客流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增量。
10: 从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10多个团，然后每个团大概的人数啊在50多人不等。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85%左右。
1: 景区方面介绍，11黄金周过后，尤家花园日接待人次稳定在2000人以上，旅游收入在120万元左右，与黄金周期间基本持平。
11: 金秋十月，海产品集中上市，眼下辽宁营口市的各个渔港迎来开渔后的交易高峰。
1: 10月9号，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各类海鲜陆续返港。
12: 今年的价格非常好，我们家有渔船，港船装的渔货比木船还多，港船船上的循环水让打上来的海鲜更加新鲜，这一船海鲜比我原来的木船都能挣好几千。
1: 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的市集，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梭子蟹每斤20至65元，虾爬子每斤25至45元，新鲜实惠的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采购。
13: 我在网上看了，光辉买的海鲜便宜，还新鲜，就是都从船上刚打下来海鲜。
1: 近年以来，营口市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不少渔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新船动力足，装载能力大，出海作业安全性大幅提升。近年来，营口市通过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取缔三无船舶等措施，海洋资源得到有效养护。今年秋季主要经济鱼类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0%以上，伏季休渔的生态效益持续释放。
8: 眼下多个产地的大闸蟹大量上市，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家零售和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场供应充足，各类规格大闸蟹的价格较今年上市初期有所回落。
1: 在郑州市一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鲜活大闸蟹被摆在摊位显眼位置。
2: 前段时间过来看

0: 螃蟹是75、80一斤，70、80一斤，今天过来一看55，降价了，过来买两斤尝尝。
1: 位于河南中牟县的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在市场海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大闸蟹的货车陆续抵达，工人们忙着卸货分拣。
2: 现在是高峰期，每天到货量是5000斤，现在一天销量也就是4000斤，比原来增长大概4到5倍吧。
1: 目前万邦海鲜市场销售的大闸蟹主要来自湖北、江苏、山东等地，随着大闸蟹各产地集中出蟹，市场供给量增加，价格开始走低。
3: 大闸蟹刚上市那个时间的话，各类规格的这个价格的区间的话，在这个60到80，但是近期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同样各类规格的这种大闸蟹，它的区间是在这个30到60。
1: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闸蟹以母蟹为主，预计10月下旬公蟹将批量成熟上市，整体集中供应期预计持续至12月份。

0: 俄美两国元首九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同样在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九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今年7月，由于俄罗斯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向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
2: 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另据 CNBC 报道，美联储同一天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居民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持续恶化。
3: 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

0: 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同样在9号，美联储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期还贷的家庭占比从上一轮调查中的约 12% 升至近 20%， 增幅约为 67%。 报告还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有所加重，偿债支出超过收入 40% 的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 6.5% 升至 8.6%， 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净资产大幅增长，其中收入最高 10% 家庭的实际净资产中位数上升了 31%。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大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尼旱季，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来看总台记者近日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当地一个叫支那雷湖的湖中央。过去连续三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呢，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
0: 湖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
4: If we are now
5: there,
4: oh, the water should be here. Oh.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湖的湖底的中央啊，大家可以从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可以看到，这个干裂的程度是非常的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呢，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这个小鱼的尸体。沿着湖边一圈啊，有不少的餐厅，那么在平日里啊，民众可以来到这

0: 里欣赏湖景、吃饭就餐。但是由于现在啊，整个湖水已经干涸，那我们也看到岸边的这个商业区啊，基本上也是处于歇业的状态。
1: Kalau untuk situasi hari ini dalam sebulan terakhir sih sepi ya, karena pengaruh kekeringan, kan Danau juga lagi musim kemarau, jadi untuk bulan ini omset lagi turun。
2: 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
3: El Nino yang terjadi berbarengan dengan musim kemarau itu akan membuat musim kemarau kita menjadi lebih panjang dan lebih kering. Nah, ini adalah daerah-daerah yang mengalami hari hujan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gitu. Yang merah ini sudah lebih dari 60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Kita bisa lihat banyak wilayah yang memang。
2: 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4: 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
2: 奥尔巴尼是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诺斯考特在这里运营着一个高尔夫球场。不过当前他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野兔数量正在快速增加，过去的两年内增加了至少一倍，目前仅在球场内估计就有数百只，大片草坪遭破坏。
5: Without doubt, this is definitely the most rabbits we've ever seen. Yeah, so it's a real concern. I would say they've doubled, if not tripled, over the last 2 years.
2: 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泛滥造成的后果同样严重。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野兔泛滥将给农业生产每年造成超2亿澳元，约合9.3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资料显示，19世纪50年代末，兔子被引入澳大利亚本土，随后快速繁殖，当地农牧业损失严重。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更新其生物防控手段，但随着一代代演化，野兔对相关生物病毒产生免疫，防控效果也逐年下滑，野兔种群泛滥的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治。
6: 当地时间9号，巴西检察部门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大约1.08亿美元，约合7.2亿元人民币。
2: 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加剧气候变化，并导致相关损失。检方认为，壳牌集团长期在化石燃料勘探、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其历史排放量约占全球历史排放总量的2%。公司应根据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承担相应的环境和气候责任。检方提出的1.08亿美元的索赔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称，这是首次由一国检察机关就气候灾害损失起诉大型石油企业。2024年4月底，巴西南部粮仓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连降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截至同年6月，造成近200人死亡，50多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约170亿美元，约合1138亿元人民币。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0: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货航线已有140多条，覆盖全球105个航点。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首次突破100万辆，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欧盟各国财长9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9号，在坦桑尼亚东部，一辆载有木材的卡车与一辆客车迎面相撞，客车在碰撞后起火，完全烧毁，造成至少28人死亡。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事故由卡车司机违规超车引发。9号晚，2026柏林灯光节在德国首都柏林开幕，柏林市内多个地标建筑被灯光点亮，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打卡。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本月18号，每天晚上7点到11点亮灯。近期，在美国犹他州举办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山地车坠山挑战赛。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长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他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完成360度平转特技，惊艳全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一起来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3: 在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启动现场，总台大批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获得企业的热情响应。业内专家表示，在 AI 时代，总台正以多元内容创意为抓手，为中国品牌建设赋能。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的丰硕成果，来自总台多个节目中心的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4: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这些活动是紧扣时代、紧扣科技、紧扣文化，让品牌从知名度的传播变成一个美誉度的传播。那未来我们依然和央视一起共创一些更有高质量的品牌活动。
0: 合作企业表示，总台实施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和品牌价值提升。
5: 我们呢希望能够借助总台的这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能力，能够快速的产出高质量的这个内容。那么另外我们也想啊，借用央视总台这个全球的传播资源啊，能够向世界展现我们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力量。
0: 今天总台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0: AI 传播服务方案，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上线，帮助品牌从被看见到被信任、被推荐。
1: 在 AI 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是更加多的，把自己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叙事呢和国家的一个叙事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好更好的传播。我觉得总台的这个品牌强国的这个，它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因为总台是非常这个重量级的国家级的媒体平台。所以它呢在民众当中有非常好的认知的口碑在现在这个品牌传播渠道多样化的背景下，这个渠道就显得尤为的珍贵。
3: 总台拥有全国可能乃至全世界最强大的语料库通过使用总台的品牌的语料库的资源，真正实现在 AI 时代使品牌和 AI 共同的发展。
4: 在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背景下，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的成果正走进产业。本周对话专访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看科研成果如何跨越产业化路上的死亡之谷。
5: 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上做出一些突破，我觉得我们就感到很满足，而且觉得呢很有成就感。
6: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

0: 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1: 赠挪威，赠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Boss，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李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多云转阴，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0度，长春晴转多云，13到22度，沈阳晴，9到25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2度，乌鲁木齐晴，8到17度，银川多云转阴，10到24度，西宁小雨，4到14度，兰州小雨，7到1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拉萨多云转晴，4到14度，成都多云，17到22度，重庆多云转阴，21到28度，贵阳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2度，太原多云转小雨，9到26度，石家庄阴，17到28度。

0: 晴转多云，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合肥晴，15到27度。南京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5度。武汉晴，18到29度。长沙晴，19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8到26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台北多云转晴，21到26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6到31度。北京多云转阴，15到26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2: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4: 接下来，我们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实施2个计划：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3: 李忠表示，15-5期间还将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制度机制，
4: 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3: 李忠表示，15-5时期还将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4: 截止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
4: 力争15-5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
3: 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建设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
5: 我们计划在15-5时期，要自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我们将依托新的职业标准，同步开发培训的课程、培训的资源和评价的规范，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

0: 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的培训。
1: 金秋十月，江西吉安、九江等地聚焦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通过线上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方式，为求职者和用工企业搭建就业桥梁。
2: 近日，在吉安市太和县市民公园，一场招聘会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招聘会还同步开展线上直播，让未能到场的求职者也能在云端选岗。
3: 我们总共需要招聘20多个人，目前已达成10多份的就业意向，效果还挺好的。
4: 看了很多的岗位，然后也有几个心仪的岗位，然后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嘛，也是想留在家乡。
2: 据了解，此次专场招聘会聚焦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共组织了50家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九江市都昌县近日也开展金秋招聘月企业大型现场招聘会，5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会聚焦秋季企业扩产用工、返乡人员求职、高校毕业生秋招就业需求，共提供岗位2000多个。
5: 我们现场现在还需要招800人，然后岗位的话，我们除了一些基层的车工、模板工，还有一些普工，包括我们的一些管理岗，还有我们的一些储备干部和现场 IT。
6: 除岗位对接外，我们还同步提供政策解读、就业咨询、简历指导等便民服务，还会持续开展送岗下乡、专场招聘、探场直播等活动。
1: 眼下数字技能培训与新职业新业态正为就业打开更多可能。今年以来，四川南充持续完善招聘、培训、创业、帮扶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者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2: 日前，四川南充锦研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人工智能免费培训班开班，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AI 慢剧剪辑等数字技能。
7: 我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平时在家里比较喜欢直播，这次培训提高了我的直播创作效率。
2: 此次培训紧贴市场需求，注重实操应用，面向失业人员、应届毕业生等群体免费开放，课程涵盖 AI 慢剧剪辑、 AI 数据标注等内容。
8: 接下来我们学校还将持续开展互联网营销师、网络创业等新型的职业课程，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学习。
2: 新业态也为就业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南充嘉陵区嘉美时光整理收纳工作室，工作人员正系统学习空间整理技巧与标准化服务流程。这群新职业从业者用专业技能把乱屋子变成好日子。目前该工作室已吸纳16名从业人员。
9: 我们在帮他人优化居住空间，提升生活质感的同时，自身也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2: 今年1至8月，四川南充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93万人，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8200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专项活动938场次，招聘、培训、创业、帮扶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

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荫蜜桃香飘万家。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来看国际方面，俄美两国元首九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当天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俄美总统通话情况。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同样在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九号当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有分析指出，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近期，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据俄罗斯塔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今年7月，由于俄罗斯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九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3: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九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0: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1: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晚，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当地居民严阵以待，提前采取了防御措施。
3: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9号发布消息，当晚8点半左右，伊萨亚斯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佛罗里达州德斯廷附近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部分地区断电。为了防范飓风带来的损失，居民和商户用木板加固了房屋，部分民众选择提前撤离。
4: I think this may be about the sixth or seventh time we've left because of hurricanes. It could be that you lose power, utilities, and you never know just how bad it's going to be.
3: 此外，另一场飓风诗蒙正在逼近墨西哥西部沿海地区，预计将于11号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透露，9号晚上9点左右，诗蒙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7公里，在墨西哥科利马州曼萨尼约海滩入口已被关闭。气象部门预计，诗蒙可能给墨西哥带来强降雨，多地有发生洪水和泥石流的风险。
5: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尼旱季，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近日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当地一个叫支那雷湖的湖中央。过去连续三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呢，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
7: 湖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
6: If we are now
8: there,
6: oh, the water should be here. Oh,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湖的湖底的中央啊！大家可以从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可以看到这个。干裂的程度是非常的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呢，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这个小鱼的尸体。沿着湖边一圈啊，有不少的餐厅，那么在平日里啊，民众可以来到这里欣赏湖景、吃饭、就餐。但是由于现在啊，整个湖水已经干涸，那我们也看到岸边的这个商业区啊，基本上也是处于歇业的状态。
8: Kalau untuk situasi hari ini dalam sebulan terakhir sih sepi ya karena pengaruh kekeringan kan danau juga lagi musim kemarau jadi untuk bulan ini omset lagi turun.
7: 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
9: El Nino yang terjadi berbarengan dengan musim kemarau itu akan membuat musim kemarau kita menjadi lebih panjang dan lebih kering. Nah, ini adalah daerah-daerah yang mengalami hari hujan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gitu. Yang merah ini sudah lebih dari 60 hari berturut-turut tanpa hujan. Kita bisa lihat banyak wilayah yang memang.
7: 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2: 在南亚国家尼泊尔，季风雨季刚刚结束，进入相对干燥的季节。气象专家担心，降雨减少叠加厄尔尼诺影响，可能对尼泊尔的水资源和农业带来严重影响。
10: Look at the patterns of the

0: 用的水库蓄水式的一个水电站，在雨季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会用来主要是存储水，这样到冬天枯水期的时候呢，就可以调节发电量，来保障整个电网运行的稳定。
1: 现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库勒卡尼水库的水位高程达到海拔1526.21米，距离1530米的最高设计水位仅差不到4米，雨季蓄水目标已基本达成。尼泊尔的山地地形让这里的降水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一些相距仅4-5公里的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却相差了约2000毫米。在这里，洪水泛滥与干旱缺水经常交错出现，而这种气候和水资源上的脆弱性可能进一步放大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
0: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呢，距离刚才这个库勒卡尼水库实际上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左右，但是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下面的这个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它这个旁边的这条用来灌溉的这个小河流几乎完全是干涸的，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水库这种几乎蓄满水的状态其实 是天壤之别的。面对今年的枯水期，还有可能会叠加厄尔尼诺的这种双重挑战，所以这一个枯水期对于尼泊尔来说不是有水或者没有水的难题，而是如何更好的蓄水，更好的把不同的水资源在更合适的时间和更合适的空间来进行调配，这可能是这个山地国家需要面对的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难题。
2: 位于南美大陆北部的委内瑞拉也面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目前当地咖啡种植户正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干旱。委内瑞拉也在与各生产部门制定应急方案，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3: 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1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
4: Este año verdad que no hemos tenido invierno. Acá hay unos palitos de agua vez en cuando, pero aquí no el agua no favorece porque no tenemos manantiales. Si no nos tuvieran las matas tuvieran no tuvieran la carga que tienen, tuvieran feísima.
3: 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4: El efec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se ha visto muy afectado en los cultivos de ciclo corto, como es hortaliza, legumbres, todo eso. Y en el café, por supuesto, como la arañita roja, muy famosa la arañita roja que.
3: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5: No tenemos suficiente oferta para, o en este caso, embalses para generar energía eléctrica o plantas de generación termoeléctrica para suplir el déficit de energía hidroeléctrica. No tenemos tampoco embalses suficientes para ofrecer más cantidad de agua a la población o para riego, y eso nos hace bastante vulnerable, ¿no?
2: 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雨季，今年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部分地区提前出现，这给当地的水稻收割造成了严重影响。

现在正是坦桑尼亚水稻收割的季节，水稻成熟后需要尽快收割并进行晾晒。然而在今年，一些地区在水稻尚未完成收割和晾晒时，

0: 农民今年决定放弃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此外，巴加穆约地区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灾害的影响。
1: Second season will seem to be in this October. The next season we didn't do due to the warning we have given by our government leaders, due to the fact that from here to Indian Ocean only 9 kilometers, and here global warming affects the river come down, water tide of the river.Come in a river, so it come up to the our main source there. So the salt water mixed with the cold water affect our product here.
0: 坦桑尼亚气象局局长表示，印度洋西部海温升高、东部海温降低的现象正在不断发展。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也将进一步加剧，两者相互作用或将导致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出现强降雨、洪涝等灾害，对基础设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2: This combination is sometimes devastating in terms of enhancing rainfall activities over the entire East African domai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strengthen.Collaboration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cross sectors, across all the countrie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we effectively manage the challenges of El Nino in a best way possible.
3: 气候变化使得农业生产面临更加复杂的气候风险。对于许多依赖传统天气习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对极端天气和降雨节奏变化的适应能力，将成为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课题。
4: 当地时间9号，巴西检察部门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约1.08亿美元，约合7.2亿元人民币。
5: 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加剧气候变化，并导致相关损失。检方认为，壳牌集团长期在化石燃料勘探、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其历史排放量约占全球历史排放总量的2%。公司应根据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承担相应的环境和气候责任。检方提出的1.08亿美元的索赔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称，这是首次由一国检察机关就气候灾害损失起诉大型石油企业。2024年四月底，巴西南部粮仓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连降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截至同年六月，造成近200人死亡，50多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约170亿美元，约合1138亿元人民币。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大幅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
5: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4062例麻疹病例，另有18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414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10%。在确诊病例中，有95%的患者未接种过麻疹疫苗或接种情况不明。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该州卫生部门9号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7天新增麻疹确诊病例157例。2026年以来，该州累计麻疹确诊病例已达1136例，其中219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初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
6: 当地时间10号，土耳其正式公布一项禁令，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禁令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
5: 根据土耳其总统府发布的这一禁令，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

0: 已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禁令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以及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据悉，这一禁令由土耳其执政党提出，今年4月在土耳其议会表决通过。法新社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社媒相关禁令已经生效，法国、英国等国家也在推动类似法规落地。这类监管举措有助于降低未成年人面临的网络风险，包括电子设备成瘾、睡眠不足、网络诈骗和霸凌等问题。
1: 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
0: 奥尔巴尼是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诺斯考特在这里运营着一个高尔夫球场。不过，当前它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野兔数量正在快速增加，过去的两年内增加了至少一倍。目前，仅在球场内估计就有数百只，大片草坪遭破坏。
2: Without doubt, this is definitely the most rabbits we've ever seen. Yeah, so it's a real concern. I would say they've doubled, if not tripled, over the last 2 years.
0: 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泛滥造成的后果同样严重。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野兔泛滥将给农业生产每年造成超2亿澳元，约合9.3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资料显示，19世纪50年代末，兔子被引入澳大利亚本土，随后快速繁殖。当地农牧业损失严重，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更新其生物防控手段，但随着一代代演化，野兔对相关生物病毒产生免疫，防控效果也逐年下滑，野兔种群泛滥的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治。

0: 来关注中欧经贸相关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昨天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

0: 有利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 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 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出口管制方面， 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关于出口管制，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 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探讨相互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欧方将考虑采取可能的对华便利化措施。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移单问题加强沟通，并在各自法律框架下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移单流程。 四，关于知识产权，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愿继续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空间。中方希望欧方重视中方诉求，并积极推动解决。双方认为有必要设定阶段性目标，并继续发挥好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深化合作并监督进展。 五，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均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并强调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 就世贸组织改革所有相关议题开展讨论，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六，关于后续工作，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
1: 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记者昨天从司法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据介绍，法通网目前设置了包括涉外法律法规、域外法律查询、法律服务人员等在内的10项功能，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方便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过程中遇到涉外法律问题时，可以找到相关法律条文和对应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 用户可以在电脑、手机浏览器中输入网址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法通网进行访问。
2: 法通网开通涉外法律法规、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域外法律查询、典型案例等栏目。目前啊，法通网已集中收录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余部，收录覆盖全球187个国家的法律资源约1500余篇。 包括976部域外法律的中文译本， 512篇国别法务指南， 140个典型案例等，初步建成了汇聚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
1: 发布会上，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0: 目前我国走出去企业公民遍布全球各地，会面临许多涉及不同区域国别不同领域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需要针对性专业化解答实际法律问题。法通网为用户提供了法小通 AI 智能体和法通咨询两种途径提供咨询服务。
1: 网站的法小通可以提供 AI 智能咨询服务供用户参考，比如说我要在越南开设工厂需要注意什么，那么你看 AI 基于网站的整体资源快速给出了答复。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法通咨询栏目进行留言咨询，网站后台有专业的团队进行研究并给出参考意见，针对疑难复杂的问题可以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会商后予以答复。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附条件批准分众传媒收购新潮传媒股权案回答了记者提问。分众传媒是国内电梯广告的头部企业，市场份额达到50%以上，新潮传媒的市场排名位居第二，这也是我国广告业领域首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
3: 我们注意到总局附条件批准了分众传媒收购新潮传媒的股权案，请简要介绍一下附条件批准本案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本案对于维护电梯媒体广告市场的竞争秩序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4: 经审查，分众传媒是国内电梯媒体广告市场的头部企业，市场份额达到50%以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新潮传媒的市场排名位居第二，集中后实体对下游广告主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降低服务质量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方式损害广告主和消费者利益。
5: 本次附加条件包含三个方面：解除物业公司独家合作条款，不再新增独家约定，保障行业公平竞争，维持原有服务水平与成交价格，保护广告主权益。企业还要完善反垄断合规体系，定期报告履约情况，实现长效监管。据了解，此次收购事项自去年4月启动以来，至今已历时近1年半。经综合评估，申报方提交的附加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可以有效减少集中带来的竞争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集中。
2: 近日，最高法、国家文物局发布6例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一名被告人因痴迷盗墓小说，竟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实施盗墓，最终获刑12年。
6: 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盗得的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均为春秋时期文物，其中3级以上文物22件。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7: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刑法对于盗掘、倒卖等妨害文物管理秩序的犯罪做出了专门的规制。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但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夸张、幻想性的加工，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6: 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某煤矿在秦直道遗址保护范围内施工后，遂下

0: 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并送达矿长郭某。郭某收到停工通知后，未进行文保审批，未采取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导致该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法院还判决其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也不能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对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文物文化遗产损害的，除承担刑事责任，还应当依法承担文物及生态环境修复等民事责任。
2: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挖出来宝贝卖了吗？河道内捡到国家文物私自卖的，是否涉嫌构成犯罪呢？再来看两起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3: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侵占倒卖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4: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5: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6: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5: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9号，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 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

0: 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1: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0: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2: 金秋十月，海产品集中上市。眼下，辽宁营口市的各个渔港迎来开渔后的交易高峰。
0: 10月9号，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各类海鲜陆续返港。
3: 今年的价格非常好，我们家有渔船，港船装的渔货比木船还多。港船船长的循环水上打上来的海鲜更加新鲜，这一船海鲜比我原来的木船都能挣好几千。
0: 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的市集，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梭子蟹每斤20至65元，虾爬子每斤25至45元。新鲜实惠的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采购。
4: 我在网上看了，光辉买的海鲜便宜，还新鲜，今日都从船上刚打下来海鲜。
0: 今年以来，营口市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不少渔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新船动力足，装载能力大，出海作业安全性大幅提升。近年来，营口市通过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取缔三无船舶等措施，海洋资源得到有效养护。今年秋季主要经济鱼类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0%以上，伏季休渔的生态效益持续释放。
5: 眼下多个产地的大闸蟹大量上市，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家零售和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场供应充足，各规格大闸蟹价格较今年上市初期有所回落。
0: 在郑州市一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鲜活大闸蟹被摆在摊位显眼位置。
6: 前段时间过来看，是螃蟹是75、80一斤，70、80一斤，今天过来一看55，降价了，过来买两斤尝尝。
0: 位于河南中牟县的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在市场海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大闸蟹的货车陆续抵达，工人们忙着卸货分拣。
7: 现在是高峰期，每天到货量是5000斤，现在一天销量也就是4000斤，比原来增长大概4到5倍吧。
0: 目前万邦海鲜市场销售的大闸蟹主要来自湖北、江苏、山东等地，随着大闸蟹各产地集中出蟹，市场供给量增加，价格开始走低。
8: 大闸蟹刚上市那个时间的话，各类规格的这个价格的区间的话在这个60到80，但是近期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同样各类规格的这种大闸蟹，它的区间是在这个30到60。
0: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闸蟹以母蟹为主，预计10月下旬公蟹将批量成熟上市，整体集中供应期预计持续至12月份。
5: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
9: 记者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年寒露节气虽然开场不寒，但是呢气温起伏加快，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的天气特点依然明显。今年开始寒露节气的本色会愈加显著，随着冷空气发力，北方大部天气会陆续迎来明显的转变，大风降温齐上阵。今天西北地区会率先降温，明天降温会波及到华北和黄淮一带，内蒙古的东部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12度，后天东北等地会加入到降温的寒流当中，降幅普遍会有4到6度，局地还会达到10度以上。像是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有23度，到后天就会降到14度，而14号更是会只有10度，冰城的寒意

愈加浓厚。同时，北方偏北的一些地区还会刮起4到5级风，局地阵风会达到6到8级，风寒效应明显，大伙防风保暖也要提上日程了。那除了大风降温之外，冷空气还会带来明显的降雨。今天图中蓝色标注的区域普遍都会下起小雨来，其中甘肃的南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的西南部、四川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明天降水将会东扩，华北南部、黄淮的北部以及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会下起小到中雨，河北、山西局地会有大雨出现。整体来看，雨区变化速度比较快，但是那要说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最为持久的地方，还要数华西一带了。今后一周，这一带不少地方几乎是雨水天天见的节奏，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不同于北方多地的秋风秋雨，寒意倍增，江南、华南等地则是另一种景致。眼下长江以南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气温会持续偏高，江南和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重返30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超过33度，俨然夏天的模样。不过呢，毕竟已经到了寒露节气，即便白天热意十足，夜间降温快，也会导致昼夜温差增大，普遍会有10度上下，早晚还是相对舒适的。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时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1: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0.5%。行业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在旺季消费带动下，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企业运营效率迎来拐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产业链产供销衔接效率持续提升。
2: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新订单指数同步回升，反映政策和市场联动性较好，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政策带动物流需求积极变化。
1: 物流供需环境稳步改善，高效绿色智能物流供给加快增长，和市场需求适配性不断增强。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0: 九月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物流企业运营效率出现积极拐点，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活跃，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1: 九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保持在高景气区间。随着物流业务量持续走高，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回升，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岗位数量持续增加。运营层面亮点涌现，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环比回升0.5%，今年首次进入扩张区间。车辆、仓储等物流设施使用更加充分，资金库存周转效率同步优化，产业链流转更加顺畅。从市场预期看，九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市场保持乐观。